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4: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5: 哎呀，上周我们30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6: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县、古镇探幽县、红色记忆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7: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6: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7: 有才你就来，
8: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7: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9: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10: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有才咱就来。
1: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了。
0: 我是海明，
1: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
0: 哎，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的天气呢依然是很寒冷啊。哎呀，这两天呢这个天气变化很大啊，大家伙得格外的注意。今天长春的最高气温只有12度，最低气温已经来到0度了。哎呀，
1: 你还得是配合一下零度了。还这样一下、啊、
0: 对，这是表达很
1: 冷
0: 的意思，
1: 鼻涕都冻出来了。
0: 是是，要不你正常应该给你吹个风，呼就这样。
1: 但是周六就20度了好像吧，
0: 周六还有这么一天是16度，周日是16度。
1: 昨天看周六还20度，
0: 对，昨
1: 天
0: 看
1: 变成
0: 16度
1: 了。
0: 对对对对，但是这个气温就
1: 是
0: 变化很无常、
1: 就是、等到10月20多号的时候就是0上8。哎呀，最高就0上8。
0: 这周六还能有这么一天暖和天儿啊？
1: 嗯，
0: 16度基本上也不暖和了，是不是？
1: 不暖和，嗯，是。

0: 不住了，在外边，我跟你说，得多穿点啊、哦嗯。好了，那今天节目呢，我们跟大家说了，昨天说了，是不是、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互动一下啊，正好呢，重阳节到了，然后呢，也在这里呢，祝愿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啊，老伙伴们，节日快乐，
1: 重阳节快乐！我刚想说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0: 嗯，然后呢，其实现在的老年生活真的是像天天都在过节一样，
1: 可是咋的、多么的幸福快乐呀。
0: 嗯，
1: 就是大家伙都挺忙，也不知道一天忙都个啥，反正一天就过去了，
0: 对对对，
1: 还挺开心的。
0: 对 对, 对，
1: 是不是、
0: 啊、
1: 嗯，
0: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打开节目的限制啊，从最开始，从现在起，就是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了，85815377 85815388和85815399来歌唱出啊你心目当中的节日快乐的节目，是不是、啊、哎，就什么的都行，但是咱一定得喜气祥和，哎，想展现出来咱们老年朋友这种风采的节目，你是朗诵啊，还是说唱歌啊，还是表演的这个戏曲啊，什么乐器的演奏啊，都是可以的。
1: 那咱俩先整一个呀，咱整一个歌。
0: 然后呢，三部热线0431-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期待着大家来参与。
1: 嗯
0: 嗯，那我们唱一个
1: 欢快点的歌啊。
0: 对呀，两只蝴蝶吧。
1: 这个欢快呀。
0: 就是咱俩嘛，两只蝴蝶，庞龙的，是不是？
1: 我不想当蝴蝶。
0: 啊，那你想当啥呀？蜜蜂啊。
1: 蜜蜂也比蝴蝶强啊！
0: 你想当大型的动物是不是？你想当啥来着？那
1: 你过分啊！
0: 孔雀啊！
1: 别在那笑，你笑你
0: 孔雀吗？
1: 你不是好笑，你肯定想的不是孔雀。我就不喜欢各种鸟。
0: 小猪是不是、啊？
1: 小猪。
0: 你想当啥呀？说呀。
1: 不告诉你，快点找吧。
0: 那我找啥呀？你
1: 不
0: 说
1: 找
0: 蝴蝶不行？
1: 行，哎，我会唱的歌这么多，有啥不行的呢？
0: 哦，两只蝴蝶吧。哎呀，行行，庞龙的啊，两只蝴蝶。然后大家伙呢，可以拨打三部热线了啊，来表演才艺了啊。这不太适应是不是？
1: 嗯，都是9:30。
0: 祝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儿重阳节快乐！今年重阳节是10月18号啊，10月18号星期日。嗯，

0: 该也不欢快。
1: 啥欢快的呢？
2: 你就像
3: 超级明星
4: 拿砧板乐开怀，说说经济广播频道的老
3: 时尚达人。
5: 我喜欢把所有的精彩写进诗里，为祖国高歌，
3: 拥抱生活。
6: 我抽天的病就翻了，哎呀妈，特别开心，大伙儿也笑，自己也笑。
3: 他们是有才艺、有故事、有追求的老伙伴。
7: 老有才了，每天上午9点播出。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老有才了重阳节的特别节目啊！
0: 迎接第一位好朋友，
1: 第一位好朋友是5649的朋友，你好。
8: 喂，
1: 你好，
0: 你好。
8: 喂，
0: 是我梁高大哥吗？
1: 不是，史大哥吗？啊？
8: 我视频的，确实
1: 啊，史大哥，
0: 你猜对了。
1: 哎呀，
0: 那怎么这有点像连刚大哥的声音呢？
1: 史大哥，欢迎您啊！
0: 欢迎。
1: 您知道重阳节是哪一天吗？
8: 9月9。
1: 对，农历的9月初9。
0: 你这题太简单了。送分题
1: 是。哎，也是星期日哈，正好呢，大家伙可以这个陪家里的老人过个节，是不是？星期日都休息。那么重阳节啊，是咱们中国传统的敬老节日，是不是啊？
0: 也祝我史大哥节日快乐。
8: 好，
1: 史大哥好像是退休的领导，
0: 就是那个啥一字千金说的是史大哥。
8: 给我挂名，我唱首歌。
1: 唱啥歌？
8: 唱一首怀念周总理的歌。
0: 好
1: 啊，好，有没有别的？就是节日氛围更浓一些的呢？
8: 这个歌吧，是那个70年代的歌，我小学上学学的。
0: 小学上学学的。
1: 唱吧，开始。
8: 我就在这句话，就是现在唱就行了吧。
1: 第六，
0: 已经接近直播间了，可以开始唱了。我
8: 开始唱了。
0: 开唱。

好中无敌，好不着力，你是人心呀，人想呀你，雨水天地的神永远不可能分，永远不可能分，二十三分。

0: 故乡中雨呀洒，老好祝福你，今日还盼你，我们很热爱你，我们很热爱你，山长祝福中你，最大恨最忠诚，最忠诚，鞠躬尽瘁垂呀，几十年忠诚一个子女，心里那泰山高，今生万恨如春。怀黑黑年哈哈恨周周里，生歌和唱不起，很唱不尽，只将一起永呀挂糊涂，跟着共产党永远向前进，永远向前进，永远向前进。好了，
1: 好，好，掌声送给我们的史大哥啊，拜拜。
2: 也就是史大哥这歌唱的确实挺不错，
1: 但是信号不是特别好，
2: 就是信号稍差一点。
1: 对对对，电话信号不是特别好啊。
2: 嗯，
1: 下回咱可以让史大哥调整一下位置。
2: 嗯，
1: 接下来呢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来自于哈尔滨的常大哥，你好，
2: 你好，
3: 哎，海明小乐，美女帅哥，主持人你们好啊，
1: 你
2: 好，
1: 节日快乐啊，
3: 哎，节日快乐，给我们过节，这是我们的节日啊，
1: 对对对对，
3: 老年节啊
1: 啊，重阳节，
3: 哎，忙的也不知道，嗯，忙的有时候吧也稀里糊涂啊，
1: 对呀，啊，那你忙活不得为了过节你忙活的吗？这两天肯定是，
3: 不是也工作啊，一个活计就这样式的，有时候也不，你不，我不，我怕不怕笑话，有时候日期我都不记得。
1: 哦，
3: 对对对，哎，问我多少号多少号，哎，不知道，我一千字啥，比方说送单送货一千字啥的，
2: 啊，
3: 多少号多少号，我还得问人家，就这样的。
1: 哦，哎呀妈，
3: 你说我多粗心啊，
2: 粗心点行，
1: 忙碌说明是这个那啥呀，能赚钱呢是好事啊，
2: 心大还年轻，
1: 哎，
2: 嗯
3: 啊也那啥，现在吧，反正现在就这么干，不像以前了，现在也不行，现在这疫情期以后那咔咔就不行了。
1: 嗯
3: 啊，再说吧，再说也不闲着，就这样。嗯，
1: 对，那也不能闲着，闲着身体就不好了。对，
3: 啊，有营事儿就，
1: 对，
2: 有营事干。
3: 完了，其实吧，总想上节目吧，我这，这个节目上的吧，间隔时间挺长的，也不长，反正一晃就一月就过去了，
1: 可不咋的
3: 啊啊。一会儿，那个，现在来一段啊，
2: 来一段，
1: 来
3: 一段，
1: 嗯，
3: 来个子弟兵和老百姓啊。
1: 好，哎呀妈呀，常大哥
2: 总想摔倒，
1: 小二胡
2: 二胡啊，
1: 你来。

0: 咋完事儿了吗？哎呀，这结尾收的太快了，不太适应啊。
1: 这个吧，这个曲子就这样式的
0: 啊，确实挺欢快啊。
1: 结尾干净利索，就这样式的。
0: 哦，你看我说的呢，我还以为还有一段呢啊。感谢我们的这个老常大哥啊，这个表演的
2: 真
0: 不错，真不错啊。
2: 这好像这二胡这技艺也见长啊，虽然是没来展示了，在家人偷摸练。
0: 对。
2: 真不错，
1: 就我记着吧，我鼓的二胡是不是真熟？
2: 是吗？那你都鼓的啥呀？
1: 这个吧，家里活计也有，完有时候回来太晚，
2: 没时间整。
1: 哎呀，不知道啊，不知道。
0: 太晚了也不能拉了，
1: 心不静，不行，那扰民。
0: 对呀，
1: 拉不了，
0: 人家不能同意。
1: 是这样似的，哎，不同意了。以前吧，我整个都来找来了，楼下楼就找啊，哎呀，
2: 你家二胡拉这么好，还找呢？
0: 还有人找，但是晚上太晚了不行了，人都休息了。
1: 晚问你白天有时候也不行，其实咱们吧，行听爱好文艺啥的吧，人有的不
2: 爱好，你就觉得
1: 有关。人你鼓捣这玩意儿吧，人寻思噪音，我估计是这个意思。有喜欢那些听都听不到，有这样的人啊。
0: 是，这邻里之间就是互相理解，对不对？互相支持的嘛。
1: 都别敲门来了。
0: 没毛病。
2: 敲门来了，哎呀妈，现在
1: 就来了。啊，
2: 真来了。
1: 啊，真的不是，哎呀，我你不知道，有时候敲门啊，敲门来了，我说你关门，我又推出去，先等一会儿，我上节目了。
0: 那行，你忙吧，好嘞，拜拜了啊，
2: 拜拜，
0: 再见，这是来找常大哥的，
2: 真来敲门来了，
0: 哎，上节目呢，
2: 你看看。哎呦我的天！
0: 哎呀啊，不是，他这敲门可能是有事儿，就是找他有事儿。他说你等会儿我上节目呢，你那个他应该是那个认识的
2: 啊。你这吓我一跳，我寻思怎么来这么好听，还找什么找啊？我家那个旁边的邻居啥的，那练多长时间？晚上九点我都忍受了。后来我一看他练的越来越好，我都跟着高兴。你怎么就不让练呢？
0: 是这九点二十多了，这拉点二胡这
2: 对呀，挺好的，又
0: 不
2: 是装修。
0: 对对对。那装修叮咚的，那更声音大。
2: 是的。
0: 那今天呢，是我们重阳节的特别节目啊，也欢迎大家通过三部热线0431-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重阳节。
2: 这是你的吗？这个。
0: 对。这个重阳节的名字啊，你这大家伙知道是来自于哪里吗？有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名字是来自源于《易经》，这是一部咱们中国古代的非常有讲的，就是很有意义的这样的一本诗经，这个经书啊，是《易经》。古人就把九定为阳数，九月九日就是两九相重，所以叫重阳。这个节日呢，起源很早，最早是秋天丰收之后啊，祭天地祭祖的这么一个活动，后来慢慢就演变成了祈福长寿的日子了。所以呢1989年国家把它定为了老人节，2012年法律明确这一天是老年节。所以这一天啊，除了传统节习俗，更重要的是回家看看父母，陪老人吃顿饭啊，给老人这个敲敲背，是不是送点小礼物

0: 您好，您好，您好，
1: 没声儿呢。3104大哥，哪位？
2: 哎，我姓王啊，叫王文成。
1: 啊，王大哥，王文成大哥，是咱们吉林省长春市的吗？
0: 您好，
2: 九台区，
1: 九台的王大哥，第一次参与节目。
2: 啊，第一次参与节目。
1: 哎呀，欢迎，
0: 欢迎您，
1: 热烈欢迎啊！
2: 哎，感谢你们办这个节目，我也，
1: 啊哈哈，掌声送给你。嗯，
0: 啊，今天表演什么节目？
2: 我想唱首歌。
0: 啊，
1: 嗯，
0: 什么歌？
2: 唱一首《敢问路在何方》嘛，唱一个。
1: 哎呀，好，哎呀，多大年岁？
2: 我今年68。
1: 68，你看中气十足啊，身体倍儿棒啊。
0: 嗯，确实是。
2: 我是个盲人。
1: 啊，不用强调啊。
0: 开始唱，
1: 但是你这个信号不是特别好啊，你找个信号好一点的地方。
2: 啊，唱的不咋好，很难是啊，嗯。
0: 重在参与，
1: 重在参与。
0: 嗯
2: 嗯。

0: 好了。
1: 好，这开心就好，对不对？过节了，开心就行，深深。
0: 谢谢你们。
2: 哎，好嘞，拜拜，再见。
1: 再见了，王大哥啊。
0: 哎，好，
2: 再见。
1: 哎，祝你重阳节快乐了啊。
0: 啊，祝你们越办越好。
1: 好，
2: 谢谢，
1: 谢谢。
2: 一听性格就很坎坷哈，
1: 嗯，你这听是就感觉这个有劲儿，
2: 嗯，有
1: 力量，
2: 有劲
1: 儿。那重阳节啊，这一天呢，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呢都会这个在家里头哎享受一下天伦之乐，
2: 登高望远啥的。
1: 对，
2: 嗯，
1: 但也有一些朋友就是喜欢到外面去溜达去，是不是？家人一家人啊，登高望远，
2: 喝点菊花茶。
1: 对，这一天呢，它其实还叫一个登高节
2: 啊，登高节。
1: 哎，因为啥？秋高气爽啊，爬山它可以锻炼身体呀，对不对？
2: 嗯。
1: 还有就是什么呢？步步高升的这么一个好彩头。
2: 是的。
1: 啊，你像有很多的这个地方啊，像这种广州啊这样的一些山呢，这天都会有很多人去祈福。
2: 嗯。
1: 啊，哎，接下来我们继续迎接我们老伙伴，是5451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来一个女生，这位
1: 女生姐姐，你好。
2: 女生姐姐。
3: 我来唱首歌，祝所有的老人朋友们节日快乐。
2: 啊、
1: 好。姐姐贵姓啊？
3: 我免贵姓江。
1: 江姐，哎呀，好听的声音啊！
2: 嗯，
3: 那个唱一首《前门情思大碗茶》。
2: 好，开唱，
1: 开唱了，有请。

0: 好极了。
1: 哎呀，好，
2: 真不错，还挺有味道的哈、哦！再来，掌声鼓励鼓励，感谢您的参与，
1: 非常有劲儿。哎，这个象征咱生活蒸蒸日上的感觉哈、哦，特别好。嗯，
0: 谢谢，
2: 好嘞，
1: 好，再见，祝我们江姐节日快乐啊！
0: 好
1: 了，
0: 再见，
2: 好，再见，
1: 拜拜。哎呀，这常师傅特意给我发了个信息啊，说确实是这个旁边邻居又来找他来了，说这个。嗯，说这
2: 呵呵，哎呀，
1: 啊，说声音大，说心脏不好，哎呦，你说说，哎，常师傅也挺无奈，说你说这大白天的，你说咋整啊？想上一个节目也挺难，哎呀，啊，没说是什么，我看啊，他说，
2: 说啥？
3: 也不是黑是三更半夜的啊，那都白天啊，我有时候我都耍功夫啥的啊，把这活计吧能放开。完了吧，找找时间，然后容空的情况，我抓紧时间。
2: 拉的这么好听，
3: 啊、
2: 还有人找呢。
3: 嗯、又不上节目，也想、
2: 哎、
3: 挺想你们的啊，啊，海明啊，
2: 是的。
3: 今天就是这样的，可能都误解了。我今天没敲门，今天没敲门啊。
1: 今儿没敲门。
3: 行、
2: 啊，
3: 谢谢海明，每次都给我鼓励，给我的鼓励，每次都给我鼓励啊。
2: 啊，还以为今天敲门呢。
3: 谢谢
2: 你拉这么好、
3: 啊，你主持忙着吧。
2: 整这么好听，
3: 啊、
2: 还敲门。那我家那旁边那邻居一开始整的都没有调，我都忍受。完了，等到几个月之后，人家了弹的可好了，一开始有钢琴，还有古筝。
1: 嗯、对。
2: 到后来这俩邻居都搬走了，我家这没声了。
1: 嗯。但是常师傅的留言我们听到了啊，嗯，这就放心了，
2: 想我们了，是不是、啊
1: 嗯？想我们了，嗯嗯。然后呢，感谢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对我俩的想念。
2: 对你要总不来，我也想，我也惦记常师傅哈。
1: 嗯，接下来迎接的是2734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4: 好，帅哥，
2: 哎、
4: 美女，上午好，
1: 上午好，
2: 大哥，上午好。最后我听对
4: 了，上面的那个美女点个赞，
2: 谢谢，
4: 有京味儿，
2: 有京味儿哈，
1: 是啊，
2: 不错，
4: 哎，
1: 有味道，嗯。
2: 您今天整点什么小节目？
4: 我唱一首，唱啥呢？这一上来忘了。来，那个你开心，所以我快乐吧。
2: 啊、
1: 哎呀，
2: 这
1: 好歌，行，这歌听名就不错。啊、来吧，
4: 谁不是人生的过客？

0: 谢谢二位主持人。
1: 哎呀，给我们老郭大哥点赞啊！这歌不好唱啊，我跟你说，一直挺高的。
0: 一直唱累呀、啊，他没有缓气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累的。
1: 但是啊，我跟你说，这个节日氛围出来了哈，你开心，所以我快乐。
0: 啊、对对，祝大家重阳节快乐啊！
1: 哎，好，
0: 二位主持人，重阳节快乐。
1: 哎，好，拜拜，郭大哥。
0: 啊，好，谢谢，
1: 再见。
0: 谢谢，
1: 接下来是大家非常喜欢又熟悉的来自于九台的高双成大哥，你好。
2: 你们好，
1: 节日快乐啊，重阳节快乐啊，高大哥。
2: 哎，同喜同乐，
3: 同喜同乐。
2: 给郭先生点赞啊，郭先生这嗓子好了。
3: 好了，身体也好了。
1: 是，
2: 我今天说个山东快书小段吧。
3: 好
1: 的。哎呀，好啊，这就是多才多艺啊。
2: 先来个小帽，那个说个小笑话啊。
3: 好。
2: 哎，老公，你说家花香呢还是野花香？那当然还是家花香了，我叫你家花香。哎，老婆，你干嘛揍我呀？你是不是尝过野花了？你没尝过野花，你怎么知道家花香呢？我大哥，在山林中我遇见了老虎，可怎么办呢？

0: 好办呢，赶紧跪倒认爹呀，认爹，你看虎毒不食子吗？我
1: 怎么的开始敲了，看看快书来了。
0: 所以个打劫本姓张，左在创生垒王王，遥闻这是咋回事儿，他招了个小女婿好鸟扛，晚上把他抱上床，还得给他脱衣裳。头更天鸟是我的花灵被，二更天鸟是我谢衣霜，鸟是别的我不闹，鸟是花谢我疼得慌。小打劫越想越生气，找这小女婿啪啪啪就是三巴掌，头一下打的他叫姐姐，二一下打的他叫亲娘。哎呀姐姐呀，别打了别打了，哎呀我的亲娘，哎别打了我的亲娘，姐姐以后我保证不尿了，肯定不尿了，从今以后我是光吃干粮不喝汤。哎，真不尿了，你想啊，他光吃干粮不喝糖，那还尿啥呢？好，谢谢。
1: 好，感谢我们的高大哥，
2: 惟妙惟肖的哈。你说高大哥这才艺，他咋这么厉害呢？
1: 是咋的？你讲笑话，
2: 还会讲笑话，然后还会说这个快书，哎呀。
0: 你就听这山东味儿吧，
1: 山东味儿
0: 弄吧，
2: 弄。我就山东老家的嘛。
0: 啊，我听
1: 你老家就山东，你就山东老家的。
0: 他是德州是不是？
2: 对。
1: 哎呀，这记性，
2: 记性真好。嗯、哦，这确实是，
0: 全靠记性啊。
2: 哎呀，那可不，
0: 没有记性，这个我自己就生活不在这个远离亲人，没法生活。
2: 哎呀，
1: 是
2: 是
1: 是，
2: 很厉害啊、哦！所以说，真的是很厉害啊、哦。
1: 对呗，我高大哥，
2: 敬重我们的高大哥。
1: 给您点赞啊、哦！
2: 点赞，
0: 好，
1: 好嘞，拜拜，
2: 拜拜，
0: 再见，
1: 再见。
2: 下一位，
1: 下一位好朋友，
2: 你猜吧，他是谁？
1: 他唱上了。
3: 喂，你好，
1: 小赵哥哥，
3: 哎、主持人
1: 不是
3: 小
1: 赵，小赵，小赵哥哥，
2: 啊、小赵啊，
1: 哦、是小赵哥
3: 是的呀、
2: 你好，
1: 你看我猜对
2: 了。小赵过重阳节有点早，是不是、啊？
1: 他那也
2: 比
1: 咱大。
3: 是的，今天就是我跟何小妹，我们唱一首《走进新时代》。
1: 好。
2: 这歌送给谁、
1: 送给谁，送给你、
2: 上点道啊，
3: 给两位主持人还有导播。
2: 你这不行，你得过节了，你得送给谁呀？
3: 过节了就是送给几位，就是送给老人，就是送给
4: 所有的父母。
2: 哎，对对对，
1: 他还得是我
2: 小
1: 何姐
2: 的上道啊，
3: 老年朋友们。
2: 对了，好
1: 好嘞，那开始唱。
3: 好好开始啊。正想对你表白，

中国命运自己主宰，让我告诉未来，中国今。

0: 谢谢。
1: 合作的不错、啊、
2: 感谢二位，
1: 感谢二位合作的不错啊，拜拜，
2: 再见，
0: 好，拜拜。
1: 啊，他俩也进屋了，就觉得逐渐放开了。一开始刚来的时候有点不太好意思那种拘谨。
2: 嗯，
1: 两位主持人你好，就是那个，那是小何姐姐哈。
2: 来迎接下一位好朋友。
1: 这就是你知道吗？人就是自然状态下，特别放松的状态下，他就会表现得很好。
2: 是我林大哥吗？
1: 是，老林大哥你好。
2: 没说话就知道是。
3: 哎，海宁小乐，上午好。
1: 上午好，
2: 上午好。
1: 老林大哥呀，
2: 节日快乐呀！
1: 节日快乐呀！
3: 哎，节日快乐
1: 啊，就是特意啊，我就寻思这个乐器这个方面咱们必须得也得参与进来，所以我们就重阳节的时候没有开这种唱歌的转场，我们是打开的。
2: 我今天整卡嘴笛了
1: 啊，这就得让我们老林大哥这样的乐器选手也得参与上了。
3: 才吹也吹不好。
1: 那你好不好，我得让老林大哥参与。
2: 你还吹得不好呢，哎呀。那我这笛子我还放回去吧，
3: 歌倒不老少，就是吹不好，
2: 还挺押韵。
1: 嗯，表演什么节目？
3: 李大哥学的吗？
1: 嗯，表演啥节目啊？
3: 小帽吧，
2: 来点小帽。
1: 小帽
3: 啊，
2: 嗯，二人转小帽，
1: 好啊。
3: 或者是红尘情歌都行，哪听哪个？
2: 二人转小帽呗，是不是唢呐呀？
3: 啊，唢呐，
2: 唢呐和这个小帽，
1: 来吧。
3: 开始哦，
2: 好，开始
1: 好嘞，
2: 看哪一段。

0: 练。
1: 真不错呀！
0: 啊，这多带劲儿是啊！
1: 二人转小帽听这唢呐声音，它就不一样。
0: 就东北这个风就出来了。
1: 是咋的？给我老林大哥点赞啊！
0: 点赞，节日快乐，拜拜，
1: 拜拜喽！
2: 谢谢，
1: 拜拜，
0: 再见。
1: 那啥，我必须要也完了，我还吹不上了呢。
0: 卡嘴笛，你今天卡不上，我跟你说。
3: 主播，
1: 你好。
0: 哎呀，这么好听的姐姐的声音啊！
3: 祝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节日快乐，
1: 谢谢。
3: 唱一首《难得的好朋友》，
1: 好的，
3: 送给这个节目主持人和导播以及电台的负责人们，
1: 谢谢
3: 歌友们，
0: 好，
1: 一个不落，
0: 哎呀，
1: 开整了，
3: 下次有都点赞啊，
0: 哎。

0: 你说这小伴奏配上这歌哈，这个感觉还不一样呢。
1: 是，
0: 嗯，挺好。
1: 啊，姐姐，
2: 谢谢。
1: 怎么称呼姐姐呀？
2: 我是鹤岗小严姐姐。
1: 啊，鹤岗的严姐呀，哎呀，
0: 没听出来呀，娘。
1: 是，
2: 听不出来是不是？
0: 没听出来。
1: 太甜了，都给我们那啥了。
0: 含糖量太高，今天。
1: 都齁着。
2: 二主播，这个节目越办越好啊！
0: 谢谢，谢谢。
2: 主办了这么好的平台，谢谢。
0: 好嘞，那我们说声再见，
1: 拜拜。
2: 好，再见。
0: 那小严姐姐好像也得有那个60岁了吧？
1: 嗯，也得了。
0: 嗯，我记得好像是说过，
1: 但声音真的是特别好，
0: 嗯，好听，
1: 好听啊。
0: 嗯，你看看时间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1: 是
0: 还有4分钟节目结束了，有好多朋友打电话就接不进来了。
1: 嗯，
0: 今天到这儿啊，一首《常回家看看》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在周日的时候都能陪我们的老伙伴度过一个愉快的节日。
1: 是，哎，这个重阳节哈。
0: 嗯，好嘞，
1: 祝大家
0: 说声再会了，
1: 节日快乐，拜
0: 拜。
1: 拜
0: 拜。

0: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0，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无边如夜寿无疆，
5: 听不下你
4: 强起见，
5: 百岁高天意。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

0: 收起。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啊。我认为咱们人呢，要做好一件事儿，必须得有两个条件必不可少，一个是专注专一，另外一个呀，就是需要天赋。咱们先说第一个条件啊，就是专注专一。那大家做事儿的时候，必须得懂得专注，才能容易成功。你像大家都知道啊，那个世界著名的股神巴菲特，他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专注于一件事儿，花点时间把事情做到极致，这是许多人成功的奥秘。可以说呀，这也是古往今来那些成大事的人最后成功的秘诀吧。老孙呐，我大半辈子呢，我也只做一件事儿，就是要研究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直深入挖掘研究补虚的理论和实践，还受邀研发了咱们全国首例原研药，也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健研灵的研发工作。那这个方子啊，也是历经了30多年呢，在全国800多家医院通过数以万计的临床试验才得以问世的。可以说无论是时间上还是人力上啊，物力上投入都是非常巨大的，也差不多耗费了我大半生的心血。这是我讲的必不可少的两个条件，第一个是专注专一，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天赋。天赋啊，其实人做好一件事儿，仅仅依靠着刻苦和努力，我觉得还不够。哎，除了自己勤奋和努力，你还得需要有自己的天赋。但是呢，有的人你看啊，即便是很努力很勤奋专注专一，但是没成功啊，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悟性，那也白费。那佛教管这个悟性叫啥呀，叫慧根，就是天赋异禀。应该说我老孙，我小的时候呢，我就有这方面的天赋。小的时候啊，我爷爷我父亲给我讲医学方面的知识的时候，我一点就透，我一点就通，就好像灵光乍现一样，从来都不需要你讲第二遍，就好像我脑袋里边就有这些知识，看到这些医学知识呢，就有点似曾相识的那种感觉。哎，比如说你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哎，突然发现，哎呀，这地方好像挺面熟的，可是自己呢却从来也没有去过。再有啊，就是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对方尚未开口，你就已经知道他会说什么一样，是不是啊？那这种预感呢，经常非常灵验的。所以在我小的时候，你看在我家，我爷爷我奶奶我爸爸我妈妈都认为我是一个非常有灵性有悟性的孩子。那这也为我以后潜心研究补虚方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实我研究补虚研究了这么多年，再加上本身呢也有将近40年的临床经验，我有一个重大发现，也就是治病的奥秘法门，那就是只要生病，根源都是从虚上来的。那你只需要从虚上调，只需要补四虚，他就没有治不好的病。这也是我治病的慧根，只要从虚上治疗，那轻症小病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都能彻底治好的。你包括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三高啊，还有像什么心脑血管病啊，这个咳喘痼疾老肺病啊，哎，风湿骨病等等，是不是啊？这些个老慢病啊，你看都是阴阳气血四虚所导致的，四虚则百病生啊，只有把四虚补好了，才能消百病，哎，不。

在说四虚啊，你不解决会百病丛生，而且四虚不解决呀，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虚不受补啊。哎，病人得了病以后呢，也很难立刻痊愈的。那这些病不但会久治不愈，而且还会非常容易引发一些疾病，乃至各类的并发症。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我认为啊，补虚是势在必行的，补四虚就是治病的法门。那我早年呢，在研究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一些虚症，哎，你包括一些老慢病的治疗。所以一旦我们解决了四虚的问题啊，你会发现啊，身体呢会发生很大的改观。你就拿糖尿病来讲啊，你通过补四虚就能从根源上治愈糖尿病，因为糖尿病本身就是大虚之症嘛。所以啊，只要找到正确的方法，才能在补虚的道路上我们少走弯路，少花钱。有句话怎么讲啊，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就像那些英雄人物一样，没有了好的兵器，他也难有用武之地呀。你像那个吕布啊，只有赤兔马和方天画戟才能发挥到自己的长处。李元霸，有了擂鼓瓮金锤呀，才能称雄第一。关羽关云长配上青龙偃月刀，才能力战群雄啊。孙悟空有了如意金箍棒，才能降服群魔，保护师父一路西行。那么对于我来讲啊，我补虚的工具利器是啥呢？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哎，这话呀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浪得虚名的，因为它是全国首例原研药。那啥是原研药啊？我给大家讲过多少次了啊，原研药首先呢，就是它的安全性是非常高的，在用药的效果上呢，那也是得有保障的，更是有大量的临床数据为佐证。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经历了30年的研发的历程，又通过全国800多家医院8期临床啊，数以万计的这个试验，可以说无论是研发还是配方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都是非常庞大的。因此啊，这个它的价格呢当然也是非常昂贵。再有就是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健延灵，因为是我们独家配方嘛，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所以呢它又申请了国家专利，那它具有不可复制性。说白了啊，在全国呢你找不到第二个跟我们这个一模一样的方子啊，因此呢我也被称为叫补虚第一人。而我参与研制的这个方子呢，当然也被称为叫补虚第一方了啊。那大家都知道虚就要补，但是您发现了没有啊，为什么你补来补去，你的身体虚的问题还没解决呀？有的反而身体是越补越差了呢，为啥呀？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这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叫虚不受补的问题。哎，你像很多人呢怕冷，怕冷怎么办？去补阳呗，最后补的口干舌燥，补的心烦意乱，甚至补的都睡不着觉。还有的人呢说人参补气好，那就用人参补气嘛，结果怎么样？一补啊，鼻子眼冒火，口腔溃疡，牙龈出血，甚至都流鼻血了。所以这个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我为啥一补就偏了呢？为啥我一补就补大不劲儿了呢？为什么呢？哎，就是我们讲啊叫偏补，或者叫补偏了啊。我之前就讲过嘛，阴阳气血四虚，它虚的时候啊，它绝对不是说是一方面的单一的虚。所以你看药啊，它都是有偏性的，所以我们补虚呢最怕的就是补偏了啊，也叫偏补。一旦偏补呢，它一定会加重我们体内的这个阴阳的失衡。哎，这就像啥呀？像

0: 种庄稼一样，你光晒太阳行吗？不行啊。你光浇水行吗？不行。你光施肥行吗？也不行啊。你光除草行吗？那更不行啊。所以补虚也一样，我一直强调的是啥，我们补虚就要四虚同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全国唯一能够实现四虚同补的药物。那它靠的是啥呀？靠的是方子当中的双君药。其中啊，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呢，在《黄帝内经》当中记载了，说何首乌分雌雄，雌雄共生者万株难寻，修至百年方化人形，为天地阴阳交融之灵根，它具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而且呀、啊，它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哎，唯一能四虚同补的药材。所以大家服用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健延灵，您就不必担心说出现那种虚不受补的情况，哎，因为它是四虚同补啊，气虚能补啊，阴虚能滋，血虚能生，阳虚能服，谁都能吃，大人小孩，包括这个孕产妇、老年人都能吃，哎，直接能让你的身体啊达到一个气血充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一种健康状态。而且这种健康状态不就是大家苦苦寻找的吗？正如我们补虚派常说的一句话，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所以朋友们啊，阴阳气血亏之后百病丛生，不管你是三高也好啊，你是心脑血管问题也好，还是各种风湿骨病啊，各种老慢病吧，我跟你这么讲啊，我孙志刚向来呀不说大话，只要我答应给你治啊，我不管你是多大年龄，不管你的病史有多长，病情有多重有多复杂，只要我点头啊，我就没失过手。那你可能认为我这个老头是不是整天吹牛啊，满嘴跑火车呀？我还是那句话，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但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呗，是不是啊？一切疾病的根源都在于阴阳气血亏虚，只要我们把四虚补齐了，我就能让你好病，就能让你去根儿。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的药效当然也是惊人的，每一粒补虚方你吃一粒啊，就相当于你吃了十克的虫草来补精，相当于你又吃了20克的黄芪来补气，50克的当归来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来补肾的功效。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我点头给你治，那必须得是治一个好一个啊，治一个咱保你一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属于国宝级原研药，那眼下呀，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的政策随时都会结束，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啊。那现在拿咱们医保本呢还能直接购买，你最高就可以享受到80%的医保专项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所以大家要购买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一定可得抓紧时间了啊，过着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再有啊，就是之前老朋友啊，您原价购买的，咱们也能通过这个医保报销把之前您花的那个钱呢按照一定的报销比例给您退回来。你像三副药，那咱通过医保报销呢就能报回来13440块钱，这10000多块钱可不是小钱啊，所以新朋友老朋友，咱们一定要抓住最后这几天的机会，报名电话请大家一定记好，400-690-1677，赶紧报名吧。好的，主持人，接下来我们接近大家的咨询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2: 不是说啥时候这个买这个药，这个医保本都好使吗？
3: 嗯，怎么了？
2: 我咋听说要结束了呢？
3: 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是医保中心给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一个专项的福利，它不是永久性的啊，不是说没完没了的。
2: 哎呦，我还认为是像那个医院的所有那个药一样，一直都好使。
3: 不是不是不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健灵啊，是属于国宝级的原研药，正常情况下它是不走医保的啊。
2: 那我以后拿这个医保本买药的话就不好使了吗？
3: 哎，是的是的，因为医保报销啊一旦结束了，那你再拿医保本肯定不好使了，你只能像之前原价购买了呗。
2: 原价这个6500一副药我是肯定是吃不起啊。
3: 不是6500，是5600一副，5600啊。
2: 这5600也贵呀、啊、那我那您帮我看看我总共要吃多少。
3: 嗯，
2: 我趁着现在还能这个用这个医保，我想多买一点。
3: 嗯，那你就把你的这个发病的情况啊您跟我详细讲一讲，哎，我帮您参谋参谋好不好。哎，
2: 那行。
3: 哎，
2: 行。
3: 哎，
2: 我之前用这个医保本啊就买了一副药的。
3: 嗯，
2: 实话实说啊，就是想试试那个时候。
3: 哎哎，想试试。
2: 到今天我吃了23天了、
3: 嗯、
2: 不对，今天应该是24天。我认为啊没有吹牛
3: 啊，就是我没有忽悠你是不是啊。
2: 是的是的、
3: 嗯、
2: 现在除了这个耳鸣啊还没有好利索、
3: 啊、
2: 其他的问题啊都解决的差不多了、
3: 哎、那挺好。嗯，
2: 哦，我今年69岁了嘛，这个冠心病啊好多年了，没吃这个补虚方之前呢，
3: 嗯，
2: 我就是这个老是这个觉得这个胸闷压气，哎、就像是这个头上戴个塑料袋子一样的。
3: 嗯， 嗯，
2: 老是要长吸一口气就才能舒服。
3: 嗯，那你这都是这个心脑供血不足的一些症状啊。哎，
2: 之前吃了很多的药啊、
3: 嗯、
2: 就是解决不了这个胸闷这个问题。
3: 嗯，
2: 但是哦，补虚方我就吃了三天哦，这个闷气的这个感觉哦，就好多了。
3: 嗯，
2: 就像是这个孙主任您说的一样，一把就把这个塑料袋啊，
3: 嗯、
2: 从我头上给扯掉一样，
3: 哈，
2: 老松快了。
3: 啊，就帮您把这个扣这个塑料袋给您拽掉了，是不是？感觉脑袋就清凉了，
2: 对对对对对，
3: 是不是啊？哎，
2: 哦。
3: 嗯
2: 哦

0: 了，我也不这个压气了。
1: 嗯，挺好。
0: 上周啊，正好是我做了一个心电图嘛。
1: 嗯，
0: 也不说那个气到了。
1: 啊，就是那踢波不是倒置的了，那说明你供血好了，挺好。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我感觉啊，这个身上呢也有劲儿了，
1: 嗯，
0: 看啥我感觉都顺眼了。
1: 嗯，那是啊，心情好了，心态好了啊。
0: 嗯，
1: 对。
0: 而且呢，我这个血压也好了。
1: 嗯。
0: 伊那普利，我两天只吃四分之一片
1: 儿。嗯。
0: 这个大便呢也不干了。这个睡眠的恢复的也挺好的，我一天现在能睡个七八个小时的这个睡眠时间。
1: 那您这个之前这个睡眠这块也不好啊？
0: 哎呀，失眠好多年了。
1: 哦，
0: 现在睡得可好了。
1: 嗯嗯，
0: 我说实话啊，如果所有的这个中药都能像补虚方这么好使啊，
1: 嗯，
0: 所有的大夫都能像孙主任您这样会看病啊，那个中医以后在全世界都肯定会认可的。
1: 嗯嗯，您说的太好了啊，说的太好了。你看啊，如果不是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您肯定不会有这样的感慨呀，是不是啊，
0: 孙主任？
1: 哎，
0: 您就是那个华佗钻石，
1: 有那
0: 个
1: 不敢当。哎，不敢当啊。
0: 哎呀，您这药哦可太牛了，真管用，真是。
1: 嗯嗯，谢谢您的认可啊。哎
0: 哎呀，我现在就差一个耳鸣的问题了，还没有好得太利索。
1: 哦，没好利索。
0: 但是啊，
1: 嗯嗯，
0: 也比之前好多了。
1: 嗯，
0: 我之前可以说哦，一天到晚都在想，除了我睡觉的时候这个听不见响啊，
1: 嗯，
0: 其余的时间都想。
1: 嗯嗯，
0: 我去医院啊好多次了啊。
1: 嗯，
0: 但什么福丹了、协和我都去了。
1: 那您去完之后，这个效果怎么样啊？
0: 哎呀，都没有解决呀。
1: 哎，没解决。
0: 我这个问题啊，
1: 哦，
0: 到后来啊，我也就干脆不治了。
1: 嗯，
0: 我知道这和我的这个颈椎有关。
1: 嗯，
0: 我现在啊，不是一副药还没有吃完吗？
1: 对。
0: 不仅这个心脏给我治好了，耳鸣这个老大难问题啊，给我治的也差不多了。
1: 嗯，
0: 现在啊，一天也就想个两三个小时吧。
1: 嗯，
0: 我就想问啊，孙主任，您说我再吃多少药，这个耳鸣啊能全好了？
1: 嗯，这位老哥呀，这个耳鸣的发生啊，它是一个多种因素造成的一个结果。我这样，我问你几个问题，你一一回答我好不好？哎。
0: 嗯，好。
1: 你告诉我，你这耳鸣是两边都响啊，还是一侧耳鸣啊？耳鸣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声音？你能形容一下吗？
0: 这个响啊，就感觉就是右边这一侧响
1: 啊，一侧响啊。
0: 左边也响，左边响的很少。
1: 哦哦。
0: 响的时候呢，像啥呢？就像那个机器嗡嗡嗡嗡隆隆，那么响。
1: 哦，就是机器的轰鸣声，是不是啊？
0: 哎，
1: 那你这个耳鸣发作的时候，是不是你向右一转头，这个症状呢就会减轻一些？有这种感受吗？
0: 对对对对对，我往右边这个声音啊就小了
1: 啊，往左边就重，
0: 左边呢就加重了。
1: 哦，是这样。然后它不是说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响，是不是你在床上躺的时候，这个声音就减轻或者就不响了，是这样吗？
0: 太对了，孙主任。
1: 哦哦，还有一个问题啊，你平时是不是也有这个头晕呐、啊、看东西模糊的症状？然后你转头的时候，这个症状呢也会加重，有这样的情况吗？
0: 就说孙主任您啊会看病，根本不用我讲，您啥都知道。
1: 嗯，
0: 但是这个头晕、看东西模糊、吃完这个补虚方这些问题哈，好像都没有了。
1: 原来有这些症状，但是吃完咱们补虚方这症状现在是没有了，是不是啊？所以啊，你看我刚才问你几个问题啊，我给你的诊断，你这叫颈源性的耳鸣啊，是由于你颈椎这个错位呀、啊，或者颈椎这个增生啊，挤压到椎基底动脉造成的。所以你这个病，我建议咱们接下来的治疗呢，除了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外，你应该配合一些正规的咱们中医的这种康复治疗或者推拿治疗啊，这样就能彻底好的啊。
0: 我现在都好多了。
1: 嗯，
0: 因为之前。

0: 天呢，一天只有躺下不想。
1: 嗯，
0: 现在一天呢，就想个两三个小时了。
1: 就是说你这个耳鸣的这个时间缩短了，是不是啊？哎，所以说你按我刚才告诉你的，你配合中医康复治疗或者推拿的，就能彻底好。但是就你这个整体情况吧，我还是建议啊，咱们得用到三副的这个补虚方啊。
0: 是是是，那今天我再买上两副药就行了。
1: 对，买两副加上你之前的不就三副了吗？那就够了啊。那赶紧去报名去吧，
0: 嗯，
1: 因为这个时间紧迫呀。
0: 嗯，行行行。
1: 好吧，老哥，咱赶紧报名啊！今天就聊到这儿，
0: 好
1: 吧？
0: 好，
1: 哎哎哎，
0: 再见。
1: 好的，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呀，孙大夫。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你好，我呢就是想咨询一下啊。
1: 嗯，
3: 用那个医保本买你们这药是不是能报销？
1: 嗯，是的，但是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啊马上就要结束。
3: 哦哦，
1: 你要想参加的话得抓紧时间报名了啊。
3: 哦哦，那这医保能给报多少钱呢？
1: 咱们这么规定吧，就是您买一副药呢能给报到65%啊，如果一次能买三副药或者累计买三副药能报到80%这样啊。
3: 哦，哎呀，那我不知道吃这个药，哎呀，这个叫什么补虚方啊？这个
1: 啊，您说问这个叫什么补虚方啊？这个叫健炎灵。
3: 哎，对对，
1: 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3: 哦，
1: 对，
3: 哎，那我想问问您啊，我吃多少它能让我不疼呀？
1: 你咋的了？
3: 哎，现在太遭罪了呀。
1: 哦，是这样啊，那您把您的这个病情能详细跟我介绍一下吗？好吧，别着急啊。哎哎，
3: 你看我今年吧也66了。
1: 嗯，
3: 得这个类风湿也都20多年了呀。
1: 哦，是这样啊。
3: 现在也是有几个问题。
1: 嗯，您说一下。
3: 你看就是我早上起床的时候，哎呀，这个特别僵硬。
1: 嗯，
3: 哎呀还疼，尤其是我各个手指关节呀都不能分开。
1: 嗯，嗯，
3: 又红又肿还疼得很，早上起来呀啥事先不能干，就赶快先喝完小米粥。
1: 嗯，
3: 然后呢就吃那个双氯芬酸钠。
1: 啊，就是先这个喝完小米粥再吃药，就是为了减少这个胃肠刺激，是这个事儿不是？
3: 对呀。
1: 啊啊，我明白，
3: 就是这。
1: 嗯，
3: 因为我吃那些止疼药啥的吧，
1: 嗯，
3: 好一点的我也吃不起。
1: 嗯嗯，
3: 现在这个呢是最让我遭罪的。
1: 嗯，
3: 一天就跟个废人一样。
1: 那您这个太遭罪了，太遭罪了。这第一个问题，您不是还有问题吗？第二什么问题啊？
3: 哎，第二个就是我那股骨头缺血性坏死，还有那个骨质疏松。
1: 嗯嗯，
3: 我现在已经很少下床，就是大便拄拐下床，
1: 嗯，
3: 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床上待着。
1: 那你知不知道你这个股骨头坏死是几期坏死啊？
3: 这不过完年给我查的，说是2到3期之间。
1: 哦，是这样。啊，
3: 骨密度是什么T值？当时说是2.6。
1: 啊，是-2.6。啊，-2.6，这个T值是-2.6，那说明你的骨质疏松很严重的。你现在是不是这个胯骨这块，就髋关节这块也疼啊？是这样吗？
3: 对，我吃完止疼药能好一点。
1: 嗯嗯。
3: 哎呀，可是其余时间它都疼，就比拉完大便回来疼的也更严重了。
1: 嗯，那您这个叫静息痛，哎，就是活动之后呢会加重，说明你这个骨头坏死啊已经到了塌陷期了啊，应该已经到3期了。您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况？您说一下。
3: 还有就是我不能着凉
1: 啊，不能着凉啊。
3: 见着一着凉吧，我这个尿就出来了。
1: 哦，
3: 你看没吃小孙子吧，来我家我就得穿那纸尿裤。
1: 嗯，
3: 因为就是他来回跑带着那风呀，我都受不了。
1: 嗯，
3: 不，
1: 嗯，
3: 穿纸尿裤那肯定就尿一床了。
1: 啊，是这样。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说这个到下午的5点钟到7点钟的时候，你这个症状啥就加重，就哪怕没风？照样也控制不住。
3: 哎呀，对呀，大夫，孙大夫，
1: 嗯，
3: 你咋知道呢？
1: 啊，有这种情况。

0: 啊，是吧？
1: 啊，
0: 还有您之前是不是吃过那个解氨蝶灵啊？您告诉我。
1: 哎呀，你这大夫真是太厉害了！
0: 嗯、
1: 我吃了有两年的这个甲氨蝶顶
0: 啊，吃两年的，
1: 肝和肾也都吃坏了、
0: 嗯，
1: 医生就说让我把这药停了。
0: 对对对，因为你现在这个肾虚肾亏呀、啊，太严重了，整个肾经都掏空了，就你身体就是一个空架子了。如果到现在你要再不补虚的话，
1: 啊、
0: 我只能跟你讲啊，就命不久矣啊！你要再不补虚的话啊，
1: 哎呀，孙大夫呀。我也感觉我这身体虚的呀都到底了
0: 啊、
1: 嗯、那你说我吃这补虚方它能救我吗？
0: 这个万丈高楼啊，咱们得一层一层的盖，是不是啊？现在我告诉你，我说我能救你，我能让你多活20年，是不是有点遥远呢？哎，所以说咱们一定是脚踏实地啊。你今天找我是不是要解决刚才你咱们前面谈到这几个问题，是这样吧？
1: 对对，就是要找你解决办法的孙大夫。
0: 嗯，比方说呀，这个我给你治疗一个月了，那你该疼还疼，你该小便失禁还是小便失禁，我说我能救你的命，你信吗？你认为现实吗？
1: 那肯定不行啊。
0: 哎哎，所以说呀，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对您来讲就是最好的药，所以你买到之后呢、
1: 啊、
0: 你按我说的，咱们是早中晚一天吃3次，7天下来啊，我就能让你不疼了。半个月您吃下来呢，我能让你不僵了。哎，如果说做不到，你随时来找我，这是我要跟你讲的其一。
1: 你只要让我不疼，我就给你磕头了呀，孙大夫。
0: 那不用，那不用啊。如果说连疼都止不住，那我还给你治什么大病重病啊？这是其一啊。第二啊，你现在股骨头坏死已经到塌陷期，到3期了，再往下发展就是也只能手术换股骨头了。但是我跟你讲，我呢还能保住你的股骨头。你现在
1: 我相信您，大夫。
0: 对对对，我给你个专利号，你现在可以记一下啊。这个专利号啊是 ZL20151053541.0。你可以查一下这个专利号啊，你看看是不是国家批准的用于治疗骨质疏松和股骨头坏死的专利药，你可以去查一下啊。
1: 我相信您，孙大夫。
0: 哎，相信我就好。
1: 相信我也不找您说了。
0: 嗯嗯，咱们健颜灵也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其实它是有两大专利号的啊，一个呢就是我们天天给大家讲的补四虚的专利，另外一个呢讲的比较少的就是治疗骨质疏松和股骨头坏死的专利。所以我敢肯定的跟您讲，三副药用完，如果说哪个医院还说让您去换这个股骨头，那这个钱呢我老孙给你拿，你看这样好不好？
1: 哎呀，那你说我这大小便失禁的事多久它能好呀？
0: 嗯，这个也很快啊，一般来讲啊，一副药，因为头一副药就是肾经的这个生成期嘛，你肾经生成了，肾经足了，你小便失禁呐、憋不住尿啊，你就能彻底就治好了，哎，很快啊，这个不用着急，好吧？哎，
1: 好好好，
0: 嗯、
1: 那我这现在就去买，怎么个报名？还要什么手续？您跟我说说。
0: 报名您就打咱们那个场外的400电话就行，他们会手把手教你，告诉你怎么做啊。好吧，
1: 好的，
0: 哎，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啊。那我也祝您能够早日恢复健康。等这一副药您吃了了，吃完了，一定给我来电话啊！我希望那个时候听到的一定是好消息，好吧？再见了啊！哎哎，
1: 谢谢您了。
0: 好，再见啊！嗯，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90-1677，400-690-1677。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

0: 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我是孙志刚，孙主任，你好啊。
2: 哎呀，是我的电话吗？
1: 哎，对对对，是您电话，现在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哎呀，这孙主任你好啊。
1: 你好你好。哎
2: 哎，我今天呢用医保本啊又买了三副药啊。
1: 嗯，
2: 哎呀，我也快吃完这个两副了。
1: 您是这个吃了两副药，今天又买了三副药，你干嘛买这么多呀？
2: 哎呀，我想啊，哎呀，多吃点啊。
1: 嗯，
2: 那反正这个用这医保本啊买的，哎，也没花钱。
1: 那您是这个什么情况啊？您吃了两副药，您跟我讲讲好吧？哎，
2: 哎呀，我家呀是天津的。
1: 嗯，我听出来了啊。
2: 哎，今年呢，71岁了啊。
1: 嗯。
2: 今年呢，过年的时候啊，哎呀，我就出现这个脑袋里，哎，这发响，
1: 嗯，
2: 手脚啊，那有点不协调，
1: 嗯，
2: 当时啊，就合计着过完年呢，上医院呢看看，
1: 嗯，
2: 哎，结果查出来说呀，有脑梗，
1: 哎，有脑梗了是吧？还有什么情况？您继续讲，哎，
2: 哎呀，还说有这个脑动脉硬化。
1: 哦，脑动脉硬化，
2: 颈动脉血管狭窄，
1: 嗯，
2: 说是那个两边啊都有啊，
1: 啊，还是两侧的啊，
2: 对，
1: 哎，
2: 左边啊重一些，
1: 嗯，
2: 说是多少的啊，65%，
1: 嗯嗯，
2: 哎呀，这医院的建议啊就是新检查，说这个狭窄呀，超过70啊就得给这个那个嘛下支架，
1: 嗯嗯。
2: 然后啊，这个我姐姐，哎，给我介绍了这个药啊。
1: 嗯，
2: 他是呢，这个心梗啊，哎，吃这个补虚方啊，说挺好的。
1: 是您这个自己的亲姐姐吗？这多大岁数啊？
2: 对对，是亲姐姐啊。
1: 啊，
2: 我姐姐呀，属猪的。
1: 嗯，
2: 今年呢80了啊。
1: 哦，都这么大年龄了，也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是不是啊？
2: 哎呀，这我姐姐呀，她吃的倍儿好啊。
1: 哦哦，
2: 哎，结果呢，哎，我就先买了一个副啊。
1: 嗯，
2: 前几天啊吃上这药啊，就是感觉呀热，
1: 嗯，
2: 这个浑身呐就像那个泡温泉一样啊。
1: 嗯嗯，
2: 哎呀，脸也热呀，手脚也热啊。
1: 热是好事儿啊，热就是生啊，那凉就是死啊，所以这是好事儿啊。
2: 哎呀，紧接着我就能睡觉了啊！
1: 啊，能睡觉了啊！
2: 哎，一晚上啊能睡个哎呀7-8个小时。
1: 哎呦，那没少睡呀 啊！
2: 哎，这耳朵响的，好像是吃了10多天就不咋响了。
1: 哎，
2: 而且这眼睛啊看东西呀、啊，哎，这一下子啊变清楚了。
1: 嗯，太好了。
2: 我就和我姐姐说呀，哎呀，这药啊还是真不赖呀。
1: 嗯，
2: 我姐说呀，你就吃吧，到最后啊脑梗啊都能给你治好。我开始啊还真没太信。
1: 刚开始不太相信，就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心态。那现在您信还不信呢？治没治好啊现在啊。
2: 哎呀，现在呀、我信了啊。
1: 现在信了是不是
2: 啊？
1: 哎，
2: 昨天呢上这个医院查的这个彩超，
1: 嗯，
2: 右边脖子里的那个板块啊，
1: 嗯，
2: 哎，一看没了
1: 啊，非常好。
2: 哎，左边之前是65%的狭窄啊，
1: 嗯嗯，
2: 哎，现在呀也变轻度了啊。
1: 变轻度了啊、哦！轻度狭窄呢，就是低于30%叫轻度的了，那就不用再考虑还下啥支架了，不用考虑了啊！非常好，
2: 这医院的大夫啊也是这么讲说的啊。
1: 嗯，
2: 说呢不超过30%啊，狭窄。还问我吃的是嘛药啊？板块化的、咋这么好啊？
1: 这当然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才能化斑块这么好啊。其实我们人体啊，你看啊，只有虚了血管里边才会长这个斑块。就是我平时讲的这个气虚则凝啊，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那现在啊，咱们把这个四虚给补足了， 气足血不凝，哎，血足了，血足血不缓啊，阴足了，阴足血不滞，是吧？阳足了，阳足血不瘀啊，所以自然它就能化斑块了。那讲到这儿啊，其实我还要跟您说一下啊，这个斑块呢，它是长在血管里边的，所以你任何药物进到血管里边去溶斑，这个作用都是微乎其微的。它只有通过自己的这个阴阳气血的这种推动，才能真正的把这个斑呢化掉了，化小了，明白这个道理吧？
2: 哎呀，
1: 哎，
2: 这个药啊，
1: 嗯，
2: 不是说把我斑块化开了，我夸它好啊，
1: 嗯嗯。
2: 哎呀，它是真正的好药啊！
1: 哎，
2: 人到啥时候你都要补。
1: 嗯，
2: 我嘞现在呀，自己感觉呀，浑身都有劲儿了。
1: 嗯，
2: 这药一热乎啊，尤其呀、啊，这小便呐、啊，哎，尿的也痛快了，就连那个尿线呐、啊，都出来。
1: 哎，你看咱们有很多老年人呐、啊，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肾虚的问题，就这个排尿都成问题，都费劲，有的都尿脚面子上，是不是啊？现在呢，咱们补足了，非常好啊！哎，
2: 这个我之前呢，这血压呀，压差太大，
1: 嗯、
2: 高压155，低压呢60，医院说呀，这动脉硬化呀，
1: 没错，
2: 现在也好多了。
1: 嗯。
2: 120/80了啊，
1: 那压差就拉回来了，是不是？那就说明你这个动脉硬化的情况也改善了啊，很好。哎，
2: 哎呀，这药啊，对动脉硬化呀也特别好啊。
1: 嗯，
2: 哎呀，我就想啊，多吃一段时间了，把剩下这斑块啊都给它化没了。
1: 嗯，
2: 我怕呀，这医保报销结束了，所以呢，我今天呢又买了三副药。
1: 嗯。
2: 我今天就想问一下呀、啊，孙主任啊，
1: 嗯，
2: 我第三副药还是早晚各4粒，这么吃好吗？
1: 嗯，可以的，您就按照这个正常的剂量用就行啊。同时啊，我也借您这个时间吧，跟大家伙说一下，咱们医保政策马上就结束，但是大家呢也别说过度去囤药去啊，您就按需买药就行，买够就行，可别买多了啊。
2: 那好啊。我没其他事儿了啊，
1: 哎哎，
2: 谢谢您啊，
1: 行，不客气，
2: 谢谢了，
1: 哎，好的，也祝您老早日恢复健康，咱们早点把那斑块都给它化了啊，好了，再见吧，
2: 好嘞，谢谢您、啊，
1: 哎，再见，再见，哎，
2: 哎，再见了啊，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4: 哎，孙主任呢、啊
1: 哎、
4: 我还想再吃点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啊。
4: 哎，这两天吧，你说我这心里吧，老七上八下的，总不踏实啊。
1: 咋不踏实了？你是新朋友，你是老朋友啊？别着急啊，你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我看看帮您调整调整，好吧？
4: 好好，
1: 哎，
4: 是这样。
1: 嗯，
4: 我是糖尿病，一共吧吃了三副国家专利补血方。
1: 啊。
4: 大前天吧，我就吃完了，和主任你通话了。
1: 嗯。
4: 你说呢？你当时说可以停药了，然后吧，这两天我停药以后吧。总感觉这心里边犯毛病呢，直犯病似的，总感觉就不踏实。
1: 那你是有啥不舒服的反应啊？还或者是你这个血压、血糖有啥波动啊？是怎么回事啊？
4: 也没有啥波动，都很正常。
1: 啊、
4: 眼睛嘛，现在看东西啥的也都挺正常的。
1: 啊，
4: 这咋就心里总感觉空落落的呢？
1: 啊，
4: 这心情总不安似的。哎呀，也说不出哪儿难受啊。
1: 我好像是明白了啊，我问一下啊。你告诉我你这糖尿病多少年了，你都有哪些并发症没有啊？
4: 我糖尿病啊都有三十来年了
1: 啊，三十多年、
4: 就是、
1: 啊，
4: 对，扎了12年胰岛素了，
1: 嗯、
4: 啊、就是啥呢，就是眼底边出血，
1: 嗯、
4: 啊、还有肾病，还得过心梗
1: 啊，还得过心梗啊。
4: 对，
1: 你现在胰岛素还到底是扎不扎了现在啊？
4: 不扎了，两副药吃没就不扎了。
1: 啊，那并发症的情况都怎么样，你说一下。
4: 哎呀，现在看东西视野啥吧，能恢复到90%以上了。
1: 啊，之前呢？
4: 他之前没吃药的时候吧，只能是50%-60%那样。
1: 啊，那不挺好吗？恢复的，嗯、啊，
4: 是挺好的。再一个尿蛋白吧，
1: 嗯，
4: 那个浮肿一副药就好的。
1: 啊啊，都挺好啊。
4: 嗯，停药的时候查了一下肾功能，都挺好的。
1: 啊、
4: 那个尿素氮，
1: 嗯、
4: 啊，还有什么肌酐呢，都不高了。
1: 啊，都不高了啊。
4: 啊。没吃那个补血方之前呢，我那肌酐最高都达到520多了。
1: 也那么高啊？
4: 嗯，现在也都正常了，挺好的。
1: 那不挺好的？那你还有啥哪儿不好啊？没分析出来哪儿不好，都挺好啊。
4: 其他就是小毛病了，像尿路感染、
1: 啊、
4: 吃上药吧、
1: 啊、
4: 就没犯过。
1: 啊。
4: 身上痒这个毛病也好了。
1: 啊，就皮肤瘙痒也好了。那你那个，最近查没查那个糖化型蛋白？那个停药的时候查没查呀？
4: 查了5.7，大夫说正常。
1: 那你还有啥不好的？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咱们用国家专利补血方，你停药有两个标准啊，哪两个标准呢？一个是你症状临床症状都没了，都消失了啊。第二个标准呢，就是你各项辅助检查、各项硬指标也正常了。那这两点你都达到了，你就符合停药标准了。
4: 是，都达到了。你说，但是停药这两天。
1: 啊，
4: 咋就感觉不舒服呢？
1: 你是这么回事啊？你糖尿病是不是这30年啊一直在用药啊，从来没停过？是这样不是？
4: 对，就连大年初一我都得吃药，我都没断过呀。
1: 啊，那这事儿要这么讲的话，怪我了啊，怪我了，是我的责任、
4: 嗯。
1: 其实咱们很多朋友啊，你看你吃了大半辈子药，这心里边啊就根深蒂固，它就形成一个反应，啥反应啊？吃药就是保命的，吃药就是安全的。突然减药，突然停药不吃了，就觉得这个保命符没了啊、
4: 嗯！
1: 所以呢，你才会有这样的反应啊。那怎么办呢？你赶紧拿你医保本，你趁着还能报销，你再买上一副药啊。然后我告诉你咋吃。
4: 孙主任呐、
1: 啊，
4: 这药我家里还有。
1: 啊、家还有啊？
4: 啊，那个医保报销吧，我和我老伴儿都报名了
1: 啊。
4: 该退我们的钱也都给退了。
1: 嗯。
4: 我老伴儿吧，手里现在还有四副药呢。
1: 啊，你老伴儿也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血方啊？那你有药就好办了啊！我以为你就没药了，你有药好办。你听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接下来你听我说啊，接下来10天，你2天吃一次，不分时间，2天吃一次。然后呢，从第11天到第30天后边这20天呢，你3天吃一次。你吃完之后呢，你再找我，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听明白没有？
4: 就是前10天。2天一次，
1: 对，前10天2天一次，
4: 20天是3天吃一次，
1: 没错没错，哎，
4: 啊，吃完再给你打挂电话呗，孙哥哈，
1: 是的，是的啊，那个你老伴儿也在吃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他啥情况啊？他用怎么样啊？用多久了？
4: 哎呀，这老头子现在就在我身边呢，我让他自己跟你说，
1: 啊、对，你让他说，嗯，
4: 啊，给你就挑重点的，别废话
1: 啊，嗯，太好了，来，你跟我说一说啊，
5: 哎，那个吧，我吃了快1个月了，挺好的，
1: 嗯嗯。
5: 也能睡好觉了
1: 啊，
5: 也不咋吐痰了，这药真是那个啊。
1: 嗯，你多大岁数了？你是怎么气管不好还咋？你慢慢说，别着急啊。嗯，
5: 我比我老伴儿大6岁。
1: 嗯，
5: 我这69了
1: 啊，
5: 我这老慢支吧也好多年了，
1: 嗯，
5: 年年到白露节气吧，就是这个节气左右，我就得住几天院呢，
1: 嗯，
5: 就咳嗽啊卡痰呢还喘，
1: 哎，
5: 今天我发现吧，到现在我还没有反应。
1: 哦哦，是这样。你看啊，我经常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里边有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生的人形首乌嘛。这个人形首乌啊，不仅能够实现四虚同补啊，还能一粒能御三千痰，而且专化这种老痰顽痰，哎，很好。
5: 我就感觉吧，我今年我应该不用去住院了，
1: 不用了，不用了，啊，
5: 是。还有之前吧，我的大便干，
1: 嗯。
5: 老伴儿啊说吃的药7天呢就能让我吃喝拉撒睡全都正常。
1: 嗯，
5: 哎哎，你看这结果我真就像他说的那样，我就吃了3天吧，大便就通了。
1: 嗯，
5: 而且睡觉睡的也特别好。
1: 哎，所以吃喝拉撒睡这都叫啥？叫基础治疗啊，这不算啥事儿，7天都能正常，没问题啊。还有怎么样？
5: 是，
1: 嗯，还怎么？
5: 我现在吧，一个月还剩2天药了。
1: 啊。
5: 我就感觉我这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啊，
1: 啊，
5: 手脚都是热乎的，就连说话我都感觉都有劲儿了。
1: 嗯，
5: 我感觉一般的老头都没我壮实了。
1: 挺好啊，咱们一次补虚啊，终身受益啊。所以你接下来呢，你的情况你就按这3副药吃就行了，咱们把所有的问题都能彻底好啊。所以接着用，好吧，老哥，接着用就行。
5: 哎，好，谢谢主任。
1: 哎哎，
5: 我跟老爸给你们介绍好几个人用这补虚方了。
1: 哦，谢谢你啊。
5: 那好，那你忙着，主任。
1: 嗯，
5: 老爸，你还有啥说的不？
4: 我不说了，没啥事儿，谢谢孙主任的。
1: 哎，没事没事啊。同样呢，也祝你们健康长寿。再见啊。
5: 哎，好的好的。
1: 哎，
4: 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叔叔阿姨的分享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工时斑马线。
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8: 你先走。
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8: 嘘，小点声。
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8: 阿姨，你出去。
6: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9: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0: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10: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2: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1: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2: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4: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赵
2: 东，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东，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被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林口爆花，
2: 我就想把

0: 光。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呢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哈，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
1: 光亮闪闪，我的家乡是心中第一个光。
0: 那在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那这些嘉宾呢，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也有呢是文化学者，包括企业家、创业者们。在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来分享他们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故事。那也希望大家呢，通过我们这样一档节目，能够对我们吉林省的人还有事儿有更多的了解，越来越热爱我们自己的家乡。那今天呢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哈，是一位这个乡村走出来的小伙子哈，他呢是坚守好几十年来养蜂传承哈，他既是非遗传统养蜂技艺的传承人，也是呢扎根乡土的乡村振兴的新农人。他们追逐花蜜啊，南北转场，以世代古法结合的现代管护，只为把大自然的馈赠原生的好蜜送到了千家万户。那说到这儿，大家知道了哈，你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呢是一位养蜂酿蜜的行家，那他呢叫王重阳。首先呢请重阳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感谢佳姐给我带到咱们电台，非常感谢。
0: 嗯，特别实在小伙子哈，我们俩呢特别有缘分。我们第一次见是在今年的2月2日哈，咱们做了一场市集活动。
2: 对对。
0: 然后当时你到现场去，然后就一聊天啊，哎，咱俩老乡。
2: 对对对对。
0: 都是吉林人哈。
2: 对。
0: 嗯，这次呢是来参加佳姐甄选，在水文化生态园做的一场市集，叫林间闲事。
2: 对， 对。
0: 然后重阳呢又带着他的好蜜来了。
2: 嗯，非常好，非常好。
0: 我觉得你这个项目选的特别好哈，到哪里都给人带来甜甜蜜蜜的感觉。
2: 对。
0: 在节目当中呢就要跟重阳聊一聊他是怎么样的，怎么就跟这个蜂蜜就结缘了，就来养蜂啊，要酿蜜。
2: 嗯，
0: 首先来说咱家这个蜜哈，
2: 嗯，
0: 这个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这个蜜蜂蜂蜜打交道的？
2: 我印象当中是我从小就开始接触了。
0: 从小啊。
2: 其实我是很讨厌这个蜜蜂的。
0: 为啥？
2: 蜇人呢，蜇一下受不了。我小的时候吧身体素质还不是那么好
0: 啊，
2: 蜇完浑身起鸽子
0: 啊，
2: 就是哎从肿一片一片的，心跳还加速。
0: 不是小的时候你家里就养蜜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啊。嗯，就对他就不陌生，
2: 不陌生
0: 啊，
2: 嗯，非常了解，比了解他比了解我自己还了解。
0: 那小的时候你是被这个蜜蜂蛰过？
2: 对，经常蛰。
0: 啊，咋还经常蛰呢？
2: 经常蛰，因为蜜蜂它不像人，它是个动物，它蛰你也很正常。它是有的时候没有花的时候，它会闹疯子，它蛰人是很正常。很多人总说，蜜蜂它是不蛰养蜂人的，只是蛰了我们，我们不吱声而已。
0: 啊，就是蛰谁知道？
2: 对，谁疼谁知道。
0: 那你们去，就是我看到这，我之前那到那个舒兰哈，有一个那个也是养蜜蜂的，到他那去采访的时候，我看见他们去就进那个蜂箱，到那去的时候，那上下全。副装那可严实了呢，
2: 那样不遮
0: 啊。
2: 像我不愿意武装，有时候经常不戴帽子，或者是出汗了，总宅下去就会遮你。
0: 啊，你就这么徒手就进去了？
2: 对对对。
0: 那你
2: 不习惯？不习惯全部武装，
0: 全副武装可能会人不舒服，
2: 热不舒服。
0: 啊，
2: 嗯，
0: 那不是对自己的一个保护吗？
2: 那有时候像我们男士，喜欢抽烟的时候控制不住了，你宅下去还得。有时候这也正常，有异味了。你像，工作的时候一定不要用洗发水。

0: 太香的东西身上，也会招来疯子的一个
1: 是吗？这个味气味这个味道
0: 对
1: 它会有些刺激，
0: 对
1: 啊，
0: 气味啊，气候啊，天闷呐、啊，它都会刺激的。
1: 嗯，
0: 再就是外面没有蜜源了，也会就是让他们心里非常烦躁，会蜇人闹疯子嘛。
1: 啊，闹疯子这个意思。
0: 所以说要了解蜜蜂的一个习性，
1: 嗯、
0: 了解它之后，咱们才能把它养好，
1: 嗯
0: 啊，让有更好的一个生产力。
1: 那你说到这个要了解蜜蜂的这个习性，
0: 对，
1: 那你是用了多久啊才了解到蜜蜂的这个习性呢？
0: 嗯，我也不能说用多久，就是跟它接触时间长了，几个月的时间就能完全了解它。天天跟他接触就行，你包括这些年吧，我接触的也会少一些了。
1: 嗯，
0: 您不能光养一有人去销售，把它销售出去才是真的。
1: 嗯
0: 嗯，今天你看我来咱们，广电之前呢，就一个蜂友给我打电话，
1: 蜂友
0: 啊，说我这蜂蜜今年不好销售，很难，问我有什么招没，跟他去讲一讲，分享分享，教他怎么去弄啊。我们聊得很愉快啊，他也很高兴啊。确实难，因为这个行业越来越卷了，
1: 嗯，
0: 卖假蜂蜜啊、勾兑蜜的也越来越多。
1: 嗯
0: 嗯，但是这份纯真我们还会坚持下去。
1: 其实你这个问题我想留在最后的、
0: 嗯、
1: 就这个真假蜂蜜要怎么辨别、
0: 嗯、
1: 那既然你现在说出来哈、
0: 嗯、
1: 那跟大家就也介绍介绍这个蜂蜜真假到底怎么能有没有啥好招就辨别出来。
0: 怎么说呢，你要是在5年前10年前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但如今嘛、
1: 嗯、
0: 科技水平越来越高我们养蜂人专业的养蜂人肉眼有一大部分也是看不出来的啊、
1: 哦
0: 只能是啥呢，真正的去品尝，
1: 嗯
0: 啊、品尝啊，了解呀，最主要还是品尝、
1: 嗯、
0: 像很多互联网上说的做实验呢，
1: 嗯、
0: 什么晃摇晃啊，拿火烧啊，拿盘子让六棱形
1: 啊，
0: 其实不是不准确的，你想到的这些问题、
1: 嗯、
0: 啊，很多不是养蜂人所谓的专家他们说的那些方法，
1: 嗯
0: 真正用起来不准确
1: 啊、
0: 最主要一点还是品尝
1: 啊，味道上，
0: 对味道上，
1: 这那什么是每一种蜂蜜、
0: 嗯、
1: 它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0: 对每一种蜂蜜它的味道都是不同的、
1: 啊、
0: 每个花的口感不一样。
1: 嗯，那你怎么样通过这个味道来辨别这个蜜到底是真还是假，因为蜂蜜它都不一样啊。
0: 你像一般咱就说纯的假蜂蜜吧，假蜂蜜入口是甜的，
1: 嗯，
0: 它没有回味，没有余香
1: 哦、
0: 纯蜂蜜恰恰相反，它的甜跟假蜂蜜的糖浆啊糖稀的甜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回味的时候呢是有花香那种感觉，是有层次感的、
1: 哦、
0: 最后还有余味的
1: 啊、它这个是有很多层次哈，
0: 对
1: 不一样的，跟香水似的哈，
0: 对对对、每个味每个花蜜的味道也不一样，
1: 嗯
0: 啊，这都是我们日积月累来
1: 总结出来的、
0: 总结出来的、
1: 嗯、
0: 对。
1: 那如果说这个假的蜂蜜它就一层味道，它就是甜，
0: 也不一定
1: 啊，也不一定。
0: 现在蜂蜜素的这个高科技弄出、
1: 哦、
0: 也会弄出来这种、
1: 哦、
0: 但是细品还是能品出来的、
1: 哦、
0: 但老百姓很多人不懂啊、
1: 哦、
0: 导致现在很多人吃了它本来是为了健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结果导致不健康，
1: 嗯
0: 啊，因为果糖不耐，那个属于蔗糖啊血糖高的人吃了、
1: 嗯、
0: 他就吃不了，就会容易、影响人的身体健康，
1: 嗯，会有一些症状出现、
0: 对，很明显，很多人不知道，反而认为哎这种是好的，
1: 嗯
0: 啊。
1: 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哈遇到这样的嘉宾，他们也是很困惑，就像您刚才所说哈、
0: 嗯、
1: 有的是做这个葡萄酒的，
0: 嗯，
1: 像您这个是做蜂蜜的，
0: 对，
1: 还有这个做白酒的，都在说这个怎么样辨别真假，
0: 对，
1: 然后像你说的都遇到同样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就是现在越来越难以辨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0: 对，
1: 然后后来我就告诉大伙儿一个非常简单的招，怎么能买到自己、
0: 嗯
1: 保证自己买的是真的，
0: 嗯，
1: 你找人，
0: 对，你像蜂蜜也是一样，上我们蜂农手里面，全国各地真正的蜂农是不会花钱去买一些所谓的糖稀啊去添加，
1: 嗯，
0: 因为采蜜是我们只付出一个辛苦，
1: 嗯，
0: 一个来回转场的费用，
1: 嗯，
0: 实际来讲，我们采蜜是免费到我们手里，
1: 嗯，
0: 我们挣的是辛苦钱，
1: 嗯，
0: 何苦去花钱买那些原材料呢？
1: 是的，增加成本哈。
0: 对，很多人说，那提一嘴，借着嫁接的这个平台，其实我们蜂农是很难的，让如今的资本，就是这种情况给弄的，
1: 嗯。
0: 导致我们蜂农很难，很多人说，
1: 嗯，
0: 啊你们那个喂糖啊掺糖啊，
1: 嗯，
0: 真正的白糖5斤白糖才出1斤蜜啊， 那何苦去买那白糖呢、
1: 就是、
0: 白糖4-5块钱一斤，
1: 好贵的、
0: 我们认可去喂蜂蜜也不会去喂那个糖，就在于这儿、
1: 就是、所以说这个就得是外行看热闹，这个内行看门道哈。
0: 对对，
1: 所以我刚才话说一半，如果大家真的想要吃这个蜂蜜，因为蜂蜜是对人体有好处的，
0: 对，
1: 但得是前提是好蜜，是真的
0: 蜂
1: 蜜，
0: 纯正的原蜜。要细说起来，这里分好多东西，
1: 所以我们也不找那个麻烦，我们也不去学习怎么去辨别了。
0: 对，
1: 大家如果真的想吃到好的蜂蜜，买到真的蜂蜜哈，可以找王重阳。
0: 不光找我，你看我们咱们吉林省内吧，既然来到省里面，来到吉林经济广播，你像典型的，四平的蜜蜂来呀，双辽的慷慨蜜源呐、长岭的。风三姐呀，包括我等等一系列的，这是在咱们吉林省内做的比较不错的了。就养蜂人呢，包括自产自销这一系列的很知名。我们刚从长春农博会下来，做的非常不错。
1: 刚参加完农博会哈，就来我们经济广播来，是被我邀请来的。其实想邀请重阳好几次了，他一直就不是在参会的路上，就是在布展，
0: 对，
1: 特别忙哈。
0: 对，
1: 刚刚呢说到这个几个品牌，就唯独没提自己这个是啥品牌。
0: 我是。是叫小两口蜜蜂养殖家庭农场，我的品牌叫王腾源。
1: 王腾源，
0: 对，王腾源是我自己注册的商标，我想了很久。我认为是很有深意的。
1: 这个背后是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寓意？
0: 当时呢，我起这个执照啊，我是属于啥呢？最开始做了几年商贸公司，后来我想回到家乡，有一份自己的事业，我不想一味的在外漂泊，这份事业我希望我能受益，我身边的人能受益，未来我的子女能受益，这是我想做一辈子的一个事情。你像小两口呢是我的执照。王腾源商标呢，因为我姓王。我媳妇姓腾。我老婆姓腾。缘分的缘走在一起了。我正因为是小两口的执照，加上我两口子非常在一起非常幸福，因为是两个人组建了一个家庭了嘛，有个孩子。我的姑娘也是姓王，完了，带上他妈的姓叫王腾什么什么也是这种我想以小家庭把我的蜂蜜带入每一个家庭，温暖每一个家庭
1: 我听你介绍完这个品牌背后的故事，觉得好幸福哦。
0: 对，
1: 其实就是自己的这种身在幸福之中，才愿意把这种幸福传递给别人，
0: 对
1: 吧？让大家都有这种幸福感。
0: 那句话怎么说了？去，你有家，家过好了，你身边的小团队才能做好，大团体才能做好，整个城市、整个国家才会越来越好。
1: 哎，你说的特别的实在哈。
0: 对。
1: 真是符合了你这个人物形象。
0: 对，
1: 重阳长得就很实在，做事也很踏实，所以才会让人有这种莫名的信任感。
0: 对，
1: 是吧？
0: 我也算是半个长春人了吧。我在长春上了，也上了很多年学，
1: 是
0: 我大学在长春上的。
1: 然后那你刚刚咱们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你说其实不愿意跟这个蜜蜂打交道，还挺排斥的。那后来怎么就把这条路作为自己的事业来经营了？
0: 因为这老一辈儿传承下来的东西，我认为如果断代了是一个损失。你包括从我姥爷呀，我舅、我大舅、我舅妈呀，包括我三舅啊，包括我这边的家里人呢，都是一直在做这件事。他们可能做的更传统一些，不像咱们年轻人呢，可能想法更多，思路更清晰。你看我从最原始的做批发开始改做品牌、做零售，把它推到全国各地啊，甚至每家每户。我认为有没有成就感呢？我很有成就感，因为这个事情是需要自己家里人去改变的，外人不会给你改变这样一个事情。只有你改变了，你才能带动的更多的人。其实我的目标就是不光卖蜂蜜，我想把周边的蜂友，是吧？我们协会的每个群体，包括做东北农产品的。属于叫农户，把这些真正的农产品带得更远一些，走得更远一些，
1: 就大家来抱团取暖哈。
0: 对对，这个是真正实实在在做事业做事情嘛。现在很少有人这么去做，都为了利益。
1: 但是还要有人去做呀。
0: 对，我是选择了一条最难的路。其实蜂产品是最卷的、最难销售的。很多人都让我放弃。最难的时候经历过，走到今天呢，我感觉没放弃是对的。虽然现在也很难，但我相信会越来越好。
1: 那我听你说这些哈，我觉得背后会发生好多的故事，咱慢慢讲。
0: 对，
1: 不着急。刚刚你说哈，这个 家里边就祖辈就是在从事这个事情在做哈、
0: 嗯、
1: 然后你这个是有了自己的想法，你把从最开始的一个销售原材料，然后慢慢的去转型，现在变成了一个品牌哈，
0: 对，
1: 这样的去然后带动周边

0: 更多的人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1: 对，
0: 乃至于拓展好多这个其他的产品，包括这个农产品哈，就是周边的，我们都在想要把它一起推销出去，让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我们吉林省有哪些好东西，
1: 对，
0: 能让大家知道，然后打开一个销路。这件事情确实很难，他需要这个领头的这个人，他眼光要独特，然后毅力还要还得持久，不然的话，
1: 像我属于是对利益这块儿，除了我的产品，我挣该有的利润，很微薄的利润。
0: 嗯，
1: 像我跟合作的其他所有的，蜂产品以外的产品，我是一分钱不去
0: 赚
1: 的
0: 啊、
1: 因为我赚了不踏实，把这个钱让他们去挣，前提你的产品必须好，
0: 得过关
1: 啊、你不过关以后这辈子不会用你的、
0: 所以我就说这个人呢其实很重要哈，他要这个做这个品控一定要很严格哈。
1: 对，
0: 那说了这么多我还想问问重阳哈、就是你说咱家里是这个祖辈就一直在从事这个行业、那咱们这个养蜂的这个蜂场是在哪里？
1: 蜂场是在吉林的花臼乡，我注册地址是我自己的老家，我父母那儿。但是呢，我们这个吧也得看蜜源、我们全国各地转场，跟着花期走，就是哪里开花去哪里。
0: 全国各地转场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假如说每年的典型的椴树蜜来讲吧，每年一般六月末呀到七月初，椴树会开花，我们会把蜂箱子挪到。大车拉着蜂箱子挪到山下有椴树花的地方，一般到七月二十号左右，花期就结束了。那没有花了怎么办？我们会追赶下一个花期。到假如八月份，有的时候去岔路河了，有那个苏子花开了，会采苏子花。
0: 苏子花就是那个紫苏叶，
1: 对
0: 啊，就我昨天我还说呢，开玩笑，他们就有一个植物展的传承人，他用那个紫苏叶，他说要那个做染料吗？我说你说那个紫苏是不是卷肉吃那个？是那个东西是吧？它也有开花，
1: 也会开花，会出蜜，
0: 哦、
1: 而且很好，很稀有的蜜，
0: 是吗？
1: 或者是其他山脚下有山野花的了，比如说现在就在内蒙古，内蒙古大草原会开一些野花了，或者向日葵花了，就会把整个所有的蜂箱子用大车拉着去那里面。大草原的风景也是很美的。
0: 你这是带着蜜蜂全国旅游啊？
1: 对，假如说咱们东北天凉了，一般到十月末，即将快下雪了，就会去往南赶。每年三月份去海南了，广东了，都会有荔枝啊、龙眼呢、各种花，咱们去那边去采一些。
0: 你是随着这个花期不定时的在啥地方出现哈？
1: 对。
0: 我刚才还想说是雪花没蜜，雪花有蜜都采点雪花蜜，
1: 对，更浪漫。
0: 就你现在这个蜂蜜，它品种都有哪些？
1: 你像我目前有的，你像典型的椴树蜜啊，刚下来的七月份的蜜，再往前推，槐花蜜就洋槐蜜，再往前推有荔枝蜜，再往后推呢是有百花蜜。
0: 百花蜜是各种花的蜜吗？
1: 对，
0: 哦，
1: 各种杂花了，
0: 哦，
1: 营养价值会更高一些。所谓的就是土蜂蜜。偶尔还会采一些啥呢？南瓜蜜，这是今年新出来的品种。就贝贝瓜也有
0: 啊，贝贝小南瓜
1: 开的花的也都会有。
0: 那我就觉得好，这叫好像特别有意思哈。那每一个，你像比如说这个贝贝南瓜这个花，你要采这个蜜，它就算是新品。
1: 对。
0: 那你是怎么？你是怎么样去开发这新品的？你就是尝试吗？
1: 不是啊，是什么季节开什么花？假如说，说到这个南贝贝，它这个季节像八月份。它就是大蜜源开花特别多，蜜蜂呢，都会去这个贝贝花上去采这个蜜，很少，采不多少
0: 啊。
1: 就像，每年的六月份有一个蜜叫黄百蜜，
0: 黄百蜜
1: 是黄玻璃，这个蜜我卖的非常好，它药用价值很高，但是呢，它是十年久不收，
0: 十年久不收，
1: 总赶上雨季了蜜蜂就出不去了，花就采不到蜜了，导致今年就是没有采到
0: 啊。今年雨水太大，
1: 很多回头客在找我，没有这个蜜了，
0: 哦，
1: 我特别喜欢，那没有就没办法了。
0: 那这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不是也是靠天吃饭？
1: 对，就是靠天吃饭。像今年椴树蜜，正常来讲是大年儿，因为每一个蜂农都指着椴树蜜来那个受益嘛，
0: 因为它量大嘛，
1: 量大
0: 啊。
1: 但今年你看雨水非常勤，好在，咱们家华电这边就是白天。 晴天，它晚上下雨错开了，不像其他地区的白天下雨你就搭的很少了
0: 啊。那这个蜜蜂出去采蜜，它主要就是在白天的时候出去工作，
1: 对啊，晚上回来黑天了就出不去了，回来休息了。它在它的蜂巢里、蜂箱里面不断的扇风、扇翅膀，把采回来的蜜、把水分一点点扇出去、蒸发出去，一点点让它达到成熟、达到蜂盖，最终达到就是蜂蜜的一个标准啊。最终咱们会取出来一部分，留在蜂箱子里面一部分。因为不能光咱都取出来，要源源不断的走下去嘛。
0: 这个蜜把这个水分，就是把这个水分不是蒸发掉的，是蜜蜂给它扇出去的。
1: 对，扇出去的
0: 啊，那它好辛苦啊。
1: 它
0: 日夜在工作。
1: 你像蜜蜂的寿命，真正的工蜂嘛，工蜂的寿命在大蜜期的时候，它的寿命只有3到6个月
0: 啊，这么短？
1: 对，很短。像冬天如果不往南走的话，在蜜窖里储存，它的寿命能有1年。蜜蜂的寿命很短的所以说我们还得不断的繁蜂啊，不断的繁衍。就像铁打的营盘，
0: 流水的兵，
1: 一个道理。
0: 那这个蜜蜂它的繁衍是在自己完成，还是需要
1: 我们人工辅助完成？对，要移虫啊，不断的也是很辛苦的一项内容。
0: 那我觉得这个蜜蜂它这个工作的这个时长哈，像您刚才来讲的话，白天要采蜜，然后回到扇风，其实它这个工作时长挺长。
1: 其实最辛苦的生物来讲，我认为就是蜜蜂最辛苦了，它比人辛苦的多，要不然寿命能那么短吗？
0: 难怪哈，就从小时候像勤劳的小蜜蜂一样。
1: 对。
0: 以前不太了解这句话，我今天真的是理解了。
1: 对。
0: 为什么说蜜蜂勤劳哈？
1: 对。
0: 那像您刚才所说哈，我们每年啊就要转场这个全国好多的地方，然后蜜蜂去采蜜。那你去转场的时候，把这个蜂箱就放在车上，拉着这个一箱的蜂蜜走，那蜜蜂走。
1: 对，一般我们雇一些6米8的车呀，基本上都装满了
0: 啊，那么多
1: 拉着去了啊。不止一车
0: 啊，不止一车，
1: 对，不止一车。
0: 我觉得这也很壮观哈。
1: 对，很辛苦。其实你看，我身体素质还好。其实我最喜欢这种转场扛蜂箱子，用扁担，一面挑4箱，一面挑2箱，一共4箱。那个蜜多的时候，能有100多斤。
0: 是吗？
1: 作为男子汉，那你就得干呢。
0: 我有画面感，
1: 很有意思，
0: 挺有意思。那在养蜂的这么多年里哈，像刚才你说过，背后可能会经历好多的事情哈，苦辣酸甜的。你给我们讲讲，你觉得就到目前为止，就是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儿？
1: 我印象最深的，
0: 就是或者说你觉得很难。
1: 养蜂吧，习惯了就好，就没那么难。印象无所谓。难就难在销
0: 啊，销售，
1: 销售。其实销售来讲，是我认为是最难的。
0: 为啥呢？
1: 代表蜂农，因为讲整体嘛，无论是我呀，还是整个蜂农，因为现在还是环境的影响。好的蜂蜜销售不去。质量也就是劣币驱逐良币了，导致这种情况。其实这是最难的。再就是啥呢？赶上刚才说到一点，佳姐你说到扣天吃饭。这也是最难的。一直在下雨，我们出去之后会搭帐篷。不会是住宿条件很艰苦。下雨的时候，有的时候帐篷里面全是水，半夜根本不可能睡觉。有一次在湖北的时候，那你帐篷全是水，你怎么办？那就拿盆一点点快，他下我们往出快。帐篷里面是很潮湿的。我们经常会得湿疹。这样一个情况。风餐露宿，吃的，周边大山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吃的也很艰苦。其实这也是难的，工作起来是对于我们来讲苦点累点不算什么这个生活条件呢和这个销路，就是谈起来很多蜂农都会很心酸。
0: 那不会，就比如说这个因为这个蜜蜂它在蜂箱里，那你把它安置好了，你就找个酒店去休息呗。
1: 一是费用的问题二是啥呢？你说到这一点因为山区里面离城里很远
0: 很远
1: 说到这一点，在属于叫长白山那边吧，当时属于珲春交界吧，跟那个俄罗斯交界。我们养蜂 不能走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你看着风箱子
0: 啊，
1: 有那个黑熊 会来偷，
0: 真的呀，
1: 他搬风箱子偷，
0: 他真的会啊，
1: 对啊，我们有时候会敲盆呐 有时候会放鞭炮啊，这种会经常发生的，
0: 是吗？
1: 尤其是在大山里面
0: 啊，
1: 浅山还好一些
0: 啊。
1: 说到大山，那为啥我们要去大山呢？
0: 嗯，
1: 因为没有那个药物残留嘛，农药那块，而且山高温差大，椴树蜜的口感会非常好，品质会非常好，这是最主要的一点。
0: 那也还得有风险性呢。
1: 对，有风险性。蛇是经常事儿的那些。

0: 到什么时候还是自身安全最重要的。
1: 是的，
0: 很少这种情况，很少，都是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嘛。现在因为一个条件的一个便利嘛，我们都在有很多安全区域，跟林业的打招呼，他们会不会选择一个比较安全的、
1: 比较安全的地方
0: 去做？
1: 哎，这要是不说的话，你看这我们光知道到哪里去买这个蜜哈，
0: 对，
1: 这背后这么多的故事谁知道啊？
0: 对呀、导致老百姓认为，哎，这个蜂蜜很简单的，没那么复杂，但背后的事情很多人不了解。
1: 是，只有我们养蜂人自己才知道我们经历了啥哈。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然后这个重阳喝口水哈，稍后呢
0: 谢谢
1: 我们接着聊。

0: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吉林的故事。
1: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人员。
7: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一生
7: 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0: 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广播融媒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推荐？
2: 我是佳姐，爱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3: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2: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3: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2: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3: 佳姐甄选，听见吉林，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小两口蜂蜜养殖家庭农场啊，这个古法酿蜜的传承人啊，王重阳。那刚刚啊，这个重阳跟我们讲了哈，这在转场的时候啊，带着蜜蜂采蜜的时候会遭遇这个狗熊偷蜜哈。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事儿，虽然说不是经常发生，
1: 对，
0: 但是发生那么一次就够惊心动魄的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事儿，这个重阳也是这个饱受其害哈，就是被这个蜜蜂蛰。
1: 经常性的
0: 啊、
1: 你像正常我刚才也说了，小的时候吧，蛰几次身上会起那个过敏。
0: 嗯，
1: 但是呢，随着蛰的时间越来越长，它免疫力就上来了。
0: 对，我也听人说过，说被蜜蜂蛰过一次，人的这个免疫力就会这个提升哈。
1: 对对，蛰的多了也就习惯了。
0: 习惯了。
1: 但是你看，我前段时间去回老家摇蜜，
0: 嗯，
1: 蛰一次两次没事，等我蛰到七八次的时候，那次我没戴手套嘛，身上也没戴防护，蛰七八次的时候又挺不住了，因为
0: 是啥样了？
1: 就身上全是疹子，有时候蛰我眼眉上的时候，就眼睛上面就鼓个大包，就像现在很多互联网说，你卖蜂蜜的，你拿什么来证明啊？我就把我眼睛肿的跟大包，就走形了已经，发给他们一看，这是卖蜂蜜的，
0: 被蜜蜂蛰过的就能是证明是卖那个养蜂的哈。
1: 就是一个网络的梗嘛，确实，蛰一蛰，但我不建议啊，就是咱们，没养过蜂的人呢，跟蜂子接触的少的人，不要亲自去蜂场，即使你要去了，一定要做好防护，要不然有心脏不好的人呢，蛰了之后会
0: 发生
1: 危险的
0: 啊。所以这个我们就当个乐事听一听得了哈。刚才重阳说的那个蜜蜂都钻到衣服里去，
1: 对，那是去年的时候。转场嘛，我是有点阴天吧，疯子闹啊，即使关上门了，进我衣服里面一窝蜂，
0: 哇！
1: 当时我一查，拔针拔了20多针，
0: 我的天哪！
1: 但蛰一蛰，那时候没事
0: 啊。
1: 唯一有一次我最庆幸的，我说我每次回蜂场都挨蛰嘛，我最庆幸的就是啥呢？我说这次我终于没蛰到啊！我收拾衣服，准备穿衣服开车就回家了。刚把衣服穿上。那只蜜蜂就在我衣服上给我脖子蛰了
0: 啊！它藏在衣服里了。
1: 对对对，就是我总想，我说如果有一天不蛰我该多好啊！但目前来讲，近几年以前有，近几年是没有
0: 啊，
1: 每次都蛰，
0: 每去必蛰。
1: 对
0: 啊，
1: 以它的习性吧，其实很多说，那你们养蜂的怎么还蛰呢？只是不吱声而已。
0: 就是不吱声，我不好意思说。
1: 告诉大家最后一点，爱蛰这块哪里最疼？如果你想体验。蛰那个手指甲缝，
0: 哎呦我的天哪！
1: 那种感觉是任何人都受不了的，当时就掉眼泪，
0: 是吗？
1: 是最疼的一个地方。
0: 我觉得这个我们可千万不要去体验，你也做好防护，你也别去感受这个了，这一般人受不了啊。
1: 对，
0: 虽然说这个养蜂啊，你会跟这个蜜蜂其实会有一种感情的链接，
1: 对，
0: 你对蜜蜂虽然它蛰了你哈，但是你对它这种感情是不一样，是吧？
1: 我很心疼的
0: 啊，
1: 那我不希望它蛰我，蛰完之后它的蜜蜂的命就没了。包括我们在路上也好啊，看到小蜜蜂，我们都会给它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0: 啊。
1: 很多人说马路边也都是养蜂的，真正的养蜂人不会去马路边，因为车过往的车是非常多的，它会给撞死很多。
0: 它也会对蜜蜂造成一种伤害啊。
1: 对
0: 啊，
1: 其实就是养出感情了。为啥很多老人直到他们身体不好了，当他放弃的那一刻，就是心里头都不是滋味儿。就是一辈子干这个事情，今天我养不了了，让他突然去做别的事情休息了，什么也不做了，就是心里很多不
0: 割舍不下，
1: 割舍不下，
0: 所以就在这个养蜂的这条路上，其实也经历了很多哈，
1: 对，
0: 但像这重阳所说一样，他并没有把自己单纯的放在养蜂的这件事情上，
1: 对，
0: 对自己未来还是有好多规划的，
1: 对对。我的规划就是现在养蜂嘛，我参与的越来越少，不像头些年，我想把这个蜂蜜的销路，不光是如果一天我销量越来越大，我一是把我的蜂蜜蜂产品销量出去，我还会带着周边的蜂友吧，把他们的蜜也销往全国各地，前提呢一定是高质量的蜜，
0: 就是你身边有好多跟你一样都是养蜂的朋友哈，养蜂人， 我听到过一种说法哈，就是这个不同的人养出这个蜜蜂酿出来的蜜味道是不一样的。
1: 一般养蜂人呢他都是善良的，相反的人他是养不了蜜蜂的他是养不了的，养不久养不长。
0: 那为啥呢？
1: 这个东西说到玄学可能是有这一点只有心地善良的人才能去养这个蜂。因为它是一个一步一步一步去走的，很细心，很有耐心。你没有爱心的人干不长远，包括卖蜜也是一样。为啥出现了很多纯蜂蜜很多假蜂蜜就在于这儿吗？只有与善良相反的人才会去做为利益去造假呀，去做恶事，他不去做善事。你像我们这些真正的养蜂人，让我们如果卖一滴假蜜，我心里过意不去，就是睡觉都睡不着。
0: 是吗？
1: 就是这种，因为接触太多这种人了。
0: 那有没有人会说你们太较真儿了？
1: 不较真儿，我认为是真正的做人才会这么去做。如果咱们中国人每个人都去
0: 都这么较真儿的去生活，
1: 对，这么较真儿的去生活，社会是很完美的，很好。
0: 就是这个品质哈，
1: 对，
0: 就一定是不会走下坡路的，
1: 对，一定是跟着自然的方向去走，我认为才会更美满，
0: 所以其实你是心里有方向的哈，
1: 对，
0: 然后你有是心里有愿景的，是希望。就我们这些不论是养蜂的呀还是这个做农产品的哈，都要把最优质的东西呈现出来，用心去经营自己的这份事业。
1: 对，我们会把最纯真的东西一如既往的展现到现在的社会当中。就像当老一辈儿60年代70年代这老一辈的人当时是很纯真的，我希望把这份纯真继续延续下去。为啥很多叔叔阿姨我的客户都问我，我想吃小时候的味道，我们就会把这小时候的味道带给他。
0: 小时候的味道，那就像你其实心里是有一个很宏大的一个想法啊，
1: 对，
0: 想带动身边的人一起，我们去创业也好，我们去这个干出一番天地也好。那你是怎么样把你的这个理念、你的这个想法，让大家都跟你有一个相同的目标的？是怎么做的呢？
1: 我认为相同的目标就是我们有一群对的人在一起，我们认可走得慢一些，我们想走得更远一些，而不是突然之间挣很多钱。我们那天在一起聊天，改一种方式，换一种追求利益的方式，我们都会成为暴发户。这个东西很简单，这里门道我们都懂，但我们不会去做，如果这么去做下去，它是不会长远的，
0: 就是有自己坚守的底线，
1: 这是最大的底线，包括我们为人处事一样，无论是做任何事情，太实在的人，他们说你不挣钱因为人活一辈子不光是挣钱能解决温饱就好了，活的我认为是一种信念，有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长远才是真的，为子女留点好的口碑
0: 就是积福报哈。但是我跟你聊天，因为我看到你身边的朋友，包括我们有做牧场的、做牛奶的那个好朋友哈。
1: 我非常喜欢广元牧场这个龚总，我在他身上学了很多，包括王总、王伟、王总了、他俩就教我了很多，就是做人做事啊，包括对我在养蜂啊、销售蜂产品上面指点了很多，也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因为我年龄小嘛，我才30多岁，90后也算90后嘛。像这个两位哥哥，包括我姐，都是教我太多了。他让我的信念会越来越坚定。我迷失方向的时候，我也会找他们。
0: 所以你看哈，那天你突然到我们这个就水文化园这个世纪里来的时候，我还很诧异，我说你不知道青农包会吗？到这儿来了呢。
1: 我知道佳姐在那儿举办的活动啊，我提前了2天，
0: 是
1: 来看一看。
0: 然后当时还想呢，我说你看，因为你待的那个时间太短哈，我说怎么让大家都知道你这个蜂蜜好？然后你说那不重要，我来跟他们唠唠嗑就很好。
1: 对，你看包括之前所有的市集，我都再远的路我都会参与，因为咱们不只是为销路，我就想把这份蜂蜜的传承，真正蜂蜜的纯真，让更多人去知道、去了解，他们懂了之后才会选择真正的健康的蜂蜜，无论是买谁的蜂蜜，只要是蜂农手里面真正的纯蜂蜜我就高兴。
0: 其实这就是你这个做事的原则哈、做人的底线啊，就有根本在这里。就我还想问问哈，因为你这已经申报非遗了哈、就是古法酿造的这个技艺是申报非遗。我想知道这个古法的酿造技艺 它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1: 最早的吧，你像我们老一辈开始做的时候，它是压榨的一种方式。
0: 嗯，
1: 蜂蜜必须一是啥呢？一定是在700米以上的深山，你才能有好的蜜源。
0: 嗯、
1: 先选蜜源，蜜源好了，它的蜜质才会好。
0: 嗯，
1: 再就是啥呢？养蜂的一个方式，无论是看呢、听啊、闻呢、咱都得掌握好。蜜蜂呢，采蜜期间时间一定要充足，你至少是晴天的情况下，一定是7天以上，保证，蜂皮要封盖，波美度呢，就是行话了，就波美度达到，至少是41.5度到42度以上。
0: 什么叫波美度？
1: 波美度也叫含水量啊、出口的标准是低于18%。
0: 嗯
1: 啊，含水量越好，它的蜂蜜的，属于活性物质吧，会越多。
0: 哦、
1: 我指的讲的是原蜜，而不是那种浓缩蜜。
0: 嗯、
1: 浓缩蜜你想达到多少度就会多少度，
0: 那
1: 市面超市有都是。
0: 原蜜就是蜜蜂采回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吗？
1: 对。
0: 哦。
1: 啊，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
0: 嗯、
1: 所谓纯蜂蜜，它分为纯蜂蜜，咱不说什么纯。假呀，复合呀，勾兑呀，浓缩呀，不说这些，纯蜂蜜它就分为水蜜就是天数不到，也就是37-8度啊，含水量比较高一些，高于20%。
0: 嗯，
1: 完再就成熟蜜呢是，40度以上，它属于成熟了，也就是真正的有营养了。
0: 嗯
1: 啊，再就是蜂盖蜜，
0: 这个度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度是什么？
1: 波美度。
0: 哦
1: 啊，
0: 就是说这个含水量是
1: 吗？对，也就含水量。
0: 哦哦
1: 啊，一般我销售的所有的蜂蜜，它都是叫，蜂盖蜜。
0: 蜂盖蜜
1: 是营养物质，就是蜂皮上所有的有一层盖，蜡盖类似于蜡盖似的，全部封上了，几乎没有水分了。
0: 哦、
1: 刚才我讲到一点，小蜜蜂用翅膀扇，扇风，就是为了把
0: 水
1: 分扇
0: 出
1: 去。
0: 啊、
1: 完了，一点一点的，它用它的腮腺把那个蜂蜜的六棱形给封住。它为什么要封住呢？
0: 哦、
1: 它为了冬天。储藏
0: 哦、
1: 没有水分能放得更久
0: 哦
1: 蜂蜜是不过期的
0: 哦
1: 它水分没有了才不会过期嘛
0: 哦
1: 这就是这种只有达到了42度以上才符合我内心的标准
0: 哦
1: 销售出去才有更大的一个价值
0: 嗯
1: 这是时间上古法酿制摇蜜呢我们属于叫取三留七三这部分留着出售，留七呢、
0: 哦、
1: 是给蜜蜂吃的
0: 哦，
1: 它一定要食用的嘛。
0: 摇蜜就是把这个蜜从这个蜂箱里把它摇出来。
1: 对，而且摇的过程当中呢，最开始是压榨，但压榨呢影响产量，影响咱们蜂皮破坏嘛。
0: 嗯。
1: 影响二次让蜜蜂往里吐蜜嘛。
0: 嗯。
1: 现在改成了离心，属于离心的摇蜜机。
0: 嗯。
1: 摇一分钟是规定多少圈的，不能是。一下你疯狂的摇，它会损坏很多东西。是那个慢慢的去摇，摇完还有过滤啊。
0: 嗯，
1: 用那个属于叫现在用尼龙了嘛？
0: 什么？
1: 就是尼龙的一个网状，得达到800目以上才没有一些蜂蜡的残留啊。过滤完之后才会。装到大桶里面储存好
0: 哦，
1: 还有这样一个过程。
0: 这个完全都是手工的。
1: 对，
0: 啊、
1: 哦，你包括养蜂的过程当中，不要有任何的人工干预。
0: 嗯，
1: 像有一些为了谋取暴利的人，会有一些抗生素啊，会有一些药物啊，那样对蜜蜂造成了。强化，但它出来的蜜质也不会很好
0: 啊、
1: 很多人不知道，同样是蜂蜜，为什么你的跟它没有什么区别？
0: 嗯，
1: 从源头把关，就像蔬菜一样。
0: 嗯、
1: 前两天看一个新闻，那同样是大白菜，它为啥要蘸甲醛呢？它为了。很多东西
0: 啊、是，所以你看这个一定要是跟这个听专业人的人去讲解，才能知道这中间到底都会经历啥哈。
1: 对，
0: 所以像您刚才说，这就是整个这个酿蜜这个过程吗？
1: 对呀、我们酿蜜完之后，取回来之后，我们把蜜放到蜜窖，还有静置静置至少半个月它有静置过程。完了，蜂蜜呢，还会有很多人提到。那为什么摇你的蜜为什么是稀的呢？
0: 哦，
1: 那正常蜜、椴树蜜、椴树雪蜜不都是结晶的吗？
0: 哦，
1: 因为蜂蜜刚摇出来，它一定是稀的。
0: 哦，
1: 不是所谓的某个大厂家他们那种蜜，它出厂就是结晶的，实际不是。 啊，是那个需要一个温度过程。为啥我们要储存呢？要想结晶，它一定是低于14度以下，它会一点点结晶。
0: 哦，
1: 纯蜂蜜是多变的。
0: 嗯
1: 啊，天热是稀的，刚摇出来稀的。天冷呢会结晶。
0: 嗯，
1: 天一再热是化的，很多有的时候会出现分层状态。
0: 嗯，
1: 它是多变的。
0: 嗯
1: 嗯，就是只有这种一个状态，它属于物理变化嘛。
0: 嗯
1: 啊，才会肉眼可见。就能看到它是否是纯蜂蜜，
0: 就是有这些变化的。
1: 对，
0: 是就真正的蜂蜜会有这些变化，
1: 会有这些变化。为啥？因为它是有活性的，
0: 哦，
1: 才会有这样一个变化。
0: 嗯，
1: 你没有活性呢，它是没有变化的。
0: 那比如说这一罐蜜哈，
1: 嗯，
0: 我们放在家里，
1: 嗯，
0: 尤其咱们这个东北的天气，不四季分明，这个温度它也不一样嘛。
1: 对，
0: 就这一罐蜜在这一年当中，它会有不同的形态变化，是不是？嗯，但不影响它的营养。
1: 对。很多人以为结晶了，
0: 就不好了，
1: 就不好，就扔掉了，
0: 哦，
1: 很可惜。嗯，
0: 这其实我发现你真的是懂我，你刚才所说的这些我就要问你的，
1: 啊，
0: 这个蜂蜜好多这种变化哈，这个不同形态它是不是可以判断这蜜好坏啊？但通过你这一讲解就知道它不是好坏之分，它是形态不一样，跟温度有关系。
1: 对对，跟温度有关系。
0: 哦，那现在问题又来了，
1: 嗯嗯，
0: 就说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蜂蜜买到家里之后，
1: 嗯，
0: 对它的储存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要求？
1: 正常来讲，就是假如说你买的很多，
0: 嗯
1: 储存是阴凉处啊，或者冰箱冷藏最好的。
0: 哦，
1: 只有这种情况呢，是放多少年，它的口感都是新鲜的。
0: 哦，
1: 就是买的少呢，像这个季节买的少，你放什么温度都可以吃得快。
0: 哦，
1: 像很多一买，很多老客户一买那个几十斤，
0: 嗯，
1: 我就想吃陈蜜，放的时间长，
0: 嗯，
1: 储存。如果呢，你放常温了，
0: 嗯，
1: 这一瓶蜜，即使它是，42度以上的成熟蜜、封盖蜜，
0: 嗯，
1: 放几年之后，它颜色会变，它的口感会变，但不会过期。
0: 哦，
1: 但口感没那么新鲜了。
0: 啊，哦，就是口感会有变化，但是这个它没有保质期哈。
1: 对。
0: 啊，那我看咱们那个你的产品不仅仅有蜂蜜，
1: 嗯，
0: 你还有其他好多，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
1: 我们会做一些衍生品，
0: 啊，
1: 会赠送一些我们自己做的蜂蜜唇膏啦，
0: 啊，对对对，
1: 对，做这些礼赠品嘛，
0: 啊，
1: 蜂蜜软膏啦、香皂啦，
0: 嗯，
1: 蜂蜜的护肤水啦，
0: 啊，
1: 这些都可以做的，啊，
0: 还可以就是跟这个化妆品相关的，
1: 对对对对，
0: 啊，
1: 也都有。
0: 然后你还有蜂花粉。然后还有那个蜂王浆是吗？
1: 对对，蜂巢蜜啊等等一系列的蜂胶啊，
0: 嗯，
1: 这些就是蜂产品覆盖的嘛，
0: 嗯，
1: 也是我认为它传承这么多年了，
0: 嗯，
1: 属于正常从历史到现在一直都有那个。刚才我还跟你说了，我说那个容嬷嬷吃的就是蜂王粉，她在宫里面吃的就是这个。
0: 是吗？哦，这个对身体特别的好哈。像您给你的这个蜜啊，叫起的名叫小两口蜜。
1: 对，小两口蜂产品，
0: 小两口蜜，然后是大自然的礼，
1: 嗯，啊，小两口的蜜，大自然的礼
0: 啊，对，小两口的蜜，大自然的礼，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话吧，就是特别的有这让人有这种很亲近的感觉，
1: 嗯
0: 哈，你当时怎么想到这句话来概括你自己的蜜的？
1: 其实呢，我不能说是我想到的，
0: 嗯，
1: 这是当时我参加投研学习，吉林大学的投研学习，
0: 嗯，
1: 是张红丽老师的学生，
0: 嗯
1: 啊，他们做一个。参加一个毕业生的研究生毕业论文，
0: 嗯，
1: 他把我的这个小两口蜜蜂养殖家庭农场这个品牌的蜂蜜，
0: 哦，
1: 写到他们的论文里面了，
0: 哦，
1: 参加了全国大赛，
0: 嗯，
1: 他当时我们就探讨，
0: 嗯，
1: 探讨来探讨去，他说怎么给你弄一个宣传的语，
0: 哦，
1: 我说我开对 slogan，我开个头，我说叫小两口的蜜，
0: 哦，
1: 他紧接着来一嘴，那就大自然的礼吧，我，
0: 哦，
1: 们一拍即合，
0: 啊，这个特别的顺口哈，
1: 对，
0: 就特别的恰到好处，因为你们刚刚介绍了这个古法酿蜜的这一系列的流程哈，嗯，然后我们又都是从大自然里采回来的蜜，没有任何的人工添加哈，
1: 对，
0: 其实就是把大自然的很宝贵的东西，然后经过蜜蜂这么一转化，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变成了我们就馈赠给我们这个好的礼物哈。
1: 对，
0: 我觉得这太贴切了。
1: 因为我很喜欢这句话，
0: 嗯，
1: 因为他们也是属于高材生嘛。
0: 啊，
1: 嗯，受他们的影响，我也不断的在考取啊，农技师啊，农工巧匠啊，
0: 哦，
1: 包括我也是一个高级的助理营销师。
0: 所以现在就好多身份了哈。
1: 对。
0: 然后马上就要回到吉林去参加的一个什么一个，
1: 电商的一个推介大会。
0: 推介大会，我也这个也是有门槛的，不是谁都能进去的。
1: 对 对, 对,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现在这个身份也不一样了，好几重身份，是不是自己这个要求越来越高了？
1: 要求一直很高，
0: 啊，一直很高，
1: 初始这种很高，
0: 嗯，
1: 但是责任很重，
0: 嗯，
1: 身份越多他责任越重嘛，
0: 嗯，
1: 总不能总考虑自己了，
0: 是，
1: 我的思想就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大家好了自然而然我也就好了。
0: 领头宴这边不白参加哈，
1: 对对对，
0: 啊，是要真的做一个领头宴，
1: 对呀，实实在在的去做，而且不是为了利益去做，是带着使命去做，我认为这是领头宴的一个责任，
0: 责任重大，
1: 对，
0: 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
1: 难走，难走，很多人因为还是老百姓的想法跟想做事人的想法它是不一样
0: 的，
1: 但是坚持，因为我们有后面一群人在支持我们，
0: 就是，
1: 我相信会更好，
0: 就现在是大家推动着往前走哈，
1: 对，
0: 虽然说前路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会有一群人跟着你一起走，
1: 对，
0: 一定会攻克这个难关的，
1: 一定会，包括今天能来到佳姐这样一个节目，让我的责任感越来越重了，也是让更多人知道我的这个小两口蜂蜜了，我相信我会坚持，一定会坚持到最后，无论是我这一代还是我的下一代，把这个宗旨。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亳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项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0: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杨芳、杨义臣摆下同期阵，派人拿着聘书够奔北平府面见老王爷罗毅，想请罗毅来帮京助阵。罗毅呢就把儿子罗成叫来了，成儿啊，你去吧。这同期阵你明着是帮忙，暗中去卧底啊，为天下英雄做个接应，对机会你就把这阵给我毁了。可有一件事儿，我得好好嘱咐你呀。爹，您说吧，什么事儿？你可要保住你的义父跟你哥哥杨全忠这条命啊，不成的就把他们爷儿俩接到北平府前来享福。爹，您放心，我一定按着您的意思去办。我什么时候启程啊？成儿啊，瓦岗军南伐武官势在紧急，你最好明天就走，把你手下的战将多带几个去，以防不测。我这个年岁实在是不想动了，不然的话我就自己去了。让你去呀，我呀还是不放心。爹，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告诉你，知子者莫国父啊，你这孩子心狠手狠，我能不清楚吗？我再嘱咐你一遍，你千万千万要保住你义父跟你哥哥这两条命。爹，您放心，没错，我一定按您的话办。罗成转身行往外走，北平王罗毅看着儿子的背影，心说：成啊成啊，你能让我放心吗？北平王罗毅知道自己儿子什么脾气呀。第二天，罗成辞别了父亲母亲，带着13员战将，张公瑾、白显道、上石山、下石山、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随、李公胆、唐万人、唐万义、党世杰、史达奈，还有大庞的杜叉，另外的有50名亲兵，还有罗成贴身这4个家人，马上离开北平府，出发够奔东岭关。这道上啊，少保罗成就跟13员战将聊自己的心里的事儿。诸位哥哥，到了东岭关，你们可得看我的眼色行事。那没错，天下当然得听您的。诸位哥哥，到了东岭关，这个杨义臣一看我爹没来，我来了，他要是以礼相待呢，拿我罗成当回事儿。嘿，等咱们毁了同期阵之后啊，就把他们爷儿俩的命保住。要是杨芳、杨义臣他要小瞧我罗成，慢待了我，到那个时候可别说我罗成违背父命，我不管什么杨义臣，也不管什么儿子杨全忠，我要让他们活了，他们就不知道我罗成是干什么的。大胖的杜叉心说：老王爷嘱咐的对呀，嘱咐也白嘱咐，您这儿子罗成可够狠的。但是杜叉是个老实人，杜叉能说什么呢？张公瑾聪明啊，殿下，我想不能够吧。颍阳王老王爷是您的义父，而且这下了请帖，怎么能不拿您当回事儿呢？大家伙儿就这么聊着聊着往前走，非至一日，这天就到了东岭关的西山口外。 张公瑾就跟守营的将士说清楚了，守营的将士马上回去禀报杨芳，杨芳这才让开关放行。少保罗成进了西山口，到了城门这儿，张公瑾呢就把颍阳王的聘书让守关的战将看了，东岭关的战将这才开城门放吊桥。罗成带着手下人进了东岭关，直接告奔颍阳王王府。这个时候杨芳杨以晨正在银安殿跟手下众将商议军情呢。兵丁进来了，跪倒在地，启禀王爷，现有北平王之子燕山公罗成带领中军旗牌人等50名亲兵在府外候见。好啊，杨芳嘴里说好，可是这手下战将全都看出来了，老王爷不高兴。杨芳确实心里不痛快呀。杨芳心说，北平王北平王啊，咱们哥俩交情甚厚，我下聘书请的可是你呀，因为我身体不好，请你前来帮兵助阵，执掌衰印，我这信中写的相当清楚，你不来怎么让你儿子罗成来了，小小娃娃他岂能帮着我坐镇铜旗阵呢？你这不是派孩子前来应付我吗？杨芳往下传话，来呀，就让罗成进来见我吧。手下人一声遵令到了府门外，少保，我家王爷口谕下，请您随我进银安殿。罗成一听就明白了，就跟旁边张公瑾这些人低低的声音说，怎么样，我猜出来了吧，今天我要不治这个杨芳杨以晨，

他也不知道我罗成是卖什么的。哎呀，缠着我。说着少保罗成就把这闭气功使出来了。咱们前面说过，他这手闭气功是跟报国寺游龙僧学来的，把气闭住了。当时罗成就五官塌陷，大眼犄角也开了，耳朵边也干了，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了。张公瑾、白显道就随罗成，知道罗成要憋坏了，两个人一左一右赶紧搀住了。少保，搀我来。罗成往前迈步好像都迈不开了，大家伙搀着他进了王府的大门，穿过仪门直奔迎安殿。影阳王杨芳、杨义臣坐在迎安殿龙书案后看见了。这个一身白绫素服的年轻人难道就是罗成吗？年纪轻轻怎么病成这样了？罗成被人搀着走上迎安殿，跪倒在地。义父大人在上，晚生孩儿罗成给您磕头了。张公瑾、白显道、大胖子、杜茶、史达奶，这些人全跪下了。我当拜见王家千岁千千岁。杨义臣心里不痛快呀，哎呀，暗自叫了一声北平王啊北平王，你这儿子都病成这样了，你怎么让他上我这儿来了？下跪者可是我义儿罗成吗？义父啊，正是孩儿我呀。来来来，赶紧把罗成搀起来，让他坐下。怎么病成这样啊？搀着罗成，让罗成坐下了。北平府这些人往后一站也不敢乐。杨义臣就问呐：“罗成啊，你因何来到我东岭关呢？”罗成一听，无名火起呀，心说：“杨义臣，你要不下请帖，我能来吗？我在北平府待着好好的，没事你下请帖。”跟您回话吧。我呀，我是我父亲让我来的。您不是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吗？不错呀，我是给你父亲下的请帖。哼，罗成信说，我就知道你瞧不起我。您让我的父亲前来帮助您执掌铜旗镇。哎呀，我爹呀，最近腰疼的直不起身来，连北平府的公事都办不了了。他一看您这儿军情紧急，实在是缺人，才让我来帮着您掌握这座铜旗镇。哦，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么我问你，你走了之后，你的父亲身体也不舒服，没办法管北平府的事情，北平府的事情谁来料理呀？哎呀，还有秦庸啊，还有一些中军官、棋牌官，这些人他们不，你来了，我问问你，你是不是病得很厉害呀？你脸上为什么一点血色都没有啊？义父您可不是外人呢，您要问是这么当的事儿。本来我的身子骨的单薄，我娘疼我就这么一个，等我长大成人呢，我娘疼我疼大发了，给我一块娶了五房媳妇儿。旁边张公瑾、白显道差点乐出声来，心说老王爷能给你娶五房媳妇儿吗？义父啊，说实话呀，我爹让我来到东岭关，一来是给您帮忙，二来让我出来躲躲啊，我老不在家，慢慢的身子骨呢就能硬朗起来了。嘿呦，杨芳双眉紧皱，银然在胸前飘摆，心说：好小子，合算你跑在我东岭关江洋里的身子骨来了。
好啊，陈儿啊，你们远路劳乏，先休息休息，军务大事容后再议。那我谢谢干爹，我给您磕头。别磕了别磕了，赶紧缠下去吧。当差的在头前引路，就把罗成这些人领到了颍阳王府的一个跨院。跨院挺大，几十间房子，北平府来这么些人，连亲兵都够住的了，全住满了。罗成就跟王府的差人说，你们去吧，我是北平府的少保，我带来的人不少，他们天天伺候我，用不着老王爷派人伺候，你们都走吧。谢谢少保，谢谢少保。这些差人们都走了，就剩下北平府的人了。罗成谢了毕启功，大家伙儿越想越可笑，这头乐呀。罗成这些人在这儿住着，洋房再不痛快也得给个面儿啊，好吃好喝好招待，就这样休息了十天。这天罗成坐着喝茶，跟这哥几个聊天，北平府的当差的来了。罗少保，我家王爷请您到书房议事。好啊，头前带路。这当差的都纳闷，那天来时候都快死了，今天还挺精神的。罗成整了整衣服，跟着当差的出了跨院，直奔王爷的书房。有人挑帘笼，少保请，罗成进来了。看杨芳在这坐着，罗成跪倒在地，义父大人，晚上罗成给您磕头了，您身体可好啊？好啊好啊，成啊，一旁坐下，谢义父。罗成站起来往旁边一坐，家人献茶，茶罢歌盏。这杨芳心说，罗成这几天显得挺精神呢，缓得怎这么快呀？陈儿啊，我看你今天脸上的气色可比刚来的那天好多了。干爹，这是您疼我呀，我到这儿天天吃的是山珍海味，静心将养，身体自然就好了。好啊，罗成啊，当初我到北平府看你的父亲，那时候你才六七岁啊，如今已然长大成人，不知道你这马上布下的功夫如何，兵书战策看得怎么样啊？义父，孩儿我不敢说十分精熟，但是如果我一窍不通，我也不敢冒昧前来。干爹，如果您想知道罗成我到底有多大本事，干脆您考考我，要是我答不上来呢，我爹呀让我前来顶替他老人家，就算对不起义父您了。好啊，杨芳杨义臣一听罗成这话说的有理，那我就考考你。陈儿啊，我是你的义父，你是我的干儿子，咱们就直言说吧，你先给我说一说这时阵的变换。好，干爹您听着。罗成呢就从一字长蛇阵说起，这个阵怎么样能变成二龙出水阵，又怎么能演变成三才阵，然后变成四门兜底阵，又怎么变成五行阵、六合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最后摆成十面埋伏阵。罗成说的是条条有理，杨芳杨义臣听的是津津有味。好好好啊，好好好，说的好。干爹，虽然说时阵变化无穷，可是自古兵家有谁能从一阵演到十阵呢？谁能变化到底呢？据我所知啊，只有当年三齐王韩信在九里山演成十面埋伏阵，打败了西楚霸王，还没有第二个呢。哈哈哈哈，好好，陈儿啊，你实在是太精通了，来呀，摆上酒宴。罗成心说，老小子，我来到这儿，你对我不客气，认为我没本

0: 是好啊，现在我说出时针的变化，你才赏赐我一桌酒啊，搁着你的。罗成心里狠，面上可看不出来，满面带笑。干爹呀，您为什么给我摆酒啊？陈儿啊，你来到东岭关，干爹我还没给你接风呢。来来来，摆上酒宴，咱们爷俩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吧。哼，罗成心说你爱听我聊了，那还得看我想聊不想聊呢。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好了。这爷儿俩聊了一会儿，罗成也不爱说什么了，杨芳就跟罗成各自回房休息了。到了晚上，杨芳杨逸晨又把罗成找来摆上酒宴，一边吃一边聊这兵书战策。罗成心说，我谋谋你吧，我让你明白明白。杨芳问一样呢，这罗成能答出三样来，这叫什么？这叫问一答三。天时地利，攻杀战守，斗隐埋伏，火攻阵、连环阵、棋牌阵，孙子兵法三略六韬，武侯的兵书，不管说什么，问一答十，对答如流，罗成是滔滔不绝。杨芳杨逸晨听得都入迷了。哎呀，看起来老王罗毅这儿子是养活着了，比我这儿子强多了。从打天一擦黑就聊，一直聊到二更，鼓响三更，杨芳这老爷子也不嫌难受了，还听呢。罗成站起来了，干爹，时辰不早了，别把您累着，咱们呢吃点东西压压酒，明天再说行不行？好啊好啊，听你论兵我都把时辰忘了，来呀歇着吧。爷儿俩吃了点东西，各自回房睡觉了。第二天还是饮酒谈兵。这天杨逸晨就把儿子杨全忠叫来了，儿啊，你坐下，你听听你兄弟谈兵法这学问可不浅呐。是啊，我得跟我兄弟好好学学，长长见识。爷儿仨摆上酒宴，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就这样谈了十几天，罗成没谈出重样来，这爷儿俩有点心里头佩服。这天杨芳又问罗成，成儿啊，我听你兵书战策无一不通无一不晓，但不知你武艺如何？干爹，当初我爹在南陈为将，掌中五勾神飞枪，敢说我们罗家枪打遍天下没敌手。是啊，我亲自眼见呐、啊。想当初隋兵兵法难缠，哎呦，你爹呀用这五勾神飞枪把隋朝许多名将炸得落花流水。陈儿啊，你要真把罗家的枪法再学到手，你真够个文武双全的元帅之才呀。怎么办？你练趟枪让我看看如何呀。
1: 干爹，您是瞧我马上还是瞧我马下呀？
0: 哎，你呀就在这院子里练上几趟枪，我这眼睛不揉沙子呀。你这枪要真能使出你爹那样来，我一看就明白，那我就全都放心了。
1: 罗成心说，就让你全放心的等着回你这铜旗阵。好啊，儿子命。说着爷儿仨站起身形，到了外边，在廊子底下有人搬过座位，老王爷坐下了，杨全忠在旁边陪着。罗成让家人把五勾神飞枪取来，站在院子中。
2: 义父，我练几手枪请您多多指点。
1: 啪！罗成往这一站，一缕大枪，啪啪，噗噜噜，这枪就扎出七个枪头来。哎呦！杨逸晨拍一巴掌，好，好，好，好！
2: 干爹，您看，这招是我罗家独有，名叫梅花七蕊，把浑身的履历放到肩膀上，串到手腕上，串到大枪之上，催动枪头就能抖出七个枪尖来。您再看这手，啪啪啪。

0: 罗成又使了一手滚手枪。
1: 哎呀，
0: 杨义臣站起来了，好好好，不愧是罗门枪啊，想不到北平老王爷罗毅有了传人了。罗成心说，老小子，我要不让你赞成我，哼，你怎么能让我当元帅呢？我怎么回你这座铜旗阵呢？罗成练完枪之后，爷儿仨又回到屋中坐下吃茶谈话。杨义臣高兴极了，臣儿啊，既来了啊，这铜旗阵元帅印就归你执掌了。我这座铜旗阵摆了半年了，全都齐了。因为我岁数大了，不知道为什么在头年我的心口老疼，恐怕我执掌不了这座铜旗阵，才派人到北平府请你的。我看哪，你来了比你爹还强呢，怎么办？明天我带领众战将一同进铜旗阵，你看看干爹我这座阵摆得如何。儿遵命。罗成要捣毁铜旗阵，咱们下回再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三百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这是冰山一角，骗子招数真不少，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在历史中找点有意思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说到了这曾国藩接到了湖南巡抚张亮基的邀请，请他出来牵头搞这团练。但是呢，曾国藩想来想去，觉得我这事儿还是别干了。可是人张亮基这个信写得非常的恳切，曾国藩要是想回复人家，你也得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啊。那曾国藩用什么样的理由了呢？什么样的说法才最准确又最不能让人拒绝呢？非常的简单，我回来干嘛的？我回来守孝的，而且我母亲还没有下葬呢，说这种紧要关头我是不可能去的，所以感谢您的好意，我呢还是得把这个对母亲尽孝的事儿先办完。这就把张亮基给回绝了。回绝了之后，曾国藩继续跟家里办他家里边的事儿。那么我们知道后来曾国藩他确实出山了，为啥出山呢？这里边我们知道呢，是皇上最终下了一个令，让曾国藩有这么一个决心。但事实上即便是拿到了皇上的这个谕旨，曾国藩也犹豫了一番，曾国藩也拒绝了一次。你说曾国藩他到底为了啥他没出去呢？这里边啊，最主要的是不自信和不相信。不自信就是怕自己干不好丢人，不相信呢是他觉得这个官场上我要共事的这些人太差啊，太官僚，我没有办法跟他们共事，太腐败。那这两件事决定他不能出去。可是后来他为什么又去了呢？我先跟大家说两件比较重点的事情。第一件事是他身边的朋友都在劝他，他的那位老师唐建啊，因理学受到道光皇帝亲自接见且夸奖的那位唐建先生也给他来信说，我觉得你此时此刻应该好好的报效国家了，我会向皇上去请愿啊，请皇上给你权限让你在家乡搞这么一个团练。这是其一。其二呢，据说在北京那恭王还有肃顺都跟皇上建议说，让曾国藩在本地搞这个

盘练吧，啊，曾国藩这个人还是挺靠谱的。那么是这几种情况的促成，才让皇上给曾国藩下了一个旨，也是这几种情况促成的时候呢，这个信儿传出来了，让曾国藩觉得，哎呀，原来我在京城大闹一番之后，还有这么多人信任我，我如果在今天这种情况之下还绷着劲儿，再不出去找这些人去完成他们对我的期盼的话，我可能就太对不起这些人对我的信任了。另外还有一点啥呢，万一长毛真把长沙给打了，你说我这家也不太平啊。另外曾国藩心里也是心动的。这是我们今天说真正历史上左右了曾国藩能够出头去引领团练这件事情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但是事实上呢，在很多的野史部分里边有一段特别精彩的记载，这个记载啊就比较有意思了。当然我们今天知道这个关于野史这块呢，其实它并不是完全的无中生有。野史最好玩的地儿就是它有时候是似是而非的。比方说以这件事情为例，这段野史呢，它就抓住了曾国藩的一个特质来编故事。这个特质是什么呢？就是曾国藩的迷信心理。这个人挺有意思啊，他既会算卦啊，也会看面相，然后也看风水，也很相信。但是呢，特点是他要是觉得这玩意儿对他有用他就相信，然后信一段时间之后他觉得没用他就不信啊。包括气功，他有病的时候他练过气功，请气功大师给他治过，结果没治好，所以他最开始很相信，后来又不信了。你看我把这事儿一说出来之后呢，大家觉得特别可爱，因为我们现在也是这样，所以这是普通人，这是正常人。曾国藩的这故事一说呢，哎，他会让我们觉得这就是我们身边的大爷。可是其实曾大爷啊，在这个野史当中这段故事说的实在是太好玩了啊！今天呢，我们就把这段野史给大家来说一说。说到这段野史，其实还要再说到左宗棠啊。左宗棠为了能够把曾国藩弄出来，其实用了很多很多种办法。其中一个办法呢，就是请到了曾国藩的一位好朋友，这位好朋友叫做郭松涛。这个人啊是曾国藩 N 年前的好友了。他跟曾国藩呢情况比较接近，也是在家盯油，但是他盯的呢是连爹带妈一起盯啊，爹妈先后就走了。所以他这个盯油呢和曾国藩的盯油呢还不太一样。他这丁妞不像曾国藩家里有那老些人，哎，他基本上就老哥自个儿，没事就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也是孤单寂寞。据说这时候有一好朋友叫陈福，专门和他在一起聊天，在他这呢做客做了好久啊。古人的做客和今天的做客不太一样，就是我爸爸小的时候要是说去做个客，基本上就要在人家待上那么几天，因为行路很难，那时候也没法坐什么公共汽车，坐个马车都很奢侈，就是走，中间要差个十里二十里路啊，哎呦，那得走挺长时间的。所以呢，小孩要是走亲戚就在亲戚家住上那么一宿两宿的。那成年人也是这样，如果说我去串串朋友，我从山西走到陕西，从河南走到河北，说这总是要走很长很长，那我不可能到这来我瞅一眼我就走了，我一定要多住上一些时日。你看我们在古代的作品里边也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话，多住一些时日吧，多住上这么几天吧。陈福呢现在就是这个情况，挺老远来的，我得在这多住一阵子。郭松涛正好寂寞，俩人呢就搭伴唠嗑。陈福比较特别，他这个人啊有点悬啊，有点江湖术士的意思。说这一天左宗棠给郭松涛写的这个信到的时候呢，正好陈福也在这儿。郭松涛一看左宗棠这个信，脑瓜子也大，说你看我也确实知道曾国藩出来，他作为一个副部级的官员啊，他来主持这个事儿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但是他这个事儿啊，哎呀，干不了啊，顾虑太多。第一，他是个文人，没带过兵；第二，他

要是万一干坏了这事儿，脸面往哪儿放？第三，他真不是扒瞎，真是在家里边守丧呢。你说这好几条加一块，你说怎么劝他吧？除非他自个儿特别想来，你说剩下别人得怎么劝？结果这陈福就乐了，哎，你们劝不了，我能劝啊。郭松涛说，那你咋劝啊？陈福说，你看我是干啥吃的呀？我这一身专业，难道我还起不上什么帮助吗？这郭松涛一听就明白了，这大哥要是从自己的这个玄学江湖术士的角度出发，估计是够曾国藩一呛。哎，所以呢，他就带着陈福就去到长沙见左宗棠，然后和左宗棠商量了一下这个计策之后，就各自行事了。主要呢，接下来我们要表这个神奇人物陈福啊。这个陈福大概了解了一下曾国藩他们家在哪儿，曾国藩长什么样子，然后就出发了。那你说他出发干啥呀？肯定是从玄学的角度去找曾国藩去唠去了。那么唠啥呢？当然是现在最需要啥他就唠啥。曾国藩现在需要啥呀？妈妈不还是没下葬的吗？他需要有人给看风水。为啥不下葬？不就是没挑着好地方吗？又不是差钱儿，又不是差别的，对吧？哎，所以他呢就打着这个风水先生的这个旗号就去了。当然人家这个风水先生啊玩的特别高啊，大家记不记得86版的这不是86版啊，央视82版的这西游记，那个观音菩萨，那他那状态，能识此宝者分文不取，不识此宝者千金不卖，我吊的就是你的胃口。陈福找到曾国藩，俩人怎么见面的就不用细说了，就说陈福是怎么去忽悠曾国藩的。讲什么呢？说寻常的这个风水先生啊，他们主要是看差钱儿，哎，他们主要是问钱儿使劲儿，所以呢那满嘴跑火车，当然那时候没有火车这词儿，反正就是不值得相信。但是大人，我跟您讲，我不要你的钱。那曾国藩一听这事儿，他奇怪呀，啊，不要钱您图一啥呀？大老远就奔我来的，啊，见面的时候就说清楚，我就是来找你的。那你想说啥呢？哎，这个陈福就说了，说我呀，不是不要钱，而是我不要眼前这点钱。我发现了一个绝好的阴宅的地方，但是一般人配不上，也不能跟别人乱说。您这正好合适，我跟您讲，就您这个发迹啊，几年窜了好几级，这事儿就是祖坟冒青烟了，葬得好啊。但是这会儿我们跳出来一块说，刚刚我说的是野史的部分，说说正史。曾国藩确实在自己发迹之后觉得自己祖上冒青烟，但是后来呢家里边有点变故的时候，他又觉得这祖上这青烟又没了，特别专门写信问问自己家的这些亲戚，是不是谁动了咱们的祖坟了。当得到否定的回答之后，他就彻底不相信这个风水了。当然这也是一阵儿，过一段时间他又信了。这是我们说的旁话。再回来说当年曾国藩他母亲还没下葬的时候，这陈福是怎么忽悠的。说你这个祖宗的这个墓啊太好了，哎呀好在哪儿，当当当这么一讲。那么曾国藩啊再去见这个陈福的时候，他心里也是有戒备的，因为毕竟是官员啊，而且是京官，是吧？你这平头百姓，他到底出于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来接近自己？他总是要考虑考虑的。你说你不为钱，我更得考虑了。你要为钱，咱有个价码。你不为钱跟我谈感情，对不起，谈感情更伤钱。可是，一听呢，这陈福真不想要。那好，那我再看看你有几斤几两，我得掂量掂量你这个重量几何，嗯，脑子里边到底有没有玩意儿？结果这一掂量，哎，不错，这大哥真有东西。那不是江湖骗子。说这陈夫，当然说啊，这陈夫自然得有点东西，要不然怎么能和曾国藩那个翰林的朋友郭松涛唠上这许久时间呢，对吧？你没点玩意儿，你怎么在人家大学者面前嘚瑟呀？所以曾国藩一个是看人家好像是真不要钱，二一个呢就觉得这家伙是真有玩意儿，真有东西，真有内涵，这个心里边的戒心就放下了。放下之后，陈福又干了一件让曾国藩觉得顺心的事儿。他说什么呢？说来，
啊，

大人，您跟我一块儿来，您多少您也懂一点儿，像什么这个风水啊、堪舆啊这些东西，你跟我来。陈夫呢就带着曾国藩来到了自己乡中的那块福地，就给他讲说哪块哪块啊，这个像鸟，那个像大鹏啊，引了庄子逍遥游当中的那个大鹏神鸟。哎，这个风水这个事儿啊，朋友们，他就靠联想来跟别人说呢，特别是那些懂或者说稍微懂一点的人，你就是给他联想，他越看越像。哎，就像是我们去旅游，那个导游跟你说，大家请看那左边的这个像不像一只老虎头，大家一看，嗯，真像，其实像什么呀，就靠联想。你看那边像不像一只大鳄鱼，哎呀真像。你看那边像不像是个老龙头，像不像是个乌龟脑袋，都是靠想象。那么陈夫他是一个跑江湖的人，再加上曾国藩多少懂点，人陈夫也不是随便挑的地儿，一说还真就是有那么一块好地方，把母亲葬在这儿，曾国藩觉得是很棒的选择。那么在这个事情上，陈夫就首先解决了曾国藩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曾国藩的后顾之忧，说我回来丁忧，我妈妈还没找到地儿葬，哎，我得挑一个好的位置，阴宅。这个问题解决了，心里没负担了。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啊，曾国藩你个老小子，你不是以你在家丁忧母亲没下葬为理由，你拒绝这个拒绝那个吗？好了，我现在把你妈妈葬了，我看你还怎么拒绝。这个孝就不再像刚才说的那么大了。朋友们一想也是这么回事，没葬和葬了那是完全两个概念。这俩问题解决了，与此同时，陈夫还打动了曾国藩的另外一个地方，那就是信任。哎，办完这些事情之后啊，陈夫一点要钱的意思都没有，曾国藩对陈夫更是佩服了，就开始唠，哎，聊。人呢就怕交流，这个一交流的时候就容易把自己的想法渗透出去了。那陈夫既然打通了之前曾国藩他的借口和他未来可能有的这个心理的隐患，就开始往正经事儿上引了，并且呢开始刺激曾国藩，准备往曾国藩最痛的地方戳，然后把他往出来带头干团练这个事儿上引。当然不能直说我是谁谁派来的，现在你的这个后顾之忧也没了，不行，得刺激。怎么刺激呢？哎，人家讲了，说你们湖南啊看起来都是文弱的书生，哎，你看左宗棠左师爷啊，江中元江将军都是书生，但是怎么那么厉害呀？啊，在长沙呀他们死死的守住了。哎呦，这个人物啊太厉害了。还有那个这个张忠诚，就是张亮基，哎呀那运筹帷幄呀。哎呀，你们这湖南人真是虽然是世子但是有气魄，我佩服。那这话说到曾国藩耳朵里，曾国藩能得劲吗？我知道他们差啥呀，啥也不差呀，可是我就没走出这一步啊，所以酸溜溜的啊，酸溜溜的也不能说呀，也不能说嗨他们啥也不是，不能说这个，就只能说一些哎呀嗯是对嗯好对啊有道理。那陈夫接着来怎么说呢？哎，你看他们都那样了，大爷您是湖南世子的榜样啊，大爷您肯定在这方面更加出类拔萃。捧勾的这招都来了。那曾国藩这时候还能说啥呀？哎呀，我心里再得劲儿，我也没干过这个事儿啊。哎，只能谦虚了。那陈夫就讲了，说我呀其实我会看面相啊，你这个状态啊，我觉得您适合干这种啊儒将的这个事儿。为什么呢？说我刚见你的时候你眉眼平和啊，有一种文人雅士的风度，但是我跟你一谈军事上的事儿，你这眉目之间有一股威严凛冽的气息。行啊，我觉得你这将来干这个事儿正好。这曾国藩一听，哎呀你也会看面相是吧，哎呀我觉得我面相就挺好的，你既然也会看面相，那咱俩交流交流啊。

俩人一交流，曾国藩越来越佩服了。哎，这小子说这理论啊，深得我心。但其实什么深得你心呢？朋友们，那个面相原理的书籍啊，在清朝可能流传下来的也并不太多了啊，今天拿来的更少，就是那几部，你只要把它读透了都行了。而且曾国藩，你管咋，就是你再喜欢再研究的透，你也是一发烧友，你也是个业余的，人家陈夫人就靠这玩意吃饭的。郭德纲讲话了，你听了90年相声的发烧友，你也不如干了10年的相声学徒。就是你学是一回事，做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这一交流，曾国藩直接就卷到人家陈夫的那个话语的思路里边去了，就让人陈夫带着走了。就陈夫套着套着，就把曾国藩心里边一个隐约的啊，特别特别不愿意说出来的往事就给说出来了。什么个往事呢？说当年曾国藩还没考上学的时候，曾经在某一卦摊上算过卦啊，叫司马铁嘴儿。哎，曾国藩那时候还没考上什么这个功名呢啊，但是非常苦恼，说我这都考多少年了，我看我到底行不行，就跑到这司马铁嘴就去看去了。结果这司马铁嘴一看他，就说你这长相啊，我告诉你，你啊将来要是不死在牢房里边，你就让人砍死，你肯定不是好死。哎，但是你也别觉得我说的难听，先生，你看你来算卦，你就是求一个未来的心里边的这个职业是吧。哎，我跟你说实话，你心里不得劲儿，那干脆我也不要你钱了啊，你自个儿你就走吧。结果呢，哎，就把这曾国藩给气跑了。气跑之后，曾国藩正经难受过一段时间呢。可是没想到呢，第二年他就进了学，第三年就中了举，再过几年点翰林了。所以他心里边觉得好像不对劲儿，哎，他就专门就去找那司马铁嘴去了，结果没找着。没找着呢，就问。问旁边人的人家就讲了，说司马铁嘴知道你要回来找麻烦，吓得半个月以前就跑了。所以说曾国藩心里边他有这么一个疙瘩，哎，结果让陈夫给捞出来了。当然别人不往这上面捞啊，也不知道这事儿。哎，那陈夫一听，那好了，既然这事儿是我的同行办的，那我就好弄了，就开始讲了。哎呀，大人呐，你忘了相书上有一句话叫相随心转，您这个面相啊，长在坏人身上，肯定的，要么就咔嚓，要么就滋啦，不得好死。但是您是堂堂正正的好男儿啊，你是撩吧兄弟，你现在火呀啊，你这个面相已经不是当年的面相了，你现在什么天庭保远地阁方圆，这各种各样吧说法吧，咱也不会说，反正这意思呢就是曾国藩你行啊，我相信你，我看好你哦。话都已经说到这份上了，就不能再往前说了，再往前说呢就露底了。哎，你凭什么呀在这儿跟我不断的渲染这个事儿？露底反倒不如不说，正所谓过犹不及。所以陈夫呢就说到这儿就完事儿了。完事儿之后，这个剩下的这些就完全靠曾国藩自己去想了。陈夫要做的已经做了，他就是种一颗种子，并且把曾国藩心里边对这些事情的顾虑给他剔除掉。当然我们说呀，这即便是野史也不能讲说他一算卦曾国藩就认同了，那这曾国藩也太幼稚了。只不过呢他动心了，哎，动心之后呢目的达到，陈夫得撤啊，话多必失。据说，哎，也别据说，这就是野史嘛，说陈夫吃完饭就走了。要走的时候呢，曾国藩找人拿钱，给你多少多少两白银，肯定是不少。但是陈夫呢呵呵一乐，哎，把手一摆，说你这个银子啊我现在不要啊，等大爷功成名就之后再赏我也不迟。那曾国藩这话听着多得劲儿啊，还叫啥功成名就，哥们儿已经二品了还啥功成名就啊，那肯定比现在还牛掰啊。哎呀，这开心，送我送你走。这是把陈夫给送走了。把他送走之后，陈夫离老远发现这个曾家人没有了，使劲的跑去找那个郭松涛去会合去，就把这事儿一五一十跟郭松涛一说。郭松涛，那你明白了，哎呀，你这整得好整得好，哎，你这事儿办得明白，那我接下来就该。

我们干事了吧？好了，把这消息往回一透，当天下午，湖南巡抚衙门就派人给曾国藩送去了一封咨文。这个咨文转入兵部火票递来的上谕。这个上谕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曾国藩，你啊，就在本省搞这个团练，啊，就搜查土匪，请你务必要尽力，不负委任，钦此。拿到了皇上的旨意之后，曾国藩怎么想呢？不太同意，因为他知道皇上没啥破。啊，我之前不是讲了吗？曾国藩当场指出皇上的弱点和缺点，还有你干的错误事儿，皇上就急了，就怒了。所以曾国藩知道这家伙呀，他是个小心眼儿，不愿意跟他扯那个里根楞。虽然自己心里边动心了，但是还是有点犹豫。哎，那这块我觉得啊，在野史当中就有点就说实话，就有点反复了。你之前曾国藩都动心了，这怎么皇上不下令他反倒动心，一下令的他又开始不想去了呢？哎，野史当中他又有交代了，说啥呢？说这郭松涛又来了。哎，郭松涛来干嘛呢？就是带过来一个信息，说啥呢？说今天除了您拿到皇上的这个信儿之外，还有两位大臣啊举荐您了。说的是谁？就是恭王和肃顺。而这个信息真的很让曾国藩惊讶。虽然他和恭王和肃顺都有过很多次接触，但是呢，这个人呢，没有太深的交往。啊，恭王挺厉害，是当时皇族当中最有头脑的人物。肃顺呢，是正亲王的第六个儿子，也很厉害。这都是满族数一数二的拔尖的人物。就满朝文武很少有人能够赶得上他们的才干，在这种情况之下，俩人联名的去举荐他，那真是让他觉得这简直就是一种莫高的抬举。所以从这个角度去出发，曾国藩这回是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去了。但是一定要去，他还有一个问题，说原来我给别人写信的时候，我的借口是我跟家丁忧呢，我守母丧呢，这结果现在我真要走了，那我这事儿不能当借口，我也得解释一下啊。我凭什么我妈一下葬我就要走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领奖代表的管理员。五万五年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已经足了，
9: 圣人所至。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7: 宗旨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

0: 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北京时间16:01，问候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本周的主持人中华。

好，欢迎各位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无论您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找对象，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6点到17点节目直播时段来拨打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和85815399来参与节目。

如果您说在节目时间我不方便打电话怎么办呢？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哈，也可以报名相亲的。节目组的微信欢迎大家记录一下，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世界是一座城堡，在那头贴画满信号，贴在手机上对你微笑。欢迎有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哈，来给自己来征婚，找到理想的另一半。同时呢，也祝福我们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能够早日的顺利脱单。

好了，节目开始呢，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大家已经看到了哈，天气还是持续的在降温的过程当中，而且今天呢还下了雨，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寒，所以今天晚上一定会很冷。另外最冷的时候应该是出现在半夜到明天早晨清晨的这一段时间啊。雨下着，然后路还很滑，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这两天呢降雨的是这样的情况哈，在15号到18号这一段时间呢，两头头和尾有两场雨，特别是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雨量可观，大雨和中雨会覆盖全省。这种状况呢在平常的时候，也就是常年呢并不多见，夹在中间的16号、17号全省大部分是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其中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雨夹雪。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大部、松原南部有小雨。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全省阴，松原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大部、延边北部和东部有大雨，其他地区有中雨。这段时间呢，我们省大部分地区白天的最高气温大多都是在十几度哈，上下波动起伏，夜间会出现最低气温跌至到冰点的情况。那我们具体来看呢，就是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最高气温在12-13度左右，四平、辽源、通化的气温要高一些，最高气温在16-17度左右，随后几天气温会小有回升。16号全天的全省大部分最高气温统一在13-14度上下，17号白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会进一步升高至16-17度上下，通化和白山最高气温更是可以达到21度上下，18号白天各地最高气温又会统一在15-16度，也就是有一个6-7度的下降的幅度。昼夜的温差呢还是比较大的，今天夜间全省最低气温呢将跌至0度上下，16号夜间各地最低气温也在1-2度上下徘徊，17号夜间全省大部分最低气温会升至7-8度左右。总体来看呢，未来几天白天是比较清凉的，加衣保暖可以轻松应对，夜间是寒意明显，特别是在这个采暖季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呢，家里面和外面都是很冷的，所以呢需要大家采取一些保暖措施。出门的时候呢，自己就多穿点哈，多裹上点，尤其是这个比较怕着凉的部位啊，头部和颈部还有脚部哈，多穿一点。另外呢，还有就是还有几天，在20号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采暖季就要开始了，我们家里就要开始温暖起来了，所以大家暂时忍耐一下下。

0: 有一个秋收气象的提醒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的一个秋收气象提醒。16号是以晴为主，17号中南部大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18号延边北部中雨，其他地区小雨，16号大部有霜或者是霜冻出现，16号全省大部会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降水天气会影响机械收割和晾晒，各地应该加强机械调度，因地制宜加快水稻、玉米的收获进度，同时做好已收获的谷物的存储工作，避免受潮霉变。
1: 像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认真的看见。
0: 好了，天气情况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稍后时间进入今天的马上就播。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好嘞，16:08，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主持人中华。两部热线即刻为大家全线开通，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拨打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8581-5399来参与节目。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可以加一下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1664359696816643596968。如果在节目当中呢，哪位会员朋友想重播一下自己的择偶信息，修改一下个人的资料，或者是和我们的会员取得联系，都可以在节目当中通过两部热线来跟我沟通，当然微信也是没问题的哈。好，现在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马上就播，还是老规矩哈，今天还是有四位老会员的信息要一起跟大家重新的来播发一下。首先第一位671号任女士，今年41岁，属牛，身高162，体重114斤，那现在呢是暂时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本身是有双宝，在长春居住，婚姻状况是离异，平时呢喜欢散步，身体状况良好。他现在个人情况是跟孩子跟母亲一起生活哈，没有孩子，跟母亲一起生活本人没有房子。任女士她的择偶标准我们来看一下，要求男方年龄相仿，1.7米以上，月收入4000元左右，有五险一金，有房子，可以离异，孩子不在身边的，没有不良嗜好，要求男方要有眼缘，长春本市的，人品好，脾气好，真心过日子的。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会员671号任女士的个人信息，请大家对号入座查收。接下来今天的第二位会员信息，674号王先生，王先生今年69岁，属鸡，身高168，体重60公斤，他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月收入有5000多，本人有双宝，居住在白山市，婚姻状况是离异，那平时呢喜欢开车旅行，喜欢摄影，爱听歌，爱唱歌，还喜欢钓鱼，兴趣爱好很多哈，身体状况良好，一个人生活，目前名下有房子，孩子已经在外地结婚了，本人是少烟少酒。再来看一下王先生的择偶标准，要求女方身体健康，1.65米以下，不接受有不良嗜好的女士，要求工资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地区不限。这是674号王先生的个人信息，他有一部电话要求公开，13104394773，13104394773，13104394773。

好，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675号的会员吕女士。吕女士今年68岁，属狗，身高156，体重102斤，现在已经退休了，月收入3000多，有双宝，居住在长春市，婚姻状况是丧偶，平时呢喜欢散步，喜欢听音乐，喜欢旅游，身体状况良好。个人情况，现在是跟孩子一起生活，名下有房子，孩子已经独立了。看看吕女士的择偶标准。男方要有房子，身体健康，脾气好，干净利索，真心过日子。有一点呢，他强调了，是需要双方子女都同意老人再婚的哈。少量饮酒的他是可以接受的，年龄在78岁以内，工资每个月4到5000元。你真的就是唯一，爱就是用我常赖着你。这是675号吕女士的个人信息。接下来今天的第四位会员朋友，677号魏女士。魏女士今年61岁，属蛇，身高168，体重133斤，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收入有3000多，本人是有双宝的。她现在呢是长春海南两地居住哈，天冷了就去海南，哎，暖和了呢她就回到长春了。婚姻状况是离异，平时喜欢运动，喜欢打球、徒步、爬山、游泳，哎，兴趣爱好很多哈，身体状况良好。看看魏女士的个人情况，本人是性格温和安静，不爱八卦是非，不打牌，不跳舞，不扎堆，生活简单规律，孩子已经独立了，而且名下有房子。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魏女士的择偶标准，要求对方男士要爱干净，不能养宠物，人品端正，性格沉稳，年龄相仿，身体健康，要有稳定的收入，能接受男士轻烟轻酒，要求呢男方可以和女方彼此包容，一起过旅居生活，相互体贴，共度晚年生活。好，这是677号魏女士的个人信息，她也有一部电话是要求公开的，13844169579，13844169579，13844169579。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马上就播为大家一起来重新播发的消息，四位会员哈，其中呢有两位会员是公开电话的，在此呢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如果在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接听到陌生电话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隐私，鉴别好真假，保护好个人的人身以及财产安全。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好，16:17，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老幸福了》，我是中华。两部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记好了，0431-8581-5388和8581-5399。同时，节目组的一个微信号码你也要记一下哈，添加我们为好友，有任何事情都可以微信联系16643596968，16643596968，也可以通过微信来相亲征婚。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看一下微信朋友圈里以及我们的群里的会员朋友们的一些信息哈。昨天呢，这个353号的王先生呢是想联系一下52号徐女士。那昨天我们的导播薛明已经跟徐女士取得了联系，因为她没有微信哈，她只是有一部电话，然后跟徐女士取得了联系。徐女士的回复是说，他现在不想找离异的，最近呢也不想找了，就是暂时先不找。

然后昨天节目当中，一位盲人朋友程先生也打来电话，留下了自己的电话，他是想和765号的苗先生交个朋友。因为苗先生呢，他本人也是没有微信哈。我们之前呢有一个苗先生朋友的微信号，刚刚我试着把这个程先生电话发给他，发现这个已经把我们删除了哈，有可能是不小心清理手机的时候又删除了。所以呢，刚才我告诉我们的导播薛明已经给苗先生打电话了，如果苗先生现场同意的话呢，就会把程先生的电话交给苗先生，你们在线下联系。再次提醒大家哈，这个网络上交友呢是存在一定风险的，所以大家自己保护好个人的隐私哈，保护好自己的人身以及财产安全。

好，我们薛明已经给我们回复了哈，说这个苗先生已经同意了。那好的，那我相信现在苗先生已经知道了程先生的电话哈，你们就可以电话线下联系了。因为二位都是盲人朋友，相信你们会有很多的共同语言，也希望你们成为今生的好朋友。

0: 好，刚刚呢，634号的姬女士说：“哎呀，清理手机的时候不小心退群了，哈哈，没关系，现在您已经回到群里了，是吧？已经邀请完毕。”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迎接我们的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哈。首先是88线上的听众朋友，您好。
1: 哎，你好，中华老师。
0: 哎，您好，别叫老师。
1: 老师，我是265号。
0: 265号。
1: 哎，
0: 嗯，那您今天是什么要求需求？
1: 有点不好意思了。
0: 啊，昨天我给您播了重播了信息，您听到了吗？
1: 那啥落下了，那个电话号落下了。
0: 电话号昨天没给播吗？
1: 没播。
0: 我看看啊。啊，您是公开一部，哎，公开，您是公开一部电话吗？
1: 对，公开一个，就那个13506836543那个。
0: 啊，就是第一个哈，135这个哈，我昨天把电话给落下了。
1: 对。
0: 哎呦，那您昨天怎么不提醒我一下呢？因为昨天好像我前天也干了一把这个事儿。480号那天也是把电话给忘了。好的，没问题，我还记得，我说这个楚先生的信息我给播了呀。那没问题，我再给您多播两遍啊。
1: 我还想点歌。
0: 啊，还想点播歌曲啊？那我得记一下啊。您最好点一些大众的这个歌曲啊，小众我很难找的，你知道吗？
1: 我点跟咱们节目跟咱那个老幸福有关的
0: 啊。好的。
1: 我替男会员啊，
0: 嗯，
1: 向女会员说句话。
0: 嗯，
1: 说哪句话呢？我想有个家。
0: 我想有个家。
1: 哎，
0: 这个应该没问题。
1: 叫潘美辰。
0: 嗯，
1: 给说。
0: 我想有个家。好的，好的。
1: 潘美辰的。
0: 嗯，好的。我知道了
1: 啊，男会员给女会员唱啊。
0: 哎，好了，就是您代表所有的男会员给所有的女会员献上一首歌。哎，我想有个家。
1: 嗯，
0: 好的好的，希望大家都快点找到那个家啊。
1: 哎，谢谢啊。
0: 好嘞，拜拜，楚先生。
1: 顺利。好嘞，
0: 好嘞，拜拜。

好吧，这个楚谦要不说，我又把人电话给忘了，我都不知道啊，真是怎么办呢？现在这个记性，希望大家多滴了点我啊。好，给265号楚先生重播一下他的个人信息。265号楚先生今年73岁，属蛇，身高168，体重140斤，他是在

建筑部门退休的，94年就退休了，月收入有5000多，而且个人有双宝，现在是居住在白城市，婚姻状况是离异。平时呢，喜欢上上网，听小说，哎，听听歌。楚先生是一位盲人朋友哈，他呢不仅是说要相亲啊，也可以交盲人朋友哈，做生活当中的好朋友。来看看楚先生的个人情况。楚先生名下有房子，现在自己一个人居住，完全可以自理，而且会做饭、煎炒烹炸，他都会哈。另外呢，家里的家用电器使用也是非常自如的，目前正在经营一家按摩诊所。楚先生是一位盲人朋友，但是身体非常健康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楚先生的择偶标准。楚先生的这个择偶标准我都快背下来了。他要求女士呢要心地善良，一定要是真心过日子的，能够接受女士的身体残疾，能够彼此信任，要求女士的身高在1.3米以上。他有一点，哎，要钱的我不给，但是我要是给你钱你必须拿着。好，来，楚先生要求公开他的一部电话哈，13500836943，13500836943，13500836943。

好，北京时间的16:25，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正好满足一下楚先生的要求，点播了一首歌曲，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那，楚先生也表示了，他是代表我们老幸福了所有的男会员朋友，把这一首歌送给所有的女会员朋友。我想有个家，希望大家能够早日的脱单，早日的找到属于自己的另一半，拥有一个幸福的家。

0: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他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他。
1: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0: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

0: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16:35，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中华。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找对象，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的，都可以在我的节目时间里，每天下午的16:00到17:00，拨打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和8581-5399来参与节目。另外，节目组的一个微信号也请您记好，这个更方便一些，16643596968，16643596968。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迎进等在88线上的听众朋友，等了半天了哈。您好。
1: 你好。
0: 哎，您好，怎么称呼您？
1: 我姓李。
0: 姓李，李女士。啊、
1: 嗯、啊，对。
0: 您是想报名参加我们的相亲吗？
1: 不是，我想给我的那个侄儿报名。
0: 给你的侄儿报名啊？那您现在有他的信息吗？
1: 我那个他是那个有
0: 他的信息，那您方便加我们的微信吗？因为我们是需要有身份证的电子版，还有户口本能证明婚姻状况的那一页的电子版，还有一张照片，这三个要发给我。啊、嗯，
1: 不是，我在哪怎么发给你啊？就是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是公是相亲怎么相啊？
0: 怎么相亲啊？我们这个老幸福节目呢，目前呢到现在为止一共有811名会员，我们的相亲呢是完全公益性质的，只要您把刚才我跟您说的这个证件两个证件。以及一张照片发给我，节目组审核之后您成为我们的会员了，那我们的所有信息都是向您公开的，您相中了哪一位会员的信息您就可以和我们联系。
1: 啊，就是就把这信息发上去之后，就是那里头就能公开了，就是
0: 对，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播出您的信息，个人的信息以及您的择偶标准。那么如果有谁觉得您的条件还不错，您侄子条件还不错，就会和我们联系。如果您要是公开电话的话，他会也直接和您的侄子联系，就是这样的。
1: 啊，你就是说这个不是本人去相亲吧，是吧？
0: 不用见面的，完全是线上的。你们到时候真的是女方和男方都同意了，可以联系了，线上同意联系了，我就给你们互换一下你们的联系方式，然后你们线下自己去交流去。
1: 啊，
0: 见不见面都你们自己说了算。
1: 啊，
0: 嗯，对对，
1: 就得把这个身份证、户口本还有那个照片发给你。
0: 对对对，您会加微信吗，女士？
1: 那个你这是号是多少啊？
0: 微信的号码我跟您说一下，您记一下呀。
1: 我记一下啊。
0: 哎，别着急啊，我跟您说，您慢慢记。
1: 啊，行，我得找笔，完了拿本记啊。
0: 哎，对，您记一下，然后一会儿呢，咱俩就对称一下您侄子的信息，您把他的个人的信息，哎，我问您，您就说，然后、
1: 啊、说吧。
0: 啊，可以了哈。
1: 嗯。
0: 啊，您记一下哈，166。
1: 166-4359，
0: 您稍等一下，我这个电脑又出了点小毛病。您让我等等您一下，我得让您再等我一下，好不好？
1: 啊，没事没事。
0: 啊，然后
1: 166-4359，
0: 对，166-4359，166-4359，6968，
1: 6968，
0: 对，
1: 我就加这个微信，到时候我就把东西、
0: 哎、对你就加这个微信，加好友啊，咱俩你就把刚才我跟您说。

0: 说那个发给我就可以了。然后现在咱俩先对信息，好吧？先我先问您什么，您就说什么，把您侄子的信息先登记一下。
1: 啊，那行。
0: 嗯嗯嗯，您侄子贵姓？
1: 那我不报真实姓名可以吗？
0: 可以可以，您就说一个姓就行，或者是您说不说姓都行，您说您自己说一个名字就可以。
1: 我就说张先生行。
0: 好的，可以可以，完全可以啊。张先生，
1: 那剩下都是实际的，就是、
0: 对，剩下的我问您，您就说就行了。他今年多少岁？然后属相是什么？
1: 就是九一年
0: 是
1: 三几啊？
0: 九一年的是35岁吧？对不对？
1: 属羊的
0: 哈。
1: 大爷，属羊的那就我
0: 属羊的哈。91年，今年26年嘛，那91年的应该是35岁。一会儿我再细算一下啊，先这么记着，35岁属羊。
1: 工作单位
0: 您不用说，工作单位，您现在我问什么您说什么就行，他的身高和体重大概的就行，身高体重。
1: 身高1米64。
0: 1米64，好的，体重。
1: 体重好像130多斤吧，具体我138是130，我
0: 那咱们就先定130斤啊，完到时候回头我们在微信里边再细敲定这些信息。然后他现在是正在工作的是不是啊？
1: 啊，对对对，
0: 对，是在企业工作吗？
1: 央企
0: 啊，央企工作。好的，央企工作。然后月收入呢？
1: 月收入就是那就写1万吧，这1万多，咱写1万吧。
0: 就是月收入是吧？月收入对吧？
1: 对对对对，月收入。
0: 然后有那肯定是五险一金都有，或者是双保都有吧？
1: 啊，那都有的，那是中国中车央。
0: 啊，好，不要再说了，女士，您不要都说出来了啊，五险一金哈。好的，哎，给您记上了。然后他现在居住在哪里？
1: 居住在就是长春市嘛，
0: 长春哈，是咱长春本地的。不用说了，不用说了，女士，一会儿你把信息全暴露了，只要说一个大概就可以了啊。然后他现在的婚姻状况是什么情况？
1: 未婚
0: 哈，未婚。好的，未婚。然后那个他的电话是需要公开的吗？我跟您解释一下啥叫公开。公开就是我们在节目里面播信息的时候就把电话要公开，我们的节目是面向全省来这个那什么的。如果这个会有很多陌生人知道这个电话，有可能会打电话。如果不公开，只是对我们，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就是我们节目组老幸福了知道。然后哪个位会员要是觉得您侄子的，
1: 那又把我的公开，我再打给他，要有时候上班听不着呢，人家打
0: 啊。您要把你的电话公开是吗？
1: 啊，对。
0: 那您的电话要是公开的话，会有很多陌生电话给您打的。您想好啊。
1: 那我想好就再发给你们是吧？
0: 行行行，那现在咱电话先别记我，因为我现在这有您的电话。
1: 啊，对，
0: 我可以看见您的电话。然后咱们接下来他有的兴趣爱好有什么？您跟我说一下。
1: 就是爱好，就是看个书，听个歌。我看
0: 看书听歌哈，还比较安静的是不是？比较喜欢安静的哈。看书，听歌。好，身体怎么样？
1: 身体健康
0: 哈，
1: 没有不良喜好、就是、
0: 啊。好的，那一会儿个人情况的话咱们再说哈。个人情况现在是他是有房子吗？
1: 有
0: 啊，有房子。然后他你有什么想介绍他自己的吗？比如说有一些什么优点优势啊，这样的话我们让更多的女士的朋友可以。
1: 就是别的优势都可以，就是优势就是本分，是顾家，这个也不那个
0: 本分顾家，
1: 吹大牛那样子的是吧？
0: 没有，
1: 有一点就是个矮。
0: 那个咱知道了，行，本分顾家，然后有没有吸烟喝酒啊？有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1: 没有
0: 啊，也不抽烟不喝酒。
1: 啊，对。
0: 啊，不抽烟不喝酒。然后没有不良嗜好，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没有不良嗜好。好嘞，还有其他的您想加的信息没？
1: 不加了。房子，你问房子就说房子，有车就别没问题。
0: 那行，可以。那咱就这样，咱现在来记一下那个您侄子的择偶标准，想找一位什么样的女士？哎，这个比较重要一点。
1: 找一个吧，就是说能接受他的这个身高的，就是说工作呢，就是说差不多，就是长相能过，就是叫他看着顺眼就行。
0: 就是有眼缘是吧？有眼缘。 啊、嗯，然后对女生的那个身高和体重啊，还有什么这个其他的有没有什么具体要求？比如说月收入啊，或者是有没有
1: 月收入吧？
0: 嗯，
1: 月收入就是。

0: 那个他也能养得起，就是咱就说呢，最低得1米55往上吧，小孩是吧？
1: 1米55以上啊？
0: 对，1米56了，就那六吧。
1: 1米55以上啊、嗯？月收入呢？
0: 月收入那个这个也就
1: 有没有啥要求？
0: 他没有太多的
1: 2000呢、3000呢、4000呢、5000呢，没有要求吗？
0: 嗯，对，这个他没有，
1: 就是有收入就行是吗？还是说没有无收入都可以呀、啊？
0: 那个有还得那有有
1: 对有收入就可以哈，就可以哈，哎，具体不要求。
0: 嗯，没要求啊。
1: 好的，那还有其他的呢？
0: 还有这个小孩必须得是咱说最起码得过日子，是不是？你这来
1: 是是真心过日子的人，真心过日子。
0: 对。
1: 然后那个对女士的这个婚姻情况有没有要求？
0: 有，那需要未婚的。
1: 要找一个未婚的。
0: 对，未婚啊。
1: 未婚女士。然后还有她的地区什么的限不限制？必须是长春的吗？还是说吉林省的都行？
0: 不是，那要是她有工作，她调不来呀，那不得还不得长春市吗？
1: 那您就看您的要求。长春市是不是本市的？
0: 那本市的，都是超本市的，对。
1: 好的，那您看看，您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有眼缘，然后身高1米55以上，有收入就可以，真心过日子的人，要求是未婚的，居住在长春市的，还有其他的吗？
0: 没有，就至于说他有没有房都无所谓，我们家这头有房，他父母得有房，那没有房的家庭他也不过日子，是吧？
1: 没事，那您只要对女方这个要求有具体要求了，之后咱们要是想联系的话，再具体的咱还得多问问，是不是？
0: 对，
1: 好的，那好的，这位女生呢，咱们就是信息先这样，您加我的微信一会儿，然后把那个身份证、户口本、证明婚姻状况那一页，再发一个您侄子的照片给我就可以了。然后经过节目组审核之后，我们就会在，如果一会儿您发的快，我可能还会给您播出去；如果要是这个节目之后发呢，我就会在明天节目当中给您播，好吧？
0: 那得节目之后吧，因为
1: 那行，没问题，没问题。
0: 谢谢你
1: 别客气。然后到时候您加我微信的时候呢。那您那个电话是否公开啥也在里面告诉我一声啊。
0: 好的，
1: 留谁的电话，然后是否公开都告诉我一下啊。好嘞，那我记完了啊，这信息我已经存上了，您记着点，您这个侄子的会员号码是812号。
0: 812号啊。
1: 对，812号啊。
0: 我记一下啊，先谢谢啊。
1: 好嘞，拜拜。
0: 拜拜。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1: 好，16:47，咱们继续迎进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99线上。哎呦，怎么掉线了？6779。好，那稍后的时间，欢迎您再继续拨打啊。

0: 刚刚6779这个是我们的52号徐女士的电话，不知道今天她有什么事情。我昨天在节目当中回复的也不知道她听没听到哈。那我就再说一遍，211号的姚先生呢已经被节目组下架了，也就是他不在我们这平台上征婚了啊。
1: 相信却又忍不住怀疑，
0: 然后刚刚我们有一位新的会员朋友哈，张先生，哎，由他的这个姑姑给报的名。现在需要的是呢，把您的身份证的照片以及户口本上可以证明婚姻状况的一张照片，已经加上您的本人的近照，哎，生活照发给我。那我们节目组经过审核之后呢，明天就会给您播出您的信息。

然后338号的崔先生点播歌曲我已经看到了哈，已经为您安排在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边疆的泉水轻用纯，没有问题的。我们收到了762号王女士的一条非常长的一条信息哈，咱们简单的说一下哈。这个王女士也表达了一下自己在平台上啊找这个相亲哈，找这个理想的另一半的一个想法，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王女士说，来到这个平台都想找到理想的伴侣，共同经营一个家，不要画大饼，男方生活在一起，哎，你能给女方提供什么就说明白，包括生活费、女生的穿着、女方家比如说有理份子的要求都说明白了，也比生活在一起因为这些产生矛盾要强一些，这样才能走得长远，尤其是男嘉宾你要想好了再找。而且他说男嘉宾一定要说话做事心口一致，没问题啊。王女士的三观非常正哈，她说呢，但凡您有要求一定要交代在前面，哎，让人知道了你比如说你要彩礼的，你就光明正大的要，那要如果先生同意的话呢，给的话，那这不就是俩好嘎一好吗？那如果不同意，咱们就找一个同意的就可以了，是吧？好了，也希望大家呢都能保持一个正确的三观哈，因为我们都是成年人，而且呢在我们的会员当中呢，年龄比较大的听众朋友和会员朋友呢是占了一大部分的，所以呢相信大家呢都会有一个正确的三观，然后一个正确的处理方式，最起码我们作为男士的话要有绅士风度，女生呢要温柔。好了，衷心的祝福所有的我们的会员朋友都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早日的脱单，早日的找到您的另一半，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16:51。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另外呢，我们的微信号码呢，您随时都可以发信息哈，我会在节目之前给您做回复的。我们的微信号码大家还是要再记一下，16643596968，16643596968。好，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十小，我是中华，明天下午的16点我们再见。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

0: 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福无边，
5: 日无月，
6: 寿无疆，
7: 天无下日，
8: 身强体健，
9: 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

0: 4006970，4006970。
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啊。我认为咱们人呢，要做好一件事儿，必须得有两个条件必不可少，一个是专注专一，另外一个呀，就是需要天赋。咱们先说第一个条件啊，就是专注专一。那大家做事儿的时候必须得懂得专注，才能容易成功。你像大家都知道啊，那个世界著名的股神巴菲特，他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专注于一件事儿，花点时间把事情做到极致，这是许多人成功的奥秘。可以说呀，这也是古往今来那些成大事的人最后成功的秘诀吧。说老孙呐，我大半辈子呢，我也只做一件事儿，就是要研究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直深入挖掘研究补虚的理论和实践，还受邀研发了咱们全国首例原研药，也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健延灵的研发工作。那这个方子啊，也是历经了30多年呢，在全国800多家医院通过数以万计的临床试验才得以问世的。可以说无论是时间上还是人力上啊，物力上投入都是非常巨大的，也差不多耗费了我大半生的心血。这是我讲的必不可少的两个条件，第一个是专注专一，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天赋。天赋啊，其实人做好一件事儿，仅仅依靠着刻苦和努力，我觉得还不够。哎，除了自己勤奋和努力，你还得需要有自己的天赋。但是呢，有的人你看啊，即便是很努力、很勤奋、专注专一，但是没成功啊，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悟性，那也白费。那佛教管这个悟性叫啥呀？叫慧根。就是天赋异禀。应该说我老孙，我小的时候呢，我就有这方面的天赋。小的时候啊，我爷爷我父亲给我讲医学方面的知识的时候，我一点就透，我一点就通，就好像灵光乍现一样，从来都不需要你讲第二遍，就好像我脑袋里边就有这些知识，看到这些医学知识呢，就有点似曾相识的那种感觉。哎，比如说你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哎，突然发现，哎呀，这地方好像挺面熟的，可是自己呢却从来也没有去过。再有啊，就是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对方尚未开口，你就已经知道他会说什么一样，是不是啊？那这种预感呢经常非常灵验的。所以在我小的时候，你看在我家，我爷爷我奶奶我爸爸我妈妈都认为我是一个非常有灵性有悟性的孩子。那这也为我以后潜心研究补虚方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实我研究补虚研究了这么多年，再加上本身呢也有将近40年的临床经验，我有一个重大发现，也就是治病的奥秘法门，那就是只要生病，根源都是从虚上来的。那你只需要从虚上调，只需要补四虚，它就没有治不好的病。这也是我治病的慧根。只要从虚

去上治疗，拿轻症小病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都能彻底治好的。你包括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三高啊，还有像什么心脑血管病啊，这个咳喘痼疾老肺病啊，哎，风湿骨病等等，是不是啊？这些个老慢病啊，你看都是阴阳气血四虚所导致的，四虚则百病生啊，只有把四虚补好了才能消百病。哎，不但说四虚啊，你不解决会百病丛生，而且四虚不解决呀，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虚不受补啊。哎，病人得了病以后呢，也很难立刻痊愈的。那这些病不但会久治不愈，而且还会非常容易引发一些疾病，乃至各类的并发症。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我认为啊，补虚是势在必行的，补四虚就是治病的法门。那我早年呢，在研究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一些虚症。哎，你包括一些老慢病的治疗，所以一旦我们解决了四虚的问题啊，你会发现啊，身体呢会发生很大的改观。你就拿糖尿病来讲啊，你通过补四虚就能从根源上治愈糖尿病，因为糖尿病本身就是大虚之症嘛。所以啊，只要找到正确的方法，才能在补虚的道路上我们少走弯路，少花钱。有句话怎么讲啊，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就像那些英雄人物一样，没有了好的兵器，他也难有用武之地呀。你像那个吕布啊，只有赤兔马和方天画戟才能发挥到自己的长处。李元霸有了擂鼓瓮金锤呀，才能称雄第一。关羽关云长配上青龙偃月刀才能力战群雄啊。孙悟空有了如意金箍棒才能降服群魔，保护师父一路西行。那么对于我来讲啊，我补虚的工具利器是啥呢？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哎，这话呀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浪得虚名的，因为它是全国首例原研药。那啥是原研药啊？我给大家讲过多少次了啊，原研药首先呢，就是它的安全性是非常高的，在用药的效果上呢，那也是得有保障的，更是有大量的临床数据为佐证。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经历了30年的研发的历程，又通过全国800多家医院8期临床啊，数以万计的这个试验，可以说无论是研发还是配方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都是非常庞大的。因此啊，这个它的价格呢当然也是非常昂贵。再有就是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健颜灵，因为是我们独家配方嘛，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所以呢它又申请了国家专利，那它具有不可复制性。说白了啊，在全国呢你找不到第二个跟我们这个一模一样的方子啊，因此呢我也被称为叫补虚第一人，而我参与研制的这个方子呢，当然也被称为叫补虚第一方了啊。那大家都知道虚就要补，但是您发现了没有啊，为什么你补来补去，你的身体虚的问题还没解决呀？有的反而身体是越补越差了呢，为啥呀？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这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叫虚不受补的问题。哎，你像很多人呢怕冷，怕冷怎么办？去补阳呗，最后补的口干舌燥，补的心烦意乱，甚至补的都睡不着觉。还有的人呢说人参补气好，那就用人参补气嘛，结果怎么样？一补啊，鼻子眼儿冒火，口腔溃疡，牙龈出血，甚至都流鼻血了。所以这个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我为啥一补就偏了呢？为啥我一补就补大不劲儿了呢？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讲啊叫偏补或者叫补偏了啊。我之前就讲过嘛，阴阳气血四虚，它虚的时候啊，它绝对不是说是一方面的单一的虚，所以你看药啊它都是有偏性的，所以我们补虚呢最怕的就是补偏了啊，也叫偏补。一旦偏补呢，它一定会加重我们体内的这个阴阳的失衡。哎，这就像啥呀，像种庄稼一样，你光晒太阳行吗？不行啊。你光浇水行吗？不行。你光施肥行吗？也不行啊。你光除草行吗？那更不行啊。所以补虚也一样，我一直强调的是啥，我们补虚就要四虚同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全国唯一能够实现四虚同补的药物。那它靠的是啥呀？靠的是方子当中的双君药。其中啊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呢，在黄帝内经当中记载了，说何首乌分雌雄，雌雄共生者万株难寻，修至百年方化人形，为天地阴阳交融之灵根，它具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而且呀、它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唯一能四虚同补的药材。所以大家服用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健阴灵，您就不必担心说出现那种虚不受补的情况。因为它是四虚同补啊，气虚能补啊，阴虚能滋，血虚能生，阳虚能服，谁都能吃，大人小孩，包括这个孕产妇老年人都能吃，直接能让你的身体啊达到一个气血充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一种健康状态。而且这种健康状态不就是大家苦苦寻找的吗？正如我们补虚派常说的一句话，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所以朋友们啊，阴阳气血亏之后百病丛生，不管你是三高也好啊，你是心脑血管问题也好，还是各种风湿骨病啊，各种老慢病吧，我跟你这么讲啊，我孙志刚向来呀不说大话，只要我答应给你治啊，我不管你是多大年龄，不管你的病史有多长，病情有多重有多复杂，只要我点头啊，我就没失过手。那你可能认为我这个老头是不是整天吹牛啊，满嘴跑火车呀？我还是那句话，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但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呗，是不是啊？一切疾病的根源都在于阴阳气血亏虚，只要我们把四虚补齐了，我就能让你好病，就能让你去根儿。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的药效当然也是惊人的，每一粒补虚方你吃一粒啊，就相当于你吃了10克的虫草来补精，相当于你又吃了20克的黄芪来补气，50克的当归来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来补肾的功效。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我点头给你治，那必须得是治一个好一个啊，治一个咱保你一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属于国宝级原研药。那眼下呀，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的政策随时都会结束，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啊。那现在拿咱们医保本呢还能直接购买，你最高就可以享受到80%的医保专项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所以大家要购买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一定可得抓紧时间了啊，过着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再有啊，就是之前老朋友啊您原价购买的，咱们也能通过这个医保报销把之前您花的那个钱呢按照一定的报销比例给您退回来。你像三副药，那咱通过医保报销呢就能报回来13440块钱。这10000多块钱可不是小钱啊，所以新朋友老朋友

0: 咱们一定要抓住最后这几天的机会。报名电话请大家一定记好 ,400-690-1677, 赶紧报名吧。好的，主持人，接下来我们接近大家的咨询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不是说啥时候这个买这个药，这个医保本都好使吗？
0: 嗯，怎么了？
3: 我咋听说要结束了呢？
0: 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是医保中心给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一个专项的福利，它不是永久性的啊，不是说没完没了的。
3: 哎呦，我还认为是像那个医院的所有那个药一样，一直都好使。
0: 不是不是不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健人灵啊，是属于国宝级的原研药，正常情况下它是不走医保的啊。
3: 那我以后拿这个医保本买药的话，就不好使了吗？
0: 哎，是的是的，因为医保报销啊一旦结束了，那你再拿医保本肯定不好使了，你只能像之前原价购买了呗。
3: 原价这个6500一副药，我是肯定是吃不起啊。
0: 不是6500，是5600一副，5600啊。
3: 这就5600也贵呀、啊、那我那您帮我看看我总共要吃多少。
0: 嗯，
3: 我趁着现在还能这个用这个医保，我想多买一点。
0: 嗯，那你就把你的这个发病的情况啊您跟我详细讲一讲，哎，我帮您参谋参谋好不好。哎，
3: 那行、
0: 哎、
3: 行、
0: 哎、
3: 我之前用这个医保本啊就买了一副药的。
0: 嗯，
3: 实话实说啊，就是想试试那个时候。
0: 哎哎，想试试。
3: 到今天我吃了23天了、
0: 嗯、
3: 不对，今天应该是24天。我认为啊、哦、没有吹牛
0: 啊，就是我没有忽悠你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
0: 嗯、
3: 现在除了这个耳鸣啊、哦、还没有好利索、
0: 啊、
3: 其他的问题啊、哦、都解决的差不多了、
0: 哎、那挺好。嗯
3: 哦，我今年69

0: 岁了嘛，这个冠心病啊好多年了，没吃这个补血方之前呢，
1: 嗯，
0: 我就是这个老是这个觉得这个胸闷压气啊、就像是这个头上戴个塑料袋子一样的，
1: 嗯， 嗯，
0: 老是要长吸一口气就才能舒服。
1: 嗯，那你这都是这个心脑供血不足的一些症状啊。哎，
0: 之前吃了很多的药啊、
1: 嗯、
0: 就是解决不了这个胸闷这个问题。
1: 嗯，
0: 但是哦、补虚方我就吃了3天啊、哦、这个闷气的这个感觉啊、哦、就好多了。
1: 嗯，
0: 就像是这个孙主任您说的一样，一把就把这个塑料袋啊、
1: 嗯、
0: 从我头上给扯掉一样，
1: 哈，
0: 老松快了。
1: 啊，就帮您把这个扣这个塑料袋给您拽掉了，是不是？感觉脑袋就清凉了，是不是啊？哎，
0: 哦，在我心目中啊，您就是啥呢？其实就跟那个孙猴子一样，会那个72变。
1: 哦，
0: 现在也不气短了，我也不这个压气了。
1: 嗯，挺好。
0: 上周啊，正好是我做了一个心电图嘛。
1: 嗯，
0: 也不说那个气到了。
1: 啊，就是那T波不是倒置的了，那说明你供血好了，挺好。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我感觉啊，这个身上呢也有劲儿了、
1: 嗯，
0: 看啥我感觉都顺眼了。
1: 嗯，那是啊，心情好了，心态好了啊。
0: 嗯，
1: 对。
0: 而且呢，我这个血压也好了。
1: 嗯。
0: 伊那普利，我2天只吃1/4片。
1: 嗯。
0: 这个大便呢也不干了。这个睡眠的恢复的也挺好的、
1: 嗯、
0: 我一天现在能睡个7-8个小时的这个睡眠时间。
1: 那您这个之前这个睡眠这块也不好啊？
0: 哎呀，失眠好多年了。
1: 哦，
0: 现在睡得可好了。
1: 嗯嗯，
0: 我说实话啊、哦、如果所有的这个中药都能像补虚方这么好使啊，
1: 嗯，
0: 所有的大夫都能像孙主任您这样会看病啊、哦，那个中医以后在全世界都肯定会认可的。
1: 嗯嗯，您说的太好了啊，说的太好了。你看啊，如果不是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您肯定不会有这样的感慨呀，是不是啊？
0: 孙主任，
1: 哎，
0: 您就是那个华佗钻石，
1: 有那
0: 个
1: 不敢当，哎，不敢当啊。
0: 哎呀，您这药哦可太牛了，真管用，真是。
1: 嗯嗯，谢谢您的认可啊。哎
0: 哎呀，我现在就差一个耳鸣的问题了，还没有好的太利索。
1: 哦，没好利索。
0: 但是啊，
1: 嗯嗯，
0: 也比之前好多了。
1: 嗯，
0: 我之前可以说哦，一天到晚都在响，除了我睡觉的时候这个听不见响啊，
1: 嗯，
0: 其余的时间都响。
1: 嗯嗯，
0: 我去医院啊好多次了啊。
1: 嗯，
0: 但什么福丹了协和我都去了。
1: 那您去完之后这个效果怎么样啊？
0: 哎呀，都没有解决呀。
1: 哎，没解决
0: 我这个问题啊。
1: 哦，
0: 到后来啊我也就干脆不治了、
1: 嗯、
0: 我知道这和我的这个颈椎有关。
1: 嗯，
0: 我现在啊不是一副药还没有吃完吗？
1: 对，
0: 不仅这个心脏给我治好了，耳鸣这个老大难问题啊给我治的也差不多了。
1: 嗯，
0: 现在啊一天也就响个2-3个小时吧。
1: 嗯，
0: 我就想问啊，孙主任，您说我再吃多少药这个耳鸣啊能全好了？
1: 嗯，这位老哥呀，这个耳鸣的发生啊，它是一个多种因素造成的一个结果。我这样，我问你几个问题，你一一回答我好不好？哎，
0: 嗯，好。
1: 你告诉我，你这耳鸣是两边都响啊，还是一侧耳鸣啊？耳鸣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声音？你能形容一下吗？
0: 这个响啊，就感觉就是右边这一侧响
1: 啊，一侧响啊。
0: 哎，左边也响，左边响的很少。
1: 哦哦，
0: 响的时候呢，像啥呢？就像那个机器嗡嗡嗡嗡隆隆，那么响。
1: 哦，就是机器的轰鸣声，是不是啊？
0: 哎，
1: 那你这个耳鸣发作的时候，是不是你向右一转头，这个症状呢就会减轻一些？有这种感受吗？
0: 对对对对对，我往右边这个声音啊就小了
1: 啊，往左边就
0: 重，往左边呢就加重了。
1: 哦，是这样。然后它不是说一天24小时都响， 是不是你在床上躺的时候这个声音就减轻或者就不响了，是这样吗？
0: 太对了，孙主任。
1: 还有一个问题啊，你平时是不是也有这个头晕呐、看东西模糊的症状，然后你转头的时候这个症状呢也会加重，有这样的情况吗？
0: 就说孙主任您啊会看病根本不用我讲您啥都知道。
1: 嗯，
0: 但是这个头晕

0: 所以啊，你看我刚才问你几个问题啊，我给你的诊断，你这叫颈源性的耳鸣啊，是由于你颈椎这个错位啊，或者颈椎这个增生啊，挤压到椎基底动脉造成的。所以你这个病，我建议咱们接下来的治疗呢，除了用咱们国家专利补气方以外，你应该配合一些正规的咱们中医的这种康复治疗或者推拿治疗啊，这样就能彻底好的啊。
1: 我现在都好多了，
0: 嗯，
1: 因为之前呢，一天只有躺下不想，
0: 嗯，
1: 现在一天呢，就想个两三个小时了。
0: 就是说你这个耳鸣的这个时间缩短了，是不是啊？哎，所以说你按我刚才告诉你的，你配合中医康复治疗或者推拿的就能彻底好。但是就你这个整体情况吧，我还是建议啊，咱们得用到三副的这个补虚方啊。
1: 是是是，那今天我再买上两副药就行了。
0: 对，买两副加上你之前的不就三副了吗？那就够了啊。那赶紧去报名去吧，
1: 嗯，
0: 因为这个时间紧迫呀。
1: 嗯，行行行。
0: 好吧，老哥，咱赶紧报名啊！今天就聊到这儿，
1: 好
0: 吧？
1: 好
0: 好
1: 好，
0: 哎哎哎，
1: 再见，嗯。
0: 好的，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呀，孙大夫。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你好，我呢就是想咨询一下啊，
0: 嗯，
3: 用那个医保本买你们这药是不是能报销？
0: 嗯，是的，但是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啊马上就要结束。
3: 哦哦，
0: 你要想参加的话得抓紧时间报名了啊。
3: 哦哦，那这医保能给报多少钱呢？
0: 咱们这么规定了啊，就是您买一副药呢能给报到65%。啊，如果一次能买三副药或者累计买三副药能报到80%这样啊。
3: 哦，哎呀，那我不知道吃这个药，哎呀，这个叫什么补虚方啊，这个
0: 啊，您说问这个叫什么补虚方啊，这个叫健炎灵。
3: 哎，
0: 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3: 哦，
0: 对，
3: 哎，那我想问问您啊，我吃多少它能让我不疼呀？
0: 你咋的了？
3: 哎，现在太遭罪了呀。
0: 哦，是这样啊，那您把您的这个病情能详细跟我介绍一下吗？好吧，别着急啊。哎
3: 哎,
0: 哎，
3: 你看我今年吧也66了，
0: 嗯，
3: 得这个类风湿也都20多年了呀。
0: 哦，是这样啊。
3: 现在也是有几个问题。
0: 嗯，您说一下。
3: 你看，就是我早上起床的时候，哎呀，这个特别僵硬。
0: 嗯。
3: 哎呀，还疼，尤其是我各个手指关节呀都不能分开。
0: 嗯嗯，
3: 又红又肿还疼得很，早上起来呀啥事先不能干，就赶快先喝完小米粥。
0: 嗯，
3: 然后呢就吃那个双氯芬酸钠。
0: 啊，就是先这个喝完小米粥再吃药，就是为了减少这个胃肠刺激，是这个事儿不是？
3: 对呀。
0: 啊啊，我明白，
3: 就是这。
0: 嗯, 嗯，
3: 因为我吃那些止疼药啥的吧，
0: 嗯，
3: 好一点的我也吃不起。
0: 嗯嗯，
3: 现在这个呢是最让我遭罪的。
0: 嗯，
3: 一天就跟个废人一样。
0: 那您这个太遭罪了，太遭罪了。这第一个问题，您不是还有问题吗？第二什么问题啊？
3: 哎，第二个就是我那股骨头缺血性坏死，还有那个骨质疏松。
0: 嗯 嗯, 嗯，
3: 我现在已经很少下床，就是大便拄拐下床。
0: 嗯，
3: 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床上待着。
0: 那你知不知道你这个股骨头坏死是几期坏死啊？
3: 这不过完年给我查的，说是2到3期之间。
0: 哦，是这样。啊，
3: 骨密度是什么 T 值，当时说是2.6。
0: 啊，是-2.6啊，-2.6，这个 T 值是-2.6，那说明你的骨质疏松很严重的。你现在是不是这个胯骨这块，就髋关节这块也疼啊？是这样吗？
3: 对，我吃完止疼药能好一点。
0: 嗯嗯。
3: 哎呀，可是其余时间它都疼，就比拉完大便回来疼的也更严重了。
0: 嗯，那您这个叫静息痛，哎，就是活动之后呢会加重，说明你这个骨头坏死啊已经到了塌陷期了啊，应该已经到3期了。您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况？您说一下。
3: 还有就是我不能着凉
0: 啊，不能着凉。

0: 凉啊。
1: 见着一脚凉吧，我这个尿就出来了。
0: 哦。
1: 你看没准小孙子吧，来我家我就得穿那纸尿裤。
0: 嗯。
1: 因为就是他来回跑带着那风呀，我都受不了。
0: 嗯。嗯，
1: 不穿纸尿裤那肯定都尿一床了。
0: 啊，是这样。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说这个到下午的5点钟到7点钟的时候，你这个症状啥就加重，就哪怕没风照样也控制不住？
1: 哎呀，对呀，大夫，孙大夫，
0: 啊、
1: 你咋知道呢？
0: 啊，有这种情况是吧？
1: 啊，
0: 还有您之前是不是吃过那个甲氨蝶灵啊？您告诉我。
1: 哎呀，你这大夫真是太厉害了！
0: 啊、
1: 我吃了有2年的这个甲氨蝶灵
0: 啊，吃2年的，
1: 肝和肾也都吃坏了、
0: 啊，
1: 医生就说让我把这药停了。
0: 对对对，因为你现在这个肾虚肾亏呀、啊，太严重了，整个肾经都掏空了，就你身体就是一个空架子了。
1: 啊，
0: 如果到现在你要再不补虚的话，我只能跟你讲啊，就命不久矣啊，你要再不补虚的话啊。
1: 哎呀，孙大夫呀，我也感觉我这身体虚的呀都到底了
0: 啊。
1: 那你说我吃这补虚方它能救我吗？
0: 这个万丈高楼啊，咱们得一层一层的盖，是不是啊？现在我告诉你，我说我能救你，我能让你多活20年，是不是有点遥远呢？哎，所以说咱们一定是脚踏实地啊。你今天找我是不是要解决刚才你咱们前面谈到这几个问题，是这样吧？
1: 对对，就是要找你解决办法的，孙大夫。
0: 嗯，比方说呀，这个我给你治疗一个月了，那你该疼还疼，你该小便失禁还是小便失禁，我说我能救你的命，你信吗？你认为现实吗？
1: 那肯定不行啊。
0: 哎哎，所以说呀，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对您来讲就是最好的药，所以你买到之后呢，你按我说的，咱们是早中晚一天吃3次，7天下来啊，我就能让你不疼了，半个月您吃下来呢，我能让你不僵了。哎，如果说做不到，你随时来找我，这是我要跟你讲的其一。
1: 你只要让我不疼，我就给你磕头了呀，孙大夫。
0: 那不用啊。如果说连疼都止不住，那我还给你治什么大病重病啊？这是其一啊。第二啊，你现在股骨头坏死已经到塌陷期，到3期了，再往下发展就是也只能手术换股骨头了。但是我跟你讲，我呢还能保住你的股骨头。你现在，
1: 我相信您，大夫。
0: 对对对，我给你个专利号，你现在可以记一下啊。这个专利号啊，是 ZL20151053541.0，你可以查一下这个专利号啊，你看看是不是国家批准的用于治疗骨质疏松和股骨头坏死的专利药，你可以去查一下啊。
1: 我相信您，孙大夫。
0: 哎，相信我就好。
1: 相信我也不找您说了。
0: 咱们健言灵，也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其实它是有2大专利号的啊。一个呢，就是我们天天给大家讲的补四虚的专利；另外一个呢，讲的比较少的，就是治疗骨质疏松和股骨头坏死的专利。所以我敢肯定的跟您讲，3副药用完，如果说哪个医院还说让您去换这个股骨头，那这个钱呢，我老孙给你拿。你看这样好不好？
1: 哎呀，那你说我这大小便失禁的事多久它能好呀？
0: 这个也很快啊。一般来讲啊，1副药，因为头1副药就是肾精的这个生成期嘛，你肾精生成了，肾精足了，你小便失禁呐、憋不住尿啊，你就能彻底就治好了。哎，很快啊，这个不用着急，好吧？哎，
1: 好好好。那我这现在就去买。怎么个报名？还要什么手续？您跟我说说。
0: 报名您就打咱们那个场外的400电话就行，他们会手把手教你，告诉你怎么做啊，好吧？
1: 好的。
0: 哎，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啊。那我也祝您能够早日恢复健康。等这1副药您吃了了，吃完了，一定给我来电话啊！我希望那个时候听到的一定是好消息，好吧？再见了啊！哎，
1: 那就谢谢您了。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 四虚同补才能气足。

0: 却赢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我是孙志刚孙主任，你好啊。
2: 哎呀，是我的电话吗？
1: 哎，对对对，是您电话，现在已经接到直播间了，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哎呀，这孙主任你好啊。
1: 你好你好。哎
2: 哎，我今天呢用医保本啊又买了三副药啊。
1: 嗯，
2: 哎呀，我也快吃完这个两副了。
1: 您是这个吃了两副药，今天又买了三副药，你干嘛买这么多呀？
2: 哎呀，我想啊，哎呀，多吃点啊。
1: 嗯，
2: 那、哎、反正这个用这医保本啊买的，还也没花钱。
1: 那您是这个什么情况啊？您吃了两副药，您跟我讲讲好吧？哎，
2: 哎呀，我家呀是天津的。
1: 嗯，我听出来了啊。
2: 哎，今年呢，哎，71岁了啊。
1: 嗯，
2: 今年呢，过年的时候啊，哎呀，我就出现这个脑袋里，哎，这发响。
1: 嗯，
2: 手脚啊，那有点不协调。
1: 嗯，
2: 当时啊，就合计啊，过完年呢，上医院呢看看。
1: 嗯，
2: 哎，结果查出来说呀，有脑梗。
1: 哎，有脑梗了是吧？还有什么情况？您继续讲。哎，
2: 哎呀，还说有这个脑动脉硬化。
1: 嗯、哦，脑动脉硬化。
2: 颈动脉血管狭窄。
1: 嗯，
2: 说是那个两边啊都有啊。
1: 啊，还是两侧的啊。
2: 对。
1: 哎，
2: 左边啊重一些。
1: 嗯。
2: 说是多少的啊？65%。
1: 嗯嗯。
2: 哎呀，这医院的建议啊，就是勤检查。说这个狭窄呀，超过70啊，就得给这个那个嘛下支架。
1: 嗯嗯。
2: 然后啊，这个我姐姐，哎，给我介绍了这个药啊。
1: 嗯。
2: 他是呢，这个心梗啊，哎，吃这个补虚方啊，说挺好的。
1: 是您这个自己的亲姐姐吗？她多大岁数啊？
2: 对对，是亲姐姐啊。
1: 啊。
2: 我姐姐呀、啊，属猪的。
1: 嗯，
2: 今年呢80了啊。
1: 哦，都这么大年龄了，也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是不是啊？
2: 哎呀，这我觉得呀，他吃的倍儿好啊。
1: 哦哦。
2: 哎，结果呢，哎，我就先买了一副啊。
1: 嗯，
2: 前几天啊吃上解药啊，就是感觉呀热。
1: 嗯，
2: 这个浑身呐、啊、就像那个泡温泉一样啊。
1: 嗯嗯。
2: 哎呀，脸也热呀，手脚也热啊。
1: 热是好事儿啊，热就是生啊，那凉就是死啊，所以这是好事儿啊。
2: 哎呀，紧接着我就能睡觉了啊。
1: 啊，能睡觉了啊。
2: 哎，一晚上啊能睡个哎呀7-8个小时。
1: 哎呦，那没少睡呀 啊。
2: 哎，这耳朵响了，好像是吃了10多天就不咋响了。
1: 哎，
2: 而且这眼睛啊看东西呀、啊、哎。这一下子啊变清楚了。
1: 嗯，太好了。
2: 我就和我姐姐说呀，哎呀，这药啊还是真不赖呀。
1: 嗯，
2: 我姐说呀，你就吃吧，到最后啊脑梗啊都能给你治好。我开始啊还真没太信。
1: 刚开始不太相信，就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心态。那现在您信还不信呢？治没治好啊？现在啊？
2: 哎呀，现在呀，我信了啊！
1: 现在信了是不是？哎，
2: 昨天呢，上这个医院查的这个彩超，
1: 嗯，
2: 右边脖子里的那个斑块啊，
1: 嗯，
2: 哎，一看没了，
1: 啊，非常好。
2: 哎，左边之前是65%的狭窄啊，
1: 嗯嗯，
2: 哎，现在呀也变轻度了啊。
1: 变轻度了啊、哦！轻度狭窄呢，就是低于30%叫轻度的了，那就不用再考虑还下啥支架了，不用考虑了啊！非常好，
2: 这医院的大夫啊也是这么讲说的啊，
1: 嗯，
2: 说呢不超过30%。

0: 食啊，瞎乱，还问我吃的是嘛药啊，一块画的咋这么好啊。
1: 这当然是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才能画斑块这么好啊。其实我们人体啊，你看啊，只有虚了，血管里边才会长这个斑块。就是我平时讲的这个气虚则凝啊，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那现在啊，咱们把这个四虚给补足了，气足血不凝，血足了，血足血不缓啊，阴足了，阴足血不滞，是吧？阳足了，阳足血不瘀啊，所以自然它就能化斑块了。那讲到这儿啊，其实我还要跟您说一下啊，这个斑块呢，它是长在血管里边的，所以你任何药物进到血管里边去溶斑，这个作用都是微乎其微的。它只有通过自己的这个阴阳气血的这种推动，才能真正的把这个斑呢化掉了，化小了，明白这个道理吧？
0: 哎呀，这个药啊，不是说把我斑块化开了，我夸它好啊。哎呀，它是真正的好药啊。人到啥时候你都要补。我嘞现在呀，自己感觉呀，浑身都有劲儿了。这药一热乎啊，尤其呀、这小便呐，尿的也痛快了。就连那个尿线呢都出来。
1: 你看咱们有很多老年人呐、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肾虚的问题，就这个排尿都成问题，都费劲，有的都尿脚面子上，是不是、现在呢咱们补足了，非常好啊。
0: 这个我之前呢，这血压呀、压差太大、高压155，低压的60，医院说呀这动脉硬化呀，
1: 没错，
0: 也好多了。120/80了啊，
1: 那压差就拉回来了，是不是？那就说明你这个动脉硬化的情况也改善了啊，很好。
0: 哎呀，这药啊对动脉硬化呀也特别好啊。哎呀，我就想啊，多吃一段时间了，把剩下这斑块啊都给它化没了。我怕呀这医保报销结束了，所以呢我今天呢又买了三副药。我今天就想问一下呀、孙主任啊。我第三副药还是早晚各四粒，这么吃好吗？
1: 可以的，您就按照这个正常的剂量用就行啊。同时啊，我也借您这个时间吧，跟大家伙说一下，咱们医保政策马上就结束，但是大家呢也别说过度去囤药去啊，您就按需买药就行，买够就行，可别买多了啊。
0: 那好啊，我没其他事儿了啊。谢谢您啊。
1: 行，不客气，
0: 谢谢了。
1: 好的，也祝您老早日恢复健康，咱们早点把那斑块都给它化了啊。好了，再见吧。
0: 好嘞，谢谢您、
1: 再见再见。
0: 再见了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3: 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
2: 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孙主任呢、啊、我还想再吃点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啊。
3: 哎，这两天吧，你说我这心里吧老七上八下的，总不踏实啊。
1: 咋不踏实了？你是新朋友，你是老朋友啊，别着急啊，你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我看看帮您调整调整好吧。
3: 好好。
1: 哎，
3: 是这样。
1: 嗯、
3: 我是糖尿病，一共吧吃了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啊。
3: 大前天吧我就吃完了，和主任你通话了。
1: 嗯，
3: 你说呢？你当时说可以停药了，然后吧这两天我停药以后吧，总感觉这心里吧犯毛病呢，直犯病似的、
1: 哦、
3: 总感觉就不踏实。
1: 那你是有啥不舒服的反应啊？还或者是你这个血压血糖有啥波动啊？是怎么回事啊？
3: 也没有啥波动，都很正常、
1: 啊、
3: 眼睛吧现在看东西啥的也都挺正常的
1: 啊。
3: 这咋就心里总感觉空落落的呢？
1: 哦，
3: 这心情总不安似的，哎呀，也说不出哪儿难受啊。
1: 我好像是明白了啊。我问一下啊，你告诉我你这糖尿病多少年了？你都有哪些并发症没有啊？
3: 我糖尿病啊，都有30来年了
1: 啊，30多年、
3: 就是
1: 啊、
3: 对，扎了12年胰岛素了。
1: 嗯、
3: 啊，就是啥呢？就是眼底边出血，
1: 嗯、
3: 啊，还有肾病，还得过心梗。
1: 啊，还得过心梗啊？
3: 对。
1: 你现在胰岛素还到底是扎不扎了？现在呀、啊？
3: 扎了2副药吃没就不扎了。
1: 啊，那并发症的情况都怎么样？你说一下。
3: 哎呀，现在看东西视野啥吧，能恢复到90%以上了。
1: 啊，之前呢？
3: 他之前没吃药的时候吧，只能是50%-60%那样。
1: 啊，那不挺好吗？恢复的。嗯、啊。
3: 是挺好的。再一个尿蛋白吧。
1: 嗯。
3: 那个浮肿1副药就好的。
1: 嗯嗯，都挺好啊。
3: 嗯，停药的时候查了一下肾功能，都挺好的。
1: 嗯、
3: 那个尿素氮、
1: 嗯、
3: 还有什么肌酐呢都不高了
1: 啊，都不高了啊。
3: 嗯，没吃那个补虚方之前呢，我那肌酐最高都达到520多了。
1: 也那么高啊？
3: 嗯，现在也都正常了，挺好的。
1: 那不挺好的？那你还有啥哪儿不好啊？没分析出来哪儿不好，都挺好啊。
3: 其他就是小毛病了，像尿路感染、嗯、吃上药吧、嗯、就没犯过。嗯，身上痒这个毛病也好了
1: 啊，就皮肤瘙痒也好了。那你那个最近查没查那个糖化型蛋白？那个停药的时候查没查呀？
3: 查了5.7，大夫说正常。
1: 那你还有啥不好的？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咱们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停药有2个标准啊。哪2个标准呢？一个是你症状临床症状都没了，都消失了啊。第二个标准呢，就是你各项辅助检查各项硬指标也正常了。嗯，这2点你都达到了，你就符合停药标准了。
3: 是都达到了，你说但是停药这2天、
1: 啊、
3: 咋就感觉不舒服呢？
1: 你是这么回事啊？你糖尿病是不是这30年啊一直在用药啊，从来没停过，是这样不是？
3: 对，就连大年初一我都得吃药，我都没断过呀。
1: 啊，那这事儿要这么讲的话怪我了啊，怪我了，是我的责任、
3: 嗯、
1: 其实咱们很多朋友啊，你看你吃了大半辈子药，在心里边啊就根深蒂固，它就形成一个反应。啥反应啊？吃药就是保命的，吃药就是安全的，突然减药突然停药不吃了，就觉得这个保命符没了啊、
3: 嗯、
1: 所以呢你才会有这样的反应啊。那怎么办呢？你赶紧拿你医保本，你趁着还能报销你再买上一副药啊，然后我告诉你咋吃。
3: 孙主任呢、
1: 啊、
3: 这药啊家里还有。
1: 家还有啊？
3: 啊，那个医保报销吧，我和我老伴都报名了
1: 啊，
3: 该退我们的钱也都给退了。
1: 嗯，
3: 我老伴儿吧手里现在还有4副药呢。
1: 啊，你老伴儿也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那你有药就好办了啊。我以为你就没药了，你有药好办。你听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接下来、
3: 嗯、
1: 你听我说啊，接下来10天你2天吃一次，不分时间、
3: 嗯、
1: 2天吃一次。然后呢从第11天到第30天后边这20天呢你3天吃一次。你吃完之后呢你来找我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听明白没有？
3: 就是前10天2天一次。
1: 对，前10天2天一次。
3: 20天是3天吃一次。
1: 没错没错。嗯、
3: 啊，吃完再给你打挂电话呗孙主任哈。
1: 是的是的啊。那个、
3: 嗯、
1: 你老伴儿也在吃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他啥情况啊？他用怎么样啊？用多久了？
3: 哎呀，这老头子现在就在我身边呢，我让他自己跟你说。
1: 啊、对，你让他说，
3: 给你就挑重点的，别废话啊。
1: 太好了，来，你跟我说一说啊。
4: 哎，那个吧，我吃了快一个月了，挺好的。也能睡好觉了。也不咋吐痰了。这药真是那个啊。
1: 你多大岁数了？你是怎么气管不好还咋？你慢慢说，别着急啊。
4: 我比我老伴儿大六岁。
1: 嗯，
4: 我这69了
1: 啊，
4: 我这老慢支吧也好多年了，
1: 嗯，
4: 年年到白露节气吧，就是这个节气左右，我就得住几天院呢，
1: 嗯，
4: 就咳嗽啊，卡痰的还喘，
1: 哎，
4: 今天我发现吧，到现在我还没有反应，
1: 哦，是这样，你看啊，我经常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里边有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生的人形手乌嘛。这个人形手乌啊，不仅能够实现四虚同补啊，还能一粒能御3000痰，而且专化这种老痰顽痰，很好。
4: 我就感觉吧，我今年我应该不用去住院了。
1: 不用了，不用了。
4: 是，还有之前吧，我的大便干，老伴儿说吃这药7天呢，就能让我吃喝拉撒睡全都正常。你看这结果，真就像他说那样，我就吃了3天吧。大便就通了，而且睡的也特别好，
1: 哎，所以吃喝拉撒睡这都叫啥？叫基础治疗啊，这不算啥事儿，7天都能正常，没问题啊。还有怎么样？
4: 是，
1: 还怎么？
4: 我现在吧，一个月还剩2天药了，
1: 啊，
4: 我就感觉我这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啊，
1: 啊，
4: 手脚都是热乎的，就连说话我都感觉都有劲儿了，我感觉一般的老头子都没我壮实了，
1: 挺好啊。咱们一次补虚啊，终身受益啊。所以你接下来呢，你的情况你就按这3副药吃就行了。咱们把所有的问题都能彻底好啊。所以接着用，好吧，老哥，接着用就行、
4: 好，谢谢主任。
1: 我
4: 跟老爸给你们介绍好几个人用这补虚方了。
1: 哦，谢谢你啊。
4: 那好，那你忙着，主任。老爸，你还有啥说的不？
3: 我不说了，没啥事儿，谢谢孙主任的。
1: 没事儿，没事儿啊。同样呢，也祝你们健康长寿，再见啊。
4: 哎，好的，
3: 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叔叔阿姨的分享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不适斑马线。
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7: 你先走。
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7: 嘘，小点声。
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7: 阿姨，你出去。
5: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 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6: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7: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6: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18: 二一。
16: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往事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王蓉在音乐圈里边呢是很有名的天才，音乐天赋很高，而且呢歌唱得也非常棒，可以说每首歌都很好听，让人听得津津有味。今天就来听王蓉的歌，来听《我不是黄蓉》和《大约在冬季》。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即便我们经常听到初代唱跳女王的呼号，但是王蓉的音乐之路呢并不是顺利的。从小家里边环境浸润着艺术的气息，外加上父亲呢是一名演员，就这样她从小与音乐结下不解之缘了。她的舞台上是那种不怕展现自我的真实和勇敢，从八岁学钢琴到后来在大学期间组成乐队，这一切呢似乎早已经注定她跟音乐好像是缘分就那样吧。而他选择了放弃一些指标，就这样王蓉坚定了好好走下去的念头。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品味百态人生吧，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吉林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理论家刚才说呢，我不是黄蓉这首歌以幽默的风格还有朗朗上口的旋律变成了现象级的神歌。这首歌曲呢，调侃金庸武侠人物黄蓉而得名。歌词呢，我不是黄蓉，我不会武功，我只要敬哥哥完美的爱，展现出了无厘头的创意，很符合好多人的审美啊。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周一到周五每天15:30，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今日财经》。
1: 有些时候，对于王蓉来说呢，未来不仅仅是创作，而是一场探索的旅行。他常常愿意从音乐当中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代表性传承人。汪五爷，
10: 我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么一种
17: 一直都在，这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二郎杨戬可了不得，那是机灵鬼，透领奔，小精豆子，不吃亏。两军阵前这一打仗，他就看出门道来了。他发现殷红的这个宝贝肯定是阴阳镜，这东西乃是太华山云霄洞赤精子的震动之宝啊，怎么会跑到这殷红手里头去呢？必须得调查清楚。姜子牙点点头，杨戬呢，那你就辛苦一趟吧。师叔，您守住城池，小侄我去去就来。这杨戬一道金光就赶奔太华山云霄洞去了。书说简短呢，到那儿可就见着赤精子了。师伯在上，杨戬给您叩头。赤精子正在闭目养神呢，口诵经文，睁眼一看来的是杨戬。你怎么来到此处啊？哎呀，师伯呀，奉我师叔所差，有件事向您打听打听，二殿下殷红跟您是什么关系呀？哎呀，那乃是我的徒儿啊，我已经把平生所学所有的法宝全都给他了。哎呀，前些时候命他下山辅佐武王千岁，现在不知道他表现怎么样啊。杨戬一听啊，直咧嘴，哎呀，表现呢可忒好了，您这个宝贝徒弟呀是特别的听您的话，不但没有帮我们，反而成了仇敌了，打着成汤的旗号，靠着宝物在身是大施淫威呀，我们连吃败仗，现在呀那个阴阳镜刷刷刷刷刷刷一个劲儿的照我们呢，把我都照做脓血了，幸亏我本事大，要不然就死翘翘了。师伯耶，这事儿您可得管内。赤精子一听可傻眼了，此话当真？哎呦，这话我敢骗您吗？哎呀，这个畜生啊，临行之时我是怎样交代，怎么口不应心竟干出这种事情来了。像这种人呢，就应该让他化作灰烬。哎呀，只可惜我把震动之宝都传给他了，那个宝贝阴阳镜就连我都对付不了啊，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哎呀，师伯呀，不管怎么说您得走一趟啊，要不然这事儿就麻烦了。赤精子点了点头，好吧，杨戬，你先回西岐城，我随后就到。二郎杨戬点头遵命，一道金光回了西岐了。姜子牙一听说呀，赶紧就准备管驿吧。两天之后，赤精子也到西岐了，往这儿一住，他是唉声叹气，说这个殷红可杀不可留。姜子牙还得劝他呢，师兄啊，人心叵测呀，有道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往事就别提了，您抓紧时间把这小子给收拾了不就得了吗？这么办吧，我是他师父，怎么说他也得听我的，你放心，明天开兵见仗，谁也不用露面，贫道亲自出马，一切仰仗师兄了。第二天呢，殷红继续在两军阵前讨敌骂阵，口吐狂言呢，姜子牙，你个老糟头子，棺材瓤子，赶紧出来受死啊，还有那个什么72变的杨戬，你也得出来，如其不然，我一怒之下攻打城池，杀你们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三天没睁眼的小耗子，啪啪啪都给摔死啊。正在这儿大喊大叫呢，一看城门大开呀，没有兵没有将，只有一个老道缓步来到两军阵前啊，拂尘一晃，孽障， 你还敢发威不成？殷红没看清楚，还在那儿喊呢：姜子牙，你个老匹夫，老王八蛋，你哎呀！忽然之间，这才发现来的是他师父赤精子，当时脑袋嗡了一声，赶紧把这个方天画戟给挂上了，再马上抱腕拱手啊：哎，师父，怎么是您呢？师父请上，弟子一拜。我盔甲在身，不能失一全礼，尤其是两军阵前，还万望师父您担待呀。不要说了，红儿啊，为师有一事不明，需要你来回答。下山之时我是怎样教导于你，你再给我重复一遍。师父，您说了让徒儿我扶保江师叔，辅佐武王进武关前去打我爹去。对呀，那你为什么要变卦呢？哎呀，师父喂，我想来想去，您老人家说的不对呀。我爹就再不对，他是我爹，我就再对，我是他儿子呀，哪有让儿子打爹的？您这个老师当的不合格啊。师父，您就放心吧，等我把姜子牙给打灭了，把西岐给打趴下，我就倒在朝歌城啊，那时候跟我爹是父子相认，我劝劝他得学好，把那个狐狸精叫妲己给掐死，给我母亲报仇雪恨，然后我呢继承我爹的位置，肯定我是特有钱特有钱，那时候我多送点钱，多买点好东西，多给师父您打酒喝，报答您的教导之情啊。师父，您别在这儿跟着瞎掺和了，赶紧回高山吧，享清福去吧。哎呀，孽障啊，你可气死我也。这赤精子可是气坏了啊，苍啷啷拔出宝剑：孽障，我取尔的狗头啊！唰，这一剑可就砍过来了。哎呦，殷红一看，哦，我师父翻脸了，那我也得翻脸呢，要不然我就吃亏了。就这小子晃动方天画戟，是大战赤精子。哎呀，两个人这能耐差不多少了，因为赤精子他没有保留啊，把自己压箱底儿的功夫都传给这孩子了，所以两个人的能耐没有区别啊，听听汤汤打了有100多个回合。哎呀，这殷红一琢磨，我跟我师父再要打斗下去，恐怕占不了什么便宜了。哎，对呀，有那么句话叫做教会徒弟饿死师父，我老师啊也是太实在了，把震动之宝阴阳镜都传给我了。哎，干脆我拿这镜子哎照照我师父，看看这老头到底结实不结实，哎，金照不金照。您说这小子多损呢，一伸手白不囊当中把阴阳镜可就取出来了，吓得还是死手，没拿白光那边照，拿的是红光这边照啊，这边一照化作浓血，大罗金仙也难以逃脱呀。他把宝镜往空中一举：师父喂，您瞧瞧这个吧。唰，红光可就照下来了。赤精子抬头一看，妈呀一声，心说不好啊，扭头就跑，窜到半天云里头去，这才算逃脱了厄运呢。殷红这个乐呀，哎呀，哈哈哈，看起来有了这宝贝，我这能耐比我师父还大呢，我师父可是玉虚宫12金仙之一呀。哎呀，那说明我这身份地位跟三位教主差不多少了，老子、元始天尊、通天教主殷红啊，这是四大神圣。既然已经打了胜仗了，哎，收兵回营。这殷红乐乐呵呵，他撤了。赤精子低头耷拉甲的，由得云彩上头蹦下来， 回到西岐城，见着姜子牙唉声叹气呀，哎呀，这是何苦呢？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姜子牙也不敢说旁的了，善言解劝吧。那么压下西岐城咱们暂且不提，再说商朝的大营，大帅苏护啊急得头发都白了，哎呀，怎么那么倒霉呀，又打了胜仗了，就盼着打败仗呢，看起来我这愿望还实现不了了。哎，没办法啊，还得摆下酒宴给这二殿下得庆功啊。哎呀，这殷红啊美，当时就不是他了，吹的是乌丢乌丢的。毕竟说呀，他是个孩子，现在有点骄傲了，有点膨胀了。正在吃吃喝喝的时候，外边有人进来了，报报殿下得知啊，营门外来了一位道长，说要求见于您，是给您帮兵助阵的。哦，殷红一听，还有来给我帮忙的啊，快快有请。苏护在旁边坐着，哎呀，心里头更骂街了，这群混蛋王八蛋怎么又来帮忙的了。这殷红还挺客气，还有请，请啊，请你奶奶个爪吧。哎呀，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啊？他心里头着急咱们不提，单说营外走进来一位道长，此人身不满八尺，面如瓜皮，獠牙巨口，身上穿着大红，颈上带着一串念珠，乃是一串小骷髅，还有半块叫金香瓢，是人的半个脑袋瓜子。再看这个道长，眼睛耳朵鼻子里头啊，呲呲呲呲呲呲，一个劲儿的往外冒火苗子，就好像玩蛇吐信差不多少啊。殷红一看，哎呦，这位长得可真够吓人的。殷红胆儿大，还这么琢磨呢，两旁众将直哆嗦呀，哎呦呦呦呦呦呦，啊，这位这是妖精吧，这位呀。道长来到大帐，起手而言呢，哪一位是殷红殿下呀？啊哈，我就是殷红啊，不知老师您是哪座仙山，何处洞府呢？今到小营有何吩咐？那位道长微微一笑，贫道乃是骷髅山白骨洞一气仙马元师爷，遇到申公豹道友啊，请不下山，助殿下一臂之力。好嘛，这位又是申公豹给鼓捣来的。老道说了，他是骷髅山白骨洞的，叫做一气仙马元。这地方啊，咱们必须交代清楚，在咱们这套《封神演义》里头，一共有两座骷髅山白骨洞。头一座咱们已经说过了，那就是石矶娘娘的居所。哪吒出世的时候建设骷髅山，大战白骨洞，把那老妖婆呀给整死了。那么现在这个一气仙马元是大老爷们儿，他也住在骷髅山白骨洞，哎，他这是另外一个地方，跟那石矶娘娘啊不是一座山，哎，一个洞。如果说骷髅山白骨洞只有一座的话，哎，那麻烦了，这一气仙马元还得跟那个石矶娘娘还得同居，就这俩人都能不能坐怀不乱，哎，那还不好说了。咱们单说殷红啊，一看来了帮忙的了，当然是高兴了。马元道长啊，您是吃荤是吃素呢？啊，贫道从来不吃素啊。旁边妖道吕月过来了，哎呀，看起来咱们是同道之人呢。啊，贫道也是吃荤呢。来呀，苏侯爷给我们准备猪蹄子、猪肘子、大猪。

头，我们要啃呢。哎呀，苏护心说，这帮败家的老道，自从倒在我大营当中就啃猪头，现在把我那100多头猪啊脑袋都给啃没了。哎呀，这帮小子这是养猪场的克星啊。那没辙呀，还得伺候着人家。这一气仙马元吃饱了喝足了，就表了态了。哎，我不能吃白食啊，明天我就倒在两军阵前露露手头，哎，把姜子牙他们都给整趴下。大伙儿也想看看这位道长长得挺吓人，到底本事怎么样啊。书说简短，第二天倒在了两军阵前。那么二殿下殷红呢，在后边给官敌撂阵，带领着四个大徒弟庞洪、刘府、狗仗、闭环。妖道吕月也给官敌撂阵，也带着四个倒霉的徒弟周信、李琦、朱林、杨辉。这帮小子一讨敌骂阵，那么姜子牙只能亮队迎敌了。一气仙马元呢，狂傲的不得了，手掌着宝剑是嗷嗷的怪叫。姜子牙一瞧，哎呦，这道人长得怎么这么丑恶呀，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发似朱砂，脸似瓜，金睛暴突，冒红霞，鞘中吐出玩蛇信，上下斜生利齿牙，大红袍上云光掌，金叶冠栓紫玉花，腰束紫绦太极扣，太阿宝剑手中拿，封神榜上无名姓，他于西方是一家。姜子牙看罢多时，这才催动四不像到阵前问话。对面这一道长，你是何人呢？嘿嘿，贫道乃是骷髅山白骨洞一气仙马元师爷。江上啊，贫道来到阵前，你寿终正寝的日子可就到了，你拿命来吧。姜子牙火往上撞，晃动打身边呢，就想亲自出战。这时候身背后有人喊了一声，丞相，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末将负其劳，把他交给我了。一马汤翻上来一员大将。姜子牙回头一看呢，哦，太熟悉了，正是黄飞虎的弟弟，叫黄飞彪。这是随着黄飞虎啊一起反武官来到西岐的。黄飞彪为什么出马呢？他心里头也挂道劲呢，自从到在西岐城吃香的喝辣的，可是什么活都没干过，可以说寸功未立，是寸草未得呀。那么现在来个破老道，看着挺吓人的，还能让丞相亲自动手吗？我们也得卖卖力气了。因此上黄飞彪催马来到阵前，晃掌中大枪就挡住了马元。这一气仙呢，嗷嗷怪叫，好小子，不管你是谁，我是收庄带包圆，看见吧你呀。刷刷刷，晃动宝剑就跟着黄飞彪是斗在了一处。姜子牙呢，拨四不像回归本队，官敌撂阵去了。要是论真本事，这一气仙马元呢，比这黄飞彪多少还差点。他一琢磨，啊，干脆使用我的妖术邪法吧。再看这马元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然后念动咒语，南南南南南南南陈灵鸡呀。可了不得了，从他后脑勺飞出来一只大手来。他这大手啊，五个这手指肚就好像五个大冬瓜，咔嚓一下可就抓下来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

0: 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6: 我来北京十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7: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8: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9: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6: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9: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6: 北京汇聚了五湖四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9: 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欢迎您的收听。
10: 请听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上集。
9: 听众朋友们，您去过咱们密云区西翁庄镇的尖岩村吗？这个小村庄坐落在北京密云水库旁边，依山傍水，风景宜人，非常值得一游。2022年，尖岩村入选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成为全国闻名的最美乡村。可是就在10年前，村里可不是现在的样子。2012年，尖岩村的乡亲们还跑到镇政府去请愿呢。

0: 是怎么一回事呢？
1: 说行吗？啊，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好吗？
2: 你快拉倒吧！
3: 你说了算了，
2: 叫你们头出来，要不我们就走。
4: 让镇长出来！我不要
5: 出来！
1: 刘长甲，怎么又是你啊？啊，你们怎么还没完没了了呢？
2: 谁没完没了？你们镇政府没把我们尖岩村的事儿解决好，还不让我们跟镇长说的说的？
1: 你这什么话呀？尖岩村经济困难我们都理解，这不是一直在给你们想办法吗？
2: 你闭嘴吧，你说了不算，把你们管事的叫来。
4: 办不了，
5: 我也不能
4: 了，让镇长出来。
5: 我不要去了。
1: 好好好好，你们别喊了啊，我这就去请示领导。
6: 别请示了，群众都这么大意见了。小王，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1: 镇长，我这不是怕您担心吗？这个刘长甲没大没小的，
6: 这我是镇长，什么没大没小的？咱披着这身官衣儿，就得为老百姓办事儿。
7: 老镇长来了，老镇长来了，这村儿
8: 这么热闹，老镇长，
7: 对，
2: 是的。哎呦，老镇长，哎呀，您可出来了。我们没活路了，哈哈！我那几亩地呀、又要被那帮水库的人抢走了呀！我跟我爹要吃不上饭了。
6: 刘长甲，姐别哭了，怎么又是你啊？啊，你小子有什么事啊？你爹最近怎么样了？
2: 镇长，我爹还那样，病床上呢。我这回来找您呢，是真有事儿。我们村这回啊是真没活路了，你到镇子里走走看，我们十里八村的啊，就我们村为保水做的贡献是最大的，可就属我们村最穷。想当年1958年水库移民的时候，我们村二话不说就给咱密云水库腾地儿啊，是不是？
4: 没错
5: 没错
4: 没错。
2: 北京城里那倒是喝上水了，可我们村呢？啊，我们都喝西北风了。
1: 刘长甲，你这什么话呀？啊，你说的那都是老黄历了。自从水库移民后，镇里每年都给你们村想办法搞副业，怎么叫你们喝西北风了啊？你还是贫困户，村里镇里还重点照顾，你怎么还带头闹事儿啊？
6: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王秘书您少说两句吧啊。这些年呢，这尖岩村确实为了咱们首都的保水做了不少贡献，但是做贡献的不是你小子。那水库移民你赶上了吗？我姥姥家就是尖岩村的，1958年我都没赶上。
2: 什么？您就咱尖岩村的？
6: 那当然了，
2: 那您更得帮我们了。我们没赶上水库移民，可是我们是水库后代呀、我们有困难，您得管，
9: 得管，
6: 是
9: 得管。
6: 要说，咱们尖岩村老百姓生活搞不上去呀、这镇里头谁着急，他也没我着急。谁不了解情况，我也不能不了解情况。密云水库，那就是咱首都的一盆水。尖岩村为修建水库，那是做了大贡献的。我知道，
2: 我们村1958年。为了修水库，良田都给冲了，家底儿啊都给冲掉了。本来以为啊，这网箱养鱼致富啊，镇上又说了啊，要维护水库生态被叫停了，养牛养猪都不行，说是要保护水源卫生。那我们能干嘛呀？
6: 是啊，就这些年镇上给想了不少的办法，可是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这些年咱们尖岩村为了水库做的贡献，我作为镇长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
2: 老镇长，要不然您到我们那儿当村主任去吧。嘿，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呀。
10: 对，
11: 是带

0: 带头的就行，
1: 赶紧换个主任吧，
0: 怎么弄也不行。
2: 你想得美，镇长是一镇之长，能去你们村当村主任吗？
3: 要是组织上需要，我也能去。不过镇里的事儿确实也多，我暂时还真脱不开身。要不然这样啊，各位村民呢，你们也别担心，我呢已经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合格的村主任人选，带领大家伙致富，好不好啊？我打包票啊，这个人一定能够解决咱们尖岩村的致富问题。我要给大家伙啊派个能人带头把咱尖岩村治理好。
4: 真的？
0: 真的假的？
4: 太好
1: 心了，
0: 别忽悠我们。
5: 这行这行，
3: 小王，我自掏腰包，你去供销社给村民们每个人发一箱鸡蛋。乡亲们，咱们安心的回村吧。啊，过不了几天，这带头人新村长啊他就上任。
0: 这又要有新村主任了、行吗？
4: 能信吗？
6: 走了穿红的，来了带绿的，反正发鸡蛋是。
0: 对对对，
4: 先
0: 领
4: 鸡蛋，先说的，对
0: 领鸡蛋去
4: 喽。走走走走走。
2: 哎呦，这尖岩村的祖宗们可算是走了。老镇长，您刚才说的都是真的？真的有村主任人选了？
3: 当然了。
2: 嗨，我当年是搪塞他们的。
3: 说什么呢？老百姓不能搪塞。
2: 那您打算请谁去尖岩村啊？
3: 这个呀，暂时得保密。你下午呢，跟我去一趟镇幼儿园。
2: 幼儿园？干嘛去幼儿园啊？
3: 去了就知道了。

0: 咱们孩子们特意排练了一首《小星星》，要送给咱们王老师，祝王老师退休愉快。
1: 哎呦，真好真好，谢谢大家，谢谢小朋友们，谢谢孩子们。
0: 哎，王大姐，您看，那不是镇长的车吗？镇长不会是来参加您的退休仪式了吧？
1: 哎呀，镇长是我老乡，我们都是尖岩村的
0: 啊。
2: 哎，王大姐。
3: 哎，吴镇长，您也是来参加我退休仪式的？
2: 是啊，我这掐指一算呐，您退休了，应该干点正事儿了。
3: 什么？哎呦，吴镇长，我都退休了，有什么正事儿啊？我现在的正事儿啊，就是享受退休生活。
2: 哎呀，不急不急，王大姐，我看你现在还年轻得很嘛，那享受的事儿啊，咱可以先放放。哎，咱自己家的事儿，你可得管呐。
3: 什么？自己家的事儿？什么事儿啊？
2: 这不上午，咱们尖岩村的村民们又来镇政府闹了。
3: 啊？又闹了？都谁呀？
2: 还有谁呀？就是那几个贫困户呗。
3: 刘长甲。
2: 嗯。
3: 哎呦，我老听我妈念叨他，这孩子呀，还是我们家的表亲戚呢。
2: 是啊，咱都是当年打尖岩村一片考出来当干部的。你说，看着老乡们受穷，这您不揪心呐？
3: 哎呀，吴镇长啊，你这么一说呢，我这心里真是一咯噔啊。这尖岩村的学校教育一直上不去，这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啊。咱尖岩村搬出水库那么多年了，可就是富不起来。咱俩这老乡啊，做的也不称职啊。
2: 可说呢，实在是太内疚了。这不嘛，我就想到了弥补的办法。
3: 啥办法呀？你赶紧说说呀。
2: 那我可说了啊，我呀想请您出山做咱尖岩村的村主任
3: 啊。哎呦，我的吴镇长，哎，你这也太高看我了。做幼儿园的园长我还行，做村主任那我可干不了。不行不行。
2: 哎，王大姐
3: 啊，
2: 这可是咱们的老家呀，你能眼瞅着咱老家这么受穷吗？您这些年帮了多少尖岩村出来的乡亲们上学务工啊，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我都看在眼里了。您看，您现在退休了也闲下来了，回村子里头发挥发挥。

0: 会余热，你就当是替我去的，还不行吗？
1: 哎呀，吴镇长，这，你看，我这也业务不对口啊，不行不行。
0: 王大姐，您这个幼儿园园长能干得好，那小皮孩子多难管呢、啊当个村干部那还不是手拿把掐的。像当年您父亲，对不对？那就是村里头的老党员呐，是带着咱们尖岩村的乡亲们为保水做出了贡献的。您现在也是老党员了，我看肯定能行。
1: 哎，我以前呢老听我爸说，本来啊村里的田多好啊，咱尖岩村号称北京的小延安呢，可是后来迁走了，到了水库边上的山旮旯里，是地也变薄了，面积也变小了，村里这几十年呢变着花样的想折呀让大伙儿致富，可就是跟不上形势，还是这思想眼界呀不开阔。
0: 是啊，你呀可不是普通的幼儿园园长，您是得过全国大奖的人，有眼界有能力，这都是国家认可的，又是打咱们尖岩村里出来的，还有情怀有情分。这村主任呐，我是思来想去，还就是您当最合适。
1: 真的？
0: 真的，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呀。你说我一男的退休晚，还几年才退呢，您先退了，您先去干着去，就等我退了我接您班儿，您看行不行？
1: 那我就试试。
0: 哎，对，试试。你看老子说过嘛，治大国若烹小鲜，我感觉呀治一个村子和治个幼儿园差不多。你说那小朋友小孩子吃饱了穿暖了，他就不闹情绪了，对不对？哎，咱村那些乡亲们那不比孩子们更好沟通更好管理啊？
1: 哎呀，是啊，吴镇长，你这么一说呀还真勾起我的思乡的心情来了。从尖岩村出来这么些年了，半辈子都在外面忙的，这退休了也该回去看看了。
0: 哎，
2: 刘长甲，你这是干什么？赶紧起来。
3: 哎呀哎呀，你打我，我这政府不能打人。
4: 刘长甲，你别讹人啊，谁打你了？你这不是自己倒下的吗？刘长甲，你不能耍赖啊，退征还林是咱们水库区的政策，你私自开荒破坏森林植被，影响水库区水源的涵养，你这是犯法，你知道吗？
3: 我卖力气开荒种田碍着谁了？村里地不多养不活我自己想办法，怎么还有错了？我吃不上饭上你家吃去啊？你干嘛？
2: 你这不是胡搅蛮缠吗？我找你们村干部去。
3: 你找镇干部我也不怕，我刚打镇上回来。
5: 长甲，你怎么回事啊？刚从镇上回来你又跑这儿闹来了？几位同志，真对不起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让你们见笑了。
4: 哎，你是村主任吧？你快好好管我这事儿吧，下午我们再过来啊。
5: 哎，好嘞好嘞，你给我起来起来。
3: 我不起来，你又不是村主任，你这个傻子，村主任当不明白让人家撸起来了，这拿我这儿撒气。
5: 你再给我胡说，你信不信我抽你？
3: 你来呀来呀，刘玉良，打呀。
5: 你信不信我拿铁锹一锹拍死你？
3: 咱俩从小打到大。
5: 行了，你不起来。
3: 你哎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哎呦，落选主任打我出气儿啊。哎呦，
6: 住手。
5: 你是谁？
3: 哎哎呦，可来说理的了。嘿，这位人儿，哈哈，一看您就是城里的，您是明白人。这小子是村干部，之前还当过村主任，被人撸下来了。哎呦，打我这出气。
5: 你再胡说抽你信不信？
6: 住口，
1: 你们两位小朋友乖啊，别打架。
5: 谁是小朋友啊？
1: 说错了说错了，是大小伙子。哎，你是叫刘玉良吧？
5: 是啊，您是哪位啊？我应该叫你阿姨。
1: 哼，我叫王淑平，是来这里上任的村主任兼书记。
5: 啊 哦，原来如此啊！您好，您好，您好。上午啊，我就接到镇上的电话了，正说要去接您呢。您看，又遇到这。

0: 小子闹事儿，哎呀，哎呀，这给您耽误了。
1: 哎呦，新村主任，哎呦，遇到旧主任。
2: 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你这小同志可太不乖了。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刘长甲吧？哈哈，你的大名我可早有耳闻哦。
3: 哎呦，您认识我呀？
2: 嗯，
3: 那这感情好了。我这问题呀、啊，您给解决一下吧。这地块啊，我辛辛苦苦的开荒给开出来的，镇上来了什么搞水利的一二货，非叫我给平了。你说，我这不这白费劲了吗？对不对？这怎么给点补偿吧？
0: 您别听这胡咧咧，这乱开荒本来就是犯法的，没给他扭送到派出所，就算便宜他了。咱这尖岩村的每一块地都是有规划的，在水库区，这肩负着全北京城吃水的大问题，怎么能随便开荒呢？慢说你还没挖两下，就真是开出了一亩两亩，也得够平喽，还得下大狱。
3: 吓唬谁呢？
2: 哎，我看呐，这刘干部说的话没错。咱们村在水库边上，刘长甲，你这个年纪，你应该知道啊。不过我知道你肯定有难处，才会这么做的，是不是啊？
3: 是啊，我也不想啊，可是咱村这地不够啊，我们家这生活有困难，我爹又有病。这不干活，这不就喝西北风吗？
2: 嗯嗯嗯，说的不错啊。所以呢，我们得想点合法的办法呀，不能为了挣点钱把自己送进局子里，不是？那不值当的呀，你说对吗？啊，刘长甲，我听说你可还没结婚呢，哈哈，要是真落下案底，以后你还想不想娶媳妇了？
3: 我想有啥用啊？我这么穷，这我也娶不上媳妇儿啊！这也不怪我，这怪刘玉良他们这帮当官的没本事。
0: 你搞不上对象，还怪上我了？你开什么玩笑啊你？
2: 他刚才那些话呀，千错万错，就是这一句没说错。
0: 哎哎，孙主任
2: 啊，
0: 您怎么还向着这个泼皮说话呀？
2: 哎，人刚才说的话。话糙理儿不糙啊，咱们作为村干部，那就得让老百姓挣到钱致富了，咱们当干部的说话才硬气啊，要不人家听咱们当官的也是有情可原呢。刘长甲，行了行了，你别再想什么歪门邪道骗政府赔偿了啊，你给我回家老实待着，尖岩村我回来了，我和刘玉良还有我们村支部会给咱们村乡亲们指一条合法合理的致富路。
3: 真的，村主任，哎，你要是让我致富了，我就学那出戏里那廉颇，我给村干部们负荆请罪。我
2: 行，嘿，你现在啊，赶快准备好金条，早晚用得上，赶紧回去。
0: 就是，赶紧回去，王书记。那咱们村委会见。
2: 好。
3: 哎，等等等等，我明白了啊，你这是打发我走，给我上了一套，我不走。你这老大妈的这坏呀，这太坏。我这
4: 刘长甲，你给我闭嘴。
3: 老太太，我算是醒过闷来了，你不是我们村的人。哎，就是上次我们上访之后，镇上派下来一过路干部，你少管我们村这事儿，一大把年纪了，跟我们这村混什么日子呀？
2: 哎呀，我说刘长甲小朋友，谁说我不是你们村的啊？我老家就在这个村儿，土生土长的尖岩村人，有我的时候还没你呢。
3: 忽悠谁呢？这尖岩村啊是移民村儿，你咋土生土长？
5: 他说的没错，我给他作证。
3: 哟，二姨
5: 啊，
3: 您怎么来了？
5: 我不来，你开场闹天宫了你。
3: 二姨，你就糊涂了吧？这老太太，一看就是城里的，怎么还是咱村的呀？ 咱村老太太没我不认识的呀。
5: 这是你二姑，老王家你大爷家二闺女，人家呀，人家在镇上的幼儿园，人家当园长的。
3: 哦，王大爷
5: 啊，
3: 这么说。你算我们村的？
5: 那是啊，
3: 可是也没啥用啊，刘玉良还是本家呢，对不对？咱村没地没产业，该穷还是穷。
0: 你真是油盐不进呀、啊、王书记是带咱们来致富的。
3: 那什么二姑啊，你咋就那么有信心这领着我们致富？
2: 行了，你呢先起来，明天到村委会我告诉你高招。
3: 不行，万一你忽悠我呢？
5: 刘长甲，我给你打包票啊，你二姑人家不忽悠人。
3: 行，咱们走着瞧啊，我倒要看看你这幼儿园园长有没有那两把刷子。
6: 哎呦，可走了这个泼皮破落户。
7: 哎呦，贺云妹子，咱们多少年没见了。
5: 是啊，二姐你咋回来趟这趟浑水啊呢？
0: 二姨，您怎么也这么说呀？
5: 咋了？我说错了吗？你当了这几年窝囊村主任，你心里没数吗？
0: 哎，谁说不是呢？
5: 哎，二姐啊，
7: 啊，
5: 这尖岩村可不是你们幼儿园，这水深着呢。
7: 没事儿，二姐我呀腿长，不怕水深。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上集。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2: 这里是爱吉林，
1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5: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评选成员。15年，
18: 你后代的事情，
17: 我们
18: 一
17: 生
18: 就足了。
17: 是圣人所致。
1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20: 更多的人听到
21: 什么是最好的声
22: 音？我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23: 就是以学为中心，
2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8: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7: 呀。 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0: 谢谢。

0: 也不能泄密。
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使用燃气时如遇燃气泄漏，请立即开窗开门通风，查找问题所在，千万不要开灯使用明火，请在室外拨打报修电话。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
4: 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8: 我来北京10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9: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10: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11: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8: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11: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8: 北京汇聚了5湖4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11: 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欢迎您的收听。
12: 请听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下集。
13: 慢点的，
14: 爹爹，您还记得这儿吗？这儿就是咱尖岩村村委会。
15: 啊！你混小子，我腿脚不好，你把我背到村委会干嘛？
14: 不干嘛，让他们看看我为啥受穷。
15: 你混账啊！让我走，我跟你丢不起这人。你让我下来。
16: 叔，别下来。叔，
17: 怎么今天这么热闹啊？啊，比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排队还乱呢。
15: 这谁呀？
14: 报告二姑村主任，我来了。哎，这不单是我来啊，我还带了一帮穷兄弟，把我老爸也抬来了。
17: 我看出来了，哟，刘大哥也来了。
15: 哟，这是他二姑啊！哎呀，给你添麻烦了。这兔崽子，我怎么劝他不听，丢人！
17: 长甲爹，您来了也好。
18: 刘长甲，你办的这是什么事儿啊？老人家病得这么重，你咋还让老人下地呀？啊，大家都别听这个刘长甲忽悠了啊，都散了吧。
19: 散了，这干什么呀？
20: 书记，
21: 错了，
22: 怎么
21: 上？
22: 对，
21: 怎么致富啊？
15: 没钱怎么致富啊？
21: 说说，哎，
15: 书记说说。
14: 玉良，没辙了啊，这两天下雨，这家里反正也漏雨，还不如出来透透气呀。
17: 嗯，好好好，透透气不错。来了也好啊，来，里面请。
14: 不，
17: 快里面请，里面请。
14: 二姑，怎么着？您别装糊涂啊！我这致富绝招，您支两招啊！就我还等着您的锦囊，这我等着娶媳妇呢。
17: 来，娶媳妇哈，好。

0: 大家快坐快坐来，看到乡亲们这么信任我，我们觉得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1: 谁信任你？你这耍来干啥了？
2: 我的二姑书记啊，戒烟村可不养没用的村干部，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了。
3: 对对对对呀、啊，你到底有没有这能力啊？二姑，
0: 有啊。来，乡亲们，来坐下坐下。既然大家都来到咱们村委会了，我呢就给大家呀兜个实底儿啊。我不仅要带着大家致富，还要把咱们尖岩村搞成咱密云的模范村。大伙都知道我是尖岩村走出来的人，小辈儿的呢都叫我一声二姑。要说尖岩村的故事啊，那我是从小听到大的，可真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我们村的人呐，从出生开始，一切的目标就是为了这片水，为了这片水能够干干净净，为了这片水能供应整个北京。咱们村的付出可是真不小啊。
3: 二姑，您就别抒情了，大家伙儿啊问你到底有没有这能力呢。如果你把这些事儿给办坏了，老百姓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你。
4: 我呸，你这个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
0: 常家这话虽然扎心啊，但是呢攒劲儿。我在这儿立下军令状，5年之后我要让咱们村富起来，让你这小子把媳妇儿娶上。
2: 哎呀，那太好了，他大妹子，我可谢谢你啊。
5: 那你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措施，你倒是说说呀。
0: 好，这两天呢我和玉良等村委会的几位党员干部啊，在村里走访了好多位的乡亲，摸了摸底儿啊，大概呢总结出三个咱们尖岩村几个突出的问题，你们看对不对啊。一个呢是咱们村民们呢农闲的时候晚上没事儿干，闲着的劳动力很多。再一个呢，很多村里的人在村边上摆摊子做买卖，风吹日晒十分不方便。还有呢就是很多老年人没有一个活动的场所。我们这几个月啊先把这几个问题都给解决。我们打算为村里为老人建立一个活动中心，给村民建一个健身的场地，再给咱们马路边摆摊的村民建30多个摊位，大家说好不好？
6: 好，
7: 这个好啊，
6: 太好了。
3: 哎，这你这是坟头上烧报纸啊，这糊弄鬼呢吧。这村新上任的村主任就这一套啊，搞搞这些面子工程，我就不信你比他们强。
4: 就你刺儿头。
0: 哎，玉良不要这样，我看呐有这么一个刺儿头监督我们村干部，咱们呀才不敢懈怠，对不对呀？
4: 书记，您真是太好脾气了。
0: 哟，不好脾气怎么对付不守纪律的小朋友们呢？啊，长甲，哎，长甲
5: 啊，
0: 感谢你的监督啊，以后呢多来村委会帮助我们改进，听见了吗？
3: 这还差不多。那你给我说啊，要让我5年之内娶媳妇儿这事儿啊，你得算数。
2: 就想这事儿，臭小子，看你那没出息的那得意劲儿，你这样成天闹事儿，没姑娘愿意嫁给你。
0: 长甲，你爹说的对，你呀、啊、把心放到正道上，配合我们村里搞建设抓生产，我保你日子过得走上正道。
3: 哼，糊弄谁呢？说来说去啊就是忽悠我。不信，我根本不信。爸走吧，咱们。
2: 你这孩子，哎，你呀、啊、他二姑啊，哎呀对不住啊。一会儿到家里喝茶 啊。
0: 没事没事，回头见啊。
4: 行，你们也散了吧，散了吧。哎，
6: 走吧走吧，合适了。
4: 二姑，您这刚来尖岩村可能还不了解情况。咱们这尖岩

0: 村啊，是全镇出了名的低收入村，这治理难度特别大，可真不是这个上嘴皮儿碰下嘴皮儿就能完事儿的。
1: 是啊，没有困难，吴镇长能把我派过来吗？啊，因为我呢是咱们尖岩村的女儿，也是共产党员，带领老百姓走上致富路，咱们责无旁贷呀。我来之前呢也做了点调研，镇上其他村子的脱贫致富经验也能给咱们村带来一点启发，不过更重要的是啊，咱们自己得领头干起来呀。
0: 那您说，那咱们这第一步怎么干呀？您看看啊，如今咱们村很多这年轻小伙子们都去城里打工了，留下的是老的老小的小，这搞致富也不成气候啊。再不然就是这种刘长甲，就这种街溜子，整天煽动大家上访。我就说啊，把我这个村官给撸了我倒是无所谓，可丢的是咱们村支部的脸呀。
1: 哎，那玉良，我问你啊，你说村民为啥上访？
0: 我怎么知道啊，就这刘长甲挑事儿呗。
1: 嗨，表面上是这样，刘长甲一个年轻大小伙子在村里照顾亲爹出不去，有劲儿没处使，他爱找茬啊。
0: 对，就是这样。
1: 但是我感觉问题的根儿啊，出在公开工作没做好，不公开不透明，重大事项老百姓不知道，所以怨气很大呀。要不然也不能他一煽火大家就都跟着他走啊。
0: 那您说咋公开啊？
1: 党建里教导我们要四议两公开，对不对？
0: 嗯。
1: 今后凡是区里和镇里推的工作，我们呢每季度一次代表会，
0: 嗯，
1: 会计要把这一季度的收入和支出都列出来，放到公开栏里，
0: 嗯，
1: 让村民们知道这几个月村里都干了些什么，哪怕一张办公纸都有开支，老百姓来村委会办事儿，顺便呢在公告栏一看就什么都明白了。这么做了他还能上访。
0: 对呀、啊、这倒是个办法，这能让大家心气儿顺的，可是这跟致富还有八竿子远呢。反正我那几年当村主任使出浑身的劲儿都折腾不出个样来。我看您都退休了，您呀、啊、可别气病了啊，这可不划算。
1: 玉良，你这个态度啊，嗯，还得提升提升啊。咱们是党员，首先要聚拢人心呢、啊、把村支部的精神面貌都给他提起来，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党员先带头干，让群众看到效果，不就跟着咱们干起来了吗？得依靠咱们的老党员吴镇长。你刚才不是问第一步怎么走吗？
0: 对呀、啊、
1: 第一步就是给老镇长打电话，请全镇的优秀党员给咱们传经送宝，听听人家是怎么带头干的。
0: 哎，您说的这个主意好，我这就打电话去。
1: 打电话。
2: 就这样，尖岩村开展了党建活动，请来了很多外村的优秀党员和致富能手来尖岩村的党支部上课。党员们先带头搞农家乐、采摘园、蔬菜基地。2016年起，村里农户办起了农家乐30多家，党支部还带头搞起了美食节。有家农家乐光小长假3天就收入了18000。尖岩村的村民们终于走上了致富路。可是没过多久，农家乐也遇到了问题。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3: 大夫，您看我这是到底是怎么了？
4: 李大妈，这两天得好好休息啊，你得好好养病，你别干重活，知道吗？你这风湿病可是老毛病了，是不是又没听我的话呀？累着了吧？
3: 大夫，我这几个月都是旅游旺季，我不行啊，这都指着我忙活呢。您就跟我说有没有什么特效药。
4: 哎呀，你这老人家怎么就不听话呢？休息就是最好的特效药啊。
3: 我着急，这不是这家里的农家乐招不来游客呀，我还得去揽客呢。等过了这一阵子，我好好在家养着。我们家里还盖饭店，这还欠着贷款呢。

0: 大夫，你先给我开点特效药，我先吃着，我先撑一撑。
1: 我说大妹子，我给您开一剂特效药啊。
0: 哟，大二姑，你怎么来了？
2: 哎呀，这二姑书记这几个月啊，可没少往我这儿跑，她身上这毛病啊，比您还多呢。
1: 哎，不说这个，不说这个。我说贺云大妹子
0: 啊，
1: 还是说说我给你开的药。你们家的农家乐是不是没人呢？
0: 是啊，哎，你看人家好些别个村里哈，这城里回来的小年轻开个农家乐，人家的菜呢样式新鲜，卖相好，人家那屋子里头啊收拾的就跟那个城里的馆子似的。咱不能比呀。有时候吧，我把这个客人好不容易揽过来了，人家上我这看了看又走了，上别的村去了。你说这、这怎么弄啊？这个
1: 你呀、竟是白跑腿了。
0: 可不是，
1: 我听说呀，咱们村呢还有人跟外村的人在大道上揽客，跟人打起来了。
0: 是他二姑，你说这咋办？你刚才说的特效药是啥呀？贵不贵啊？
1: 我给你出一剂药啊，叫你呀少跑腿，客人还多
0: 哟。
1: 哎，你这腿不就好了吗？
0: 那感情好。大二姑，你给我别卖关子了，快说快说吧。
1: 这个呀，我呢得借用您家的农家乐的后厨用一下，成不成？
0: 那成啊，用吧，反正这几天我那也没客人呢。
1: 好，明天呢我们到地方就给您开药方。
0: 哟，大二姑还搞这么神秘。
3: 黄焖栗子鸡，哎，用咱们村的走地鸡和本地的特产板栗，黄焖栗子鸡，嘿，做得喽。
0: 哟，这么香啊，嘿，黄焖栗子鸡。孟师傅，我说你咋做的就这么香呢？
1: 我说大妹子，这可是咱们密云市区的特级大厨孟师傅，这就是我给咱们大家开的药方啊。
3: 嘿，
0: 哦，
3: 哎，两位啊，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我这菜谱啊多着呢，王书记啊托我创制的创意菜栗子宴全席。哎，这是巧搭南瓜玉米和栗子的金玉满堂，
0: 哦，
3: 寓意美好生活，步步高。
0: 这个好看哈。
1: 是
3: 栗子窝头，栗子发糕，传说中啊慈禧太后最爱吃的窝窝头就是咱们密云的栗子面做的。
0: 是
1: 大妹子，
0: 哎，
1: 您看我开的这几味药是不是对您的买卖不红火的症状啊？
0: 哎呀，他二姑，这个太对症了，太对症了。你说孟大厨啊，那这跟您学这学费不少吧？
3: 嘿，免费的。
0: 是吗？哎，
3: 当初啊我在镇上学厨师，家里边孩子小上幼儿园，没少受园长大姐的照顾。大姐现在当村书记，咱得支持啊。
1: 哎，不能白学啊，学费咱们村委会出。
0: 那好，那好，
3: 真不用，
0: 不能我一个人学了。
1: 贺云大妹子，我都想好了，咱这呀算是教学基地，就在你这儿办啊。村里这些婶子呀大娘啊开农家乐的呀，我让他们下午3点钟忙完了都过到这儿来，让大厨呢给咱们一起好好上课。
0: 好，好，
3: 没问题。
0: 太好了。
4: 大妈，哎，
0: 长甲，
4: 哎呦，您这儿真香，嘿，
0: 可不是，
4: 我这儿拉俩客人吃饭，
0: 哟，
4: 我高您这儿了啊。
0: 哟，您请进，请进，来，两位请进。
5: 这好吃吗？
1: 哎呦，各位城里来的客人，你们今天呢可算是来着了啊！来来来，这边请，这边请，这是我们尖岩村开发的特色栗子宴，
5: 哦，
1: 帮忙尝个鲜儿
5: 啊！
1: 今天这顿饭您免费，我买单。
5: 哎呦哎呦，真的啊！哎呀，太幸运了，那太好了，有口福，有口福，啊，
6: 是是是，
5: 来，咱今天尝尝这个密云特色栗子宴，是吧？
7: 对对对，栗子宴。
6: 哎呀，真香，哎！哎呀，我都饿了。哎，
1: 嗯，
6: 好吃，哎
1: 啊，是吧，
6: 哎，是真香，
5: 是
6: 这个栗子叶我头回吃，
5: 是吧？哎，咱回去让咱那小伙伴来尝尝好不好？
1: 对对对，哎。

0: 带人来啊！
1: 来来
0: 来，
1: 大家吃好喝好，咱们不醉不
2: 日子过得真快，一晃三年过去了。栗子宴带火了农家乐等乡村旅游经济，村容村貌也发生了新的改变。王书记带领的村支部组织村里的中青年劳动力成立了建筑队，还给村民安排了环卫、保洁、水库巡逻等工作岗位，村里有130多人实现了再就业。尖岩村的危房改造项目就是自己村的建筑队干的，工人们给自己村里盖房子，盖的那是又快又好，到年底每人领到了7万多块钱的报酬，甭提多高兴了。就在村支部年底分红的时候，村里来贵客了。是谁呢？
3: 好了好了，感谢全村的乡亲们为咱们尖岩村的建设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谢谢大家。好了，我呢废话不多说，乡亲们啊，赶紧散会啊，去财务那儿领分红。
4: 王书记，老镇长来了。
3: 是吗？哎呦，老镇长贵客呀，欢迎欢迎。
5: 王大姐，您这两年做出的成绩，我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啊。哎，小王，我这眼光不错吧？
6: 您眼光是不错，可就是我们王书记可比来前瘦了一大圈呢。
3: 没事儿，我就啊当减肥了，有钱难买老来瘦嘛。
5: 嗯，来来来来来，王大姐，我给您引荐一下啊，这是日报的赵记者。
3: 哦，赵记者您好。
7: 哎，您好您好。
5: 你和咱们尖岩村的事迹啊，要好好的跟赵记者聊一聊，咱们密云区要把你作为典型，作为我们的骄傲。
3: 哎呦，那可不敢当啊。
7: 王书记，咱们村有没有这种典型例子啊？就是说原来呢比较落后，后来被帮扶之后呢，成为致富能手。
3: 这个我得想想。
8: 二姑书记，哎呀，二姑书记，
3: 常家，
8: 我来请您来了。
3: 怎么？
8: 我下个月结婚。哎，您一定得来。
3: 哎呦，哦，长甲找到媳妇儿了是吧？啊，怎么样，长甲，我给你立的军令状，哎，实现了吧？啊，
8: 哎，谢谢二姑书记。
7: 书记，这位是？
9: 嘿，这就是想瞌睡来了个枕头。长甲，你可得好好跟记者好好的说说你的事儿。
8: 我的事儿？啥事儿啊？哎，喜事儿，
9: 赵记者，
7: 哎，
9: 这就是给你找的典型。他呀，以前是我们村里的困难户，现在是我们这儿建筑队的副队长。以前老上访，是我们村有名的泼皮破落户。
8: 哎，刘玉良，刘玉良，你我都快结婚了啊，他能不能别编排我？这话这可不能让我媳妇儿听见。
9: 大记者，你可得盯准了他啊！
7: 嗯，
9: 一定要盯准他，他可有故事了，好好采访采访。
8: 哎呦，不接不接不接采访，不接采访。
9: 你不接受也没用。我告诉您，赵记者，哎，他的事儿啊，我门清。他
8: 不
9: 接受采访，我告诉你。
8: 走走走，
7: 嘞，
8: 走，你跟我走走
9: 走走走。大记者，咱们一块儿去啊，咱们去这个刘长甲的新房子看看。
3: 对对对对对，去看看去看看，看看新房。
5: 王大姐，你看啊，咱们村现在这环境建设的多好
3: 啊。来，镇长，
5: 嗯，
3: 你来这儿看看，你看这里啊，是看风景的最好的地方了。
5: 哎，来了。哎，快，王秘书，
10: 哎，
5: 来看水库了。
10: 哇，这儿的风光也太美了。密云水库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漂亮啊。
3: 嗯，是啊，下午3-4点钟的时候啊，霞光万丈，咱们密云水库泛着金光，那甭提多美了。看着这片水呀，啊，心里面都敞亮。
10: 嘿，是啊，是
5: 是啊。哎呀，咱们尖岩村的乡亲们

0: 为了这密云水库的美付出了很多呀。我记得我姥姥跟我说过，1958年乡亲们从原来的家乡搬出来，200多户700多口子一天就搬完了，然后世世代代的祖宅就被淹在这水底下了。
1: 是啊，我爸也说过，60年代咱们村开始种小麦，大家终于吃上白面了。但是种小麦用水量大呀，考虑到库区水资源的保护，小麦也不种了，白面也不吃了，也是为了这盆水呀。
2: 是啊，为了保护水资源，网箱养鱼、养鸡、养牛陆续都不让了，这都是为了保水啊。
0: 没错啊，也不怪当年乡亲们来镇政府跟我叫板呢。不过还是咱山里人能干，哎，为了保水咱不干传统农业，也愣是趟出了一条休闲农业的路子。
1: 是啊，
0: 多亏有了你呀，王大姐，有了你这个带头人，咱尖岩村才入选了全国美丽乡村的名单啊！咱全北京市才4个村，你这个村主任得记头功。
1: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2: 我听村民都叫您二姑书记。
1: 是，
2: 王书记，您这是把尖岩村当娘家了？
1: 哎，那当然了，这就是我娘家呀，就是得建设好，要不然对不起娘家人呐。
2: 嗯，
0: 现在环境好了，城里人这不都爱往咱密云跑，连我家在城里工作的姑娘都说了，周末回密云来看看山看看水，心里头特别的平静。
1: 是啊，
0: 哎，那话怎么说来的？哎，感觉岁月静好是吧？哎，不过有人岁月静好，那就得有人负重前行啊。
1: 镇长，为了大家伙的岁月静好，我愿意负重前行。
0: 嗯，那也得算我一个呀。等我退休了，王大姐，嘿嘿，我也回咱们村党支部啊，发挥余热来，咱到时候一块儿商量着啊。
1: 好啊，那咱这老家尖岩村还能够建设的更好。
2: 是啊。
3: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给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亲切回信，肯定了密云的乡亲们为了首都的保水工作做出的巨大贡献。王书平是守护密云水库的代表，他传承着密云水库精神，带领整个移民村的乡亲们实现了乡村振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我们上一节呢讲到宋钦宗终于决定让李纲担任守护京师的主要负责人，然后决心了，我们就在京城守着了。但其实呢，他守着的这个决定是怎么下的，是因为他跑不了了。我们先把钦宗放在这儿先不说，说一说李纲。李纲在任职之后赶快行动，因为他知道战事有多么的紧急，做什么了呢？首先加紧修建完善京城的防御工事，然后呢修一修高楼，然后挂一挂这个需要挂的这个战略设施，安装炮座啊，设置这个弩弓的这个机床，然后在城里边呢到处去找什么砖头啊、火油啊、火炬啊、大木头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干嘛使？就是你在守城的时候，因为你居高临下，你是往下倒啊，是往下扔啊，往下撒呀，往下喷呐，都行。居高临下嘛，地球有万有引力，就是你这东西往下来都能对想要爬城墙的人造成损伤。这是物件的。关于人呢，李纲还把京城的这个防御力量呢重新进行了

布防，四面的城墙呢都各配备正规军12000人，加一块这就多少人了，48000。当然这12000人呢也不够，城墙你想那么大，你哪能说是这10000多人就全弄好了呢，还得配别的啊。正规军之外呢配保甲民兵，配湘军，然后又提出来40000马步军，分为前后中左右5军，40000分成5份，每军8000人，给不同的任务。前后2军屯驻在水东门外，前军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存了40万担粮食的盐封仓，这是一大仓库，得把这儿封住保住，要不然的话城里边拿什么坚持打仗啊，一点粮食没有，你扛一天行，扛2天行，3天你就饿得不行不行的了。好，这是前军的任务，非常的重要。后军重不重要啊？也重要。为啥呢？因为后军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叫做樊家港，它的特点是护城河在这儿是最狭窄的，护城河都很宽，防火而且还防兵，你过不来，然后你这箭也射不过。我们这护城河的宽度呢都研究当年的这个箭的这个最大射程，我要越过你这个，你站在岸这头，哪怕你贴近岸边，你往我这城墙上射箭你都射不过来。但是这个地儿最窄，那就等于说是什么呢，等于说我这个城做防守的时候的一个弱点。好，把后军放在这儿，8000人，剩下那3军呢作为机动部队留在城中策应四方，哪儿需要奔哪儿去，这是打出一个余幅量来。哎，这是正儿八经的布防的方式和方法。但这个只是计划呀，李纲是想把这个计划完成，这计划要是做成了之后呢，其实他正经能挺一阵子呢，但问题就是金军太快了，李纲被任命的太晚了，他着手准备的第二天金军就来了。所以这个情况是什么呢，你明明看到李纲他在做努力，你明明看到这个努力是有头绪的，他是有用的，但就是时间不够，没办法，怎么办，愣挺。7号金军直接来到了开封城下。为什么他们能这么快，就是郭药师在领导。所以为什么内奸那么恨人呢，我那么相信你，我把我什么事情都告诉你了，结果你反叛我，然后你把这个重要的信息作为礼物送给我的敌人，更可恨的是你带着他来打我，你太过分了。而郭药师更可恨的地方是什么呢，金军来不直接到开封城门前去打你，到哪儿去了呢，跑到开封城西北边的木驼岗去了。为啥跑这儿来啊，因为这个地方是大宋的天寺涧，饲养的寺啊，你听这名字就知道了，这是给皇家养东西的地方。养什么呢，马，骑兵多重要啊，骑兵最重要的是马，这儿养了多少匹呢，20000匹。金军未必缺马，但是这可以当战利品带回去。更为重要的是啥呀，朋友们，您想一下，像金军这种长途奔袭深入敌后的部队最担心的是什么，无非是2件事儿。倒数第二的紧要的事情就是被围，被围困。但是金军既然敢来，就对自己的军事力量表示自信，被围了大不了我突围出去呗，我到这展示一下我的武力也是好的呀，扬我国威啊。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没有粮草呗，再猛的将士，再快的马，再默契的配合，吃不饱饭，3天不让吃饭，你还打个灯笼啊，死定了，趴地上等着人踩你吧。所以他最害怕的就是没有粮草。那朋友们，你再说一说养马的地方有啥呀，首先给马吃的东西是有的，养马的人不要吃饭啊，粮草堆积如山呢。这就等于说是在前线，在金军的这个前沿阵地上给他设置了一个粮仓，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你说这不恨人，
太恨人了。而这个信息是谁给金人的？除了郭药师不做第二人选，就他知道。好了，金军到这儿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这地儿给占了。咱们也可以想象，你说一个养马的一个马厩、马寺啊，养马的这么一个跑马场，你说他能设置多少人跟这看着？谁能想到这儿？哎，但是金军就来了，到这之后就把这地儿给拿下，然后呢，站在这个地盘上，瞭望开封，嘴里边吃的是宋国的粮，准备要打宋国的都城。朋友们，如果你站在金军的角度去想，这是一件多爽的事情啊！事实上金军也觉得特别的爽，但是大宋子民觉得特别不爽，可是没有办法呀。然后更可恨的是什么呢？之前被派出去议和，之前去派出去送信儿，说我们换皇帝了，那位李烨打金营回到京城里边了。你说你回来你就回来呗，这大哥不知道因为啥当起了金军的小喇叭，到处跟人说呀，说金兵之强太强了，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塔，骑士如泰山，中国如雷卵，不可敌也，亦速与和。啥意思？金人太猛了，那人厉害，一个个都跟下山的猛虎似的，那马太快了，腾云驾雾，跟龙似的。这帮人的身体素质老好了，上山跟猴子似的，蹭蹭蹭就上去了，下水那也有水性，跟水塔一样，唰就过去了。这个气势啊，像泰山一般威严，像泰山一般雄伟，你根本就望不到头，根本就望不到尖儿。咱们完了，大宋完了，那就是一颗鸡蛋，臭鸡蛋，人家一踩你就瘪了。打什么打？别打了，赶紧议和吧。要知道他可是大宋的官儿啊，你是大宋的给事中，不是顶级官员，但是你这官也不小了吧，你食的是大宋君王的禄，吃的是大宋的粮食，拿的是大宋的工资，你替谁说话呢？这是一个疑问。所以当时他被称为六如给事。至于他为什么这么说，有可能是他个人的见识，有可能是他收受了什么贿赂，这个我们没法说了啊！你别说是他了，这个人物在历史上我不提您未必都知道，就是秦桧到底咋回事你能弄清楚吗？坐不实，为啥坐不实？你没有确凿的证据，没有账单，对吧？说秦桧怎么怎么着了啊？是接受了金人的什么什么，你把账单给我拿出来看看，哪年哪月哪一天因为什么事儿收了多少钱，哪年哪年哪月哪一天因为什么事儿给了人家多少钱，没有。所以你坐不实他到底是咋回事，他也一样啊，李烨也是一样子的。但是你说这个话就相当不应当了，相当的不合时宜啊。你说这个话会造成多大的影响，你脑子里有没有数？他不想，这个人很奇怪。哎，因为他这么说完了，因为他刚刚打金国的使臣那儿回来，刚刚从金营当中回到京城，所以京城都觉得这是第一手的资料，这个资料还热乎着呢，这个信息太重要了，一说金人那样，哎呦我的妈呀，八个脑袋吓坏了，惊慌欲慎。特别是皇上，皇上本来就跟惊弓之鸟似的，行不行啊，能不能啊，咋的了，干哈呀，因为啥呀，我能不能活呀，一听说这个拉倒吧，金军不是八个脑袋，听你这么一讲是十八个脑袋，赶快求和吧。不顾李纲的反对要求求和，皇上有这样的意愿，那他身边的那些大臣我们其实都不用怎么想就知道，肯定有人顺着皇上说话。于是那位李邦彦就提出来，陛下我们应该求和。皇上深得我心，你说的对。于是派袁卫郎、张望之和高士泽出使金营。而当天晚上呢，金军就攻了西水门。历史记载，当天金军是火船数十艘顺汴河而下，就准备去打你这个城，但是看得非常清楚啊，人不多
骚扰、试探性的进攻。因为这是金军和宋军在开封城第一次交手，正式的交手，所以李纲呢是亲自临阵指挥的。指挥的时候呢，他也知道对方是怎么来的啊，我们居高临下，我们怎么打，心里边想得非常清楚，说我们那些大石头呢全给我拿过来啊，从上面往下扔。但是城里哪来那么多石头啊？好，这回想起来了，当年运的那些花石纲啊，这纲那纲啊，有用了吧，对吧？来吧，去搬去吧。但你又不能先搬皇宫的，搬谁家的呢？搬蔡京家的吧。好在蔡京家不比皇宫家的少，注意这一点，蔡京真的不少，把蔡京家花园子里边的石头全都搬出来。当然能搬得动的，搬不动的那也先不弄，砸死个好歹的。哎，把这些能搬得动的石头搬出来，就等着等这金军临近，从上面往下一扔完事儿啊。除此之外呢，招募了2000名敢死队员，跑到城外的这个防御工事上严密防守，给的任务就是当他这船一到，宋军马上伸出长钩子把这个船给勾住，然后让这个船动不了，他回也回不去，再往下走也走不了，那么我们就拿这大石头从上面往上砸，对吧？你打移动的靶子你不好打，你打固定的靶子你还打不了吗？比划到那一撒手不就得了吗？这个距离算得非常非常的清晰。然后为了打击金兵，李纲派遣强人壮士顺城而下啊，拿着这个绳子咻咻咻咻咻下去，然后赶紧把绳子拽上来，这些都得是不怕死的人，勇士才可以啊。让这些人下去干嘛呢？和金兵肉搏。这种设计非常的英勇，基本上属于不要命的打法。结果怎么样呢？很有效果。那天的战斗斩杀了金军的将领10多个，杀掉了金军士兵100多人。金军这一个试探性的进攻就被打退了。你别瞧不起这个数字啊。首先说试探性的进攻，你说他一共能派多少人？肯定派不了很多，结果就被打退了。为什么要试探呢？就看你有没有防守，就看你有没有指挥，就看你有没有能力。一看有。而且再回忆想想，黄河边金军过黄河的时候一共死多少人？2000人对抗好几千人，死仨，把那好几千宋军全都给弄死了，撵到河里边淹死了，冻死了，挤死了，踩踏死了。现在呢，到城底下你攻不进去了，哎，攻不进去，卧离部他开始有别的想法了。哦，有准备是吧？知道我们要来了，那我们不打了，来撤兵。打了一夜了，兵就撤回去了。可是撤回去不代表他们要走啊，撤回去这是要想办法怎么才能继续攻打你，对吧？我们都知道拳头挥出去，那首先你得先把拳头往后撤一下。所以战略性的停止进攻它不代表不打。那么金军要怎么做呢？他有一个惯用的伎俩，就是用和谈迷惑你。这伎俩说起来特别简单，表面上我和你和谈，咱别打了别打了啊，别打了，哎，我抽冷子再给你一下。打你说，哎，你怎么打我呢？没打死你是吧？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控制住啊，不好意思，咱们和谈，别打了别打了，看你不注意，哎，又来一下，又没打死你，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又没控制住，咱们接着谈，趁你不注意再来一下，这回打死你了，行了，我目的达到了。和谈个什么呀？和谈，我那么老远跑过来，我为了和谈，大老远的我撵我都不过，我为了和谈，这么多人跑过来，耗费了这么多的粮食，这么多的精力，我天天晚上睡不好觉啊，我责床，我都休息不好，我为了和谈，我要来踏青也行，捎带脚跟你和谈了，我要来旅游也可以，捎带脚把正事办了，我来就是为了打你的，怎么不清醒呢？谁能相信和谈？谁傻？当时宋军给人的感觉，士兵部分将士很清醒，高层徽宗钦宗包括身边的若干大臣脑子都浆糊，
所以你看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呢，就是非常思路不清晰的人做出来的事儿。啊，一直在纠结弹打手跑，一直在纠结，哪个都没干好。好了，既然金兵打算玩这个诡计，啊，休息一天，第二天就派了使臣跑到这城边上来，啊，跟这个宋朝正式的接触，说希望你们呢派亲王和宰相到我们金营去议和。这个消息传到皇上那儿，皇上乐的呀，哈哈哈，终于有的谈了。于是就派了李拙当使节要去谈。这个事儿呢让李纲知道了，他就反对。为什么反对呢？他说李拙太懦弱太怯啊，恐怕这个事儿要误事儿。说现在这个情况啊，不能很软弱的谈呢。为啥金人打到城下跟咱谈？陛下你没想过吗？就是因为咱把这地儿守住了，所以咱不能够太软弱，你不能派那种人去，你派我去吧，我自己出城去和金人去谈判去。您看李刚这个啊，这是真的很有担当。一般情况下好多人开会提出反对意见，这不行那不行，来你给个解决方案，我解决不了，反正我知道这不行，那要不然这事儿就别办，你没有好的解决方案你就先放着。可现在对于李纲来讲，这事儿显然放不了，皇上也不允许。那么李纲说我去谈，就基本上给了一个解决方案了，我去啊，我也不埋怨你，我也不贪生怕死，你们怕死不愿意去，我去。但皇上不同意，皇上可不是心疼李纲啊，可不是想李纲你要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守城可怎么办啊。皇上的意思是李纲你太牛气了，你不能去啊，你去三言两语不对付，万一打起来怎么办。所以一口回绝，一点思索都没有，就是李拙去。李拙就去吧，去了。到了金营之后见到了卧离部，卧离部呢，那作为这个统帅，人家有范儿，而且人家现在是来打你的啊，南向而坐，主人位，帝王位啊，我占据主场，虽然我是身在客场，但是我这地方我是主场，我有气势。李拙呢怎么着？注意啊，这时候就看出来为什么别人说他怯懦，为什么说他一定会耽误国事。大哥太怕死了，一见到卧离部扑通就跪那儿了，冲着卧离部好痛行礼，好痛跪拜啊！你说你像正常，你有点骨气的，你站起来说话，大哥不，跪着说。你要跪着说也行，你实在紧张，你跪着说，你调整调整自己的状态，这没毛病，我们都可以接受。你最重要的是，你说出来的这个东西，你要对这个国家有利。但是，大哥干嘛呢？词不达意，用词不当。不会说了，我你送金，磕磕巴巴说不清楚。更惨的是，越不清楚，心里边越不得劲儿，越不得劲儿，越难受。他做出来的这个举动越不适合当时的那个场合，两个国家之间的交往啊。怎么个表现呢？跪是跪了，拜是拜了。说话说不明白，这都忍了，忍了，知道吗？退一万步说忍了，接下来干什么事呢？膝行而前。我去，啥叫膝行而前？跪在地上往前蹭啊蹭啊蹭。你跳舞呢？舞台剧表演呢？干啥呢你啊？那金军看了以后有什么感觉啊？各位，这是大宋的使节，两军对垒派出来代表国家形象的人，这一定是千挑万选的，挑来挑去挑出这么一个人物来，那是说你宋朝真的没人啊，还是你宋朝的皇帝就想用这种方式，就想用这种跪拜膝行磕磕巴巴说不明白话的这种方式来见我呢？金军的卧离部为首的这些大臣们嘎嘎大笑啊，指着李拙说，你还是不是个爷们儿？你是不是个站着撒尿的？你就是个娘们儿！李拙敢说啥呀？对对对对对，

你说就这样和谈友好？到后来是沃离布实在看不下这个闹剧了，行了，你也别在这表现了，你也不用来回蹭了。这样，你要是说不出来你们想干嘛，我告诉你，我想干嘛。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三百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

0: 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9: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9: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9: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法，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
6: 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是怎么来的。之前我们讲到哪儿了呢？金兵来到了开封城下，一次试探性的进攻被李纲打退之后，金兵准备玩一点和谈的诡计，于是呢派人去找这个宋啊，说你看你找人来咱们谈谈吧。皇上很开心，派了一个叫做李拙的人去谈，结果这个李拙呢特别不争气，到那地方就扑通跪那儿，然后用膝盖的力量往前蹭着走啊，言不达意的说着这个自己所带来的话，紧张害怕的这个状态是溢于言表的。我们在上一节的结尾呢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其实是带了很多很多的情绪，有惋惜啊，有痛楚啊，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在里边，但不是说我去就一定比他强。我认为呢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啊，网上有这么一句话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替你把负担给承担起来了。军人，职业军人，他们在保家卫国的时候把普通人不能承担的给承担起来了，所以军人非常可爱。但是我们回到这个历史，皇上为啥不让一个军人，为啥不让一个有胆识的人去谈呢？那就是皇上的问题了。不是说我们普通人去一定就比这个李拙好使，一定比他谈得好，这不一定。好，现在我们来说李拙因为害怕表现出了这样金军对他的这种蔑视，那就根本就不掩饰了，你根本不是个男人，你根本不是个爷们儿。李拙根本就无法回答啊，对对对，是是是，表达不出自己的意愿，是吧？那只能问说您想议和啊，卧离部殿下啊，因为是太子嘛，卧离部殿下您想议和，那么您说说您想怎么干吧。卧离部说非常简单，首先拿500万两金子，5000万两银子，牛和马各万头，表断100万匹，然后管我们金国的皇帝叫大爷，不是那个我那什么你大爷的那个大爷啊，是比你爸爸还大的那个大爷，然后之前我们燕京地区的那些人全都给我退回来啊，留在你大宋的全都给我退回来，我们送到辽东去开发我们的地盘，然后我要你们给我割地，要割中山，要割太原，要割河间，然后我要你们派宰相，派亲王作为人质。听明白了吗？啊，听明白了，记下来吧。啊，那笔哈哈记下来，回吧。啊，好好好，回去了。宋国派来的使节就这么个表现，金人从此以后对宋朝更加的轻视了。但是咱们今天知道一个事情，清醒的知道，金人来议和，那就是一个噱头，一个假象，他是来糊弄你的，他是来迷惑你的，这边和你谈着，那边呢正准备怎么打你呢。8号谈，9号早上卧离部就派兵攻了通天、景阳两大门，那位曾经在黄河边上听到金兵来了连人影都没看着就跑的所谓名将何冠，以为自己能够在京城获得庇护，结果怎么样？战死了，这一仗死掉了。我们之前在讲这段历史的时候就曾经说过，说为啥京城能够成为最稳固的地方啊？除了他城坚，除了他门后以外，最重要的是有若干士兵，若干军事力量在重要的关卡守卫着京城，巩护着京师。你们都撤了，这些地方不起作用了，京城还有什么可守的？你回来了，行啊，战死吧，也算是死得其所。但是我们在这儿不是讲情绪的时候，他去世了，战死了，那么这个地方就空下来了，谁来补齐这个战场上的缺口呢？事儿传到朝廷里边，那传到城内，正在内廷议事的李纲二话不说，亲自率领着1000名禁卫军里边的神弩手奔往通天门。这就是李纲，有事儿跟我上，不是给我上。等他赶到的时候，金兵都已经过了护城河了，已经在搭云梯要攻城要爬墙了，一旦他们爬上来，这地儿就破了，破了这城就完了。李纲在千钧一发的时候赶到，让射手猛射，

不要心疼剑，打。这才阻止了金军靠近城墙。但是这就行了吗？这只是解决了一会儿的这个问题啊。金军已经过了护城河了，他们东西已经在这儿了，怎么办呢？必须得有人下去把金军带来的云梯烧掉，把金军打退。谁来啊？下去不一定能回来。敢死队又招募敢死队，好几百人呢，就在城墙顶上拿绳刷刷刷刷刷下去。你说首先金军在底下打仗勇不勇猛？是勇猛的，对吧？另外金军难道没有弓箭和弩吗？你在那爬绳的时候，你以为你跟猴子似的呲溜一下就窜下来，哪有那么快啊？你毕竟是需要比划一下的，对吧？毕竟有慢的时候，一上一下的时候最慢，这时候冲着你射箭，说射死你就射死你，所以必须得把生死置之度外才可以。数千名敢死队员冲下去，把云梯给毁掉，把金兵打退，护城河重新成为了防卫河。李刚做的事情啊，李刚带领着士兵们做的事儿。好，这块又补齐了。紧接着金兵呢又攻其他的两个门，又没攻成功，攻城损失了数千人。那么从这个态势上看，其实我们能够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如果宋军认真的抵抗，那么现有情况下这些孤军深入的金军是根本没有办法得手的。一没有增援，二粮草有限，是有一个粮仓让你占了，那毕竟是有限的，你能吃多长时间？十年二十年？开玩笑，哪能吃得了那么长时间？还有一点，你毕竟是连续作战，千里奔袭这么老远过来，你能挺多久？所以他正常情况下是进不来的。但是朝廷里边除了李纲和几位少数的大臣之外，全都是无能之徒，不想着怎么抗敌，就想着求和，别打了，害怕了，不行了，要死了，挺不住了。所以居然在李纲率兵打退了金人的进攻之后，逼迫钦宗同意了金人的苛刻的议和条件。注意我的措辞，它是有修饰的。这是李纲打了胜仗，金人攻不进来的时候，大臣们逼迫皇上做的决议。更重要的是，这时候派出去的那位李拙还没回来呢，只是把信儿带回来了。大臣们想都不想，谈都不想谈，根本不讨价还价，你要啥给啥。这让我想起一个桥段，绑匪把你绑起来，绑匪手里拿着枪对着你的脑袋，你可以跟绑匪说，求求你了，不要杀我，钱你都拿走，把我的命留下，这没毛病。绑匪来到你家，还没等绑你呢，让你给打了，打完之后呢躺在地上昏迷不醒，然后你跟绑匪说，求求你了，别杀我，你把钱都带走吧。这是多么可笑的行为啊。但这就是史实。就这样，第二天李拙和金的使节一块儿回到开封城里边，带来了正式的消息。跟他一块儿回来的呢，还有大宋的一个官，这是燕山府的一个小官，不大，但是也不算太小。他为啥跟着一块儿来呢？因为金把燕山给占了之后，就强迫这些官员跟着，就是归顺我们大金嘛，是吧？你作为文员也好啊，你作为武将也好吧，你得给我们干事儿。这个人叫宋婉，这个人很重要啊，我们记得他。他也跟着李拙他们一块儿就进入了京城。进入了京城之后，李拙带着金的使臣去面见皇帝。皇帝呢，那还说啥呀？之前大臣们都已经逼迫他们了，特别是宰相李邦彦竭力劝说，也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一口气答应了金人所有的条件。所有的条件。要求只有一个，金人请如约退兵。那你们说李邦彦什么考虑？他的考虑不就是只要你金人退了，皇上还是皇上，我还是宰相，老百姓爱吃啥吃啥，你是吃土，你还是吃树根，你还是吃屎，我都不管，只要国不破，我就是宰相，我就能吃生肉，我管你们死活呢。就这心态，包括后来的皇上都是，
我能活就行呗。至于说还钱，又不是皇上还，又不是皇上去挣钱，根本不考虑那个。反正哎，我能当皇上就行。好了，皇上同意了，决定了，是吧？啊，那就这么还吧，对不对？当天皇上就下令了，说怎么干？中午吃饭啊，把我的那个菜谱减少一些。比如说皇上吃饭，八菜一汤一顿饭，当然我这是说少了。我们看那清宫里边说什么100来道菜呀，啊，那好多都是看样子的，也吃不了，就要个排场。但是钦宗肯定吃的比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吃的要好，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一件事儿啊，因为毕竟人家有的减，对吧？那钦宗什么意思？我少吃点啊，我以我少吃点来证明我也想这个参与到凑钱还钱的这件事情里边来。但是回头话说，皇上你少吃点，你能少吃多少啊？这是一个问题。那皇上接着就想了，各地儿都给我出钱，反正想尽一切办法去满足金人所要的这一部分巨额的财产。这是皇上的想法，砸锅卖铁咱们国家都得还这个钱。但是部分的将士不同意，不认可，凭什么呀？凭什么向金屈服啊？我们明明可以打退金兵啊。可是这种事情谈不了，皇上都定了，底下的大臣再有想法你也没法说。注意，这时候沈婉的作用就出现了。这天晚上呢，沈婉来找李刚，带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就是金军军营的这个虚实的报告。金军不是有郭药师吗？现在宋军有沈婉了。沈婉说什么呢？说这个金军呐，不过就有50000骑兵，但是这能打仗的也就是10000来人。而且我跟您说，这是总体的兵量。来打你们的这是东路军，这是算是太子营，太子营里边也就2000骑兵啊。郭药师常胜军大概是3000人，这还多估了1000，其余的各部分的那个各种兵呢，加一块能有30000多，但这是总数。他们还过黄河卡那一半，所以现在过来就是30000多的一半，也就10000多。就这么些人给你们逼成这样，我现在把这个消息带来，打吧，干吧，咱们能赢。消息让李刚非常的振奋，当天晚上留沈婉在馆里边住，第二天一大早就到枢密院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宰相李邦彦，还有李卓，还有这个耿南仲等等这些人。目的是什么呢？告诉你们这帮害怕的，你们这帮求荣的，你们这帮这个想要这个投降的，别害怕，对方啥也不是，对方是纸老虎。如果说这时候这些大臣们，这些宰相们心里边对这个国家是有一种这个责任感的话，那么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应该很开心。但是沈婉刚一介绍完情况，李卓先站出来说一句话了，说你说金人不强，你敢去打去？你能赢啊？我去，这是李卓，这是在金营跪在地上往前爬的那个李卓，在敌人面前像个虫，面对自己人就是一条龙。就这样，这话一问出来，沈婉怎么回答？他有什么呀？没吱声。李刚马上回答，打不打咱不用怕他，我现在告诉你的是他们人不多。沈婉呢一看李刚支持他，然后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说我沈婉呢，忘身弃家以图南归，欲朝廷知金人不多可以击之，至于战斗事非我所感知。什么意思呢？我来干嘛来了？我的一家老小都在金人手里，我今天站在这儿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们，为什么？就是想让朝廷知道金人没有那么可怕，即便

便是你真的觉得他可怕，我也告诉你了，他人特别少，比咱人少多了。至于说你能不能打赢，你怎么打，你问我干嘛呀？沈婉有一些激动，但我们完全理解，人家是真的把自己的命舍出去了，把一家老小的命都舍出去了才来做的这件事情。结果被这样的质疑，你说他心里能舒服吗？缓了一会儿，沈婉这才又往回追一句，他说，城下之战呢，系社稷之安危，故不可轻举。说啥意思呢？说在咱们城下打呀，确实咱们不能冲动啊，你们考虑的呢也有道理，这就是捧着说，心里气的都不行了，但是还得捧啊，人家官大呀，这确实啊，你们考虑的是有道理的。那怎么办呢？我提出一个想法，说可待其归，以重兵拥其后，必有必胜之策。啥意思？说你们愿意跟着挺着也行，你们愿意求和也行，你等你求和完之后让他们先走，他们带着钱走，他们兵少，我告诉你，到时候你就能看得出来了，一旦他们走了，离开你们这个京城的势力，或者说离开你京城的这个核心的防御圈以后，你就派人在后面追，咱们大宋的土地这么大，你就撵他肯定好使，干掉他不是事儿，到时候你再把钱弄回来得了呗。结果就这么一个提议，大臣们也不同意。那李纲能有什么办法？沈婉回去上吊的心都有了，我白付出了，这金人知道我一来，把我家一家老小全杀掉，他们白死了，什么心情？过了两天，朝廷在这个皇上的主持之下啊，在京城内弄出来20万两金、400万两银，皇上看看这数字都要哭了，金人要多少？差了不止10倍吧，我们大宋这么穷吗？啊，我们大宋这么没有钱吗？废话，你作为一个皇上，你心里没数吗？你答应赔钱之前，你能不能先掂量掂量自己兜里有多少钱？你刷信用卡呢？信用卡也要还的，怎么办啊？再去刮老百姓已经没有了，那个金子你就是现造也造不出来，你不像是你印纸钱，对不对？开板加印，咔咔咔咔印出几骡子来，过去哪有那个呀？就是你那时候有，宋朝时候商业发达已经有纸钱了，你给金人纸钱你试试，揍死你。于是怎么办呢？李纲趁这个机会又给皇上谏言，说金人所要的这些钱呢，别说是开封凑不出来，京城没有，就是把全天下的钱全都凑在一块，你都凑不足。而且我跟您说，他要的那几个地是我们的北方的屏障啊，你把这屏障割掉了，你怎么立国？等于说开封没有城墙，你能安稳吗？至于说宋人质要你的亲王，要你的宰相，亲王不能去，送点宰相还行。因为啥？他心里恨死宰相了，宰相全都是求和派，哎呀，这个不计后果的求和，所以把他们送去还行。但事实上李纲是不希望求和的。那怎么办？注意很重要的一个技巧，就是当你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请提出解决方案。李纲说，我们不如啊派遣使臣先和他拖着，先和他讨价还价，先挺一挺。陛下，您记不记得您曾经发过一个诏令，说让天下大军秦王来？我听说，我得到线报，秦王大军已经集结完毕，正往这来呢。你再挺两天，等他们到了之后，咱们的兵就多了，城里有我们，城外有他们，现在我们的线报是金军人数少，到时候我们城里城外一夹击，金军包个饺子变个汉堡，他成一卷饼，咱不就把他们收拾了吗？到那时候您再愿意谈的话，您再找金人去和谈去。可是到那个状态下，金人一定不是今天的这个态度，也一定不是今天的这种要求。这计策是不错的，宋徽宗心里也觉得李纲说的在理儿。

释。这个计策刚说出来，李邦彦他们坚决反对。不行，我们都城马上就要攻破了，我还能管得了以后的三镇？搁哪儿给哪儿吧，先把眼前这一关过去吧。我告诉你，都城危在旦夕，今天晚上可能现在咱们这城就在破，然后再说这钱你怎么那么抠，你怎么那么小气，给点钱怎么了？拿钱换命不正常吗？就算是你不要命，我们还要呢，皇上还要呢，皇上龙体这个真命天子的这个命是多少钱能换得来的吗？李刚，你这么说就说明你心里边没有皇上，你大逆不道。这怎么能提到这儿呢？但是李邦彦他们就这么说。双方是这样争执的，孰是孰非其实在咱们心里都知道，重点是咱们知道没有用啊，皇上会怎么看啊？皇上会怎么做呀？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三百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

0: 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校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的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我当可以有哪些用？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
15: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6: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8: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9: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之前我们一直在说这个金人兵临城下啊，宋钦宗要怎么对待。其实之前那几期呢多少有点激动上火呀，跟着真的是上火，嗓子都哑了啊。虽然知道这已经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了，但是看到那段历史的时候仍然觉得接受不了。现在又到了这个程度啊，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节骨眼上呢？说这个金人提出来非常苛刻的要求，和谈。当然这个和谈呢也是一个虚招子，可是呢皇上呢他就听了，就信，就想这么办。虽然皇上心里边也知道主战派李纲所说的有道理，但是他实在是太胆小太怕死了。他心里边想的就是，金人只要不来攻城，其他的事情我都可以委屈接受，所以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立即派使者带着自己的誓书啊，发誓的誓，还有三镇地图到金营去。14号以宰相张邦昌为记议使，陪同着康王赵构前往金营去做人质，完全不折不扣的按照金人的要求做了这个事情。赵构啊，是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这是韦贤妃所生。其实说起来呢，就是宋钦宗的兄弟。这时候把兄弟送出去当人质，很多人曾经感叹，为什么到后来皇上不愿意迎徽钦二宗回来？多简单啊，你们俩当皇帝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我？送死让我去，现在你俩在那儿了，凭什么我要接你们？对吧，凡事都有因都有果嘛。我们要只看一段历史，你根本就不知道这背后是怎么回事。所以最近这段时间呢，我越来越觉得学习是一个漫长的积累的过程，想要一蹴而就的这种梦啊，时不时的该醒一醒了。除非你想就应付一两件事情，应付个考试过去，你可以抓紧时间啊，赶快看一看啊，这个对付过去就对付过去了，记不住就记不住吧。但是呢，假如说你是抱着一种求知的欲望，你不只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想知道它为什么发生，又想在这里边提炼出一些自己的想法还有这个感受的话，您还是需要了解一下前因后果的。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浅见啊，可能有高人可能比我厉害啊，这个我的智商限制了我的想象啊，我只是分享我个人的感受。好，还是回到我们的主体历史里边来啊。这个张邦昌是怎么回事呢？他是另外一个大臣啊，跟这个李邦彦他们俩呀都是主和的。为什么主和？因为怕死，怕死才主和，所以他才说应该顺应着金人的这个观点，除了赔钱以外派一个宰相再派一个亲王。但是派宰相派谁去啊？派谁去啊？能派李邦彦啊，李邦彦比不比你更重要啊？对吧？所以只能派你去。压根儿没想到徽宗要派自个儿去，很害怕，我明明是怕死的，为什么还要派我去啊？可是又不敢推辞啊，想了很多。那后来一想，既然如此，那我会不会在历史上留一个骂名啊？我到了金之后，可能我要干一点丢人的事儿，但是怎么才能不留骂名呢？就想说能不能让宋钦宗皇上你给我写一个无变割地义这么一个信，你亲手写的，皇上就是未来要是割地或者说是干一些什么丧权辱国的事情呢，这是您的意思，我就是传一个信，我就是一送信的，我就是一送使啊，信使啊，送信使。然后呢，你愿意让我在那当人质也行，是吧？但是这个锅我不背。可是皇上不干，不给你写。你跟皇上讲理，皇上你怎么不讲理啊？就不讲，咋地吧？没办法，说去你就得去。当天中午，康王一行就出城了，晚上就到达金营。我们可以想象的是，这帮人往金营走，一定是慢吞吞的，绝不是快马加鞭，走啊，开饭啦，快回去啊，回家就娶媳妇啦，绝不是。巨慢无比，那你想想，巨慢无比都走了半天，
天一黑就到了。那你想得有多近呢？感觉这个事儿就让皇上这么定了，好像委屈也就委屈了。金兵一退，那皇上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但是历史的发展再一次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惋惜。为什么呢？因为正像是李纲所说的那样，他得到的线报是准确的，各地秦王之师来了。以康王领衔的人质团刚刚到达金营，没过几天，正月十八，都统制马忠率领着京西的兵员就来到了京师。风雨中他们赶到，风雪中啊，正月里啊，河南还是四季分明的。到了之后，顺天门外直接参与战斗，干掉了金兵数千人，厉不厉害？人家也叫奔袭过来的，二话不说投入战斗，直接上着来就开通了开封城里边和西面各个军队的通路。两天以后，少保节度使崇师道和统制官姚平仲带着3000骑兵1000步兵来了。崇师道到洛阳的时候呢，一听说怎么着，金人已经围开封了，我去，胆儿挺大呀，我们是不是来晚了？旁边有人劝他说，这个大人，要不咱们先离远点看看情况怎么样啊。崇师道说什么呢？说我的兵少，我要是离远点看看情况的话，万一被人家看到我这虚实就坏了，现在我就往里冲，我就猛猛的，他知道我咋回事啊，啊，他不害怕呀，必然让咱冲进去，而且城里边是咱们的骨肉，是咱们的亲人，他们知道我们冲进来了，士气自然也就上来了，怕什么敌人，冲。当然不是傻冲啊，这个提气的事儿不能傻干蛮干，而是要搞一点宣传策略，沿路张贴告示，说什么，说崇少保领陕西兵百万来，4000人，号称百万大军，给谁看？给老百姓看，给我的邻军看，给城里边的人传信息，给金人看，每个人看都有用。金人看了害怕，城里边人看了振奋，友军看了有力量，老百姓看了有信心，一举恩德，然后敲锣打鼓，支起旗帜，奔着金营就去了。注意，他是奔着金营去的呀！哇，这家给金人吓的，这么猛啊！快快快快快，收收收！旁边那些支出去的那些触角啊，那些部队小支的全回来，然后缩到一个根据地，嘛，加强警卫，就是要自保，要自卫。大家看过《动物世界》吧？看过那什么含羞草啊，什么这个寄居蟹，还有若干蜗牛，蜗牛之前出来那么老多，那么老大，软乎乎的，黏兮兮的，看起来老恶心了，可吓人了，是吧？哎，但你一碰它，嗖就缩回去了。你不碰它，永远那么大，甚至比那还要再大。还有很多海里边的动物，最开始老大老大了啊，看起来很细，但是那个铺张的很大，你一碰它，嗖就进去。所以这就是生物法则，人类也是生物之一。好了，崇少保这个招特别好使，好使的原因是他懂得人性，会打仗。几天之后，其他若干秦王的部队也都来了，最后何军

查查人数，加一块呢大概是20000人，但是对外宣称20万。这个数字一出来，京城内部人心稍稍稳定。再说说皇上，一听说崇师道来了，很开心，太开心了，这个人是名将啊，让李纲开安上门迎接。这应该是一件大大利好的事情，但是李邦彦这时候在从中作梗了。他知道这崇师道和李纲是一个心思，反对议和，于是派人把自己身为宰相的这个命令直接送上去。命令上写什么呢？今人何意已定，敢言战者足。我理解这字面意思啊，说这事儿我们已经定下来了，我们要议和，谁要敢说要打，我就灭他全家。这是什么呀？赤裸裸的威胁吧？啊，你要怎么怎么样，我就把你全家给你灭了。这是领导该说的话吗？这是宰相在这个时候该说的话吗？我们甚至都有点怀疑他是不是金人派来的呀，卧底吧，卧底都不敢干的这么明目张胆，对不对？那崇师道怎样呢？会不会被吓住呢？微微一笑扔了。你算什么呀你？在那些带兵打仗的，经历过千山万水，经历过这个枪林弹雨的那些将士们面前，这种文官宰相贪生怕死的这个面目，他们根本就看不起，根本就瞧不上。为什么我们讲在历史上这个文官武将关系很难处？就是有时候文官确实不堪，当然有时候武将呢也的确不像话啊。那我们把它放在一边，融合不了的事情我们先不谈，还是谈这主体历史。好，钦宗召见崇师道，就问他说，这个你觉得今天这事儿我应该怎么办啊？崇师道朗声回答，臣以为议和非也，就是不能议和。理由是什么呢？说女真人不会打仗。哎呀，这话一说，钦宗觉得很意外啊，还不会打仗呢？都打到咱们城底下了，这个叫首都城下呀，开玩笑呢吗？对吧？今天你跑到哪个首都，你把这兵咔一下从这个国境边上一直打到对方的首都，你说你不会打仗，天大的笑话啊。但你听人家崇师道怎么说，说女真不知兵，他们不会打仗，岂有孤军深入敌境而能善其归乎？说孤军到对方的境地里边，你还想全身而退，做梦呢吧。紧接着说，臣观京城周围80里如何可为？说我们京城这么老大，他说把咱们京城围住，吹牛，80里地方咋围？这么大地方怎么围？城高数十丈，城墙这么高，他怎么上来？城里边的粮食可支数年，不可攻也。说我们这粮食能吃好几年，最终结论，他围不了。怎么解决呢？请于城内扎营，城上严兵据守，以待秦王之师。不出数月，鲁自困矣。如其退，给予之战，三镇之地不可割予。这和沈婉说的一模一样，我们就跟这儿挺着就行，您都不用打，他们肯定攻不进来。秦王的部队没一段时间就来了，来了之后咱们就跟他耗着，他挺不住，等他兵困马乏往回走的时候，我看他怎么收场。收不了，他一撤咱就干他，痛打落水狗，打死他，让你上我们家门口来嘚瑟来，还跑我们这儿来。同样的话别人说过，李纲也说过，钦宗也好啊，李邦彦也好啊，当放那啥。但是崇师道说不一样。为什么？崇师道年高望重，赫赫战功，天下人尊敬他为老崇。这个人很有威望的。据说当时呢，在和崇师道密谈的时候，金使金国的这个使节在朝堂看着崇师道都不装了。原来那洋巴的、哎、这个鼻子都朝天，跟皇上说话鼻子都朝天，但是一看着崇师道跪拜礼，

扑通跪那了，哟，老虫您来了。这钦宗一看，那还说什么呀，这是真家伙，这是真人。于是以崇祯道为国之干城啊，随即下令让崇祯道为同知枢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东宣抚使，给了一个非常大的官。李纲挺开心的，眼瞅着秦王之师越来越多了啊，说这个大伙既然来了啊，那么我们不打算开城投降，不打算割地赔款的这个想法呢，也终于有人可以支持了。所以他想说，我们干脆啊，我们合兵一处吧。上书12个字，兵家既分，节制归一，乃能成功。说我们分散在一块呢，那分散在各地呢，就是松散的兵力，你指挥也不方便指挥，我们打的时候呢，这个力量也小，你不如把它放在一块儿，我们统一指挥，统一打，指哪打哪，集中优势兵力，肯定能行。这是要干嘛？是请求宋徽宗同意将各路秦王之兵也归于亲征行营指挥。这个要求有毛病吗？今天说是可以的，但是宋朝有一个特点，他重文官抑制武官，原因就是怕武官造反。所以宋朝有一家法，就是不能够把兵权交给臣下，如果确实是因为作战需要，也必须要分命好几个将士，就是我把这个军权啊分到好几个将士呢，让他们相互制衡，让他们相互牵制，避免出现这个将士手里边兵权过于高，然后威胁皇权的这种情况。这是祖宗家法，咱们说老祖宗说这话吧，没错啊，没错，但是你也得分时候吧，轻重缓急吧。宋钦宗在这种国家危亡的时刻呢，想起来祖宗家法了。祖宗让你好好读书，你怎么不学呢？祖宗让你好好锻炼身体，让你早睡早起别玩手机，让你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努力，将来成为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皇帝，你怎么不学呢？宋钦宗这时候想起来了，家法不能忘啊，不行，李纲说的不行，不合乎家法，没同意。不但如此，还特意设置了崇祯道专门和李纲分庭抗礼，就是为了让他们相互制约。但是有一个情况啊，崇祯道现在兵多呀，势力大呀，李纲就左中右三军是听他统治的，这就是问题。你制约什么？你制约制约你要算一算好吗？你弄一小秤砣，歌手拿过来对比一个大客车，你说我拿这小秤砣制约你干啥呀？修炼的法宝啊，不清醒吗？要不怎么说徽宗的这个措施啊，钦宗的这个措施就为后来劫金营失败打下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基础。那现在我们来说崇祯道受命巡城啊，想要探一下敌人的虚实，因为他听说了沈婉的这个事儿，但是毕竟他也不认识沈婉，没听说过这人，沈婉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说这番话他不知道。防人之心不可无，他毕竟得防着这个沈婉是对方派来的奸细，所以他需要确认。于是呢就找人去抓金兵，抓着之后回来问，抓着仨啊，问你知道吗？跟我说说你们金兵什么情况。第一个不说，第二个不说，第三个还不说。好了，上手段吧，当着第二和第三的面咔嚓第一个砍了，问第二个说不说，还不说，咔嚓再砍，到第三个说不说，说了。为什么？为什么？朋友们，这是人性。假如说这仨人都软弱都怯懦，他就争着说了。你说仨人这个都说的可能性其实是不太大的，对吧？因为他们都不太怯懦，所以三个人都会看，都会比，他没说，我要说了显得我太软弱。

弱了，都比着牙咬得非常紧，咬得很硬，咔杀掉一个，剩俩，这俩人还得比，还得想，对不对？他想我万一说了，将来我出什么事儿怎么办啊？他没说，他就变成了一个这个守口如瓶的人了。那我说了，我就变成罪人了，他会有这种想法。然后你现在把第二个人弄死，第三个人没有这种后顾之忧了。首先，没有人知道我说没说，你俩都死了。其次，真害怕呀，连着俩人在你面前嘎巴脑袋掉了，那这多吓人。凡是说没事我啥也不害怕，我看着也没事，那都是胡说，你没看着呢，看着你也完。所以第三个金军就说了，我们金营的虚实，我们是怎么回事，基本上和沈婉说的差不了很多。哎，崇师道觉得有道理，但是他仍然怕中计。您看姜还是老的辣，紧接着干什么事呢？解剖金兵的尸体。变不变态啊？不变态。为什么要解剖呢？我看看你吃的是什么。你要吃的特别好，说明啥？说明你们还能挺一阵子，你们的粮草还够。你要吃的特别不好，那就好办了，你吃都吃不上，咱们打什么打呀？结果一泡开一看到啥？肚子里边只有黑豆。这就清晰了。然后崇师道给宋军开会，会上说什么？说我们的敌人粮草已经不足了，现在可以出兵去干掉他们了。这还没完，你看崇师道接下来干嘛？把那个第三个金兵放了，留你一条命，回去传个信儿吧，报告去吧。这个人就把这消息告诉给了卧离部。卧离部听到这个消息吓了一大跳，我的个天哪，这要是打起来的话我还行吗？对方哪来这么一神人呢，把我摸得这么透， X 光啊，这我要是让他给我干死，那可太不合适了。于是卧离部要干嘛？他要求和，他要退兵。注意，这可是金人主动的，真的要求和要退兵了，和原来那假招的不一样了。但是我说了，这段历史是让我们非常惋惜的，在这种一切利好的这种条件之下，什么样的情况会让我们惋惜呢？好事儿没办好啊。咋没办好？罪魁祸首是谁？下一节咱们接着说。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三百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要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殿下总代表陈全明。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
7: 层
8: 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我当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5: 我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1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1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1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
16: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观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到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让我们来继续说南宋是怎么回事。讲到了宋钦宗把守城这个任务交给了李纲和崇师道，而崇师道呢又特别的有威望，让金军有想退兵的意思了。但后来为什么又搞到了那样一个让我们无法接受的结局呢？今天呢，这一节我们就来说一说这段历史当中的一些细节。从这些细节里面呢，您能看得到当时双方的领袖他们这个心理是如何发生微弱的变化的。其实最开始正像我刚刚所说的那样，宋钦宗虽然倚重李纲崇师道让他们来守城，但是在他心里边的想法呢，仍然是希望我拿钱买一个金兵退师得了，我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或者叫我没有那种能力和你继续打下去，我身边的人都不行，干脆我出钱吧，费用是高一点，但是我贷款行不行？钦宗是这种想法。可当他这种想法萌生的时候，金军的那种退兵之意还没有产生，他们仍然还在城外日夜的屠掠啊，有人我就杀人，没人呢我就抢你东西，非常讨厌。于是李纲呢就向宋钦宗献计，说金人贪得无厌，现在啊非得去打他不行，我们有60000人，而秦王之师呢集在城下大概有20多万，加一块接近30万人，咱们还是挺有战斗力的。你看对方金军他现在属于客场，他啥都不熟悉，而且客场的问题就是什么支援呢、这个粮草啊他都成问题。可是金军也挺猛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咱也别跟他拼蛮力了，咱用计，咱们可以把各个交通要道给他封住，然后把他的粮草绝了，我们再派兵把那些小的地盘小的地方金军所占领的那些敌占区的周围也全都收复了，我们就派着重兵把守把他给包围起来，虽然他没有城，可是我们就让他出不去，我们也不跟他们打，就等他在里边没有饭吃，等他在里边困了饿了累了还没有那什么牛喝啊，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就下一纸檄文号召天下人来共讨之，但是咱还不动手，他们肯定害怕，于是就得往回跑，等到他们跑到半道上的时候，那咱就干他一干一个准。这是李纲给提出来的计策啊，虽然让我说的呢有一点市井，但是呢他的这个原文呢当时被认为是抵御金军的各个策略里边的最佳方案，包括崇师道他也多次提出了类似的方案来。

两个在一线主要负责抗金的将领都提出来了这样的类似观点，那就说明这种观点在当时呢主流而且可行。像钦宗你同意就行了，或者你不同意就完事了，不同意你给出一个办法，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对吧？没有想法的话你就同意就行了。偏偏呢钦宗什么情况？没有能力，没有实力，他还想显摆一下自己。我不是说了吗，心里发生变化了，原来是啥，啥还没有，看谁都是我大爷，哎呀你太厉害了，哎呦我打不过你，哎呦我给你钱吧，求你了别打我。现在呢我有人了啊，我有兵了，而且我人不少，我兵也不少，哼，谁敢来，谁来我揍谁。他又扬吧起来了，又牛了，于是他从主和渐渐的倾向于主战，然后同意了李纲的建议，并且召集了宰相大臣商议。开会的主要内容就是啥前去，要不然明天就去吧，啊，你们觉得行不行，是不是有点慢，要不一会儿开完会咱们吃个饭你们就去吧。他着急啊，他希望这帮人赶紧去，赶紧的宣我国威，赶紧把这个金军给打败。但是呢这个事情啊他想的太浪漫了，那哪是说计策定下来我马上就动啊，这个得考虑时间啊，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呀。他不想那个。崇师道这时候就站出来拒绝，说呀，现在为止呢咱这计策虽然是好，但是您注意啊，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得等到金军的粮草差不多的时候，你围他的粮草你困他才有意义。你说他粮草还有嫩老些呢，还能吃十年，你从现在开始围，围吧，围十年。这成本太高了，而且中间变数太多了，十年白白围了。当然这是一个例子，这是一个夸张的例子，事实上金军的这个粮草剩十天你都围不了，那还能打呢？战场上瞬息万变，你知道你这十天能发生什么事啊，对吧？你又不像是围一个城，你没有城，有城你看住城门，你现在呢你围一帮人你怎么围他，东南西北各个角都可能出来，360度哪儿都行，不好围。所以你一定要等到他弹尽粮绝，或者至少等咱们人齐了你再干。现在是什么状况，陛下，他们一个是粮草没吃完，第二咱人还没齐呢，好些刚到这儿，我们还没有对接完呢，所以陛下这事儿不能着急，怎么着也得再等一阵子。钦宗一下子不乐意了，那你说得等多长时间，如果要等很长时间的话，这事儿还行吗，我能等了吗，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这个事儿？崇师道也很头疼，算吧，算，陛下怎么着也得等到春分之后。什么是春分？春分多长时间，给我说一个数。行，距离春分只有8天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计策最多也就比您预想的晚开始1周左右。钦宗得到这个答案之后心里边仍然不满意，但是不满意又说不出什么来，因为8天确实也不算长，距离之前那么多事儿，那么多时间都耽搁了，这8天你也没有道理说我就不等了，我就非得要任性。他也知道这事儿好像做不了，不高兴归不高兴，那也只能接受现实，所以大手一挥散会，撤了。这一撤呢，你说李纲崇师道能有什么办法呀？没办法呀，挺着吧。按照我们的计划，他就是这样。我们除了能够抓紧时间以外，那基本也不能做什么了。好多事儿也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我能上金军那儿说，赶紧吃啊，你们还剩8天粮食，现在赶紧吃，吃成3天的，那是不行的。更何况这8天是人们宋军集结的这个时间，这种事情很难控制的。所以他们也得尊重这个规律，但是有人不尊重。哎，怎么讲呢？说在宋军里边啊，有一个姚氏。这个姚氏和崇氏啊，他都是河东的巨族。两家的子弟呢，多少年了，相互之间呢，都有这么一种竞争，谁也不服谁。到了这一代呢，崇氏家族比较突出的人物呢是崇师道，姚氏家族比较突出的人物呢叫姚平仲。这姚平仲在会上就看到崇师道有这种发言，而且之前崇师道一个人抢了那么多的风头，
他心里有点不平衡，他就特别怕像击败金兵这种事情啊，保卫京师这种功劳啊，全都归了崇师道，那我们姚家在他家面前又抬不起头来了。抬不起头来没关系，关键在我这一代上抬不起头来了，这不行啊，我担当不了这么大的责任。再一看宋钦宗明显不高兴，他着急宣战，于是他就去找宋钦宗去了。找宋钦宗说什么呀？就顺着钦宗说话，陛下，您知道吗？您的士兵特别的英勇，特别的想上战场，特别着急去打仗，他们希望速速战胜对方。现在我们都得拦着，不让他们上战场，他们都不高兴。你看，本来我们拦就挺费事的了，现在还得拦八天，这大家有怨言啊。你说这是人话吗？谁不怕死啊？对，士兵勇敢，但是士兵的勇敢是锻炼出来的，他是心里边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有这么一种信仰，我要去守卫我的家乡，我要保卫我的国家，所以他才会勇敢。不代表说他挨揍不疼，不代表他受伤不痛苦，不代表他不愿意继续的好好的活下去。也正因为如此，士兵的这种精神才值得我们去尊重。但是回头看，姚平仲说这话违反人性，就是瞪眼睛胡说。可是钦宗很爱听，嗯，是吗？好啊，你的部队好啊。那你说，这个有没有可能性，咱们啊，别让士兵们那么痛苦了，就把他们放出去呗，让他们撒了花的在战场上杀敌，英勇的杀敌，好不好？姚平仲一看皇上上钩了，太好了，陛下呀，我的士兵那都等不及了，这谁都拦不住了。你要不说这个，我回去我还得跟他们商量，还得给他们开会，还得给他们，哎呀，各种做心理动作，别上战场了，别打仗了。现在您一下子把我这问题给解决了，谢谢陛下呀，你太英明了，嗯，你真的太英明了。那既然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就在春分之前动手，啊，去攻击金兵的大寨。然后我跟您讲，我必须把卧力部给你生擒回来，还有那康王我给赢回来。钦宗一听甚合心意，好，这牛吹得好，但是我喜欢。于是在28号密令姚平仲、杨可胜等准备劫寨事宜，注意是密令，李刚也好，崇师道也好，他不知道啥叫猪一样的队友啊。看得特别清楚了吧？哎，这不是定在28号了吗？但是28号这一天没出动。为什么没出动啊？不是姚平仲害怕了，也不是钦宗他忽然反应过来不应该做这件事情了，而是在出发之前呢，钦宗找了一道士，这个人叫楚天爵，让这楚天爵给他算，说哪天是黄道吉日，适合去劫寨。朋友们，各位都能买到那个黄历啊，那个大本儿，你去看，那上面写什么今天宜嫁娶啊，今天不宜洞房啊，洞土啊什么的。但是你看它里边哪有一条说今天不宜劫寨？没有是吧？那就得算，对吧？找一道士算。皇上就找一道士一算，不行，陛下28号不吉利。哪天吉利啊？几天之后的2月1号。哎呀，那不是又往后推了吗？但是陛下那天吉利啊，适宜出兵。陛下一听是有这道理哈，是得顺应天意，我毕竟是天子，天就是我的直属领导，所以呢他的这个想法我还是不应当违背的。官大一阶压死人呢，你等我当了天呢，哎呀，我怎么能当天呢？我得先升天，我还是别升天了啊。这个行，那就2月1号，就2月1号吧。于是就又改在2月1号了，看上去特别儿戏，对吧？但是更儿戏的是什么呢？28号要去劫寨的这个信儿，在京城当中已经传开了。虽然是密令，可是谁都知道了，老百姓都知道，那还保什么密呀？这种事情啊，必须应当非常秘密的进行，可是既然老百姓都知道了，金人能不知道吗？肯定知道了。更可恨的是什么呢？这不是说有哪一个奸细把宋军的这个情况汇报给了金军，不是谁叛变了，而是啥？

而是朝廷根本就没把这当个事儿，专门在城中的开宝寺前边立了三面大旗，上面写了四个字叫御前报捷，然后在封丘门上呢摆设了宋钦宗的御座，准备等到捷营凯旋的时候接受所服的金兵的朝拜，并且让京城的老百姓呢修道路啊，静候捷报，就是我们准备好啊，俘虏要来了，俘虏在哪儿呢？还没去劫呢。哎，放心，我们一劫就好使，因为这一天我们算了，黄道吉日，天意呀，肯定行。大张旗鼓的干这种事情，多荒唐啊，多可笑啊！好，等二月一号晚上，姚平仲呢，如期率领着一万多骑兵出城了，偷袭金营。这还偷什么袭呀？恨不得之前给人一电报，我要来了啊！微信咔咔咔全发过去，哎，哥们儿，我们今天上你那偷袭去啊！没事没事，我们这都知道，都准备好了啊！来吧来吧，等着你呢。恨不得都这个。金人是有准备的，营是空的，埋伏了铁鹞子精兵在营寨四周，跟那儿等着，就等你宋兵到场。到场之后，我们就包围你，包围你就揍你，那有啥悬念呢？宋军大败。皇上派出去那两个统帅陈可胜被逮了，姚平仲呢一看这种情况也知道没脸回去了，这回去指定是个死罪啊，所以就跑了。夜宿在行营司的李纲连续接到了钦宗的三道命令，让李纲出城去救援去。李纲这时候脑袋这个大呀，不让你干这事儿，不让你干这事儿，你非得干，我劝都劝不住，结果现在给我来这一手，那我能怎么办？我就得遵守命令。所以李纲呢集结了城里边的左中右三军，在秋风门外跟金军开始大战啊，去营救自己的兄弟伙伴去。宋军当时的武器占优势，他们有神臂弓啊，这个是等于远距离的物理性杀伤性武器啊，很厉害，金兵挡不住，是吧？你骑马骑得快，你跑过来吧，没等你到呢，我箭到了，刷刷刷刷刷，射箭如雨，金兵挺不了，退了。这时候天就已经亮了，天亮之后李纲呢在门口就竖起了一个大旗，说凡是宋军都到我这儿来报告来，不管你原来的部队是啥，只要你找不着你的队伍了，来来来来报告来啊！这个收了这么一上午吧，大概是这么个意思，看看活的也都差不多来了，想回来的也都回来了，回吧啊，就转回京城，想要面见钦宗去奏报，汇报一下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结果去汇报的时候，他让内侍给挡在皇宫外面了，不让进。说为什么不让进呢？里边正说关于你的事儿呢，你需要回避一下。李刚这个纳闷，关于我什么事儿啊？我还回避什么呀？这是要提拔我吗？啊，没什么可提拔的了，这是要处理我吗？凭什么处理我呀？我这刚出生入死回来，难道有人陷害我？还真别说，真有。什么人去陷害李纲呢？这个事儿还得从结营被俘的杨可胜身上开始说。这个杨可胜啊，他来头也不低，他是陕西的勇将杨可胜的弟弟，也算是久经沙场。当他出战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一仗胜少负多，我赢不了，基本上我就去送死去了，我还不想死。可是跟皇上说呢，皇上也不同意，决心已定了，不敢抗旨啊，心里边骂一万遍姚平仲，但是又没有办法啊，心里边骂有什么用啊，当面骂都没用呢，所以只能在出兵劫寨之前呢想了一个小计策。怎么个小计策呢？他找宋钦宗去了，跟他说什么呢？说此行绝危啊。啥意思？就我们这一趟啊出去有点危险，要是我们一旦被逮了之后呢，对国家的名声不利呀，对您的名声不利呀。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毕竟之前和金人有这种合议，你把亲王啊，你把宰相啊都派去了，在那块当人质，是吧？一旦我们被逮，我们失败了，这好像是您不遵守信诺似的，这不合适，与您的名声不利。这样，我呢写一个奏章，我藏在我兜里边，我在这个奏章里边就说我是不遵守您的圣旨，擅自跑到贼营去的，您看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把您给摘出去了呢？
钦宗一听，哎，有道理哈，这是一个好大臣呐，啊，有黑锅自个儿扛，有这个功劳给皇上，太好了，非常同意，双手双脚鼓掌。好，杨可胜揣着这么一奏章就出发了。他到现场之后，那就明明白白的就是被擒去了。被擒以后呢，卧里部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来劫寨呀？”杨可胜呢，就按照之前跟皇上说的那个意思，就把这话就说了，而且在兜里边就掏出一个奏章，说：“你看看，这是皇上不批准我的奏章，他都写了不同意，皇上不让我干这个事儿。”但是卧里部呢，对这种事情门清，他都知道这是计策，皇上不同意，你怎么敢出门啊？这必须是你送钦宗的意思啊！都到这种情况了，你还跟我撒谎？于是就说杨可胜，你呀、啊、不跟我说实话，我就不能留你了，推出去把脑袋给砍了。杨可胜多可惜。紧接着呢，卧里部就派遣使臣来质问，说大宋，你们为什么派宋军去劫寨？为什么他会派使臣来呢？就是卧里部有一点想不明白，我们这儿有人质啊，我们这儿有你的康王啊，这是你们的亲王，我们这儿还有你的宰相，即便是你不顾宰相，你是不是得顾一顾亲王啊？你为什么不愿意要亲王呢？你为什么不要宰相呢？卧里部想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一直都想不通为什么呢。后来一下子想明白了，哦，你不要亲王，或者说你不顾亲王的死活，说明这个亲王对朝廷无关轻重。亲王怎么能够对朝廷无关轻重呢？那可是皇上的亲戚啊。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亲王是假的，这不是真亲王，要不然不会这样。来人呢，把这个人质啊，是康王吧，叫啥，叫赵构，你给我叫来，我看看啊，我看看他到底是真是假。结果把康王叫来，卧里部一看，那心里边更咯噔一下，这就是假的，我们被骗了。都说宋人狡猾呀，怎么弄个人质还能弄一个假亲王来呢？非常的生气。那么这个人质康王是真是假，咱们得说他是真的，真不假呀，这真的是赵构的兄弟，是太上皇宋徽宗的儿子。那么既然是真货，为什么卧里部非得认为这是个水货呢？这里边还有一段小故事，下一节咱们接着说吧。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8: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9: 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上文书讲到，王兰英虽然被抓，但是毫无惧色。人活百世，终有一死，我也算死得其所，为国尽忠。想到这儿，昂首挺胸，大步来到行宫的金殿，抬头往上边瞧了瞧，只见上边龙书案后头坐着萧太后。萧太后60开外，接近70岁了，可是看去只有50多岁，皮肤细腻，非常精神，满头的珠翠，身上的衣服十分的华丽，往这儿一坐真挺威风。他一看王兰英，把他吓一跳， 他长这么大也没看见过这么丑的女人。他的宫中无数宫女儿都是民间最美的美人挑选进来的，他哪见过王兰英这模样呢？比别人高一头，乍一位，阔口咧腮，红发，皮肤又粗。哦，怪不得单人独自冲进困龙阵，一个人救出两个人呐、啊。是不含糊。我说你就是王兰英啊，不错。我说你是不是那个萧后老七婆呀？哎呦，你也是夫人，怎么口出不逊呢？我说王兰英啊，我听说杨景招了骏马，有他的妻子是柴郡主，你已经被杨景给扔了，怎么还没寒心呢？哎，老杨家人狼心狗肺的多，要依我之见呐，干脆你留到我这儿吧，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呸，老七婆别不要脸了，你算干什么的？哎，我和杨景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要知道我是大宋朝的人，我是宋朝的子民，既识水土恩，就应该以命相报。萧后啊，你不老老实实在你的皇城里待着，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我看你是死催的，天门阵一破，老天婆，你呀还不如我呢。萧太后听了这话，鸡娘沟都起鸡皮疙瘩呀。我还不如你，那好，我得先看看你是怎么死的。听说那两个人是你的儿子，那好，我叫你瞧着，先把你儿子杀了，叫你尝尝什么滋味，再杀你，去吧。两旁边有人过来把王怀女吓出来，王兰英能不喊吗？跳脚的骂呀。萧太后也不在乎，在这块一坐，洋洋得意。霎时间，行宫外边立好了庄学，当中是绑着王怀女，左边杨宗勉，右边杨宗奎。刽子手啪把红绸子撤掉，鬼头大刀一举，就准备萧后再下第二道旨意，人头落地。萧太后这个女人很残暴，要说杀个人就像撵个臭虫一样。来呀，把这三个人的人头扒了下来。是。哎，先把那两个小的砍了，完了再砍这个老的。此时王兰英心里难过，他替宗勉宗奎难过。有人把刀一举就要往下落，就在这阵儿，就看从旁边风似风火似火跑来一人，一边走一边高喊刀下留人。刽子手把刀刷撤回来了。王兰英也发愣，在这个地方还有人给我讲情呢。他顺声音一看，来个女的，王兰英不认识，宗勉认识。谁呀？江翠萍。哎呦，哦，对呀，我在联营的时候听说了，说他把终身许给杨宗英了。哎呀，要那么说，我们三个人还需把命保住。可是江翠萍看了一眼这三个人，直奔行宫。有人往里送信了，太后，有人替王兰英他们三个人求情了。萧太后颜色很不好看，心里话，谁呀？好大的胆子！抬头一瞧，是江翠萍，是她干闺女。萧太后心里一翻个，这个丫头离开连营好几天， 他说他打了败仗，不好意思回天门阵，要依我看他是要临阵脱逃，是不是要投宋营啊？这又给宋营人讲情。我看你说个什么。翠屏啊，啊，皇娘，刚才是你喊刀下留人吗？啊，是我。哦，这么说你不愿意叫我杀这三个人？不，皇娘，我有下心回禀。皇娘，杀这三个人如同撵个臭虫一样，这算了什么呢？不过杀他没用，可是留着可有大用啊。别忘了这大刀王怀女是杨六郎的妻子，而且在宋营中够帅才，听说他们是在外边请来的。这个人很有用，你要把他打到天门阵内困在里边，那宋营得信之后非来救不可，来一个抓一个，来一个抓一个，这叫挖下陷阱擒虎豹，撒下仙饵钓金鳌。可是你要把他杀了，人家也就不来救了。哼，皇娘啊，那也就算断了信儿了。再说把他打入天门阵他也跑不了啊。你别看这个宗魁宗勉这两个人被救了，那是王怀女，那么宋营中还有哪个能勇过王兰英的呢？皇娘，哪多哪少可是您自己拿主意呀，我这当女儿的算多嘴。萧太后听着话点点头，嗯，有理。你别看她嘴这么说，心里琢磨，丫头哎，

0: 好呢，还是缓兵之计，给腾出手救人呢？我来个将计就计，借水行舟。你如果真要想救人，那好，我就叫你救，把你也抓住。如果不是那么事儿，为我好，我也能识出你真为我们大辽忠心耿耿，好在重用。好吧，我皇儿说的有理，来呀，先把他押到旁边，等明天再送到天门镇内。
1: 是，有人答应，把这仨人押下去了。
0: 江翠平心的话，哎，还不含糊，真就把情儿讲下来了。等今天半夜三更，我再把他救下来。萧太后一摆手，回到后边休息去了。再说大刀王怀女、宗敏、宗奎等人被押到旁边有一座空房子，外边上了锁，有两个人看着。王兰英被押在里边，心里很难过，他都不是怕死了，主要是没救出宗敏、宗奎，刘云霞刚刚死去，心如刀扎一样。桥楼之上，梆梆晃晃，二更天了，里边漆黑一片，只有窗户纸被风一吹，呼哒呼哒在响。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有人问：“谁？”“
2: 我。”“
0: 你谁？”“
2: 你喊什么？”“你仔细看看。”“
0: 哎呦，驸马爷，您到这儿有事啊？”“
2: 啊，我到里边看看押的宋将。”“
0: 哦，那太好了，
2: 把门给我开开。”“
0: 哎，好。”王兰英心想，驸马爷到这干什么？紧跟着就听门上锁在响，紧跟着滋妞妞门开了。“嘿嘿，驸马爷您请进吧。”刚说完就听着，哎呦，咣当。啊，王兰英一听声音，杀人了，紧跟着一阵噔噔的脚步声，噔噔噔噔噔，来，他刚说来人呢，噗的一声，又死了一个。王来英的心噔噔直跳，这是谁呀？紧跟着戳，外边闪进一条黑影，随手把门关上了，打着了火石火镰，点着了蜡烛，屋里的人都看清了。从外边进来这个人有40多岁，白脸黑胡，一身翠蓝缎的衣服，身上绷着斑斑的血迹，手中提了一口剑。三个人都不认识。进来这个人看了看，哪位是王兰英啊？
3: 啊，我就是。
0: 嫂子，我来救你来了。
3: 啊，
0: 把王兰英叫愣了，你是谁？
3: 哎，嫂子，我就是失落在番邦的杨八郎，叫杨彦顺。
0: 哦，王兰英明白了，想当初金沙滩双龙会，老令公金刀杨继业带着七狼八虎前去赴宴，没成想北国设下毒计，杨家的弟兄八人往外厮杀，大郎替了宋王死，二郎替了赵德邦，三郎马彩如泥，四郎八郎失落在番邦，四郎改名叫木易，招为驸马，公主是铁镜，八郎改名叫王顺，招为三驸马，公主叫玉镜，现在八郎都有个孩子了。因为杨四郎过关探母，被萧太后得知，把杨四郎打入白虎镇，派人看着不许出来。杨八郎啊，始终没露，一直在幽州皇城里。这次萧太后到天门镇，把他的三姑娘和驸马杨八郎外孙子都带来了。杨八郎一到九龙山飞虎峪的行宫，可就待不住了，每天站在山头遥望宋营，心中难过呀。有什么法看看老太君，看看我的哥哥杨六郎呢？
1: 我四哥还思念故乡，过关探母，我就走不了。不行，我得想法回去。可是我要到宋营啊，我就不回来了。他正打主意呢，玉镜公主从萧太后那回来了，告诉她丈夫，今天抓住大宋营三名战将，一个大刀王怀女、宗勉、宗奎，现在压在后边控屋呢。眼看我们大功告成，到那阵儿啊，咱也不住幽州了，咱也到啊，哎，中原住一住。他当好话说的。杨八郎一听这三个人的名字，暗暗吃惊。哎呀，我早有耳闻呐，那是我的六嫂子和小侄子。这怎么办？我得想办法把他救出去。我要不知道拉倒了，我要知道不管，将来九一后老太君见着我，我有什么话说？就这么，趁玉镜和孩子睡觉，八郎悄悄的离开自己的房屋，来到空屋救人。他到近前把三个人的绳子给解开，简单的和王管女说了一遍，我和你们一块走。宗勉、宗奎这个高兴啊，真没想到叔叔啊，您把我们带出去，这个太好了。可是没有马匹兵刃怎么办呢？不要紧，我领你们到马号去。想到这儿，三个人转身想往外走，还没等到门口呢，猛然间说扇门唰离开，打外边蹭窜着一个人来，手中提了一口剑。屋里的人也没看清这人的面目什么样，杨八郎也没看清。八郎吓坏了，心想，我到这救人来了，哦，大概是被人知道了，人家把门堵住进屋来抓人来，这要堵住了门，我们可都活不了了。得了，把你宰了吧。所以宝剑往上一举，往前一近身，奔着进来这个人，唰就是一剑。后进来这个人呢，也吓坏，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里边有人砍他，下定宝剑往外一扬，就听了苍啷的一声，然后噌往旁一歇身。八郎抽剑仔细观瞧，哟，进来的是个女子。这个女子也看清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不是驸马吗？这个人谁呀？后进来的正是江翠萍，萧太后的干姑娘。江翠萍在这儿，八郎心腾腾直跳，心想这江翠萍可厉害，她来这干什么呢？江翠萍暗想，我是来救这三员将来了，驸马到这儿，大概我不好伸手了吧。想到这儿强作镇静，啊，原来是驸马。姐夫，你来干什么来了？啊，你来干什么？两人谁也不敢说。宗勉心里明白，你们别问了，是一回事儿。一说一回事儿，江翠萍就懂了，哦，感情是驸马来救杨家人，萧太后的亲姑爷来救杨家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可是此时也不便多问。翠萍说，姐夫，你是救他们的？八郎微微点点头，那好，咱们快点走，我在前边带道。好，就这么江翠萍在前边走，后边大刀王怀女紧跟着宗奎、宗勉，最后是杨八郎。三人离开了破屋子，跨过死尸，除了小院，往左一拐，刚一拐，就听着外边有人高喊，哎，快点出来，元帅到。意思是冲小院里喊，你们快出人来接来。书中暗表，来的是韩昌、韩延寿和二路元帅江德、江飞雄。他们两个人怎么到这儿呢？因为萧太后啊怀疑江翠萍，故意的把王兰英压在了空屋里，想试探一下，看看江翠萍是投降宋营到这卧底的，还是真向着他们的。萧太后将此事告诉了韩昌，韩昌派人暗中看着江翠萍。江小姐不知道啊，二更天一过悄悄出来救人，他这一出来有人给韩昌送信了。就这么韩昌带着江德领兵赶到，来抓江翠萍， 杨八郎一看，哎呀，不好！翠萍小姐，你给宗勉他们带道，我在这对付一阵。
0: 不，您是驸马，您应该走。
1: 嗨，别提着驸马，驸马还是我和他们拼，你走吧。八郎摇摇头，杨小姐，我是杨家人，理应为国尽忠，为家尽孝。你是外姓，又是女孩家，能这样侠肝义胆救人，我很感激了。你快走吧。再说，有我在这能挡住他们，你在这不好使。你把他们送出去，如果没被他们看见，你还可以回来把我救出去。实在救不了我，你也不用难过，在这营中卧薪尝胆。将来等杨家人打天门阵的时候，你能够按住一膀力量，我从此也感激小姐的恩德。这王兰英也说，崔小姐啊，阵中没有我们的耳目啊，你最好留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好给我们送个信儿。
0: 好吧，那先把你们送出去要紧。
1: 江翠萍领着三个人跳过一座矮墙，奔马号去了。此时江德、韩昌已经进了小院，看见门前有两具死尸，屋子里空荡荡的，能不喊吗？这一喊呐，哎呀，军兵乌龙都进来了。
4: 元帅，怎么回事？
1: 不好，三名宋将都不在了，可不知道什么人救的，快点追。这边哗刚要往外追，八郎一步挡住了门口，往眼前一站，把韩昌吓一跳。哟，一看八郎身上有血，就知道不好。
5: 哦，是妹夫啊。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1: 你到这来干什么？
5: 我来找王兰英这几名宋将。
1: 他们跑了。
5: 啊，他们哪去了？
1: 叫我给放了。
5: 你什么时候给放的？
1: 哼，早就走了，天没黑我就把他们放了，现在啊已经倒在宋营了。
5: 哎呀，妹夫你疯了，
1: 你这么做叫太后知道要生气的。
5: 哎，
1: 我正要见他呢。
5: 那你得跟我走。
1: 行，你头前带路。杨八郎知道想伸手也不行，寡不敌众，单词不信，孤掌难鸣。韩昌、江德这两个人还不说，周围这么多大将，就伸手也白给，被他给踢趴下了，还不如自首为妙。所以他连跑都不跑。韩昌命江德去追王兰英，他领着杨八郎奔行宫。八郎也明白，今天到行宫我活不了了，不过我已经多活20来年了。想当初金沙滩一战，大哥、二哥、三哥不都死在那了吗？我要是死杀在疆场，不也就没命了吗？现在我跑北国，招了驸马，娶了妻，生了子，就是多活的。今天死也值得，也应该了，要不然我更得挨骂了。所以大步奔行宫，到了行宫门前一站，告诉韩昌，你先给太后送个信儿。韩昌到里边和萧太后把刚才的事儿详细说一遍。萧太后气坏了，怎么我三姑爷也反了？把他给我带来。萧太后穿好了衣服，来到了旁边的一个议事厅，坐稳了，把八郎带进来。萧太后强压怒火呀，王顺呐，是你放走的宋将？
6: 八郎点点头，
1: 对。
6: 王顺，
1: 为娘哪点对不住你？你向着大宋营呢？
6: 嗯，萧太后，你别忘了我是中原人呐。
1: 你虽然是中原人，可我女儿都给你了，又给你生了孩子了。
6: 嗨，太后啊，你别忘了我是杨家后代
1: 啊。王顺，你是杨家人，你疯了吧？
6: 不，太后，我不叫王顺，我乃金朝令公杨继业之子，排行在八，叫杨彦顺。
4: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1: 吉林人，
12: 吉林市，
11: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7: 后代的世界我们一生就足了，
18: 是圣人所致。
1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20: 更多的人听到
2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2: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23: 就是以学为中心，
2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5: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
27: 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26: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2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文书讲到，萧太后强压怒火呀，王顺呐，为娘哪点对不住你？你向着大宋营呢？萧太后，你别忘了我是杨家后代
2: 啊！王顺，你是杨家人，你疯了吧？
1: 不，太后，我不叫王顺，我乃金刀令公杨继业之子，排行在八，叫杨彦顺。
2: 哦，
1: 萧太后差点昏过去啊！跟老杨家打了好几十年仗，结果自己两个女儿都嫁给老杨家人，二公主铁定嫁给杨四郎，三公主嫁给杨八郎。可惜我的心血白费了，一切全完了。唉，我还能好吗？家里净养些奸细，还都是我的姑爷，这还不含糊，没把我脑袋拿起来还就不善呢。他一摆手，杀了。武士过来，抓住八郎的胳膊，给上了绑，往外就推。杨八郎什么也没说，心想你杀了我，口眼一闭也好。韩昌也傻了，心的话好悬呐。我成天和着这个四郎八郎打交道，到现在我才明白呀，我这脑袋没混丢了，还算不行。我和老杨家人天天混一块儿，没死算捡条命啊。八郎在外边一被绑，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整个行宫前前后后，将官军卒文武官员全来了。因为什么？要杀驸马。不知道为什么呢，都到里边来打听。萧太后把文武官员召集来商量，怎么能守住天门阵，又把驸马处理的事儿详细的说了一遍。这些人都不敢言语。为什么呢？杨八郎是杀也不对，不杀也不对，杀了现在萧太后在气头上，把他宰了。过三过五一合计，哦，我姑爷死了，他该怪罪我们了。不杀，这就奸细呀。大家正在这犹豫不决的时候，三公主玉静来了，外边连抓人带杀人的，他能不知道吗？有宫女们到里边送信了，说公主可了不得了，不知道为什么要杀驸马呢。三公主领着孩子小纳哥哭哭啼啼就跑来了，先到法场看杨八郎。一看八郎法纪散乱，被绑在了庄觉之上。

0: 八郎和玉镜夫妻感情挺好，把法领子啪往后一甩，看看娇妻，瞧瞧爱子，心里也不好受，强忍着悲痛。公主，我对不起你，其实这个罪过不在你的身上，是在你娘的身上。我也不对，我乃阳门之后，隐姓瞒名这么多年，我们两个才成了夫妻。今天我也该认祖归宗，回归我的故土了，不能老漂流在藩邦，更不能帮助你们大辽国打宋朝，所以我放走了宋将，惹怒了你的皇娘，她要杀我，我不恨她，因为这叫各为其主，我此后也没什么牵挂的，就是这个孩子，他叫杨宗莲，你把他好好的带大，教养成人，将来你能叫他回到天波杨府去，就算你我夫妻没有白白的一场啊。玉镜听完这话如惊雷震耳呀，成亲十多年，今天才知道这是阳门之后啊！哎呀，此事可得怎么办好呢？我二姐给了杨四郎，哦，我给了杨八郎，怎么都凑到一块儿去了？天哪，也不怪我皇娘杀他，但是他要死了，我可怎么办呢？这，驸马，这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呀？哎，玉镜，我怎么能告诉你呢？那难道说我们是同床异梦？不，你对我天高地厚之恩，要不差这个，哎，我也早就反了。哎，事已至此，你我夫妻十几年，孩子都这么大了，我怎么能忍心得叫你这么死呢？你等一会儿，我找我母后去。别去了，去也没用。不，我一定要说，叫他把你放了。杨宗莲在旁边听得明白白白的，哦，我是老杨家人呐，爹，那我也去找我皇姥姥去。孩子，你别去，咱要点志气，不就是死吗？怎么能到他的眼前说好话流眼泪呢？你回来，你要是我杨家后就不许动。
1: 嗯，好，爹，我听你的。娘啊，你好好跟皇姥姥说说，把我爹放了吧，我要。
0: 孩子，别哭，我这就去。玉镜离开了法场，往里边有人给送了个信儿，来见萧太后。到里边扑通就跪下了。皇娘啊，我给驸马求情来了，求您留他一条命吧。萧太后看见女儿也难过了，尤其这老三是最小的女儿，那是萧太后的眼珠宝贝疙瘩呀。大公主文静给了韩昌了，早就分开住了。二公主给了杨四郎，现在杨四郎被打入白虎镇，二公主疯疯癫癫的在皇城里软禁起来了。所以萧太后就拿着三女儿当贴心人，女儿好，姑爷也好，外孙子也好啊，所以才一步也不离给带到了行宫里。想不到有这么个打击，这三姑爷是杨八郎，心里也明白，姑爷一杀，这女儿孤苦伶仃的守寡呀。他强忍着悲痛，欢儿，你都知道了？
1: 娘，我知道了。
0: 他是杨家人倒没什么，我也不生气，谁让当初我乐意把你给了这个人了呢？可恨的是，这杨八郎跟你成亲十多年，你又给他生了个儿子，也没收住他的心，他还向着宋朝放走了王来英，他是狼心狗肺，这样人再要留着，为娘的江山难保，不定每天我的脑袋和你的脑袋都得睡丢了。孩子，别难过，贪什么事儿办什么事儿，把他杀了，对于你娘另有安置。

荒凉啊！您快别说这话了。你对他好，可是他对你也不坏呀。他对我那就更体贴了。可是人非草木，谁能无情？思念家乡，怀念父母，这个是人情啊。忠心自己的君王也不算不对。您听说过吧？华流向北，越鸟思南的故事，禽兽都恋家乡，何况人呢？您饶了他吧。再说，我和他已经是十多年的夫妻，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您把他杀了，女儿我的终身无靠啊！奴才为你终身有靠，我就养个奸计。早晚他要取我的脑袋的，你是要娘是要丈夫呢？母后，您不要难为孩儿，如非杀驸马，孩儿也和他一块死，我们夫妻不能同生，乐意同死。啊，奴才，你也要跟他去？娘，我乐意跟他去。好，我算白疼你一场啊！哦，闹了半天还是你们近。好吧，你乐意死，我成全你落个杰夫。来人呐，把玉镜捆上！上！萧太后这是气话，同时呢，又怕她女儿碰头，先绑上。绑上来他动不了了，等杀完驸马，再把他女儿放了。等到那阵儿呢，哎，你再哭再蹦也没用，人死了。哪知道玉镜被捆上，往外一推，刚来到法场，杨宗莲可炸了：“娘，你怎么也被绑了呢？孩子，你皇姥姥翻脸不认人，非杀你爹不可。”我求不了情，和你爹一块儿死，娘啊，那我怎么办呢？孩子，可怜的就是你，你成了无父无母的苦命人了。哎呀，娘啊，那不行，你别哭，我找我皇姥姥去，她敢杀你们，我就和他们拼命。杨宗莲和八郎学过武艺。肋下佩戴一口小腰刀，这是单独打的，比一般的尺寸都短。他噌就抽出来了，然后连窜带蹦的往行宫里闯。两边卫士不少呢，能不拦吗？这个刚过来一拦，这杨宗莲像疯了一样，小刀唰唰唰上下紧划了，给碰伤了两个，那几个都不敢过来了。那是萧太后的外孙子，谁敢动啊？别看闯行宫，平时他随便进呢。再看这小孩跑到里边，站在桌前也不叫姥姥了，用手指头点着：“萧太后，你好大的胆子，敢把我爹我娘给捆上要杀！你问小爷爷乐意不？今天小爷和你拼命了！”周围人一听啊，都乐了。怎么这辈儿乱套了？一个姥姥，一个小爷，他们俩成平辈儿。萧太后啊，素日最疼他，今天这一骂，可有点破门帘子挂不住劲了。小那个，你敢骂你的姥姥？你杀我爹，你杀我娘，我骂你，我还宰你呢！小奴才，我白疼你一回了，我这是为谁呀？你爱为谁为谁，我就是不让你动我爹，你动我娘。哎呀，小冤家，你可气死我了！把他给我捆上，一块杀！萧太后，我和你拼命了！他取着刀往上直窜呐，被韩昶给抓住了，用根绳子给捆上了，也给推出去了。杨宗莲这一骂，可刺伤了萧太后的心，受不了了。这个女人呐，向来是主意正、胆子大、有魄力，可是今天有点支持不住了。天哪，我这是怎么闹的？
老杨家人成了我的姑爷，把我的女儿都给拐出去了，我外孙子也反了。天哪，我这大辽的江山是怎么执掌的？哎，他又想起自己丈夫了，你要是不早死呗，我也没有今天。他就觉得天旋地转，趴在桌子上稳了稳心神。谁爱反谁反，只要有我的这个皇位，我当一天就不容你们胡作非为。韩昌在一旁觉得不是滋味。太后您息怒，萧太后看看韩昌，就剩这么一个大驸马是好人。韩昌啊，你有话说吗？太后，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二驸马杨四郎因为过关探母被您打到白虎镇，为此事二妹妹铁镜精神恍惚，三妹妹和小娜哥是您的亲骨肉，您今天在气头上要杀了，将来后悔晚矣呀。我看不如把他送到皇城软禁起来，叫文静劝劝他们娘俩，或许能回心转意。萧太后一想，还是我的大女婿体谅人呐。其实他能舍得杀掉他女儿吗？对于杨宗莲，这隔辈人就更疼了。只是骑虎难下，没办法，有讲情的他借坡下了。好吧，照你的话办。谢太后，这三驸马我看也不能杀呀。怎么杨八郎还杀不得？太后，您杀了他可就害了玉镜了，也害了你的外孙子。别忘了，人家是父子夫妻，您这可差了一层呢。您记得吗？二公主为什么疯的？不就是因为杨四郎吗？可是我这不能留奸计，哎，也不是说把他留在这，可把杨八郎打入天门镇，派人看守，等天门镇大功告成，再把他领回北国，那阵儿他也就死了心了。有理。好吧，把杨八郎给颜荣送去，叫他派到镇里。就这么把八郎送走了，后来被颜荣给派到玄武镇内，等打阵的时候还有出头那天。再说这边把玉镜和孩子放回来，外边准备好车辆，收拾好东西，叫娘俩上车，连夜押送皇城。派谁去呢？一般人送萧太后还不放心呐，那是他的女儿外孙子。一合计，派江德江飞雄去吧。可是江德追赶王兰英还没回来，派人去找。天快亮的时候江德回来了，追了半天也没抓住王兰英、宗冕、宗魁。就这么江德回来了，萧太后千嘱咐万叮咛，半道上千万别出事，把我的姑娘和外孙子送到皇城看起来，你火速的回来。江飞雄点头，外边点击100名军卒，套好了车辆，叫娘俩上了车，离开了新宫，直奔皇城。一路之上，玉镜心里难过呀，丈夫送到天门镇，我到皇城啊，这都生死的离别呀，什么时候再见面可不一定了。尤其送到天门镇，凶多吉少，夫妻能不能见着那不一定。杨宗莲呢还一个劲儿蹦子，娘，我不上皇城去啊，我这老杨的人，我得回去认祖归宗，我找我奶奶去，我得走了。孩子，你爹走了，你再走了，娘我可活不了了，你是我的心肝啊。娘啊，什么心肝肺子的，我得走。他一个劲儿蹦子，江德不让。哎，我说您可不能走，你要一走我担当不起啊，你可别说我要伸手把你绑下来，你敢？
车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离开了。

0: 金宫大约能走20多里地，前边是密树松林。江德也注意了，压着这娘俩怕半道出点事儿。可是车辆进树林子里边一点声也没有，往前再走了能有个20多步，猛然间打密林里头噌窜出一骑战马，到了大道的中间咯噔就停住了。吁，站住，哪来的车辆，别走了。把军兵吓一跳，止住脚步一瞧，眼前停着一匹战马，叫莫顶银和寿，马上一员将官，青铜荷叶盔，身挂青铜荷叶甲，掌中是一杆枪，五官相貌长得干净。军兵没等送信呢，江德拨马就到队前，抬头一瞧，哎呀，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谁呀？小老道杨宗英，他的小师弟。
1: 哦，我当谁呢？
0: 杨宗英。哎呦，哈哈，纳了半天师哥呀，师哥，哥弟，你挺好呗，好久咱俩可没见了。呸，你管谁叫哥哥，管谁叫哥哥，管你呗，江翠萍奖终身都许给我了，你不就是我的大舅哥吗？啊，你胡说。那位说了，杨宗英这么多天上哪儿去了呢？前者咱们讲过，有苗秀英做媒人，江翠萍终身许给了杨宗英，江翠萍已经默许了，因为杨宗英偷着跑了，这匹宝马也拐到宋营去了。江翠萍生气了，等找到城下一见杨宗英的面，杨宗英呢告诉江翠萍，你把你哥哥抓住送到我们营里，我就收你，要不然我不要，就这么把江翠萍气跑了。江翠萍一气跑回去，穆桂英就怪罪了杨宗英，说你办事也太赶尽杀绝了，江翠萍这么好姑娘，这么大的能耐，要是能收过来，这不是我们的力量，你怎么给逼走了呢？你去把她找回来，你要找回来你可以回营，你把江德抓住也可以回营，两件事都办不到，你永远不许回来。就这么他出马临敌了，虽然战胜江德，可是没抓住，碰见了黄凤仙，被黄凤仙的三黄剑把他的枪尖削掉了，而且箭落之处把战马给伤了。就这么这匹马一惊把杨宗英驮走了，杨宗英一口气撩出能有5-60里地，等马一停住，宗英可傻了，我上哪去？得了，找我师父去吧。就这么他回山了，到了太行山找他的师父李天威，李天威给他这匹马治好以后，又赠给他一杆枪，告诉他你到前敌去想办法收服江德，把这几把飞刀给师傅也撂下了。就这么养好了伤，他又来，这次来了他没从天门镇那边绕，而是绕到后边，目的是想找江翠平和找江德，没想到在这块碰上了。杨宗英满脸带笑，哥哥，我哥我师傅那来，师傅叫我劝你投降宋营了，现在你又是我的师哥又是我的大舅哥，你还和我打个什么劲儿啊？呸，杨宗英啊，说这话你连脸都没有了，你是人呢？我老江家和你们老杨家仇深似海，想当初我要投奔大宋朝，杨六郎嫉贤多能，杀了我居家10几口啊，此仇至今没报，我还能保宋朝吗？今天你到这儿来就是你的死期临头。哎，哥哥，我们老杨家多恨杀了你家了，哎，我亲眼瞧见的，还有什么说的？两人正在这说话呢，没想到叫车上的公主听见，外边的这是杨宗英要收江德，是因为他居家满门被杀在这儿，这件事我知道啊。玉镜公主说明前情，还有一段前敌去抓老贼王强。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

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丁乡
10: 五后代的事情，一层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我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

0: 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上文书讲到，江飞雄押着玉镜公主走在半路，遇上杨宗英。杨宗英劝他师哥投降，江德不答应，说和杨家有仇，杨六郎派人杀了他，居家满门。这些话叫玉镜公主听见了，玉镜公主开始为难。哎呀，这些话我是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呢？最后狠了狠心，公主下了车，拉着孩子来到江德的跟前。江元帅，今天我把实话都告诉你吧，你家被杀的事我知道。哦，公主，那是谁杀的？不是杨家人行凶，是宋朝的奸细为了叫你投降北国，给杨家栽赃。啊！江德呆磕磕的发愣，三公主，请您说明白。哎，三公主打了开声，眼泪下来。论理，我不该说。因为我生在大辽，长在皇城，萧太后是我的生身老娘，可偏偏又把我许给仇敌杨家后代。宋营中有我的婆母，这两家叫做金砖不厚，玉瓦不薄，怎么办为对？现在我明白了，那就应该讲公道二字。也就是说，两家打仗怪谁？怪我的母后啊，她不该信从老道严荣和韩昌，无故兴兵犯境，侵占大宋国土，摆下天门阵，伤害生灵，这落得连民打仗，男人出征，田地荒芜，天恨民怨。母后不但想当一国的人王地主，还要到大宋国土当皇上。他为了当皇上，把自己的女儿、姑爷、外孙子都不要，逼疯了我的二姐铁金，把我软禁起来。他既不亲，也别怪我这当女儿的不孝。为了早日罢兵，南北议和，百姓安居乐业，江元帅，我告诉你一件事，大宋朝兵不司马王强，乃是北国的龙虎双状元，名叫贺黑绿。这个人在中原卧底十几年，为的是害死杨家将，灭宋国，扶大辽。如今母后到前敌，就是为王强来的。听说王强在宋营卧底，刺探军情，为的就是这个天门阵。此事只有母后和韩昌知道，文武官员都不知道，就是我也不清楚。

0: 而是数月前在皇城我母后的皇宫中，王强派人送了封信，这封信叫我看见了，上边是这么写的：江德到皇城要重用千万千万。当时我不知道江德是谁，可是不久你就到了皇城，母后看完你武艺之后，点你为二路元帅。我就想，那么王强、江德这是怎么回事呢？事后在一次酒宴前，母后喝醉了，我把他送到寝宫，我问他，他酒后失言才告诉我，说是王强尽是赫黑绿卧底的事。刚才你说曾入王强府，又说杨景祭仙都能杀你全家，我想此事是和赫黑绿有关，是不是因为你要屠宋营，王强叫你保大辽，用这么条毒计杀死你居家安葬老杨的人身上？如是这样，江元帅你可别上当啊。不是说我现在是老杨家的媳妇，我向着老杨家，我还跟你说一下，萧太后是我的娘，我讲的可是公理呀。江德听了这番话，如同万丈高楼失脚，杨子江心断缆风舟，得马上坐不住，跳下马来，蹲在道边，两眼发直。杨宗英也吓一跳啊，哟，闹了半天兵部司马王强是北国的奸细啊，哎呀，怪不得老杨家老倒霉倒在王强的身上，此事我得赶紧送信。三公主又看看杨宗英，你是杨门之后？好吧，你不认识我，我是杨八郎之妻，这个孩子是八郎之子，冲我的丈夫才将此事告诉你，速转告太君，抓住贺黑绿，免遭毒手。杨宗英连忙磕头，八婶娘，我叫杨宗英，我爹是杨七郎，你老能把这事告诉我们，可是有功之人呐。我这就到前敌去见太君，你老人家也跟我一块儿去吧，我保着你和我的小兄弟，咱们共到宋营。哎，宗英，我谢谢你，我去宋营，对不起萧太后，我回皇城，对不起杨八郎，现在我是左右为难呐。我也看破红尘，你争我夺，何时是个了手啊？不如入玄门出家修行，落个两耳不听窗外事，这叫耳不听心不烦，眼不见嘴不馋。只是宗莲还小，求你把他带到宋营交给老太君，这是杨家的点点骨血，这也算我对得起杨八郎了。随后他一推杨宗莲，快过去见过你的哥哥。宗莲见过宗英，抱住母亲的腿哭啊，娘啊，我不去，你跟我一块走吧。不，孩子，我和你到底是两姓啊，我姓野绿，你姓杨。这时江德蹲在道边说不说话，后悔的了不得。宗英想，这怎么办？娘俩哭，江德在旁边发直，师哥，我八婶娘的话你也听清了，这都是老贼王强干的事儿，你想怎么办吧？妹夫啊，我错了，净干见不得人的事啊，偷师傅的飞刀，抢人家的姑娘，投了大辽，疆场行凶，我没脸见人，不如死了。哥哥，别难过，人非圣贤，谁能无过？知错改了就好，你跟我走吧。不，我还有什么脸去到宋营啊？那不行啊，翠屏还在萧太后那儿，得想办法把她找出来呀。好，我写封信告诉她， 叫他投到宋营，替我居家满门报仇。我是不到宋营，哥哥，那你要上哪儿去呢？哎，没地方，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杨宗英给拿的主意，叫江飞雄把玉靖公主送到皇城安置好再回来。杨宗英和宗莲回到山上去找江翠萍，玉靖公主答应了，因为宗莲跟着宗英去她放心。就这么，宗莲在母亲的眼前磕了仨头。
1: 娘啊，你回皇城等我，我救出我爹之后再去看你去。
2: 哎，好孩子，你离开娘可没人管了，冷了多穿衣服，别冻着，出去和你的哥哥们说一声，免得走单了再出事儿。等你见着你的爹爹，把娘的事儿说一声。
1: 哎，好，我都记住了。
0: 快再给宗莲弄匹马。要说当老人的想的就是周到。公主眼泪刷刷往下直流啊。有人给宗莲弄过一匹马，德胜勾扭这环也给带了口兵刃，随后两下洒泪而别。江飞雄送公主到皇城。后来三公主出家了，江飞雄也没回前敌，找个高山修行去了。回过头来咱再说杨宗英杨宗莲两人边走边商量怎么办好，怎么能把这封信给江翠萍送去。宗英说，我也不敢去啊，我在两军阵前跟他们打了好几仗了，就那黄凤仙我就扛不起，他认识我呀。宗莲说，我有法，这份信你交给我，我偷偷的回行宫给江翠萍送去。那不行啊，你黄姥姥看见你非逮你不可呀，他问你了，你怎么不到皇城到这儿来呢？啊，不能，我就说呀，我错了，我不乐意回皇城，愿意帮他助阵，他准信，我黄姥姥可疼我了。我在里边给你们做内应，有什么事儿我给你送信去，好不好？宗英说，那可太好了，可就是我怕他们把你杀了。不能，不能杀。那更好，你注意探听阵中的情况，想办法把阵中的一切给我们写清楚弄明白，叫江翠萍帮着你，然后把东西给送出去。行，哎，我怎么给你送信啊？不要紧，我先回连营，把王强的事儿告诉八王，快把这小子抓住，然后我常到飞虎玉府进来，我老在这儿转悠着，你什么时候送信，哎，我都能来。好了，就这么地。杨宗英送他，怕他小半道出错，把那封信呢给他藏在贴身的红兜兜里，兜兜是假的，把兜兜嘴撕开，把信搁在里边，然后奔行宫。行宫在天门镇的北面，离飞虎峪很近。他刚到飞虎峪边上，哎，从左边的小道上来了一匹马，这两人全看见了。在这地方走的全是北国的将官，吓得两人急忙躲到树林里。别吵吵，等这个人过去咱俩再走。哎，宗莲点头，哪知道那个人呢也看见他们俩了，催马来到林子边，带住了战马，冲里边喊，哎，谁在里边呢？给我出来快。宗莲一听声音是个女的，而且特别眼熟，叫他看见了，不出去也不行。他小声的告诉宗莲，你别动，我出去和他对付，把他引走了你再回山。
1: 好，你可小心点啊。
0: 我知道。宗英把战马牵出来，飞身上马，抬头一看，这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谁呀？正是黄凤仙。杨宗英看见黄凤仙脑袋都疼啊，前几天两人打了一仗，黄凤仙的三黄剑削掉杨宗英的枪尖，还伤了墨顶银河兽，今天又碰上他了，想躲也躲不了了，这怎么办？ 黄凤仙怎么到这儿了呢？他是困龙镇的镇主，

0: 江不是闯困龙阵来吗？救出宗敏、宗奎三个人，骑一匹马往外闯，黄凤仙在后边追。等追到山涧边上，王兰英飞马渡山涧，黄凤仙也想过去，可是马一犹豫，扑通掉下去了，要叫别人就摔死了。黄凤仙可跟一般人不一样，有勇有谋，胆大心细，身子旺，这一坠就知道不好，一松手把刀就扔了，用手一划了边上一棵树，他荡了一下子，同时两只脚一甩蹬，马掉去，人在空中悬了一下。但是这两只手可停不住啊，荡了一下子，身子冲又下去了。就在他往下落的时候，底下有个人，这个人呢是到这悬崖峭壁这采药来的，上半马的威武灵哗楞一响，紧跟着嗖一匹马过去，把底下这人吓一跳，哎呀，这么头顶上飞马呀，他就从悬崖边上蹭跳到底下了。就在这阵儿，黄凤仙呼就下来，向他往旁边一躲，螳螂刀落地了，马哗也摔到下边了，摔个半死，紧跟着有一个人呜就下来，哎呦，这哪能见死不救呢？下来人了，我得过去帮忙。他几步的赶到近前，正好黄凤仙一下子，他用手往前一拖，啪，往边上一推，就把这顺劲啊给卸了，一下子推出有一丈多远。尽管如此啊，黄凤仙也昏过去了。连下带摔，还得多亏底下这个人呐，要没这个人呐，那当时就完了。等他来到近前一看，还是个女的，哎，快醒醒，醒醒！他把他招起来，腿盘上，给他捶在后背，呼噜前胸。黄凤仙因为迷迷糊糊的，就半倚半靠的在这个人的肩头上，一会儿。黄凤仙缓过来了，等他睁开眼睛，定定心神，哦，刚才我从山涧上掉下来的，我没死。他再往眼前一看，哟，眼前蹲着一个人，这个人年龄在个十七八岁，细高挑，大高个，瓜子脸，白净面皮，浓眉阔目，头上高挽牛筋拔短，用块蓝绫子系上，一身白粗布的衣服，下边白袜云鞋，边上放个篮子，篮子里边放了不少的草药，上边搭件灰道袍，显然这个人是个道童。姑娘一想，哎呀，我怎么在人家肩头着呢？脸一红，有点不好意思，赶紧挣扎坐起来。这个道童也觉得不得劲儿，站起来了。哦，你醒过来了啊？难道是您救的？哎呀，你从上边掉下来了，我给把这劲儿给卸了，推到一边，怎么样？摔伤没有？姑娘心的话，我觉得哪都疼啊，脸上也破皮了。胳膊也破了，他看了看伤，这个道童心挺好，从怀里掏出个小药瓶来，里边倒出点药面，这是外伤药，是我师父给的，他怕我摔伤了没法治，就给我带在身边，给你上上点吧。哎呀，不用了，别客气。来，说完给黄凤仙把药给上上。哎呀，谢谢你了。别客气，谁还不用谁呢。说完他把道袍往身上一搭，拿着篮子转身要走。他这一走，黄凤仙倒觉得于心不忍。哎，你等等。还有什么事儿啊？我没领教您贵姓大名，住在什么地方啊？
1: 我师父就在前边住，他老人家住在飞虎峪的后山槐树岭下青云观的观主，我是他的弟子，到这采药来了，天巧碰见您了。好了，我走了啊。
0: 说完扬长而去。黄凤仙有心再拦吧，不好意思，男女

0: 久别，授受不亲。刚才人家把我接住，又把我抽起来。想到这儿，脸通红，心乱跳。哎呀，这个人到底叫什么名呢？你看，我也没问问。等事后，我去拜访拜访人家。哎，我走吧。姑娘站起来想走，浑身疼得了不得。要知道这个，我别让那个道童走啊，他把我送到军中多好呢。此时天色已经黑了，姑娘往着青石这一移，动不了了。自己合计起来也挺难过的。我随我父亲到天门镇之后，两军阵前我虽然打了胜仗，回去太后也恭敬，元帅也敬酒，我爹乐得眼睛眯缝着一块儿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不好受。前者杨五郎把我引到那个树林，领着一个老太太，说是王氏，是我的娘。到底是真是假呢？要说是假的，那个老夫人哭的这个痛啊，我的心都发酸。要说真的，回去问我爹，我爹不承认，他说你是北国姑娘，我娘还在皇城。可是皇城那个娘对待我，我就别说了，我总觉得拿我不当亲闺女。那天见那个夫人，长得倒有点和我相似的地方，这是怎么回事？不行，回去我还得好好的问问我爹。走，他想站起来，哎呀，浑身哪都疼。抬头再一看，那匹马半死不拉活的，没法骑了。那口刀倒是在这儿，不过也有些个弯了。这口刀能将就使，这匹马也不行啊。要知道这个，我没让他道童走啊，叫他把我送到军营多好。哎，后悔也晚了，叫也叫不来了。提着刀往外走，那可就费劲了。你说这老山沟又没有人，她又是个女子，身上有带伤，直走到天光放亮才从山沟里出来。要往前走了能有五里地，这五里地能赶上平时十里地走。日出三竿了才倒在大道边上，往这块一坐，等着吧。哎，真不含糊，打北国过来两台车，有认识黄凤仙的接了他一匹马。黄凤仙一看这还差不多，三皇剑没丢，他在身上背着呢，那还在，不过马是完了，把这口刀也挂好了。姑娘说，得了，这匹马先借给我，以后我派人给你们送去。那您上哪去啊？我见太后去。好吧，两下一分手。黄凤仙要奔行宫，心里不高兴，所以这马走得也慢。他丧荡幽魂正往前走呢，真凑巧碰见杨宗英、杨宗莲躲进树林。黄凤仙急忙赶到，冲里边一喊，杨宗英打里边出来。他一看见宗英，昨天晚上一肚子火都发在了人家身上。杨宗英一看见黄凤仙呢，心也咯噔一下，嘿，咱俩这才叫前世的冤家，今生的对头，又碰上了。哦，杨宗英，上次两军阵前便宜你，留你一条狗命，今天我看你往哪跑。嗨，我也没想跑，丫头接招吧，你不是人。说完抖枪便刺。
1: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

吴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谈的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事？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要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

0: 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黄凤仙他丧葬幽魂正往前走呢，真凑巧碰见杨宗英、杨宗莲。他一看见宗英昨天晚上一肚子火都发在了人家身上，杨宗英一看见黄凤仙呢，心也咯噔一下，丫头接招吧，你不是人。说完抖枪便刺，黄凤仙拿大刀汤往外一磕，平时磕这一下子不算回事，今天震得黄凤仙伤口哪儿都疼，他昨天摔了一下子，哎呦，看来我还够呛呢。杨宗英啪啪啪大枪抖开了，黄凤仙难以招架，一着急苍狼探背膀，用左手把剑抽出来了，这口剑往前一近身要削杨宗英的枪尖儿。杨宗英一看，哎不好，我也别在这待了，我把他引走好叫宗莲跑，想到这是不忘马就跑。黄凤仙真气急了，啊，你怕我这口剑，那好，咱就用这口剑对付你。他把那口刀挂好了，把剑交右手空中一举，杨宗英我看你往哪儿走吧，一前一后就钻了深山老林。天门镇这块九龙飞虎峪啊，地势相当大，飞虎峪的前边那是九龙山天门镇，后边还有无数的山林树木。转来转去，杨宗英嗖钻进一片树林，黄凤仙没敢进，因为怕人家暗算他，所以他跳下马冲里边喊，哎，杨宗英给我出来，我看见你了，你不就躲在那棵树后了吗？你再要不出来啊，我可要进去了。实际他是打诈鱼，他也没看见，那么老多树挡着视线，他哪看得着。黄凤仙就堵着树林边骂，就在这阵儿，就听里边嚓嚓嚓有脚步声，紧跟着有人问，谁呀？喊什么？嗨，少废话，你给我出来吧。从树林里走出个道童来，黄凤仙刚想宝剑往下落，他愣住了，怎么？眼前站着道童，正是昨天晚上在山涧下救他那个人。黄凤仙脸一红，把剑又撤回来了。哦，是恩人呐！哟，哦，是你呀！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喊什么啊？恩人，刚才我追赶宋将杨宗英，他进了树林了，我在喊他，把你惊动了。哦，啊，那你找他吧，我走了。哎，别走。哎，恩公，昨天我忘问了，您叫什么名字？家在哪儿啊？我以后报恩也好找你去呀。是恩不求报，我叫麒麟子，我家是皇城的，到这儿跟师父学艺来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师父的庙就离这不远，我每天都在树林子的中间练武，这不吗？今天正练呢，你就来了。啊，你会武艺？会呀。那你怎么不投军去呢？师父说了，我的艺业没学成，现在不能走。那好， 等以后你投军的时候，你就找我，我叫黄凤仙，我父亲叫黄凡，在天门镇里当镇主。好，我记住了。哎，这人一抬头，瞧见黄凤仙手中的剑了。小姐，你手里的剑叫什么名字？哎，叫三皇剑呢，这是保兵刃，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

我们这是雄剑，别看你那剑那么厉害，可是碰上我们这口三皇剑，你还白给啊。黄凤仙当时愣住了，他听他父亲说过三皇剑确实是两口，想不到那口雄剑就落到他这儿。小仙长，你能不能把那口剑拿来我看看呢？那可不行，这是师父镇山之宝啊。那我求你件事行吗？什么？将来有人借给我剑的时候可千万别借呀。那能借了，等到你下山用这口剑的时候，你可千万去找我呀。好，我记住了。黄凤仙出了树林又转了一圈，没找着杨宗英，他走了。这个道童转身进树林，哪知道两人说话都被躲在旁边的杨宗英听得明明白白。宗英想，这个道童的师父有口宝剑，可破黄凤仙的三皇剑，这可是件喜事，我何不暗中跟随，看他师父住在什么地方，把剑偷出来。不提宗英暗中高兴，再说黄凤仙找不着杨宗英，告辞麒麟子上马回山了。麒麟子看看天色不早，也转身要回庙，杨宗英在后边跟着。麒麟子在小道上走，杨宗英在树林里走，把马就扔在了方才的那个地方。他在树林里穿，碰上了树枝，嘎吱一响，麒麟子听见了，回头看看，杨宗英急忙躲在树后。麒麟子已经觉出后边有人，有人跟着我，我试试。他故意的脚下加快，蹭蹭蹭蹭蹭，这一下杨宗英跟不上了，因为他有盔甲在身，太笨了。宗英急忙摘盔卸甲，把东西放在一块，心里合计，放哪儿好呢？放在地下，回来我要找不着怎么办？万一要来个人都给我拿跑了呢？放在树上，这也搁不住啊。他心里犹豫，他带着一转磨磨，麒麟子早就看见了，磨了个圈就来到杨宗英的眼前。哎，你是干什么的？你在我身后跟着要干什么？杨宗英一看怒了，也就不再瞒了，站起身来问我，我是宋朝大将，叫杨宗英，刚才你和黄凤仙说话我听见了。麒麟子脸一红，因为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两人在旷野荒郊说话，叫别人听着觉得脸上无光。麒麟子，你师父有口剑，我想认认你的庙门，好借那口宝剑。哦，麒麟子说，你就是被追赶的那个杨宗英。对了，你怎么合计的？哎，我师父镇观之宝能借给你吗？你借掉干什么？干什么？来破黄凤仙的那口三皇剑吗？走吧走吧走走走吧，我告诉你吧，这口剑就砸碎了扔在山涧子里也不能给你呀。快走，再多往前走一步，我把你的双腿废了。宗英把眼睛瞪起来了，呀哈，好大的口气，我不和你置气，我要见你师父。你见我师父？行啊，这么办吧，你要能把我赢了我就领你去，赢不了我就把你砸吧砸吧扔到山沟里。什么？要打架啊？嘿，不用回去求去，来吧，不过得找个宽敞的地方。行啊。两个年轻人一叫号，火就起来了。两人离开树林，来到外边一片草地上，杨宗英立稳了脚步，往前呜呜的一扑，来个虎扑子去抓麒麟子的肩头。麒麟子往前一矮身，旁边一闪，杨宗英扑空了。

过，下边啪一个扫堂腿，杨宗英抖身形往上一动，噌躲过去了，往下一落，双掌直奔麒麟子劈来，两人插招换式打在一块。宗英一看麒麟子的招数出来，这是急如流星，快如电呐、啊！好，能耐志在我一上，不在我一下呀！就看人家不慌不忙，一招挨一招，一式挨一式，使得有根基。两人打了个平手，麒麟子也佩服杨宗英，行啊！我还以为我这两下子是我师父的亲传，打遍天下无敌手呢，想不到这个人和我年纪差不多，我跟我打个平手。要这么打，就是天黑我也赢不了，得怎么办？有了，我得给他点便宜，给他点便宜。我来个败中取胜。就在这阵，杨宗英使了一个童子鸳鸯腿，啪一踹麒麟子，麒麟子就是扑通倒下了。这倒下呀、啊，那可不是愣摔跟头啊，而是有招的，往旁边一倒，左腿伸，右腿拳，明白的人你别过去，把他招就破了。不明白的以为人家真输了，伸手一抓或者是用脚一踩，只要你到近前那就行。人家拳着这条腿猛然啪地使劲，左脚点地，右脚啪地一蹬，就是人家踢着你了，他也起来了，你也倒了，然后他往你身上一扑，你是非带伤不可。麒麟子用这招就是败中取胜的绝招。平时杨宗英是不上这个当，今天他有点轻敌了。荒山野岭就来这么个道童，会什么呢？别看刚才那几招不含糊，也不怎么费出吃奶的劲学了这么几下子呢。再一个贪功心盛，所以往上一扑，麒麟子右腿可要伸开了，左脚一点，右脚如果一起来，就得把杨宗英的脸给蹬开花。他腿刚起半截，就在这阵，山坡上有人高喊：“声若洪钟，畜生不许踢！”啊！吓得麒麟子把腿又蜷回来了。但也一样啊，你要不踢人家，人家可要抓你。麒麟子知道练武术人肩肘万化戟，到处都可伤人，而且伤着那就是伤筋动骨啊。他怕人家把他抓住，所以右腿一拳往旁边一咕噜，来个就地十八滚，咕噜滚出有两丈多远。杨宗英往上扑的时候，有人喊不许踢，吓得杨宗英一哆嗦，这一哆嗦脚下有个石头子儿蹬秃噜了，想收招也收不住了，就觉得啪，自己趴到地下了。杨宗英闹个大红脸呐、啊，爬起来看看，麒麟子已经转身跑了，眼看进了前边树林，没法找，这荒山野岭上哪找去？我先回去给元帅送信儿，抓王强，完了再说这口剑的事儿。我记住这个地方。杨宗英站起来，拍打拍打身上的乱草和土，找着盔甲包和战马，他走了。麒麟子刚才为什么吓得那样呢？因为他听出来了，是他师父喊他。他跑到树林边往远处瞧了瞧，没看着他师父在哪儿。哦，走了，再回去吧。他一口气跑到了庙门前，一看呢，他师父在庙门那站着呢。这个老道年龄可太大了，头发胡子全白了，瘦眉特别长，把眼睛都盖上了，可是仙风道骨，往那一站，圆领大袖，真是有神仙下凡。

0: 传之丹，他就是长眉道长魏师天。老道把脸沉沉着，麒麟子过来施礼，
1: 师父，刚才是您喊我呀。
0: 畜生，你不好好练功，和谁打仗呢？为什么要下毒手啊？我要不喊，那个一脚可就把人给踢死了。
2: 师父，那是宋将，他叫杨宗英，这个人太坏了，我在前边走，他在后边跟着，非要上我们庙找你不可。
0: 找我做什么？是想要偷我们那口三皇剑，我才和他打起来的。你怎么知道他要偷剑呢？他偷东西能告诉你吗？
1: 这个
0: 是，他是这么回事。刚才我练功的时候遇上一员女将，她说叫黄凤仙，是天门镇的大将保大辽国的。她追赶败将杨宗英，找到树林边就没有了。我看她手里提了一口剑，和您那口剑一样一样的，我一问才知道那口剑叫三皇剑，和咱那口是一雌一雄。黄凤仙就说他这口剑最怕我们庙里这口雄剑，叫我好好的跟您说，保存好了，别丢了，别借出去。本来说的是闲话，哪知道这个杨宗英在暗地里听见了，我在前边走，他在后边跟着，被我发现了，我一问他，他就说了实话，是这么回事。魏师天听完这番话一愣神，
3: 你随我到里边去。
0: 是，师徒两人进了青云观，直奔后边的豪轩。庙里头有几个道童扫院子的练功的，忙忙活活。等来到了里边，老道在蒲团上坐好了。
3: 徒儿啊，还算你有福气，多亏没踢那脚啊。你要把杨宗英踢伤了，你这辈子也别下山了，也就得跟我出家了。
2: 师父，您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3: 你知道吗？这几天我到两军镇去了，打听两国战情，所以你该下山立功去了。
0: 麒麟子挺乐，心的话，我早就不爱在山上待了，每天听就战鼓声，瘪了号角声，就是不让我走。这回下山我找黄凤仙去。
2: 对，师父，我什么时候走？
0: 收拾完了就走。
2: 哎，我这就收拾收拾。
3: 等等，师父还有什么事啊？
0: 看把你急的这个样子，你下山到哪儿去啊？想保谁呀？
2: 这
0: 麒麟子脸一红，
3: 师父，您说过我是幽州皇城人，我又认识黄凤仙，那当然我保北国了。
0: 畜生，错了
3: 啊！
0: 怎么？你应该保大宋。
2: 麒麟子糊涂，
4: 师父，这是为什么呢？我是北国人，怎么保起大宋了呢？
3: 你哪知道你家里的事啊？你现在还不知道你姓什么叫什么，就知道叫麒麟子。麒麟子是我给你起的。你家原籍是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家到京城天伯杨府，祖父乃金刀令公杨继业，父亲叫杨彦辉。因为老杨家哥八个，他排行在四，所以都管他叫杨四郎。你的母亲乃是萧太后的女儿二公主，叫铁镜。
2: 啊，师父，我爹是中原人，怎么我娘是北国人呢？
3: 孩子，这个事儿都怪你的黄姥姥萧太后啊。
0: 想当初天庆梁王要害大宋天子，在金沙滩设摆双龙宴，金刀令公杨继业带着八个儿子假扮宋王和八王前去赴宴，酒好酒，宴无好宴，两下打起来了。大郎替了宋王府，二郎替了南庆宫，三郎马凯如泥，四郎八郎石落在北国。当时杨四郎被你母亲铁金给抓住了，因为看中了杨四郎和萧太后，说明两人成了亲。你爹更名改姓叫穆义，后来生下了你。你不怕你在宫中长大娇惯成性不成才，又怕将来不能回到中原去，所以在四岁上把你送到我这儿学艺，并且不许我提你的身世，怕你回皇城。如今你在山上13年了，肄业学成也该走了。在皇城的时候，萧太后给你起的名字叫铜铃哥，我给你起的号叫麒麟子，你父亲给你的名字叫杨宗峰。只有你父亲留的书信叫你回到中原接续杨门的香烟后代。孩子，把这封信你拿去看看吧。杨宗峰打开书信一看，纸都黄了，墨迹也不太清了，但是尚能认出。看完信之后放声痛哭，17岁了，不知道自己身世啊。师父啊，我该怎么办呢？我应该到皇城看看我的爹，看看我的娘，再到宋营去，行不行呢？不用去了，你父杨四郎曾经过关去看佘太君，此事被萧太后知道，萧太后把你爹打入天门镇的白虎镇。为了此事，你娘都疯了，家中还有你的二弟叫杨宗贤，你只管去天门镇救你父亲去，一来是父命，另一个是师命，回宋营去吧。随后魏师天就把萧太后以给天庆梁王报仇为名，实则侵犯大宋朝的事说了一遍。现在破天门镇正在用人，仙长任道安给我送了个信儿，叫我到前敌帮忙，你先走，为师随后也到。
1: 师父，您什么时候到啊？
0: 我现在去请老杨五郎杨继康，金刀令公杨继业的哥哥，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此番我们共同帮着穆桂英去破天门镇。
5: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那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规下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分不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
3: 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7: 老伙伴的
18: 随身听，
17: 随身听，
20: 随身听。
1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1: 上文书讲到，王兰英虽然被抓，但是毫无惧色。人活百世，终有一死，我也算死得其所，为国尽忠。想到这儿，昂首挺胸，大步来到行宫的金殿。抬头往上边瞧了瞧，只见上边龙书案后头坐着萧太后。萧太后六十开外，接近七十岁了，可是看去只有五十多岁，皮肤细腻，非常精神，满头的珠翠，身上的衣服十分的华丽，往这儿一坐真挺威风。他一看王兰英，把他吓一跳，他长这么大也没看见过这么丑的女人。他的宫中无数宫女儿都是民间最美的美人挑选进来的，他哪见过王兰英这模样呢？比别人高一头，乍一位，阔口咧腮，红发，皮肤又粗。哦，怪不得单人独自冲进困龙阵，一个人救出两个人呐、是不含糊。我说你就是王兰英啊？不错。我说你是不是那个萧后老七婆呀？哎呦，你也是夫人，怎么口出不逊呢？我说王兰英啊，我听说杨景招了骏马，有他的妻子是柴郡主，你已经被杨景给扔了，怎么还没寒心呢？老杨家人狼心狗肺的多，要依我之见呐，干脆你留到我这儿吧。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呸！老七婆，别不要脸了，你算干什么的？我和杨景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不易呀，我这当女儿的算多嘴。萧太后听着话点点头，有理。你别看她嘴这么说，心里琢磨，丫头哎，你这是真为我好呢，还是缓兵之计？你腾出手救人呢，我来个将计就计，借水行舟。你如果真要想救人，那好，我就叫你救，把你也抓住。如果不是那么事儿，为我好，我也能识出你真为我们大辽忠心耿耿，好在重用。好吧，我皇儿说的有理，来呀，先把他押到旁边，等明天再送到天门镇内。是，有人答应，把这仨人押下去了。江翠平心的话，哎，还不含糊，真就把情儿讲下来了。等今天半夜三更，我再把他救下来。萧太后一摆手，回到后边休息去了。再说大嫂王怀女、宗勉、宗奎等人被押到旁边有一座空房子，外边上了锁，有两个人看着。王兰英被押在里边，心里很难过。他都不是怕死了，主要是没救出宗勉、宗奎，刘云霞刚刚死去，心如刀扎一样， 桥楼之上，梆梆，晃晃，二更天了，里边。

0: 山一片，且有窗户纸被风一吹，呼哒呼哒在响。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有人问：“谁？”“
1: 我。”“
0: 你谁？”“
1: 你喊什么？”“你仔细看看。”“
0: 哎呦，驸马爷，
1: 哦，您到这儿有事啊？”“
0: 啊，我到里边看看押的宋将。”“
1: 哦，那太好了，把门给我开开。”“
0: 哎，好好。”王安妮心想，驸马爷到这干什么？紧跟着就听门上锁在响，紧跟着滋妞妞门开了。“
1: 嘿嘿，驸马爷您请进吧。”
0: 刚说完就听着，哎呦，咣当啊！王兰英一听声音，杀人了，紧跟着一阵噔噔的脚步声，噔噔噔噔噔，来！他刚说来人呢，噗的一声，又死了一个。王兰英的心噔噔直跳，这是谁呀？紧跟着出，外边闪进一条黑影，随手把门关上了，打着了火石火镰，点着了蜡烛，屋里的人都看清了。从外边进来这个人有40多岁，白脸黑胡，一身翠蓝缎的衣服，身上绷着斑斑的血迹，手中提了一口剑。三个人都不认识。进来这个人看了看，哪位是王兰英啊？
2: 啊，我就是。
0: 嫂子，我来救你来了。
2: 啊，
0: 把王兰英叫愣了。你是谁？
2: 哎，嫂子，我就是失落在番邦的杨八郎，叫杨彦顺。
0: 哦，王兰英明白了，想当初金沙滩双龙会，老令公金刀杨继业带着七狼八虎前去赴宴，没成想北国设下毒计，杨家的弟兄八人往外厮杀，大狼替了宋王死，二狼替了赵德邦，三狼马踩如泥，四狼八狼失落在番邦，四郎改名叫木易，招为驸马，公主是铁镜；八郎改名叫王顺，招为三驸马，公主叫玉镜。现在八郎都有个孩子了，因为杨四郎过关探母，被萧太后得知，把杨四郎打入白虎镇，派人看着，不许出来。杨八郎啊，始终没露，一直在幽州皇城里。这次萧太后到天门镇，把她的三姑娘和驸马杨八郎外孙子都带来了。杨八郎一到九龙山飞虎峪的行宫，可就待不住了，每天站在山头遥望宋营，心中难过呀。有什么法看看老太君，看看我的哥哥杨六郎呢？我四哥还思念故乡，过关探母，我就走不了。不行，我得想法回去。可是我要到宋营啊，我就不回来了。他正打主意呢，玉镜公主从萧太后那回来了，告诉她丈夫，今天抓住大宋营三名战将，一个大刀王怀女，宗冕宗魁，现在压在后边控屋呢，眼看我们大功告成，到那阵儿啊，咱也不住幽州了，咱也到啊，哎，中原住一住。他办好话说的，杨八郎一听这三个人的名字，暗暗吃惊。哎呀，我早有耳闻呢，那是我的六嫂子和小侄子，这怎么办？我得想办法把他救出去。我要不知道拉倒了，我要知道不管，将来九一后老太君见着我，我有什么话说？就这么，趁玉镜和孩子睡觉，八郎悄悄的离开自己的房屋，来到控屋救人。他到近前把三个人的绳子给解开，简单的和王管女说了一遍：“我和你们一块走。”宗冕宗魁这个高兴啊，真没想到叔叔啊，您把我们带出去，这个太好了，可是没有马匹兵刃怎么办呢？不要紧，我领你们到马号去。

桑人转身想往外走，还没等到门口呢，猛然间双扇门唰离开，打外边蹭窜进一个人来，手中提了一口剑。屋里的人也没看清这个人的面目什么样，杨八郎也没看清。八郎吓坏了，心想我到这救人来了，哦，大概是被人知道了，人家把门堵住进屋来抓人来，这要堵住了门，我们可都活不了了，得了，把你宰了吧。所以宝剑往上一举，往前一近身，奔着进来这个人唰就是一剑。后进来这个人呢也吓坏，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里边有人砍他，下定宝剑往外一扬，就听了苍啷的一声，然后蹭往旁一歇身。八郎抽剑仔细观瞧，哟，进来的是个女子。这个女子也看清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不是驸马吗？这个人谁呀？后进来的正是江翠萍，萧太后的干姑娘。江翠萍在这儿，八郎心腾腾直跳，心想这江翠萍可厉害，她来这干什么呢？江翠萍也暗想，我是来救这三员将来了，驸马到这儿大概我不好伸手了吧。想到这儿强作镇静，啊，原来是驸马。姐夫你来干什么来了？啊，你来干什么？两人谁也不敢说。宗勉心里明白，你们别问了，是一回事儿。一说一回事儿，江翠萍就懂了，哦，感情是驸马来救杨家人，萧太后的亲姑爷来救杨家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可是此时也不便多问。翠萍说，姐夫你是救他们的？八郎微微点点头，那好，咱们快点走，我在前边带道。好，就这么江翠萍在前边走，后边大刀王官女紧跟着宗魁宗勉，最后是杨八郎，三人离开了破屋子，跨过死尸，除了小院往左一拐，刚一拐就听着外边有人高喊，哎，快点出来，元帅到。意思是冲小院里喊，你们快出人来接来。书中暗表，来的是韩昌韩延寿和二路元帅江德江飞雄。他们两个人怎么到这儿呢？因为萧太后啊怀疑江翠萍，故意的把王兰英压在了空屋里，想试探一下，看看江翠萍是投降宋营到这卧底的，还是真向着他们的。萧太后将此事告诉了韩昌，韩昌派人暗中看着江翠萍。江小姐不知道啊，二更天一过悄悄出来救人，她这一出来有人给韩昌送信了，就这么韩昌带着江德领兵赶到来抓江翠萍。杨八郎一看，哎呀不好，翠萍小姐你给宗勉他们带道，我在这对付一阵。不，您是驸马，您应该走。嗨，别提着驸马，驸马还是我和他们拼，你走吧。八郎摇摇头，江小姐，我是杨家人，理应为国尽忠，为家尽孝。你是外姓，又是女孩家，能这样侠肝义胆救人，我很感激了。你快走吧。再说，有我在这，能挡住他们，你在这，不好使。你把他们送出去，如果没被他们看见，你还可以回来把我救出去。实在救不了我，你也不用难过，在这营中卧薪尝胆，将来等杨家人打天门阵的时候，你能够按住一膀力量，我从此也感激小姐的恩德。这王兰英也说，崔小姐啊，阵中没有我们的耳目啊，你最好留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好给我们送个信儿。好吧，那先把你们送出去要紧。江翠萍领着三个人跳过一座矮墙奔马号去了。此时江德韩昌已经进了小院。

0: 见门前有两具死尸，屋子里空荡荡的，能不喊吗？这一喊呐，哎呀，军兵乌龙都进来了。
1: 元帅，怎么回事？
0: 不好，三名宋将都不在了，可不知道什么人救的，快点追！这边哗，刚要往外追，八郎一步挡住了门口，往眼前一站，把韩昌吓一跳。哟，一看八郎身上有血，就知道不好。
2: 哦，是妹夫啊。
0: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2: 你倒是来干什么？
0: 我来找王兰英这几名宋将，
2: 他们跑了。
0: 啊，他们哪去了？
2: 叫我给放了。
0: 你什么时候给放的？
2: 哼，早就走了，天没黑我就把他们放了，现在呀，已经到在宋营了。
0: 哎呀，妹夫，你疯了，你这么做叫太后知道要生气的。
2: 哼，我正要见他呢。
0: 那你得跟我走。
2: 行，你头前带路。杨八郎知道想伸手也不行，寡不敌众，单词不信，孤掌难鸣，韩昌、江德这两个人还不说，周围这么多大将，就伸手也白给，被他给踢趴下了，还不如自首为妙。所以他连跑都不跑，韩昌命江德去追王兰英，他领着杨八郎奔行宫。八郎也明白，今天到行宫我活不了了，不过我已经多活20来年了。想当初金沙滩一战，大哥、二哥、三哥不都死在那了吗？我要是死杀在疆场，不也就没命了吗？现在我跑北国，招了驸马，娶了妻，生了子，就是多活的。今天死也值得，也应该了，要不然我更得挨骂了。所以大步奔行宫，到了行宫门前一站，告诉韩昌：“你先给太后送个信儿。”韩昌到里边和萧太后把刚才的事儿详细说一遍。萧太后气坏了：“怎么，我三姑娘也反了？把他给我带来。”萧太后穿好了衣服，来到了旁边的一个议事厅，坐稳了，把八郎带进来。萧太后强压怒火呀：“王顺呐，是你放走的宋将？”八郎点点头：“对。”王顺：“为娘哪点对不住你？你向着大宋营呢？”萧太后：“你别忘了，我是中原人呐。”“你虽然是中原人，可我女儿都给你了，又给你生了孩子了。”“嗨，太后啊，你别忘了我是杨家后代
0: 啊。”“王顺，你是杨家人，你疯了吧？”“
2: 不，太后，我不叫王顺，我乃金刀令公杨继业之子，排行在八，叫杨彦顺。”
3: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1: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评选人员。万五年
9: 后代的世界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我当时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6: 一
15: 种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0: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

0: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文书讲到，萧太后强压怒火呀，王顺呐，为娘哪点对不住你？你向着大宋营呢？萧太后，你别忘了我是杨家后代
5: 啊！王顺，你是杨家人，你疯了吧？
4: 不，太后，我不叫王顺，我乃金刀令公杨继业之子，排行在八，叫杨彦顺。
5: 哦。
4: 萧太后差点昏过去啊，跟老杨家打了好几十年仗，结果自己两个女儿都嫁给老杨家人，二公主铁镜嫁给杨四郎，三公主嫁给杨八郎，可惜我的心血白费，一切全完了。唉，我还能好吗？家里净养些奸细，还都是我的姑爷，这还不含糊，没把我脑袋拿起来还就不善呢。他一摆手就杀了，武士过来抓住八郎的胳膊给上了绑，往外就推。杨八郎什么也没说，心想你杀了我，口眼一闭也好，韩昌也傻了，心得慌，好悬呢。我成天和着这个四郎八郎打交道，到现在我才明白呀，我这脑袋没混丢了还算不行，我和老杨家人天天混一块儿，没死算捡条命啊。八郎在外边一被绑，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整个行宫前前后后将官军卒文武官员全来了。因为什么？要杀驸马，不知道为什么呢，都到里边来打听。萧太后把文武官员召集来商量，怎么能守住天门阵，又把驸马处理的事儿详细的说了一遍。这些人都不敢言语，为什么呢？杨八郎是杀也不对，不杀也不对，杀了现在萧太后在气头上把他宰了，过三过五一合计，哦，我姑爷死了，他该怪罪我们了。不杀这个奸细呀。大家正在这犹豫不决的时候，三公主玉静来了，外边连抓人带杀人的，他能不知道吗？有宫女们到里边送信了，说公主可了不得了，不知道为什么要杀驸马呢。三公主领着孩子小纳哥哭哭啼啼就跑来了，先到法场看杨八郎，一看八郎法纪散乱，被绑在了庄阙之上。啊，驸马，你为什么被绑啊？他的儿子也过来了，爹，你怎么得罪我皇姥姥了？他怎么要杀你呢？八郎和玉静夫妻感情挺好，把法领子啪往后一甩，看看娇妻，瞧瞧爱子，心里也不好受，强忍着悲痛。公主，我对不起你，其实这个罪过不在你的身上，是在你娘的身上。我也不对，我乃杨门之后，隐姓瞒名这么多年，我们两个才成了夫妻，今天我也该认祖归宗，回归我的故土了，不能老漂流在藩邦，更不能帮助你们大辽国打宋朝，所以我放走了宋将，惹怒了你的皇娘，她要杀我，我不恨她，因为这叫各为其主，我此后也没什么牵挂的，就是这个孩子，他叫杨宗廉，你把他好好的带大，教养成人，将来你能叫他回到天波杨府去，就算你我夫妻没有白白的一场啊。玉静听完这话

如惊雷震耳呀！成亲十多年，今天才知道这是阳门之后啊！哎呀，此事可得怎么办好呢？我二姐给了杨四郎，哦，我给了杨八郎，怎么都凑到一块儿去了？天哪，也不怪我皇娘杀他，但是他要死了，我可……

0: 少说呀。玉静，我怎么能告诉你呢？
1: 那难道说我们是同床异梦？
0: 不，你对我天高地厚之恩，要不差这个，我也早就反了。
1: 唉，事已至此，你我夫妻十几年，孩子都这么大了，我怎么能忍心得叫你这么死呢？你等一会儿，我找我母后去。
0: 别去了，去也没用。
1: 不，我一定要说，叫他把你放了。
0: 杨宗莲在旁边听得明白白白的。
1: 哦，我是老杨家人呐，爹，那我也去找我黄姥姥去。
0: 孩子，你别去，咱要点志气，不就是死吗？怎么能到他的眼前说好话流眼泪呢？你回来，你要是我杨家后，就不许动。
1: 嗯，好，爹，我听你的。娘啊，你好好跟黄姥姥说说，把我爹放了吧，我要爹。孩子，别哭，我去得去。
0: 玉静离开了法场，往里边有人给送了个信儿来见萧太后，到里边扑通就跪下了。
1: 皇娘啊，我给驸马祈不情来了，求您留他一条命吧。
0: 萧太后看见女儿也难过了，尤其这老三是最小的女儿，那是萧太后的眼珠宝贝疙瘩呀。大公主文静给了韩昌了，早就分开住了。二公主给了杨四郎，现在杨四郎被打入白虎镇，二公主疯疯癫癫的在皇城里软禁起来了。所以萧太后就拿着三女儿当贴心人，女儿好，姑爷也好，外孙子也好啊，所以才一步也不离给带到了行宫里。想不到有这么个打击，这三姑爷是杨八郎，
1: 心里也明白，把姑爷一杀，这女儿孤苦伶仃的守寡呀。
0: 他强忍着悲痛，皇儿，你都知道了？
1: 娘，我知道了。
0: 他是杨家人，倒没什么，我也不生气，谁让当初我乐意把你给了这个人了呢？可恨的是，这杨八郎跟你成亲十多年，你又给他生了个儿子，也没收住他的心，他还向着宋朝放走了王来英，他是狼心狗肺，这样人再要留着，为娘的江山难保，不定哪天我的脑袋和你的脑袋都得睡丢了。孩子，别难过，开什么事儿办什么事儿，把他杀了，对于你娘另有安置。
1: 皇娘啊，您快别说这话了，你对他好，可是他对你也不坏呀，他对我那就更体贴了。可是人非草木，谁能无情？思念家乡，怀念父母，这可是人情啊！忠心自己的君王也不算不对。您听说过吧，华流向北，月鸟思南的故事，禽兽都恋家乡，何况人呢？您饶了他吧。再说我和他已经是十多年的夫妻，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您把他杀了，女儿我的终身无靠啊。
0: 奴才为你终身有靠，我就养个奸计，早晚他要取我的脑袋的。你是要娘是要丈夫呢？
1: 母后，您不要难为孩儿，如非杀驸马，孩儿也和他一块死，我们夫妻不能同生，乐意同死。
0: 啊，奴才，
1: 你也要跟他去？娘，我乐意跟他去。
0: 好，我算白疼你一场啊。哦，闹了半天还是你们进。好吧，你乐意死，我成全你。落个结。

0: 来拿，把玉剑捆上，上！萧太后这是气话，同时呢，又怕她女儿碰头，先绑上，绑上来她动不了了，等杀完驸马，再把她女儿放了，等到那阵儿呢，哎，你再哭再蹦也没用，人死了。哪知道玉镜被捆上往外一推，刚来到法场，杨宗莲可炸了。娘，你怎么也被绑了呢？
1: 孩子，你皇姥姥翻脸不认人，非杀你爹不可，我求不了情，和你爹一块儿死。
2: 娘啊，那我怎么办呢？
1: 孩子，可怜的就是你，你成了无父无母的苦命人了。
2: 哎呀娘啊，那不行，你别哭，我找我皇姥姥去，她敢杀你们，我就和他们拼命。
0: 杨宗莲和八郎学过武艺，肋下佩戴一口小腰刀，这是单独打的，比一般的尺寸都短，他噌就抽出来了，然后连窜带蹦的往新宫里闯。两边卫士不少呢，能不拦吗？这个刚过了一拦，这杨宗莲像疯了一样，小刀刷刷刷上下紧划了，给碰伤了两个，那几个都不敢过来了。那是萧太后的外孙子，谁敢动啊？别看闯新宫，平时他随便进呢。再看这小孩跑到里边，站在桌前也不叫姥姥了，用手指头点着萧太后。你好大的胆子，敢把我爹我娘给捆上要杀，你问小爷爷乐意不？今天小爷和你拼命了。周围人一听啊，都乐了，怎么这辈儿乱套了，一个姥姥一个小爷，他们俩成平辈儿。萧太后啊，素日最疼他，今天这一骂可有点破门帘子挂不住劲了。
1: 小那哥，你敢骂你的姥姥？你杀我爹，你杀我娘， 我骂你我还宰你呢。
2: 小奴才，我白疼你一回了，我这是为谁呀？你爱问谁问谁，我就是不让你动我爹，你动我娘。哎呀，小一万家，你可气死我了，把他给我捆上一块杀。萧太后，我和你拼命了。
0: 他取着刀往上直窜呢，被韩昌给抓住了，用根绳子给捆上了，也给推出去了。杨宗莲这一骂可刺伤了萧太后的心，受不了了。这个女人呐，向来是主意正，胆子大，有魄力，可是今天有点支持不住了。
1: 天哪，我这是怎么闹的？
2: 老杨家人成了我的姑爷，把我的女儿都给拐出去了，我外孙子也反了。
1: 天哪，我这大辽的将军是怎么执掌的？
2: 哎，他又想起自己丈夫了，你要是不早死呗，我也没有今天。他就觉得天旋地转，趴在桌子上稳了稳心神。
0: 谁爱反谁反，只要有我的这个皇位，我当一天就不容你们胡作非为。
2: 韩昌在一旁觉得不是滋味。
0: 太后您息怒。
2: 萧太后看看韩昌，就剩这么一个大驸马是好人。
0: 韩昌啊，你有话说吗？
3: 太后，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二驸马杨四郎因为过关探母被您打到白虎镇，为此事二妹妹铁镜精神恍惚，三妹妹和小那哥是您的亲骨肉，您今天在气头上要杀了，将来后悔晚矣呀。我看不如把他送到皇城软禁起来，叫文静劝劝他们娘俩，或许能回心转意。
0: 萧太后一想，还是我的大女婿体谅人呐，其实他能舍得杀了他女儿。

0: 儿吗？
1: 对于杨宗莲，这隔辈人就更疼了。只是骑虎难下，没办法，有讲情的他借坡下了。好吧，照你的话办。
2: 谢太后。
1: 这三驸马我看也不能杀呀。
2: 嗯，怎么杨八郎还杀不得？
1: 太后，您杀了他可就害了玉镜了，也害了你的外孙子。
2: 别忘了，
1: 人家是父子夫妻，您这可差了一层呢。您记得吗？二公主为什么疯的？不就是因为杨四郎吗？
2: 可是我这不能留奸细。
1: 哎，也不是说把他留在这，可把杨八郎打入天门镇，派人看守，等天门镇大功告成，再把他领回北国，那阵儿他也就死了心了。
2: 有理。好吧，把杨八郎给颜荣送去，叫他派到镇里。就这么把八郎送走了，后来被颜荣给派到玄武镇内，等打镇的时候还有出头那天。再说这边把玉镜和孩子放回来，外边准备好车辆，收拾好东西，叫娘俩上车，连夜押送皇城。派谁去呢？一般人送萧太后还不放心呢，那是他的女儿外孙子。一合家派江德江飞雄去吧，可是江德追赶王兰英还没回来，派人去找。天快亮的时候江德回来了，追了半天也没抓住王兰英、宗勉、宗奎。就这么江德回来了，萧太后千嘱咐万叮咛，半道上千万别出事，把我的姑娘和外孙子送到皇城看起来，你火速的回来。江飞雄点头，外边点齐100名军卒，套好了车辆，叫娘俩上了车，离开了新宫，直奔皇城。一路之上玉镜心里难过呀，丈夫送到天门镇，我到皇城啊，这就生死的离别呀，什么时候再见面可不一定了。尤其送到天门镇，凶多吉少，夫妻能不能见着那不一定。杨宗莲呢还一个劲儿蹦子，娘，我不上皇城去，我是老杨的人，我得回去认祖归宗，我找我奶奶去，我得走了。孩子，你爹走了，你再走了，娘我可活不了了，你是我的心肝啊。娘啊，什么心肝肺子的，我得走。他一个劲蹦了，江德不让。哎，我说您可不能走，你要一走我担当不起啊，你可别说我要伸手把你绑下来，你敢？车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离开了新宫，大约能走20多里地，前边是密树松林。江德也注意了，压着这娘俩怕半道出点事儿。可是车辆进树林子里边一点声也没有，往前再走了能有个20多步，猛然间打密林里头噌窜出一骑战马，到了大道的中间咯噔就停住了。吁，站住，哪来的车辆，别走了。把军兵吓一跳，止住脚步，一瞧眼前停着一匹战马，叫莫顶银和寿，马上一员将官，青铜荷叶盔，身挂青铜荷叶甲，掌中是一杆枪，五官相貌长得干净。军兵没等送信呢，江德拨马就到队前，抬头一瞧，哎呀，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谁呀？小老道杨宗英，他的小师弟。
1: 哦，我当谁呢？
2: 杨宗英。哎呦，哈哈，纳了半天师哥呀，师哥，哥弟，
1: 你挺好呗，好久咱俩可没见了。
2: 呸，你管谁叫哥哥，管谁叫哥哥，管你呗，江翠萍奖终身都许给我了，你不就是我的大舅哥吗？啊，你糊涂。
1: 那位说了，杨宗英这么多天上哪儿去了呢？前者咱们讲过，有苗秀英做媒。

0: 人江翠萍终身许给了杨宗英，江翠萍已经默许了，因为杨宗英偷着跑了，这匹宝马也拐到宋营去了。江翠萍生气了，等找到城下一见杨宗英的面，杨宗英呢告诉江翠萍，你把你哥哥抓住送到我们营里，我就收你，要不然我不要，就这么把江翠萍气跑了。江翠萍一气跑回去，穆桂英就怪罪了杨宗英，说你办事也太赶尽杀绝了，江翠萍这么好姑娘，这么大的能耐，要是能收过来，这不是我们的力量，你怎么给逼走了呢？你去把她找回来，你要找回来你可以回营，你把江德抓住也可以回营，两件事都办不到，你永远不许回来。就这么他出马临敌，虽然战胜江德，可是没抓住，碰见了黄凤仙，被黄凤仙的三黄剑把他的枪尖削掉了，而且剑落之处把战马给伤了。就这么这匹马一惊把杨宗英驮走了，杨宗英一口气撩出能有五六十里地，等马一停住，宗英可傻了，我上哪去？得了，找我师父去了。就这么他回山了，到了太行山找他的师父李天威，李天威给他这匹马治好以后，又赠给他一杆枪，告诉他你到前敌去想办法收服江德，把这几把飞刀给师父也撂下了。就这么养好了伤，他又来了，这次来了他没从天门镇那边绕，而是绕到后边，目的是想找江翠萍和找江德，没想到在这块碰上了。杨宗英满脸带笑，哥哥，我哥我师父那来，师父叫我劝你投降宋营了，现在你又是我的师哥又是我的大舅哥，你还和我打个什么劲儿啊？呸！杨宗英啊，说这话你连脸都没有了，你是人呢？我老江家和你们老杨家仇深似海，想当初我要投奔大宋朝，杨六郎嫉贤多能，杀了我居家十几口啊，此仇至今没报，我还能保宋朝吗？今天你到这儿来就是你的死期临头。哎，哥哥，我们老杨家多恨杀了你家了，哎，我亲眼瞧见的，还有什么说的？两人正在这说话呢，没想到叫车上的公主听见，外边的这是杨宗英要收江德，是因为他居家满门被杀的事儿。这件事我知道啊，玉镜公主说明前情，才有一段前敌去抓老贼王强。
1: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

0: 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下代表性传承人。1950年，
10: 后代的世界，
9: 我们
10: 一
9: 生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0: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文书讲到，江飞熊押着玉镜公主走在半路，遇上杨宗英。杨宗英劝他师哥投降，江德不答应，说和杨家有仇，杨六郎派人杀了他，居家满门。这些话叫玉镜公主听见了，玉镜公主开始为难，哎呀，这些话我是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呢？最后狠了狠心，公主下了车，拉着孩子来到江德的跟前。江元帅，今天我把实话都告诉你吧，你家被杀的事我知道。哦，公主，那是谁杀的？不是杨家人行凶，是宋朝的奸细为了叫你投降北国，给杨家栽赃。啊，江德呆磕磕的发愣，三公主，请您说明白。哎，三公主打了开声，眼泪下来了。论理我不该说，因为我生在大辽，长在皇城，萧太后是我的生身老娘，可偏偏要把我许给仇敌杨家后代。宋营中有我的婆母，这两家叫做金砖不厚，玉瓦不薄，怎么办为对？现在我明白了，那就应该讲公道二字，也就是说两家打仗怪谁？怪我的母后啊，她不该信从老道严荣和韩昌，无故兴兵犯境，请战大宋国土，摆下天门阵，伤害生灵，这落得连民打仗，男人出征，田地荒芜，天恨民怨。母后不但想当一国的人王地主，还要到大宋国土当皇上。他为了当皇上，把自己的女儿、姑爷、外孙子都不要，逼疯了我的二姐铁金，把我软禁起来。他既不亲，也别怪我这当女儿的不孝。为了早日罢兵，南北议和，百姓安居乐业，江元帅，我告诉你一件事，大宋朝兵不司马王强，那是北国的龙虎双状元，名叫贺黑绿。这个人在中原卧底十几年，为的是害死杨家将，灭宋国，扶大辽。如今母后到前敌，就是为王强来的。听说王强在宋营卧底，刺探军情，为的就是这个天门阵。此事只有母后和韩昌知道，文武官员都不知道，就是我也不清楚。而是数月前在皇城，我母后的皇宫中，王强派人送了封信，这封信叫我看见了，上边是这么写的：江德到皇城要重用千万千万。当时我不知道江德是谁，可是不久你就到了皇城，母后看完你武艺之后，点你为二路元帅。我就想，那么王强、江德这是怎么回事呢？事后再一次酒宴前，母后喝醉了，我把他送到寝宫，我问他，他酒后失言才告诉我，说是王强既是贺黑绿卧底的事。刚才你说曾入王强府，又说杨景进贤都能杀你全家，我想此事

0: 是和贺黑绿有关，是不是因为你要同宋阳、王强叫你保大辽，用这么条毒计杀死你居家安葬老杨的人身上？如是这样，江元帅，你可别上当啊！不是说我现在是老杨家的媳妇，我向着老杨家，我还跟你说一下，萧太后是我的娘，我讲的可是公理呀。江德听了这番话，如同万丈高楼失脚，杨子江心断缆风舟，得马上坐不住，跳下马来，蹲在道边，两眼发直。杨宗英也吓一跳啊，哟，闹了半天兵部司马王强是北国的奸细啊，哎呀，怪不得老杨家老倒霉倒在王强的身上，此事我得赶紧送信。三公主又看看杨宗英，你是杨门之后？好吧，你不认识我，我是杨八郎之妻，这个孩子是八郎之子，冲我的丈夫才将此事告诉你，速转告太君，抓住贺黑绿，免遭毒手。杨宗英连忙磕头，八婶娘，我叫杨宗英，我爹是杨七郎，你老能把这事告诉我们，可是有功之人呐。我这就到前敌去见太君，你老人家也跟我一块儿去吧，我保着你和我的小兄弟，咱们共到宋营。哎，宗英，我谢谢你，我去宋营，对不起萧太后，我回皇城，对不起杨八郎，现在我是左右为难呐。我也看破红尘，你争我夺，何时是个了手啊？不如入玄门出家修行，落个两耳不听窗外事，这叫耳不听心不烦，眼不见嘴不馋。只是宗莲还小，求你把他带到宋营交给老太君，这是杨家的点点骨血，这也算我对得起杨八郎了。随后他一推杨宗莲，快过去见过你的哥哥。宗莲见过宗英，抱住母亲的腿哭啊，娘啊，我不去，你跟我一块走吧。不，孩子，我和你到底是两姓啊，我姓野绿，你姓杨。这时江德蹲在道边说不说话，后悔的了不得。宗英想，这怎么办？娘俩哭，江德在旁边发直，师哥，我八婶娘的话你也听清了，这都是老贼王强干的事儿，你想怎么办吧？妹夫啊，我错了，竟干见不得人的事啊，偷师傅的飞刀，抢人家的姑娘，偷了大辽疆场行凶，我没脸见人，不如死了。哥哥别难过，人非圣贤，谁能无过，知错改了就好，你跟我走吧。不，我还有什么脸去到宋营啊？那不行啊，翠屏还在萧太后那儿，得想办法把她找出来呀。好，我写封信告诉她，叫他投到宋营，替我居家满门报仇。我是不到宋营，哥哥，那你要上哪儿去呢？哎，没地方，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杨宗英给拿的主意，叫江飞雄把玉镜公主送到皇城安置好再回来。杨宗英和宗莲回到山上去找江翠萍，玉镜公主答应了，因为宗莲跟着宗英去她放心。就这么，宗莲在母亲的眼前磕了仨头，
1: 娘啊，你回皇城等我，我救出我爹之后再去看你去。
0: 哎，好孩子，你离开娘可没人管了，冷了多穿衣服，别冻着，出去和你的哥哥们说一声，免得走单了，再出事儿，等你见着你的爹爹，把你。

0: 娘的事儿说一声。
1: 哎，好，我都记住了。
0: 快，再给松莲弄匹马。要说当老人的，想的就是周到。公主眼泪唰唰往下直流啊。有人给宗莲弄过一匹马，德胜勾扭着还也给带了口兵刃，随后两下洒泪而别，将飞熊送公主到皇城。后来三公主出家了，将飞熊也没回前敌，找个高山修行去了。回过头来，咱再说杨宗英、杨宗莲两人边走边商量，怎么办好，怎么能把这封信给江翠萍送去。宗英说：“我也不敢去啊，我在两军阵前跟他们打了好几仗了，就那黄凤仙，我就扛不起，他认识我呀。”宗莲说：“我有法，这份信你交给我，我偷偷的回行宫给江翠萍送去。”那不行啊，你黄姥姥看见你非逮你不可呀，她问你了，你怎么不到皇城到这儿来呢？啊，不能，我就说呀，我错了。我不乐意回皇城，愿意帮他助阵，他准信。我黄姥姥可疼我了。我在里边给你们做内应，有什么事儿我给你送信去，好不好？宗英说：“那可太好了，可就是我怕他们把你杀了。”“不能，不能杀。”“那更好，你注意探听阵中的情况，想办法把阵中的一切给我们写清楚，弄明白，叫江翠萍帮着你，然后把东西给送出去。”“行。”“哎，我怎么给你送信啊？”“不要紧，我先回连营，把王强的事儿告诉八王，快把这小子抓住，然后我常到飞虎峪附近来，我老在这儿转悠着，你什么时候送信，哎，我都能来。”“好了，就这么地。”杨宗英送他，怕他小半道出错，把那封信呢给他藏在贴身的红兜兜里，兜兜是假的，把兜兜嘴撕开，把信搁在里边，然后奔行宫。行宫在天门镇的北面，离飞虎峪很近。他刚到飞虎峪边上，哎，从左边的小道上来了一匹马，这两个人全看见了，在这地方走的全是北国的将官，吓得两人急忙躲到树林里。“别吵吵，等这个人过去咱俩再走。”哎，宗莲点头，哪知道那个人呢也看见他们俩了，催马来到林子边，带住了战马，冲里边喊：“哎，谁在里边呢？给我出来，快！”宗英一听声音是个女的，而且特别眼熟，叫他看见了，不出去也不行。他小声的告诉宗莲：“你别动，我出去和他对付，把他引走了，你再回山。”“好，你可小心点啊。”“我知道。”宗英把战马牵出来，飞身上马，抬头一看，这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谁呀？正是黄凤仙。杨宗英看见黄凤仙，脑袋都疼啊。前几天两人打了一仗，黄凤仙的三黄剑削掉杨宗英的枪尖，还伤了墨顶银河兽。今天又碰上他了，想躲也躲不了了，这怎么办？黄凤仙怎么到这儿了呢？他是困龙镇的镇主，昨天王兰英不是闯困龙镇了吗？救出宗敏、宗奎三个人，骑一匹马往外闯，黄凤仙在后边追。等追到山涧边上，王兰英飞马渡山涧，黄凤仙也想过去，可是马一犹豫，扑通掉下去了，要叫别人就摔死了。黄凤仙可跟一般人不一样，有勇有谋，胆大心细，身子往下一坠就知道不好，一松手把刀就扔了，用手一划了边上一棵树，他荡了一下子，同时两只脚一甩蹬，马掉去，人在空中悬了一下。但是这两只手可擒不住啊，荡了一下子，身子冲又下去了。就在他往下落的时候，底下有个人，这个人呢是到这悬崖峭壁这采药来的， 上班马的威武铃哗啷一响，紧跟着嗖一匹马过去，把底下这人吓一跳。哎呀，好，这头顶上飞马呀，他就从悬崖边上蹭跳到底下了。就在这阵儿，黄凤仙呼就下来，向他往旁边一躲，螳螂刀落地了，马咵也摔到下边了，摔个半死。紧跟着有一个人呜就下来，哎呦，这哪能见死不救呢？下来人了，我得过去帮忙。他几步的赶到近前，正好黄凤仙一下来，他用手往前一拖，啪，往边上一推，就把这顺劲啊给卸了，一下子推出有一丈多远。尽管如此啊，黄凤仙也昏过去了，连下带摔，还得多亏底下这个人呐，要没这个人呐，那当时就完了。等他来到近前一看，还是个女的。哎，快醒醒醒醒，他把他招起来，腿盘上给他捶在后背，呼噜前胸。黄凤仙因为迷迷糊糊的，就半倚半靠的在这个人的肩头上。一会儿黄凤仙缓过来了，等他睁开眼睛定定心神，哦，刚才我从山涧上掉下来的，我没死。他再往眼前一看，哟，眼前蹲着一个人，这个人年龄在个17、18岁，细高挑，大高个，瓜子脸，白净面皮，浓眉阔目，头上高挽牛心拔短，用块蓝绫子系上，一身白粗布的衣服，下边白袜云鞋，边上放个篮子，篮子里边放了不少的草药，上边搭件灰道袍，显然这个人是个道童。姑娘一想，哎呀，我怎么在人家肩头着呢？脸一红，有点不好意思，赶紧挣扎坐起来。这个道童也觉得不得劲儿，站起来了。哦，你醒过来了啊？难道是您救的？哎呀，你从上边掉下来了，我给把这劲儿给卸了，推到一边，怎么样？摔伤没有？姑娘心的话，我觉得哪都疼啊，脸上也破皮了，胳膊也破了。他看了看伤，这个道童心挺好，从怀里掏出个小药瓶来，里边倒出点药面，这是外伤药，是我师父给的，他怕我摔伤了没法治，就给我带在身边，给你上上点吧。哎呀，不用了，别客气。来，说完给黄凤仙把药给上上。哎呀，谢谢你了。别客气，谁还不用谁呢。说完他把道袍往身上一搭，拿着篮子转身要走。他这一走，黄凤仙倒觉得于心不忍。哎，你等等。还有什么事儿啊？我没领教，您贵姓大名，住在什么地方啊？
2: 我师父就在前边住，他老人家住在飞虎峪的后山，槐树岭下青云观的观主，我是他的弟子，到这采药来了，天巧碰见您了。好了，我走了啊。
0: 说完扬长而去。黄凤仙有心再拦吧，不好意思，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刚才人家把我接住，又把我抽起来，想到这儿脸通红，心乱跳。哎呀，这个人到底叫什么名呢？你看我也没问问，等事后我去拜访拜访人家。哎，我走吧。姑娘站起来想走，浑身疼得了不得，要知道这个，我别让那个道童走啊，他把我送到军中多好呢。此时天色已经黑了，姑娘往着青石这一倚，动不了了，自己合计起来也挺难过的。我随我父亲到天门镇之后，两军阵前我虽然打了胜仗，回去太后也恭敬 元帅也敬酒，我爹乐得眼睛眯缝着一块儿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不好受。前者杨五郎把我引到那个树林，领着一个老太太，说是王氏，是我的娘。到底是真是假呢？要说是假的，那个老夫人哭的这个痛啊，我的心都发酸。要说真的，回去问我爹，我爹不承认，他说你是北国姑娘，我娘还在皇城。可是皇城那个娘对待我，我就别说了，我总觉得拿我不当亲闺女。那天见那个夫人长得倒有点和我相似的地方，这是怎么回事？不行，回去我还得好好的问问我爹。走，他想站起来，哎呀，浑身哪都疼。抬头再一看，那匹马半死不拉活的，没法骑了。那口刀倒是在这儿，不过也有些个弯了。这口刀能将就使，这匹马也不行啊。要知道这个，我没让他到同走啊，叫他把我送到军营多好、后悔也晚了，叫也叫不来了。提着刀往外走，那可就费劲了。你说这老山沟又没有人，他又是个女子，身上又带伤，直走到天光放亮才从山沟里出来。要往前走了能有五里地，这五里地能赶上平时十里地走。日出三竿了才倒在大道边上，往这块一坐，等着吧。哎，真不含糊，打北国过来两台车，有认识黄凤仙子，接了他一匹马。黄凤仙一看这还差不多，三黄剑没丢，他在身上背着呢，那还在，不过马是完了，把这口刀也挂好了。姑娘说，得了，这匹马先借给我，以后我派人给你们送去。那您上哪儿去啊？我见太后去。好吧，两下一分手，黄凤仙要奔行宫，心里不高兴，所以这马走得也慢。他丧荡幽魂正往前走呢，真凑巧碰见杨宗英、杨宗莲躲进树林。黄凤仙急忙赶到，冲里边一喊，杨宗英打里边出来。他一看见宗英，昨天晚上一肚子火都发在了人家身上。杨宗英一看见黄凤仙呢，心也咯噔一下，嘿，咱俩这才叫前世的冤家，今生的对头，又碰上了。哦，杨宗英，上次两军阵前便宜你，留你一条狗命，今天我看你往哪跑。嗨，我也没想跑，丫头接招吧，你不是人。说完抖枪便刺。
3: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满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0: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0: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2: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2: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4: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6: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 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

0: 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黄凤仙他丧葬幽魂正往前走呢，真凑巧碰见杨宗英、杨宗莲。他一看见宗英，昨天晚上一肚子火都发在了人家身上。杨宗英一看见黄凤仙呢，心也咯噔一下，丫头接招吧，你不是人。说完抖枪便刺，黄凤仙拿大刀他往外磕，平时磕这一下子不怎么回事，今天震得黄凤仙伤口哪儿都疼。他昨天摔了一下子，哎呦，看来我还够呛呢。杨宗英啪啪啪大枪抖开了，黄凤仙难以招架，一着急擦探背膀，用左手把剑抽出来了，这口剑往前一近身要削杨宗英的枪尖。杨宗英一看，哎不好，我也别在这待了，我把他引走好叫宗莲跑。想到这是不忘马就跑，黄凤仙真气急了啊！你怕我这口剑，那好，咱就用这口剑对付你。他把那口刀挂好了，把剑交右手空中一举，杨宗英我看你往哪儿走吧，一前一后就钻了深山老林。天门镇这块九龙飞虎峪啊，地势相当大，飞虎峪的前边那是九龙山天门镇，后边还有无数的山林树木。转来转去，杨宗英嗖钻进一片树林，黄凤仙没敢进，因为怕人家暗算他，所以他跳下马冲里边喊，哎，杨宗英给我出来，我看见你了，你不就躲在那棵树后了吗？你再要不出来啊，我可要进去了。实际他是打诈鱼，他也没看见，那么老多树挡着视线，他哪看得着。黄凤仙就堵着树林边骂，就在这阵儿，就听里边嚓嚓嚓有脚步声，紧跟着有人问，谁呀？喊什么？嗨，少废话，你给我出来吧。从树林里走出个道童来，黄凤仙刚想宝剑往下落，他愣住了，怎么？眼前站着道童，正是昨天晚上在山涧下救他那个人。黄凤仙脸一红，把剑又撤回来了。哦，是恩人呐！哟，哦，是你呀！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喊什么啊？恩人，刚才我追赶宋将杨宗英，他进了树林了，我在喊他，把你惊动了。哦，那你找他吧，我走了。哎，别走。哎，恩公，昨天我忘问了，您叫什么名字，家在哪儿啊？我以后报恩也好找你去啊。是恩不求报，我叫麒麟子，我家是皇城的，到这儿跟师父学艺来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师父的庙就离这不远，我每天都在树林子的中间练武，这不吗？今天正练呢，你就来了。啊，你会武艺？会呀。那你怎么不投军去呢？师父说了，我的艺业没学成，现在不能走。那好，等以后你投军的时候，你就找我。我叫黄凤仙，我父亲叫黄凡，在天门镇里当镇主。好，我记住了。哎，这人一抬头瞧见黄凤仙手中的剑了。小姐，

手里的剑叫什么名字？哎，叫三皇剑呢、啊。这是宝兵刃，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扬风断草，吹毛利刃。道童一乐，这个我知道，我师父也有口剑叫三皇剑，你那是雌剑，我们这是雄剑。别看你那剑那么厉害，可是碰上我们这口三皇剑

0: 口雄剑就落到他这儿。小仙长，你能不能把那口剑拿来我看看呢？
1: 那可不行，这是师父镇山之宝。
0: 啊，那我求你件事行吗？
1: 什么？将来有人借给我剑的时候，可千万别借呀。那能借了？等到你下山用这口剑的时候，你可千万去找我呀。
0: 好，我记住了。黄凤仙出了树林，又转了一圈，没找着杨宗英，他走了。这个道童转身进树林，哪知道两人说话都被躲在旁边的杨宗英听得明明白白。宗英想，这个道童的师父有口宝剑，可破黄凤仙的三黄剑，这可是件喜事，我何不暗中跟随，看他师父住在什么地方，把剑偷出来。不提宗英暗中高兴，再说黄凤仙找不着杨宗英，告辞麒麟子上马回山了。麒麟子看看天色不早，也转身要回庙，杨宗英在后边跟着。麒麟子在小道上走，杨宗英在树林里走，把马就扔在了方才的那个地方。他在树林里穿，碰上了树枝，嘎吱一响，麒麟子听见了，回头看看，杨宗英急忙躲在树后。麒麟子已经觉出后边有人，有人跟着我，我试试。他故意的脚下加快，蹭蹭蹭蹭蹭，这一下杨宗英跟不上了，因为他有盔甲在身，太笨了。宗英急忙摘盔卸甲，把东西放在一块，心里合计，放哪儿好呢？放在地下，回来我要找不着怎么办？万许要来个人都给我拿跑了呢。放在树上，这也搁不住啊。他心里犹豫，他带着一转磨磨，麒麟子早就看见了，磨了个圈就来到杨宗英的眼前。哎，你是干什么的？你在我身后跟着要干什么？杨宗英一看怒了，也就不再瞒了，站起身来问我，我是宋朝大将，叫杨宗英，刚才你和黄凤仙说话我听见了。麒麟子脸一红，因为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两人在旷野荒郊说话，叫别人听着觉得脸上无光。哼，麒麟子，你师父有口剑，我想认认你的庙门，好借那口宝剑。哦，麒麟子说，你就是被追赶的那个杨宗英。对了，你怎么合计的？哎，我师父镇观之宝能借给你吗？你借剑要干什么？ 干什么？
1: 来破黄凤仙的那口三黄剑吗？走吧走吧走走走吧，我告诉你吧，这口剑就砸碎了扔在山涧子里也不能给你呀。快走，再多往前走一步，我把你的双腿废了。宗英把眼睛瞪起来了，呀哈，好大的口气，我不和你置气，我要见你师父。你见我师父？行啊，这么办吧，你要能把我赢了，我就领你去，赢不了我就把你砸吧砸吧扔到山沟里。
0: 什么？要打架？
1: 嘿，不用回去求去，来吧，不过得找个宽敞的地方。行啊，两个年轻人一叫号，火就起来了。两人离开树林，来到外边一片草地上，杨宗英立稳了脚步，往前呜的一扑，来个虎扑子去抓麒麟子的肩头。麒麟子往前一矮身，旁边一闪，杨宗英扑空了。麒麟子上边一晃，下边啪一个扫堂腿，杨宗英抖身形往上一动，噌躲过去了，往下一落，双掌直奔麒麟子劈来，两人插招换式打在一块儿。宗英一看，

子的招数出来，这是急如流星，快如电呐、啊！好，能耐志在我一上，不在我一下呀！就看人家不慌不忙，一招挨一招，一式挨一式，使得有根基。两人打了个平手，麒麟子也佩服杨宗英，行啊！我还以为我这两下子是我师父的亲传，打遍天下无敌手呢，想不到这个人和我年纪差不多，我跟我打个平手。要这么打，就是天黑我也赢不了，得怎么办？有了，我得给他点便宜，给他点便宜。我来个败中取胜。就在这事儿，杨宗英使了一个童子鸳鸯腿，啪一踹麒麟子，麒麟子就是扑通倒下了。这倒下呀、啊，那可不是愣摔跟头啊，而是有招的，往旁边一倒，左腿伸，右腿拳，明白的人你别过去，把他招就破了。不明白的，以为人家真输了，伸手一抓，或者是用脚一踩，只要你到近前，那就行。人家拳着这条腿，猛然啪一使劲，左脚点地，右脚啪一蹬，就是人家踢着你了，他也起来了，你也倒了，然后他往你身上一扑，你是非带伤不可。麒麟子用这招就是败中取胜的绝招。平时杨宗英是不上这个当，今天他有点轻敌了。荒山野岭就来这么个道童，会什么呢？别看刚才那几招不含糊，也不怎么费出吃奶的劲学了这么几下子呢。再一个贪功心盛，所以往上一扑，麒麟子右腿可要伸开了，左脚一点，右脚如果一起来，就得把杨宗英的脸给蹬开花。他腿刚起半截，就在这阵山坡上有人高喊声若洪钟，畜生不许踢啊！吓得麒麟子把腿又拳回来了。但也一样啊，你要不踢人家，人家可要抓你。麒麟子知道练武术人肩肘万跨戟，到处都可伤人，而且伤着那就是伤筋动骨啊。他怕人家把他抓住，所以右腿一拳往旁边一咕噜，来个就地十八滚，咕噜滚出有两丈多远。杨宗英往上扑的时候，有人喊不许踢，吓得杨宗英一哆嗦，这一哆嗦脚下有个石头子儿蹬秃噜了，想收招也收不住了，就觉得噔啪，自己趴到地下了。杨宗英闹个大红脸呐、啊，爬起来看了看，麒麟子已经转身跑了，眼看进了前边树林，没法找，这荒山野岭上哪找去？我先回去给元帅送信，抓王强，完了再说这口剑的事儿。我记住这个地方。杨宗英站起来，拍打拍打身上的乱草和土，找着盔甲包和战马，他走了。麒麟子刚才为什么吓得那样呢？因为他听出来了，是他师父喊他。他跑到树林边往远处瞧了瞧，没看着他师父在哪儿，哦，走了，那回去吧。他一口气跑到了庙门前，一看呢，他师父在庙门那站着呢。这个老道年龄可太大了，头发胡子全白了，瘦眉特别长，把眼睛都盖上了，可是仙风道骨，往那一站，圆领大袖，真是有神仙下凡之待。他就是长眉道长魏师天。老道把脸沉沉着，麒麟子过来施礼，师父刚才是您喊我呀？

0: 楚生，你不好好练功，和谁打仗呢？为什么要下毒手啊？我要不喊，那个一脚可就把人给踢死了。
1: 师父，那是宋将，他叫杨宗英，这个人太坏了，我在前边走，他在后边跟着，非要上我们庙找你不可。
0: 找我做什么？是想要偷我们那口三皇剑，我才和他打起来的。你怎么知道他要偷剑呢？他偷东西能告诉你吗？
1: 这个
0: 是，他是这么回事。刚才我练功的时候遇上一员女将，她说叫黄凤仙，是天门镇的大将保大辽国的。她追赶败将杨宗英，找到树林边就没有了。我看她手里提了一口剑，和您那口剑一样一样的，我一问才知道那口剑叫三皇剑，和咱那口是一雌一雄。黄凤仙就说他这口剑最怕我们庙里这口雄剑，叫我好好的跟您说，保存好了，别丢了，别借出去。本来说的是闲话，哪知道这个杨宗英在暗地里听见了，我在前边走，他在后边跟着，被我发现了，我一问他，他就说了实话，是这么回事。魏师天听完这番话一愣神，
2: 你随我到里边去。
0: 是，师徒两人进了青云观，直奔后边的豪轩。庙里头有几个道童扫院子的练功的，忙忙活活。等来到了里边，老道在蒲团上坐好了。
2: 徒儿啊，还算你有福气，多亏没踢那脚啊。你要把杨宗英踢伤了，你这辈子也别下山了，也就得跟我出家了。
1: 师父，您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2: 你知道吗？这几天我到两军镇去了，打听两国战情，所以你该下山立功去了。
0: 麒麟子挺乐，心的话，我早就不爱在山上待了，每天听就战鼓声，瘪了号角声，就是不让我走。这回下山我找黄凤仙去。
1: 对，师父，我什么时候走？
0: 收拾完了就走。
1: 哎，我这就收拾收拾。
2: 等等，师父还有什么事啊？
0: 看把你急的这个样子，你下山到哪儿去啊？想保谁呀？
1: 这
0: 麒麟子脸一红，
2: 师父，您说过我是幽州皇城人，我又认识黄凤仙，那当然我保北国了。
0: 畜生，错了
2: 啊！
0: 怎么？你应该保大宋。
1: 麒麟子糊涂，
3: 师父，这是为什么呢？我是北国人，怎么保起大宋了呢？
2: 你哪知道你家里的事啊？你现在还不知道你姓什么叫什么，就知道叫麒麟子。麒麟子是我给你起的。你家原籍是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家到京城天伯杨府，祖父乃金刀令公杨继业，父亲叫杨彦辉。因为老杨家哥八个，他排行在四，所以都管他叫杨四郎。你的母亲乃是萧太后的女儿二公主，叫铁镜。
1: 啊，师父，我爹是中原人，怎么我娘是北国人呢？
2: 孩子，这个事儿都怪你的黄姥姥萧太后啊。想当初天庆梁王要害大宋天子，在金沙滩设摆双龙宴，金刀令公杨继业带着八个儿子假扮宋王和八王前去赴宴，

0: 厌无好厌，两下打起来了。大郎替了宋王府，二郎替了南庆宫，三郎马踩入泥，四郎八郎石落在北国。当时杨四郎被你母亲铁金给抓住了，因为看中了杨四郎，和萧太后说明，两人成了亲。你爹更名改姓叫穆义，后来生下了你。你不怕你在宫中长大，娇惯成性不成才，又怕将来不能回到中原去，所以在四岁上把你送到我这儿学艺，并且不许我提你的身世，怕你回皇城。如今你在山上13年了，肄业学成也该走了。在皇城的时候，萧太后给你起的名字叫铜铃哥，我给你起的号叫麒麟子，你父亲给你的名字叫杨宗峰。只有你父亲留的书信叫你回到中原截取杨门的香烟后代。孩子，把这封信你拿去看看吧。杨宗峰打开书信一看，纸都黄了，墨迹也不太轻了，但是尚能认出。看完信之后放声痛哭，17岁了，不知道自己身世啊。师父啊，我该怎么办呢？我应该到皇城看看我的爹，看看我的娘，再到宋营去，行不行呢？不用去了，你父杨四郎曾经过关去看佘太君，此事被萧太后知道，萧太后把你爹打入天门镇的白虎镇。为了此事，你娘都疯了，家中还有你的二弟叫杨宗贤，你只管去天门镇救你父亲去，一来是父命，另一个是师命，回宋营去吧。随后魏时天就把萧太后以给天庆梁王报仇为名，实则侵犯大宋朝的事说了一遍。现在破天门阵正在用人，仙长任道安给我送了个信儿，叫我到前敌帮忙，你先走，为师随后也到。师父，您什么时候到啊？我现在去请老杨五郎杨继康，金刀令公杨继业的哥哥，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此番我们共同帮着穆桂英去破天门阵。
1: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2: 八、一、二、
0: 他们的舞步。

0: 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下代表性传承人。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生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我当下可以有哪些用？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5: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17: 随身听，
9: 随身听，
20: 随身听。
18: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8: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21: 气为帅，血为母，

0: 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0: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手蹬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寿无量，
4: 寿无疆，
5: 天无下限。
6: 强起见，
7: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天天听咱们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医保专项报销啊，随时要停止了。一旦说拿医保本买药不给报销以后，大家再想用补虚方的话，那一副啊，您就得花原价5600块钱去买了。之前一直想用，一直在观望在犹豫的新朋友，你看这两天啊，大家伙呢都忙着打电话来咨询。那我们工作人员就发现了，大伙除了咨询国家专利补虚方怎么报销，花多少钱，能不能治好自己的病以外，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竟然是，真的吃3副药就行，真的吃完3副药停药也可以。那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啊，很多患者

0: 看跟慢性病打了一辈子交道，早就习惯了常年吃药，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啊，大家一吃就十几二十年呢。包括你像那个拜阿司匹林，像他汀，是不是一天不落的吃？很多心脏病、风湿骨病患者呀，呼吸哮喘、老慢支患者呀，可以说一年四季是药不离手啊。在大家固有的观念里边，就是得了慢性病就得一辈子吃药。那我告诉大家伙，那是因为你吃的这些药，它干的都是压制病症的活，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解决表面的病症，所以他一停药就犯病啊。所以就让你天天吃，年年吃，顿顿吃。但是我们补虚派治病，我们盯的是病根，是人的根本，叫阴阳气血啊。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宝级的原研药，国字一号的补虚方啊，是目前市面上所有中成药当中唯一能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方剂。那它有着最顶级的配方，最道地的药材，最强大的功效，还有最安全的保障。上市三年多了，我们救治的患者高达50万，都是小病轻症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就解决问题了。所以打算使用的朋友，你可以把心呢放到你肚子里边去。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三副药用完就能达到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这么一个健康状态。那你一次补虚终身受益。那如果您到现在啊还判断不好，说我需要买几副药啊，我也欢迎呢您随时给我来电话。那经常有人问我呀，说孙主任，你看你呀干了一辈子中医，你见过那么多五花八门的老慢病，那最让您揪心的是哪一种啊？实话跟大家讲啊，我告诉大家，最让我揪心的就是糖尿病引起的肾病。有人可能还要说，孙主任，那糖尿病能带来100多种并发症，那怎么这个肾病最让您揪心呢？因为别的并发症啊，大多伤害的只是某一处。你比方说眼睛啊，眼睛坏了影响视力呗，是吧？我腿脚坏了影响走路呗。可是肾脏要是坏了啊，它影响的却是我们的全身，影响的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因为肾它是咱们人体的一个总的过滤的这样一个器官啊，包括我们全身的水液呀、毒素的排泄呀，都由肾来管理。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呢，肾又被称为是五脏之根，所以肾要是受伤了，它连累的将是我们的心脏、肝脏、脾胃啊，包括全身呢，都得跟着遭殃。另外别的并发症啊，你看它这个发生发展它还有个缓冲期啊，或者说有一些明显的症状提示，可是糖尿病肾病啊却是藏在我们身体里边的哑巴杀手。早期悄无声息，不疼不痒，等你明显感觉到，哎呀我尿里边有这个泡沫子了啊，像那个啤酒沫似的，一时半会儿不散开，等你意识到，呀我眼皮肿了，小腿胖了，一摁一个坑了，鞋都穿不上了，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了，浑身没劲儿了，我吃不下饭了，甚至恶心呕吐了啊，或者说你血压失控了，到这个阶段呢，说明你的肾脏的这个过滤网已经出现实实在在的严重性的破损了，轻则肾功能衰竭啊，重则呢尿毒症。一旦走到肾功能衰竭尿毒症，那就是要靠啥呀，靠透析啊维持生命了。你这胳膊上扎的都是那个透析针，每次透析得4-5个小时啊，等下了机器之后，这人虚弱的浑身发软，吃不好睡不好，你自己遭罪不说，花钱也是如流水。更可怕的是它实实在在在缩短人的寿命。那我说到这儿，可能还有朋友会说了，那孙主任，我确诊糖尿病以后啊，你看我降糖药啊，上顿下顿的吃，胰岛素也是早早的打上了， 血糖也是控制的还行啊。那为啥一检查尿里就有蛋白了，有2+号、3+号，那怎么肾还坏了呢？在这里啊，我想和大家严肃的说一下这个问题啊，所以大家呢认真听了啊。糖尿病血糖升高啊，其实呢它只是个表象，是你身体里边出问题传递出来的一个信号，血糖高了啊。那在我们中医看来呢，糖尿病本身呢是阴虚为本，燥热为标，得糖尿病一开始是阴液被燥热不断的消耗，所以你看很多人先出现啥症状啊，口干舌燥，是不是啊？咋喝水也不解渴，就有这个多饮的症状，日子一久啊，光是损耗阴液还不算呢，紧接着气也被耗干了，这个时候呢出现浑身乏力，阳气一点点被磨损掉了，阳又损及到阴，就变成啥呀，变成阴阳气血全部都亏虚了。而我们体内的这种糖的代谢呀，全靠着气血来推动，那我们阴阳调和，气血足，运化有力，糖呢就能被身体正常的消耗掉利用掉。可是我们现在呀，气也虚了，推动不了这个糖的代谢，那糖毒就排不出去，血也虚了，血虚这个经络呀得不到滋养了啊，阴阳都虚了，五脏得不到濡养了，所以你看啊，这些糖毒呢它就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浸泡着我们的这个肾脏，哎，特别我们肾脏当中的一些小的脉络，就是血管啊，包括肾小球、集合管、肾单位啊，慢慢都受到损伤了，所以肾的这个固摄能力啊就会下降，肾的固摄能力下降，它锁不住蛋白了，所以你的这个尿里边这个蛋白就2+号、3+号了，就会顺着尿液往外漏了。那到医院检查，我们肾病呢，你有蛋白了，是不是就可以确诊是肾病、肾炎了？因此啊，就是在你确诊糖尿病的一刻起，其实你的肾脏指标检查出还没有什么加号啥的啊，但实际上呢，它的本质已经是出现问题了。这个道理大家一定得把这个个转过来啊。可是西医呢，到这个时候，它还是一味的通过什么降糖药啊，通过胰岛素，强行的把你血当中这个糖分呢给压下去，他完全就不管这个什么阴阳气血，不关注这些玩意儿，就好比咱们家里的净水器那个滤网都已经磨出窟窿来了，你光在这调那个水龙头大小，不去修补这个滤网去，那脏东西不是照样还往外漏吗？那个机器早晚得报废。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呐，一辈子只管降糖，只管消水肿，只管消蛋白尿，但是却没法阻止糖尿病肾病综合症的发生发展。当然你更治不好糖尿病肾病了，这也是原因呢，哎，因为这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说你看见火苗了就用这个灭火器，哎，去灭这个火苗，但是你没有去查找这个火源去啊，就没去修补脏腑亏虚这个病根，症状暂时好像压下去了，可是这个亏虚还在啊，过段时间你看泡沫尿是不是又来了啊，浮肿又起来了，所以这个肾脏啊继续还是在走那个下坡路。因此我们中医啊有句老话怎么讲呢，叫消渴久必伤肾呐、啊。那既然说到这儿了，有人还会说，孙主任，那我有糖尿病，我也有蛋白尿，可是我不想透析啊，我不想得尿毒症啊，那我们到底该咋办呢？我还是那句话，百病源于虚啊，病去就补虚呗。既然糖尿病肾病的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那好，哎，我们只要稳住血糖，护住肾脏，阻断像肾衰竭、像尿毒症发展，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啥呀？就是补四虚，哎，必须补四虚，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就行了。那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截止到目前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它里边啊加入了300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那这位灵草啊 是在成千上万种中草药当中唯一可以做到的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灵药，它补四虚的功效啊，可以说是无药可比，无药可替。当糖尿病以及糖尿病的肾病患者啊，在使用上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这个阴阳气血补上来了，让你身体自身的运化糖分的能力就恢复了，什么糖毒啊，什么这个淤毒浊毒啊，哎，就能正常的把它给代谢出去了，当然血糖就会自然平稳的降下来呀，就完全不需要依靠什么降糖药、胰岛素，不需要这些外界的干预，你就能自己的控制好血糖了。而且随着阴阳气血补足以后，肾脏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像之前那些什么偷懒的、受损的、消极怠工的，什么肾小球啊、肾单元呢、啊、集合管啊，哎，这些肾单位啊，它就能自个儿正常的干活，你这样肾脏的过滤功能不就慢慢的恢复建立了吗？所以糖尿病肾病患者，你看最头疼的那些什么泡沫尿、蛋白尿啊、浑身浮肿、夜尿频多，这些个毛病自然就能一步一步的好转过来啊。那使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老朋友都知道，它作为国字一号方，作为国宝级的原研药，但凡经过我手这样的一些慢性病患者吧，只要我老孙我能点头给您治的啊，那就是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咱保你一个，我要做的就是万无一失嘛。所以虽说三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无，补足阴阳气血后能稳住血糖，能够解决糖尿病肾病的一些常见症状以外，我呢认为这些还不够，我们更应该护住肾脏的根基。糖尿病肾病患者为什么总是感觉腰酸腿软，总是感觉浑身没劲儿，手脚冰凉，身体沉重，那是因为你肾脏的根基啊都被掏空了。这个时候你补的再多，都好比往一个破了洞的水缸里边倒水，你一边倒一边漏，哎，看着好像补进去了，实际存不住。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为啥说它就这么厉害呢？因为它加入了紫河车，哎，加入紫河车以后可就不一样了。紫河车呀，本身就是孕育生命、承载先天禀赋的血肉有情之品，它是父精母血化生而成的，所以紫河车补肾精不是凭空给你制造一个全新的什么先天之精，而是借它本身就携带的先天禀赋之力，收敛住不断耗散外泄的先天的精元，就是把你肾脏往外漏精的那个窟窿给它封死，给它锁住。而且呢，它与三百年生，就是雌雄同体的这个百年生的手无相配合。你看啊，一边咱们补阴阳气血，哎，这边呢我们封固先天精元肾精，这样就做到了一补一收，确保补进去的养分不会被白白的耗散掉，那以此呢来护住肾脏的根基，这样就阻断了走向肾衰竭、走向透析、走向尿毒症的这条不归路。我还是那句话啊，除了那些先天性的疾病咱们不敢妄言，但凡后天出现的疾病，只要我们方法得当，都是有药可医的，绝非终身服药靠药硬撑着。最后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医保专项补贴报销的窗口可能随时要关闭了。医保报销一旦停止啊，那一副药就得5600块钱。截止今天，目前为止还有效，就是咱们农民朋友可以拿着新农合医保本，城里的朋友可以拿着居民医保、职工医保，还能够享受到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的福利啊，最高可以报到80%。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有20个名额，希望大家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同时，之前原价购买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朋友呢，到现在还没办理退费的，也要赶紧抓紧了啊！我们报销的统一报名电话啊，400-690-1200。 1677。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留给打进场外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哎，
3: 哎呀，我已经啊吃完一副药了
0: 啊。
3: 哎呀，昨天吧我听说医保报销要结束了是吧？
0: 对对对啊。
3: 哎呀，我想麻烦您呢，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吧，还得吃几副药
0: 啊。好好，您别着急啊，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跟我讲一下好吧。哎，
3: 好嘞。
0: 哎
3: 呀，我有吧那个关节炎，哎呀，老毛病了。
0: 嗯，
3: 这一变天吧这膝盖就疼。
0: 嗯，
3: 哎呀，真就像那个，就像那个拿刀吧，哎呀，往右里头弯似的。哎呀，刚开始前吧，哎呀，按摩又理疗，哎呀，后来又针灸，
0: 嗯，
3: 然后来就吃这个止疼药吧，
0: 嗯，
3: 能用的方法吧，哎，几乎都用了过，
0: 嗯，
3: 可是呢，都是缓解一会儿，还是不行啊。
0: 那你用这么多方法，你就从来没想到过补四虚啊？
3: 哎呀，可不是啊。哎，直到听您讲了才知道啊。
0: 嗯，
3: 人得病了吧，那个都是因为虚。
0: 对对对啊，
3: 这么多年吧，哎呀，都白遭罪了。
0: 嗯，
3: 哎呀，没吃这个药钱吧，我膝盖吧都弯不了。
0: 嗯，
3: 哎呀，蹲都蹲不下去。
0: 嗯，
3: 哎呀，坐马桶上吧，稍微哎呀，要是弯一点吧，这膝盖都疼的扛不了。
0: 嗯，
3: 去医院吧，那个大夫呢说我这两条腿呀，啊，关节都钙化了。
0: 嗯。
3: 哎呀，骨膜吧都没了，哎呀，都是骨头吧，磨骨头了。
0: 嗯，
3: 肿的吧，一点儿也不敢动的。
0: 嗯，就你的这个关节啊，这个肌肉、韧带、骨骼亏虚的没有营养了，就两个骨头棒在那干磨呢，所以就疼呗。
3: 哦，哎呀，后来听病友说，那吃您这个药，关节不疼了
0: 啊。
3: 哎呀，我就动心了，也想试，
0: 想试试啊。
3: 哎，说实话吧。哎呀，当初吧就是看价格也有点犹豫了。
0: 嗯，
3: 但自己吧一想呢， 哎呀，万一有一天这真走不一步走不了。

0: 后来砸针呢，
1: 嗯，
0: 也就咬牙买的呀。
1: 咬牙买的，你用上就对了。其实病根啊都在虚上，你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那你说吧，你用完之后到底怎么样啊？
0: 哎呀，还真多亏当时啊吃这个药了呢。
1: 啊，
0: 刚吃头两天吧，这膝盖吧，
1: 嗯，
0: 哎，就感觉呢，先是酥酥的，就像往外冒凉风似的，完慢慢的呢，哎呀就发热了。
1: 嗯嗯，
0: 晚上后半夜吧，哎呀，我记得还有时候吧，就像火烧火燎的。
1: 嗯，
0: 可等那睡一觉起来吧，哎呀，我感觉膝盖吧就不那么发凉了。
1: 哎。你看啊，咱们经常给大家讲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活药。活药啥意思啊？就是它能往你身体上哪块最严重的往哪钻，就像自个儿就知道道似的啊，这叫活药。你看你这膝关节膝盖啊遭这么多年罪，就是你那个膝关节这些寒邪啊淤堵啊都在这堆着呢。哎，你等着药劲儿一过来，它就专门盯着这个病灶发力了啊，就把里边攒的这些寒气呀，啊，淤堵啊，哎，一点一点往外排。所以刚开始你看，丝儿酥的往外，这个像冒凉风似的，是吧？刚开始冒凉风，然后就开始发热发烫。所以这个体感，不管是冒凉风也好，发热发烫也好，都是在补四虚通经络的一个表现啊，所以是正常的。那你现在这一副药吃完了，你这个关节现在怎么样了？
0: 哎，现在早上起来吧，哎呀，腿不僵了，
1: 不僵了，
0: 打，
1: 啊，
0: 哎，
1: 啊，
0: 打个弯吧，活动啥的吧。哎呀，都不像以前那么，哎呀，紧巴了。
1: 嗯，
0: 前几天吧，哎呀，小孙子吃点那个小零食吧，哎呀，撒了一地呀，啊。
1: 嗯嗯，
0: 哎，你说当时吧，就我俩在家。
1: 嗯。
0: 哎呀，我蹲地下给收拾呢。哎呀，我发现我的腿吧，哎呀，没那么疼了。
1: 没疼，不疼了，是不是？你看啊，这四虚补上来了吧？四虚补上来了，阴阳气血充足了，就能源源不断的往你这个骨头缝里边，往这关节里边输送养分，而且关节里边这个淤堵都化开了，这个风寒湿邪都排出去了，它自然就不疼了啊，也能这个屈伸活动自如了。就好比啥呀，好比说咱家里边那个门啊，嘎吱嘎吱的，你把那个油啊，把那荷叶上给它上好了油了，它就不嘎嘎响了嘛，就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记住了啊，病从虚中来，要想治好病，一定要补四虚。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哎呀啊，这个确实，我其实以前吧也感觉身子虚，
1: 嗯，
0: 就是后腰吧，哎呀，有一块吧总觉得哎呀酸几个鸡的，
1: 嗯嗯，
0: 那么哎，在腿呢还能动弹之前吧，哎，搁哪里呢，哎，也站不住，
1: 嗯，
0: 站一会儿吧，哎，就没劲儿，
1: 嗯嗯嗯，
0: 哎，尿吧，哎，总像呢，就是尿没尿干净似的，
1: 嗯，就排不净似的，是吧？
0: 哎，对，哎，尤其是晚上啊，还尿频，
1: 嗯嗯，
0: 过去吧，这腿吧来回走吧也不方便，
1: 嗯，
0: 我吧就在床跟前呢，就放一个尿壶，
1: 哦，
0: 哎，但呢，自从呢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哎呀，哎呀，排的也挺痛的，
1: 嗯，
0: 腰呢也不那么酸了，
1: 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看它不光是补肾虚，还能得固摄得住，就是你让你补上来的东西别白补，别外泄，这就是它跟任何其他的什么补肾药不同的地方啊。但是老哥呀，虽说您现在感觉状态挺好啊，但是记住了，你毕竟你这个四虚啊也是刚补上来嘛，这才一个月呀啊，所以各方面呢，咱们尽量呢，还需要有一些克制才行啊，哎。
0: 哎呀，我记住了，孙同学。
1: 嗯，
0: 听说那医保本马上啊就不能用了。
1: 对对对。
0: 那我的情况再买多少合适啊？
1: 根据您的这个情况，我认为啊，您再买一副药就够了。
0: 哎呀，我合计呢，再买两副吧，凑够三副。哎，说能给按照80%报销啊？
1: 对对对，买三副按80%报啊。
0: 对呀，这补四虚不是能延寿吗？
1: 嗯。
0: 多吃点不是也行吗？
1: 那当然可以了。都说这个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儿是啥呀？不就阴阳气血吗？所以我一直在讲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寿命的。那你要想买两副呢，我也不反对啊。那咱就抓紧点时间吧，别赶上这个没有报销了，到时候咱就得自个儿掏钱了，好不好？哎，没别的事儿，
0: 好
1: 了，
0: 兄弟，
1: 哎，行，
0: 那我就去买
1: 药，哎
0: 呀。
1: 好的，
0: 谢谢您，孙明，
1: 不客气啊，再见了，再见，
0: 再见，
1: 好，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 感谢这位。

0: 朋友的参与，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三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是那个孙主任吗？
2: 哎，你好，是我，我是孙志刚，你好啊。
1: 啊，那个孙主任，
2: 哎，
1: 啊，我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老伴的情况。
2: 哎，
1: 他有那个他有那个脑梗。
2: 嗯。
1: 啊，然后我想给他买点这个药嘛。
2: 嗯。
1: 就是说现在拿这个医保本就能买吗？我想问一下。
2: 能，没问题的。截止到目前啊，咱们农民朋友可以拿着新农合医保本。城里的朋友可以拿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你都可以直接购买。但是咱们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啊，随时随地要关停，所以要想买的话就得抓紧时间啊，可不能再耽搁下去了，好吧？
1: 哎哎哎
2: 哎，
1: 但是我在那个广播里嘛，就是听说就是个返钱，我就不知道咋回事呢，这个。
2: 啊，这返钱是针对之前的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说的。啊，但是您现在是属于赶上咱们现在有这个报销政策了，你就直接享受这个福利了。
1: 哦，
2: 就除非说您之前是花原价买过药的，你才可以返钱。你要是没买过，你就涉及不到返钱的事儿啊。哎，你老伴啥情况？你跟我讲一讲，怎么要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您说一下好吧？嗯
1: 嗯嗯，他是这个脑梗。
2: 嗯，
1: 现在目前的这个状态吧，就是左侧的这个胳膊它伸不直嘛。然后就是他就是在这个胸前就是这样弯着，
2: 嗯，
1: 然后另外一只手吧倒是没事儿，
2: 嗯，
1: 那个腿吧就是慢慢走的话还行，
2: 嗯，
1: 快走的话快走不了，人家走三步吧，他最多也就是走一步，
2: 嗯，
1: 然后说话也不行，有点那种大舌头那种感觉。
2: 就是除了这个肢体上有障碍，原方面也不好，是不是？那他得这个脑梗要多长时间呢？
1: 4个多月了，快5个月了吗？
2: 才4-5个月，时间不长啊。那现在这个吃饭啥的怎么样？排便、大小便怎么样？
1: 吃的话就是吃不多，一顿的话就一小碗，反正总啥他就是吃啥了就觉得没胃口，看见饭吧就感觉不想吃，
2: 嗯，
1: 然后就是2-3天去一趟厕所吧。每次的话要吃那个乳糖，然后才能拉一点出来。
2: 哦，是这样，就吃的是这个叫乳果糖啊。那看来他是这个气虚的厉害呀，就没有力气去排便，是不是啊？他血压什么情况怎么样？你给我说说血压。
1: 血压的话，他不是现在是天天吃一片那个诺活喜吗？
2: 啊，就安露地平诺活喜。
1: 对，基本的话是都在这个130到90。
2: 啊，还行。
1: 对，孙主任，他这个情况的话，用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行不来？
2: 嗯，
1: 因为他那个胳膊，就是说，我就想能不能好过来，知道吧？
2: 嗯，完全没问题啊，完全没问题，因为脑梗这个病啊，你只要四虚同补，哪怕说你留下后遗症了，我跟你讲都能治，而且基本都能治好的。并且还能做到啥呀？不会出现二犯三犯，就斩草除根了。所以大家记住啊，脑梗呢，它不是说你这个突然堵的，是因为你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亏虚了，然后阳气不足了，血液没有这个前进的推动力的啊，所以阴血亏虚到脑络得不到滋养，气血运行无力，才慢慢发生的这个淤堵，它不是一下堵的啊。那你堵到大脑血管呢，脑梗不就来了吗？那包括我们的这个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啊，它这些后遗症其实都跟这个气血亏虚有关系。等你把这个四虚给它补齐了，气血运行有动力了，这个淤堵呢自然就通开了，那后遗症不就得到解决了吗？

0: 啊，它不会再复发的啊，这个你放心，好不好？
1: 好，反正都说这个药好，就是说能给他治好的话，真的那个我们要念你一辈子的好，说实话，他就是得这场病以后吧，受到这个打击是挺大的，哎呀，感觉这人吧一下就垮下来，然后明显就感觉到这个脑子反应。

0: 现代医学讲那就脑神经呗，是不是？脑神经得不到濡养了，所以人得病之后啊，他的反应能力啊、记忆力啊，哎，各方面都下降了，就变得迟钝。但是你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最大的好处是啥呀？不光是四虚同补，你看我们这个方剂当中，我总讲它是双君药，双君药，还有一个叫紫河车的，可以添精固髓的啊，并且紫河车是唯一可以补先天之精的这个灵药啊，十滴肾精才能化生一滴脑髓，因此啊，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能充盈脑髓了。那你这个脑髓补好了，不管以后你是说话唠嗑啊，还是这个思维反应啊，都能恢复到正常水平啊，这个没有问题。
1: 哦、
0: 哎哎，
1: 那孙主任，那你说吃上这个药好了以后，就是还用不用就是常年的吃？
0: 那不用的，好了就好了，不用常年吃。哎，那我孙志刚啊，我行医这将近40年了，能三天咱们就治好的病，绝对不会说让患者说你吃4天的药或者吃5天的药，不会这么做啊，这叫将心比心呐、啊。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啊，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赚点钱都不容易，所以哪怕是重病大病，我们用这个补虚方啊，就3副药足矣，因为它是国宝级的原液药嘛，是国字一号的补虚方嘛，哎，因此啊，一次补虚一定是终身受益的啊。
1: 哦，那太好了。那孙主任，那我就直接给老伴儿订那个3副。我们是这个农村合作的医疗嘛。
0: 你这个订3副药，你不在我这儿订，不在我这儿订、
1: 啊，
0: 你打那个场外电话400电话，那电话知道吧？
1: 哦哦哦，知道知道。那个我打电话，就是我先打电话去啊。哎，对对对，那个孙主任，我就是还想就是问一下啊。这个药的话就是直接给我们邮到家呢，还是需要就是啥手续不？
0: 您这样啊，您打咱们场外电话400电话的时候呢，我们工作人员都会手把手的教你，跟您交代好了，包括日后啊、
1: 哦、
0: 您怎么服用都会有指导医生给您做指导啊，这个您就放心吧、
1: 哎、
0: 好不好？哎，
1: 哦，好好好，行，那个行，那孙主任，那我先打电话报名。
0: 哎
1: 呀，今天就是麻烦你了，特别感谢你哈。
0: 啊，不客气啊，祝愿您老伴儿啊能够早一点康复，但凡在健康上有啥问题，我也欢迎随时随地的跟我联系，给我打电话，好吧？再见了啊！
1: 哎、好好好，
0: 哎、
1: 谢谢啊、
0: 哎，
1: 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有什么问题请讲啊。
3: 孙主任，
0: 哎
3: 我前天才打电话办理报销
0: 啊，
3: 今天早上吧钱就收到了。
0: 是吗？
3: 一共是13440块钱、
0: 啊、
3: 一分不差。哎呦，真的是太谢谢你了。都是你呀、
0: 啊、
3: 来回都忙活、给大伙儿申请的呀。
0: 没事、
3: 我大姑姐呢看我报销的钱下来了不、她也想吃，让我赶紧呢、也给她订3副药，她以后啊拿医保买不着了。
0: 哦，你大姑姐要用啊，那你就告诉她自己拨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报名预定就行了。因为每天每个地区啊是有固定的这个名额的，一个地方不20个名额吗？这我这块没法帮他报名，你让他打那个400电话报啊，好吧？
3: 哦哦哦，那我一会儿就打你那个400电话。
0: 对，你跟他说。

0: 说一声啊，
1: 嗯，
0: 把您的情况给我讲一下。
1: 我吃这个药呢，可真是吃对了，这
0: 啊，
1: 孙老师
0: 啊。
1: 我呢有着糖尿病，这都20多年了吧。
0: 啊。
1: 检查出糖尿病那天起就吃降糖药。
0: 嗯。
1: 这不后来呢也是早早的扎了胰岛素了。
0: 嗯。
1: 哎呦，但是也没挡住这并发症出来。
0: 嗯，你看看我今天这个讲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那些问题啊，你看你这就是这样，是不是啊？自打你这个确诊糖尿病那天开始，实际上你的这个阴阳气血就这四虚啊，至少都虚了三成了。再加上糖尿病本身呢，它就是一个慢性的一个消耗性的疾病，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把你这点气血阴阳啊都给消耗的差不多了，哎，所以并发症呢就越来越多，甚至越来越重了，基本都这样啊。
1: 那会儿不，咱也不懂，这就合计着呀，听人说打上胰岛素了就不得并发症了的。
0: 那可不是，那可不是，这就是最坑人的说法啊，最坑人了。这个胰岛素啊，它只管帮你说降降血糖啊，哎，这还差不多，能把这指标降得挺好看。但是你四虚不补啊，就算你血糖控制的再好再稳定，那都是假象啊。哎，你并发症一个你都挡不住，迟早的事儿。所以糖尿病患者千万啊，大家记住，不要说以为你觉得呀，我胰岛素打了，血糖控制挺好，就万事大吉了，那可别这么想啊。你看你这不就是吗？不也出现并发症了，是不是啊？那你告诉我，你都出现什么并发症了？都有哪些并发症啊？
1: 我这最主要的有两个，
0: 嗯嗯，
1: 一个呢是心脏
0: 啊，心脏
1: 就是冠心病，还有这房颤，
0: 嗯。
1: 另一个呢就是这脚丫子
0: 啊，
1: 这也是最严重的
0: 糖尿病足，嗯，
1: 对，刚开始啊只有三个脚趾头啊觉得发麻发黑，
0: 嗯 嗯， 嗯，
1: 我就找我们的人部，当时还是主治给做的手术，
0: 嗯，
1: 为了让我还能走道不，就截掉了这个脚趾头，
0: 嗯，
1: 这个脚掌不都留着
0: 啊，
1: 可没到两个月不，我的脚外那、
0: 嗯、
1: 外侧那不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口，
0: 嗯，
1: 哎呦，说啥它也不愈合了，哎呦，烂的呀，得有个拳头那么大了，这就看着都吓人。
0: 嗯，
1: 能真切的看着里边的，这里头里头发白的白色的骨头了，这就。
0: 哎呦，那就能看着那个露那骨头茬了，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你再不合口，再不长肉啊，你脚掌都保不住了，你再截弄跑就得在脚踝这块截了。
1: 是是。当时我们医院不住了几天，天天大夫打点滴，不发烧了。
0: 嗯。
1: 大夫说你回家先慢慢养着吧。
0: 嗯。
1: 这不等一个月以后再复查，再不见好啊，就只能截掉了。
0: 嗯嗯。
1: 这我当时听完以后啊，这火就上来了，
0: 嗯、
1: 这满嘴都起了大泡了，啥也吃不下去了。
0: 嗯。
1: 你说晚上嘞，根本睡不着那觉，合计着呀，这要是说截肢了。不就是这瘫了吧，这就啊，
0: 嗯嗯，
1: 你到时候了多坑孩子们呢，这就啊。
0: 哎呀，您这个想法呀，当爹妈的当父母的都会这么想，自己遭多少罪都能忍，就是不想连累孩子，是不是啊？哎，可怜天下父母心。
1: 我这是正愁的不知道咋办的时候呢啊、哎、这不就在广播里啊听到一个老姐妹们说，说自己也是糖尿病，和我的情况吧一模一样。
0: 嗯。
1: 他当时就用了这补息方这个药，
0: 配
1: 合点那个红霉素软膏涂在他伤口上面。
0: 嗯。
1: 还就长起来了。
0: 嗯。
1: 我就赶紧这不买了一副药。
0: 嗯。
1: 我心想着呀，这要是说不用截肢了，别说是5600块钱了，就是56000呢，我也愿意。
0: 嗯。
1: 但孙主任说该说不说啊。
0: 嗯。
1: 你这个药啊是真给力呀、啊，这就啊，
0: 嗯，
1: 我收到以后不，我这一边吃一边外涂，
0: 嗯，
1: 也就有个这么3-5天，也就是，
0: 嗯，
1: 我就发现啥呢？这伤口边不，它不怎么往下这流浓糖水了。
0: 哦哦，太好了。
1: 我印象特别深，等吃到半来月以后吧，半来月左右那会儿，
0: 嗯，
1: 这以前发黑那个烂口的边缘不。就能看出来这粉红色的肉了。
0: 哎呦，
1: 慢慢这白骨头肉我都看不着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讲到的实实在在的功效啊，在您身上这不就体现出来了吗？所以你看，它总能治一些常人治不了的病啊，非常好，至少咱现在不用担心这个剁这个脚脖子了，是不是啊？挺好啊。
1: 对，是。哎呦，我一看这药这么好啊，就赶紧又买了2副。
0: 又买2副。
1: 那孙主任，我现在我这是3副药就马上吃完了。

0: 嗯。
1: 哎，我发现呢啊，它对这心脏啊、对血糖啊效果都好。
0: 嗯。
1: 我原来的心脏这个房颤，动不动就心慌的呀，突突突突的那种，噔噔噔噔的跳的呀，都坐不住的那种感觉啊。再也不是浑身呢冒虚汗，就得这穿着背心儿，一会儿就湿透了。
0: 嗯，
1: 你说犯病的时候呢，一点都不敢动弹。
0: 嗯，
1: 哎，但自从用了咱这药了以后啊，这心脏嘛，哎，咋也不咋地了。
0: 嗯，
1: 啥感觉没有，一直没犯病。
0: 一直都没犯病，是不是？哎，你看，肾虚补足了，我们一阳气血上来了，你心脏得到充足的滋养了，所以它那个传导就正常了。啥叫房颤呢？房颤叫心房显颤，就是心脏的这个电传导发生异常，就像我们那手机没有信号了，是那个道理啊。那你现在心脏得到充足的滋养，传导正常了，那房颤就安稳了，还突突啥了？那不突突了啊。那血糖情况怎么样？您跟我说一下。嗯，
1: 哎，血糖更不用说了。
0: 嗯，
1: 原来不，我打16个单位胰岛素，
0: 嗯，
1: 大概吃完2副药的那会儿不，我就不打胰岛素了。
0: 嗯，不打胰岛素。
1: 这最近这一小个月吧啊。
0: 嗯嗯。
1: 哎，血糖不也没啥波动，还有像那个腿走道是不也比过去有劲儿了？
0: 嗯，
1: 也不浮肿了。
0: 不浮肿了。
1: 哎，排尿不也没那磨磨子了。
0: 嗯。
1: 我头两天呢刚去医院验尿，说尿里边不也没加号了。嗯，
0: 没加号了。
1: 这包括眼睛不，哎，也比以前强，感觉啊，看东西啊啥的感觉比过去啊，哎，真亮堂了。
0: 哦，视力提高了。
1: 缝点啥东西啥的吧，都不用戴老花镜了，哎，也能哎认真了这回。
0: 啊，就视力提高了呗，是不是？非常好啊。所以你看你身上这些并发症是不是啊，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都得到了改善提高，哎呀，有的都已经治好了。我经常讲虚生百病，哎，那你补足四虚啊，是不是就能去百病啊？这个道理都很简单啊，挺好，祝贺你啊！
1: 那孙主任，我这第3副药不，也就是还能吃这么3-4天吧？
0: 啊！
1: 现在拿1包本还给报销，哎呀，你说我还用再买点药不？
0: 我认为不用了，你要是这3副药吃完了就够了。啊，再有你记住了啊，咱们阴阳气血补足了之后啊，身体机能都恢复了，那我们五脏六腑啊各司其职的，身体呢不会再有什么问题的啊，您放心吧，没有必要再买。
1: 哦，我合计着多吃点对身体也能更好。
0: 嗯，
1: 就像你说的呀，阴阳气血越足寿命越长呗。
0: 嗯，
1: 现在还有医保报销，我就想再买1副2副的。
0: 那你要这么讲的话呢，我也不反对啊。确实是这样，补虚就是补福气嘛，补虚就是补寿命嘛。那你要想说我长寿点是不是啊，那你趁着今天咱们还能医保本还能买还能报是不是啊，你再买1副药也行，那我不干涉了好不好。哎，
1: 行。
0: 嗯，
1: 那孙主任，那我就再报名再买2副药吧。
0: 行，
1: 谢谢您了。
0: 没事没事啊。好的，再见。
1: 哎，好的，
0: 好，
1: 再
0: 见再见。哎，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有什么问题？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
3: 哎呀，孙主任，我今天有个事儿吧，我想求您帮帮忙。
0: 哎，您别客气，咱们之间不存在着求什么谁帮忙哈，有啥事您尽管说，我能帮的一定能帮您，好吧。哎，
3: 是这样的，我和我大姐吧都买了这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
0: 啊，
3: 我俩当时吧是一起办理的。
0: 啊，
3: 然后她的钱都收到了，我想问我这钱咋还没收到呢？
0: 就是你姐的收到那个退的那钱了，你没收到，是这事儿不是？
3: 对对，就这事儿。
0: 那你是 哪天办的呀？当时都核对那个信息没有啊？
3: 哎呀，我把医保卡号、银行卡号都拍照片给你们发过去了，信息不能有错呀。
0: 嗯，
3: 我俩是前天办的。
0: 前天办的呀？那前天办的算今天，这不才3天吗？
3: 嗯，
0: 一般是这个3到5个工作日都能给你退回来。 啊所以你别着急，也再耐心等两天。你放心，这个钱是医保中心给你打的，指定都能到账。可能有的是早两天，
3: 哦，
0: 有的晚两天，但是5个工作日都能到账的，您放心吧，没事儿。哦，没关系啊。
3: 关键，
0: 嗯，
3: 我这不是看我姐到了，我没到，那我再等等。
0: 等等等等。
3: 这主任，这个活动搞得可真挺好，给我们省不少钱，
0: 省不少钱。
3: 我以前

0: 对，以前吧，我基本上都用在吃药看病上了，那还没治好呢。
1: 嗯嗯。
0: 我家我大姐吧，先吃这药，她有心衰，都吃好了，让我也吃。我吃上以后吧，感觉确实挺好的。
1: 啊，就是你姐介绍给你吃的呗，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是啥情况？把你的情况说一下。
0: 我吧有气管炎，就是老定咳嗽啊，胸闷发闷的厉害。一动呢还气喘，就感觉身体不如以前了。哎呀，男友说的就是啥活不干的，也总感觉身上没劲儿。
1: 那就是身体太虚了呗，是不是？
0: 反正身边只要有个感冒，就能把我刮上去。别人你说三五天就好了，那我十天八天我也不一定能好起来。
1: 啊，所以这个免疫力啊，抵抗力就不如以前了啊，很多人都有这种情况啊。
0: 是，完了晚上睡觉吧也累挺，乱七八糟的，啥梦都做。
1: 睡觉。
0: 人家睡醒。对，你说人家睡醒了能解乏，我也就能睡个三四个小时。醒了还跟没睡似的。早上刚睁眼那会儿吧，脑袋胀的厉害呀。这血压基本都在156。然后我大姐吧，知道我总睡不好觉，她心塞吃好了以后，就把剩下的药都给我了。这主人那药啊，也就三四天，我吃完以后，吃完这晚上还真不做梦了。
1: 见效了。
0: 从10点多开始睡，能睡到第二天凌晨3点半。早上还是被尿憋醒的，我都多少年了没睡这么好觉了，这回白天才感觉有针头了。
1: 你看这就是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了吗？四虚补上来了，你的阴阳气血足了，这人就跟充满电一样啊，精气神十足的。挺好啊，非常好。还有什么好转你再跟我讲一讲啊。
0: 哎呀，我一看这药这么好，我就决定自己买点呗。然后我大姐当时吧特意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一次吧吃够3副药，你别心疼钱。这么大岁数了你留钱干啥呀，死了一分也带不走。
1: 也是这个。
0: 就现在现在留多少钱都不如自己有个好身体。
1: 对对对。
0: 哎呀，我一听吧也是那回事，完了十把劲买了3副药。直到半个来月，感觉早上醒了以后，这脑袋不像过去胀胀了，血压也降下来点了，最高才140啊。
1: 现在最高才140，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这个阴阳气血补上来之后啊，睡眠好了，人不虚了。其实你像这个血压也好，睡眠也好，就是有一个交感神经在这紧绷那根弦儿呢。那现在这不那么紧绷了，所以晨起的这个血压呀，自然就不高了。
0: 对，然后
1: 挺好的。
0: 这现在两副药就马上吃完了吗？更没想到是啥呢？我吃了20年的降压药，我现在居然一片都不用吃了。
1: 把这降压药也停掉了啊？
0: 停了，血压还挺正常的。刚开始我不敢停啊，我怕血压突然涨上来。我现在才知道当初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1: 对对对，你说的有道理。刚开始很多人都有这种疑惑的，但是你用着用着你会发现这血压非常平稳，降压药再不降的话，就变成低血压，就不更不好办了啊。
0: 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还有一个变化，我不是气管炎吗？疫情以后吧，我就去体检了，查出来一个4×4毫米的，就是膜玻璃结节。但是前两天我去检查时，大夫说我肺上的结节看不着了。哎呀，这补气房还真管结节呀。
1: 就是你这个又去复查那个膜玻璃结节4×4那个找不着了，不见了，那就
0: 对对对，没了，
1: 掉了，湿化了呗。
0: 对，
1: 所以大家记住了啊，虚生百病，你包括结节、囊肿、息肉，这些东西咋来的，不都是因为虚吗？在中医当中讲啊，虚则寒，寒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瘤。瘤是啥呀？不就是你体内长这些乱七八糟的赘生物吗？结节增生，什么囊肿、息肉、包括都属于瘤的范畴啊。但是你现在把这个阴阳气血补上来了，咱身体不虚了，所以你那个膜玻璃结节自然就找不到了，它化开了，没了。很好啊。
0: 哎呀，太好了！就是人这结节没了，解了解我大心病啊。这回我放心了。
1: 放心了。
0: 我现在家里面还有一副药没吃呢。我寻思以后吧，拿着医保本去买药，不给报销了，我还用不用再买点啊？
1: 不用了，不用了。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方啊，属于国宝级原研药嘛，就3副药就足够了啊。所以你就听我的吧，不用再买了，好吧？
0: 行行，那我听您的。对了，孙哥，我刚才吧，我忘了说了，我现在气管炎也好了，一点也不咳嗽了。然后这两天吧，我家这早上挺凉的，要搁以前肯定犯病了。
1: 这几天没
0: 有
1: 病啊，
0: 没有，啥事没。

0: 有，完了还有头两天我老伴感冒了吗？这不是。
1: 啊。
0: 我都没被传染上。
1: 是吧？啊。
0: 然后他先是吃了两天感冒药没治好，我看他还严重了，就赶紧给他吃了四粒补气方。
1: 嗯。
0: 就吃两顿呢，第二天人啥事没有了。
1: 你看看，你看啊，这人不虚不得病啊，你四虚补上来了。我们的根基强壮了，你身体的问题就都解决了啊！那你就这样吧，坚持把这第三副药最后这点把这都吃了了啊！十年内啊，你不管是血压呀，还是结节呀，还是你这老气管炎、老慢支啥，都不会再有问题了。你就接着用啊！有啥情况咱们以后再联系，好不好？哎，
0: 行行行，好好，那谢谢你了，是不是？
1: 那个、
0: 麻烦你了。
1: 医保退费呢，你关注一下你的银行卡号，就这两天肯定会给你打过去啊！哎。
0: 哎好
1: 好
0: 好，
1: 再见啊！
0: 那好，那谢谢，
1: 再见，
0: 再见，好，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

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三百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咱们讲到朱元璋收干儿子啊，这个年纪不大，有了20多个干儿子，而且还把自己的亲侄儿和亲外甥也收成了干儿子。这是为什么呢？你要那么多干儿子干嘛呀？又不是自己不能生。上一节节目呢，咱说了，这个其实是当时的一个风气，目的就是笼络那些军队当中的青年才俊，要不然你靠什么留住人才呀？对不对？你给他们高薪，能给多高呢？我记得以前有一部电影叫《黑金》，主角就有一句台词，说我能出很高的价钱。旁边的那个被贿赂的人就说，有多高？比天还高啊，对吧？你在生死面前，在大的利益面前，你能出多高的价格？而且平时你作为起义军，咱说话，你要有那么有钱的话，你何必干起义军这一行当呢？人说起义了，占了地了，占了城了，你就有钱了。各位，你不还得再发展吗？你把钱全都散出去了，你拿什么发展？还讲什么以后啊？而你要不讲以后，你要什么干儿子呀？你要那些人干嘛使啊？对不对？所以要干儿子是为了以后发展，你要给他们一个身份，给他们一个荣誉。这招现在说起来特别厉害。你比方说私企，对吧？你给他个经理当的，哎，他可能觉得我跳槽也可以当经理，你俩拜把子了。老板和总经理拜把子了，你就是我干哥哥。我去，总经理跳槽的时候他也要想一想，没差啥，但这中间有一份情谊。起义军玩的也是这个路数，我虽然不能给你很高的薪水，但我肯定不会给你很低，为了防止别人挖你，咱俩认个干亲，我当你干爹，对不对？等你将来再跳槽的时候，你跟别人说我曾经当过别人的干儿子，接收你的人也要掂量掂量。哦，这个是原来别人的干儿子被我挖来当我的干儿子了，值不值得信任呢？对吧？这是个问题。所以这是一个权力的交换，你要付出你的忠贞，换来干儿子这个称号，换来老大对你的信任，把你的领导变成你的干爹。回头话来说呢，朱元璋也好，其他的那些起义军的领袖也好，用自己的羽翼护着这些干儿子，但是他也要给他们一些职务。所以朱元璋笼络这些人，把这些人当作是自己的亲信，干嘛使呢？主要就是希望这些人打仗的时候能够拼命，并且在一些比较特殊的时刻还可以拿来监视别的将领。毕竟是干亲，要比别的人要亲上那么一截。所以朱元璋等人一点都没闲着啊，这干儿子也没少认。但是有一个问题，认干儿子或者认个干爹就什么事儿都解决了吗？事实证明是不可能的，那只是一种手段而已。干爹真的就能充分的相信干儿子吗？这事儿也真的不好说啊。你就拿朱元璋和郭子兴对比起来，朱元璋对郭子兴那就100%死心塌地，心里边想我一切都为我干爹想吗？不一定啊，这不是干爹，是干老丈人想吗？对吧？郭子兴呢，也虽然说把自己的义女都嫁给了朱元璋了，但是这心里边也是对朱元璋呢，那也差一截，毕竟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所以在这里呢，他总是觉得义子啊、干儿子啊这种东西，关键时候还是怕靠不住。所以当时的起义军也好，包括中国历史上很多很多想要派男人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为了怕这个人在中间起点什么变故，于是就会把他的家眷留下来来做抵押。那这个是很常见的事情。还有春秋战国时期两国交战，交战之后呢，和谈，
为了表示说以后咱们再也不打了，相互之间把儿子压在对方的首都，这叫质子。当年秦始皇他爸不就是秦国放在赵国的质子吗？这个历来已久。朱元璋带兵出去打仗的时候呢，马夫人就带着其他重要将领的那些家属留在他们的根据地。但是有时候出去一打仗啊，就打好长时间。你说朱元璋那边下令说把正妻啊，把媳妇都留在家里，说一帮老爷们就出去打仗，一打打个好几年，都是壮汉，他仍然是需要家的温暖的，他也是需要一种在战争以外的那个时间里边的放松的。而且过去的那个法律又允许，所以呢好多人会选择在驻地，就是他们驻扎的地方再找一个小老婆啊，那时候不叫小老婆，叫娶妾。而中国古代的这个伦理观念呢，是妾永远身份不如正妻，所以朱元璋也不怕这些人有新欢，只要正妻还老老实实的掐在大本营里边，就不怕他们去投敌，甚至说执行任务的时候起任何的幺蛾子。但是这也不保险，朱元璋他们还要干的一件事儿，就是要防止这些农民起义军的将领们和读书人过多的接触。过去有一些资料里边用了一个词儿叫勾结。朱元璋那时候曾经下过一个命令，叫锁客城池，令将官守之，勿令儒者在左右议论古今，只设一例，管办文书，有差事独罪作例。什么意思？那就是我们一旦拿下一个地方了，哎，千千万万要把那些儒生啊，要把那些有知识的呀，有这个有那个的人都给看好了，千万别让他们和那些将官们接触。因为那些人呢，就闲来没事他这讲古讲今的，是时不时的影射一下。那些没有什么文化的将士们一听这读书人一说，哎呀，好像是这么回事，似是而非，被煽动了，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哎，就怕这种事情，万一出现了什么这个岔头，那好不容易攻下来的城容易出问题，特别是造反这个事情，最容易被读书人说成是不忠不义啊。这个很多农民他的这个心态是非常朴素的，我是因为活不下去我才造反的。这时候读书人跟你讲了，你这叫不忠不义，你怎么能够忠义呢？那么你就是投降朝廷，这就叫尽忠啊，你的忠是给朝廷的忠，不是给你们老大的忠。哦，这将官一想，那我投降吧，这就麻烦了。但是你不用那些儒生，不用那些读过书的人，很多官府里边的那些文书事件你没办法处理啊，怎么办呢？所以朱元璋说了，就设一个人跟那儿办公，有啥事都找他，出了错就拿他试问。你要说半路上逮着一些元朝原有的官员，或者是呢原来读书的人就碰上了，怎么办？哎，一律上交，交到朱元璋那个中央来处理。说你私底下你就想留用，那是不好使的。这是我们顺着义子干儿这件事情就讲到了朱元璋当时用兵的这么一个策略。其实咱们现在去看朱元璋那时候使的这些办法啊，会有一些感受。这个感受就是朱元璋从一个底层的生存者啊，挣扎着生活的人，一个乞丐，变成了起义军的领袖，经过自己的努力后来变成皇上了，一定有他的过人之处。不论这个过人之处今天看起来是有多么的过分，但当年对于朱元璋来讲，他也许没有更好的办法。对于他来说，那时候他不这么干就不行，活不下去，发展不了。所以在民间有这么一句话嘛，就到啥时候说啥话吧。你这个选择，你过了多少年以后看起来也许没那么文雅，也许没那么正确，但是在当时你没得选，那时候它好使。你把握住了这一点，回头你再去看朱元璋往后走的那些步，你看他使的那些招，你就慢慢能理解这个人了。而且你也能够看得出来，一个从乞丐从农民走出来的皇帝，他很多的生存智慧。当然这一切呢，我们不能光说这些理论啊，光点这些题，咱们还得从这个历史，从事件里边来看。朱元璋他们呢很容易就拿下了滁州，
当打完这一仗之后，兴致勃勃地想和自己的老丈人郭子兴汇报一下自己的成绩，结果找人一联系，发现不对，又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呢？这边朱元璋打着滁州，他和郭子兴原来所在的那个濠州，原来那个红巾军，人家也没闲着。彭大、赵俊用带着人把盱眙四州给攻下来了。按理来说呢，说你们把这个新的地盘攻下来了，业务越做越大，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就应了那句话了，叫做能共患难，不能够共享福。原来两个人都落魄的时候还能对付，还能坚持，结果现在呢，事业也做好了，闹翻了。闹翻了的理由我估计有很多，但是历史记录就是因为当年郭子兴那个事儿啊，俩人呢就一直在心里边没过去，结果这回呢，不知道因为点

啥事儿，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之后脸皮就撕破了。这一撕破脸皮，彭大傻了。为啥呢？原来郭子兴和彭大好啊，他们俩是一撇子。郭子兴走了，彭大现在势均势单力薄了，不是势均力敌，不行了，没人了。人家赵军用和赵德牙他们四个在一块儿呢，人家五个人好了，那你说彭大一个人怎么处得过那五个人啊？你就拿手指头对一个手掌，那也不行啊。你以为六脉神剑呢，对吧？六脉神剑和一阳指比起来，那不还是六脉神剑比较猛吗？对不对？所以彭大呢，慢慢的呢，也压抑压抑，憋屈憋屈，就有点像当年的郭子兴，事儿事儿都被人压着，没有一件工作干得顺心，甚至到后来人家就刻意整他，哎，挖你彭大的人。咱们也之前讲过，说你要动一个谁谁谁，你动不了这本人，暂时动不了的话，你就先把他的羽翼给他剪除了。剪除羽翼有很多种办法，有的是把这羽翼砍了，找点什么事儿，栽赃陷害，就让这羽翼进监狱，那不就得了吗？这是一种方式方法。还有一种呢，就收买。其实特别是农民起义军呢，很容易被收买的，他们这个起点非常的低，他们这个心里边的价位也非常低，更何况呢，这种收买是军队内的收买，无非是从这个部门买到那个部门而已，还是起义军，只不过换了一个老大而已。那也许有的人原来就看不惯彭大，只不过没办法在他手底下干活，这回可算有一个机会，人家给我涨点工资，向我递来了橄榄枝，我赶快离开彭大吧，我跟他不对撇子，没办法我才跟他混的。有的是这样的情况，有的是啥呢，良禽择木而栖，我一看彭大不行了，赵军用现在行，我就跟他混呗，早就想跟人家狗打连环了。现在呢，人赵军用主动说，你上我这来吧老弟啊，是吧，给你点钱，对不对，额外多给你开工资，我给你提升，是不是？那这回家跟媳妇一商量，得卷铺盖卷奔着赵军用那块去了。赵军用呢啥也不用干，在这点钱，一抬头来了老弟，点钱，再抬头，哎呀来了老弟，咔点钱完事儿。所以彭大很憋屈，身边的人都被收买了。收买了之后怎么办？这大哥啊，其实我看这境界还真的不一定比郭子兴强。哎呀，生气呀，难受啊，哎，心里边不舒服啊，居然就憋屈死了。憋屈死了，朋友们，那得多憋屈啊！当然，咱也别在这说他的心胸。就是您没经历过那事儿，我也没经历过那事儿，可能都感受不到那得是多么烦心的一件事情。我希望这辈子体会不到，我也不希望您会体会得到。反正就这么死了啊，彭大一死，对吧，人家那地盘，人家那人，人家那个爵位，人毕竟是王爷，对不对，拼了命干了半辈子了，拿脑袋拼命啊，那是开玩笑的吗？那绝不是啊，你不可能一下子就把人那所有的东西都给吞了，你得让彭大的后人继承，彭大的后人也就继承了这个鲁怀王的这个位置啊，当上这个小鲁怀王了。但这小鲁怀王有一个问题啊，原来爸爸的那些同事们，别说是对于自己来讲算不算是长辈儿，或者说比自己年长到底有多少，咱不去论这个，就这帮人连你爸都不服，把你爸活活给逼死了，他们对你能好吗？怎么可能对你好，对吧？小鲁怀王跟着爹，当年可能还受点照顾，在军队里边多少还有点面子，现在啥没有了，爹都光杆司令了，儿子能咋的？只不过占了一个鲁怀王的名头而已。所以在整个当时红巾军那个系列里边，说话毫无分量，被欺负呗。但是好在呢，他比较年轻，身为一个晚辈，什么事儿把自己放的姿态非常低，叔大爷你们说咋定啊？你们说行就行，我举手我就同意，你们说这事儿我不应该同意，那好我就把手撂下。所以这么听话他才能够活得下来，你也别觉得他没骨气。

这玩意儿你这骨气它是建立在生存的这个前提之下的。真到那一天，我还是说那句话，咱们的选择未必就比他强硬多少。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庞大的儿子就这样一状态，所以倒是也相安无事。但是呢，郭子兴看不下去了，为啥呀？虽然他们从濠州这地儿出来到定远来了，但是回忆回忆，郭子兴当年差点让你们赵军用这帮人给我打死的时候，那是彭大救了我呀。别说我和彭大关系到底铁不铁，这大哥对我有救命之恩。我去，你们现在把他给逼死了，我能看得下去吗？所以郭子兴呢，继续扮演老角色。哎，开会，要么你别找我，不找我还不行，为啥呢？我女婿现在能干，我女婿现在挺起来了，元璋可以啊，不能叫元璋，国瑞啊，国瑞可以啊，称字嘛，古人对人尊重都要称字，大好朱元璋，字国瑞，国瑞可以啊，是吧？你们敢瞧不起我啊？国瑞手下有好几万人，玩呢，不服咱就碰碰。这个和很多炫儿炫女的父母一样，郭子兴原来没太瞧得起朱元璋，现在朱元璋手底有兵有人了，他也开始抖起来了，哎，居然想要替彭大出气。当然这话来说呢，也是从郭子兴这个角度来讲，一方面他是挺希望替彭大说上两句公道话，反过来来说，那你以为赵军用他们就不想把郭子兴除掉吗？早就想干掉你郭子兴了，碍于彭大在那儿把你给救了，现在彭大完犊子了，彭大的儿子也完犊子了，我为什么不能把你干掉呢？所以像对待彭大一样对待郭子兴。开会，哎，你说啥，只要你说对的，我们绝不说对，只要你说往前，我们必说往后，只要你说上天，哎，咱们咋地都行，只要不上天，你是入地还是下水，甚至说下油锅下刀山都行，就是上天不好使。说一万句话就会被挑出一万个刺来，而且动不动就想祸害祸害郭子兴。这个时候看呢，郭子兴的脑袋明显转不过那五个人，甚至包括彭大的儿子在这里边起什么作用咱都不好说。人不说了吗？你让我举手我就举手，你不让我举手我就把手撂下，很听话。所以郭子兴不行，势单力薄。然后那些人呢，因为碍于朱元璋的这个面，碍于朱元璋手下那几万人，就怕脸皮真的就咔嚓一下扯破了，愣碰的话有损自己的实力，所以就想跟朱元璋玩点阴的，给朱元璋下了一个调令。他们能够命令朱元璋，因为朱元璋是郭子兴的手下，郭子兴呢身为一个元帅，他得服从赵军用这王爷呀，对吧？所以朱元璋还是小咖当中的小咖，下调令干嘛？把朱元璋调到盱眙，说你来守盱眙来。今天来看呢，好像这意思是想把朱元璋也调过来，然后连着郭子兴的一万来人加一块，哎，咱们就一锅烩了，给你们暗算了就完事了。但是朱元璋他能上这个当吗？明知道这是一个火坑，他绝不可能往里跳，但是不跳又能怎样啊？人家是王爷，自己跟人家隔着好几层呢，这个身份这个地位不允许你不听人家的话，你又没办法进行对话，你们身份不对等，你又不能抗拒，很为难。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再看朱元璋的生存智慧，他就打起了太极。什么太极？不行啊，我们这滁州这地方啊，有军事任务没有完成，这仗没打完，总有人来骚扰来，所以在这块呢不能轻易的走开。但是你这么说了，人家能不能信呢？能不能接受啊？想整你，是你这一两句话就能够躲得了的吗？事实证明朱元璋这招真是不行。赵军用他们看得非常明白，不同意，必须马上现在立刻来。朱元璋愁得没招没招的，于是出了第二招。这第二

0: 招可好使了。第二招是什么呢？其实说起来，想当年周文王也用过。什么招？施展侃历史，咱们下一节接着讲。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的，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道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团成员。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读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是一种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19: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0: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

0: 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亳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咱们讲到了朱元璋这官啊当的不大，但是这兵有不少了，有那么3万多人。但是这3万多人啊，说多也不多，说少呢还真不少。这个位置挺大挺好，但是挺尴尬。哎，你要愣跟你的红巾军老大门那些王爷们去较量，你还真较量不过他们。而且你这个军队刚刚成立没多久，你打援军行，你打同样和你打仗不要命都想奔富贵的农民起义军，你凭什么呀？假如说你们的战斗水平相当的话，人家起义早比你更有经验，人家手下的兵比你会打仗，人家

比你资格老，看过的阵仗比你经历过的、听说过的都多。首先你打不过，其次你当时找人家跟随你起义的时候，你承诺的是什么？你必须有一个红巾军的背景和平台才好使啊，没有这个背景，没有这个平台，你朱元璋算什么呀？你不就是个要饭的吗？对不对？所以他不敢和红巾军的高级将领，更何况是王爷，提任何不切实际的条件。现在没到那时候，但是此刻又面临着一个问题，赵俊用等人就想把他和郭子兴弄死。朱元璋找各式各样的理由，说我不上你那儿去，我不去，我不去，但是人家都不敢，就要求你来，甚至到急眼的时候直接把郭子兴扣住了。什么意思？你来不来？你来还是不来？来咱们有话谈，不来你是不是有事儿？你要是觉得有事儿，哎，那咱们就来说道说道，你这兵到底是不是我们红巾军？是，你服从命令赶紧来；不是，那好，咱就干，你给我等着，我马上召集红巾军的部队，我来消灭你。所以这仗朱元璋打不起，他也输不起。那么怎么办呀？我们上一节介绍，他使用了一个当年周文王用过的一个招法，其实说起来非常简单。这个招法，刘邦的手下，当年刘邦被匈奴的冒顿单于围在白登山上的时候，他的手下也用过。是啥呢？就是说好话送礼。商纣王抓周文王的时候关了好些年，怎么放出来的呀？不断的示弱，不断的进贡，不断的送礼，告诉你大哥啊，大叔，大爷，爷爷，我们真是没有二心，有二心的话天打五雷轰。送礼，不断的送，持续的送，找无数人说情，终于把这事儿给办成了。朱元璋也是，这个动作主要是分两步。第一步，我拒不去报道，我找各种理由拖延着时间，拿这时间干嘛？不是愣挺啊，他是找人来劝。找什么人呢？就是谁能和赵军用说上话，他就给谁使钱儿。所有王府他能接洽得了的人，全都拿钱去买通，然后让这些人去在赵军用耳边去吹风去。吹什么风？当然一目了然了，就是你不要杀朱元璋，朱元璋不是那样的。但是怎么吹，这个是有步骤的。首先先要肯定朱元璋，肯定郭子兴啊，这人不错，这人没啥坏心眼儿。你看大王，当年你把人揍成那样，说郭子兴啊，你给人揍成那样，差点没揍死，后来不也就那么折了吗？人家要对您没有个崇敬的心，那人早就不干了。再说朱元璋，这是有能耐的人呢，关键这是咱未来的苗子呀，人对你也非常的尊重。这是头一步，先来解除赵俊用对郭子兴、对朱元璋的敌意。紧接着说什么呢？您可千万不要听小人的挑拨呀，您坐到这个位置，身边一定有很多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目的待在您身边的人，这些人不是什么好人，您不要轻易的相信。这第二条就厉害了，首先肯定了赵俊用，你的身份地位足够高，高到你身边有佞臣了，先让他满足了。而且这话里边隐约透露出来的信息就是，就算你做出了和之前完全相反的决定，这也不是说你之前做错了，而是小人的过错，您没错。这话厉害了啊。然后紧接着再讲，如果您一旦听信了小人的话会怎样？这主要是分三个阶段来说。第一个阶段，你把朱元璋弄没了，把郭子兴弄没了，那么好，小人得志，您这撇的红巾军失去了4万多的兵力，不合适。您想一想，
在这样的一个场合，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4万多人多重要啊，不能够随随便便的来搞这件事儿。而且您记得吗，有那么一首歌叫莫生气，你若气坏谁得意，就是你要干了这件事情，你的对头得多开心呢。您想一想啊，在这整个这个大的红巾军系统里边，有多少人等着看您笑话呢？赵军用听完往心里去了，哦，我不能丢这个人。然后第二个层次来了，第二个

手下不服气，打起来了。您是肯定是不怕，但是您想啊，他那也是三万来人呢，不好打，多麻烦呢。赵军英听完说，是有这道理，是吧？这三万多人加上郭子兴的一万多人，摆楞摆楞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何必给自己找这麻烦呢？哎，然后接着说，嗨，那我建议您啊，大王，您这么处理，你打他骂他，你不如收服他，你不如招安他。郭子兴左右他也不敢跟您怎样，您不如稍稍对他好点，让他对您感恩戴德，本来他就怕您，您再给他恩威并施，那他对您绝对的死心塌地。那么他那一万多人和朱元璋那三万多人加一块，那都听您的指挥啊。您要是实在看他们不顺眼，你就派他们出去打仗去。打仗这个事儿是多么合算的一个买卖呀！赢了，功劳属于您，红巾军的王爷呀，他们是您的手下呀，输了死的是他们，打光了您不就不烦心了吗？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呀。成天有人找赵军用说，一遍两遍三遍四遍，天天说，时间一长，赵军用呢心里边就觉得这事儿靠谱啊，尤其是最后说的那个，我烦他们，让他们出去打仗，不在我身边不就得了吗？最好是战死沙场，这样与我也有用，就算是一颗螺丝钉，一条破抹布，那也有它的用处啊。好，这个招法好。然后真的就三劝两劝，这赵军用就把郭子兴给放了，郭子兴呢就赶快就回到了滁州。那么今天我们再回头说这段历史的时候，有时候会替郭子兴想一想，之前受了那么大的侮辱，是不是他也会报仇啊？是不是他也会不服气啊？其实他的感受和朱元璋是一样一样一样的，斗不过赵军用。别的就不说，只要你在红巾军这个体系里边，人家就在你上面，你就没有办法在此时此刻和人家去角力去，你也只能哑巴吃黄连，把这事儿就给咽了，就给忍了。好在现在人平安回来了，而且朱元璋据说他在郭子兴回来之后主动交出了自己的兵权，这个有意思啊，朱元璋交出了自己的兵权给郭子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郭子兴可太开心了，三万多兵马，很强壮，打胜仗的部队啊，就这么交上来了，郭子兴能不乐呵吗？刚刚脱离虎口，回头来就捡个大金元宝，那开心的鼻涕泡都快出来了。可是咱回头说，朱元璋为啥要交这个兵权呢？这里边就值得我们去思考了。首先来看一下郭子兴到哪儿来了，他到的是滁州。各位，如果说郭子兴是现在他们这个集团里边的老大的话，他那个地盘不是定远吗？他应该回定远，让朱元璋来投靠他了呀，让朱元璋来见他了呀。滁州是朱元璋打下来的，他到滁州来就说明至少定远没有滁州更适合发展。这里边又说到一个问题，假如说朱元璋是郭子兴的亲儿子，父亲回来之后一看儿子超越了自己，心里边那个舒爽，那种成就感，那种自豪感，那种荣誉感，我们就不言而喻了，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去渲染，对不对？但是偏偏是女婿，还是干女婿，郭子兴心里就不得劲儿了。越是兵强马壮，越是军容整齐，郭子兴看着越心惊胆战，这朱元璋想干啥呀？这朱元璋太厉害了，这才多长时间呢，我在那边这人数一点都没变化，他夸夸夸夸夸从几千人上升到三万人，这不是翻了十倍吗？这真不行，我必须要掌握这个兵权才可以。所以呢，他是强制性的剥夺了朱元璋的兵权，
有的资料。

0: 里边说是朱元璋主动交上去的，这不合乎逻辑，凭什么主动交啊？你可以说朱元璋主动交上去没问题，是吧？因为这些人就是自己招来的，你把他交上去，这些人实际上还是归自己控制。但是呢，毕竟差上这么一层啊，有了这么一个环节，他的这个性质就变了。比如说今天我们讲，老爷们在外面挣钱，愿意回家把这钱交给媳妇儿，媳妇儿呢也乐于再把这个钱全额给到这个老爷们手里，说老公，你挣的钱你拿去花去吧，你在外面日常怎样怎样怎样的。咱们说个理想值啊，咱不是说其他的，咱不扯别的进来，就说这个事儿，钱还是老公挣的那些钱，但是走这一圈之后，媳妇儿心里也满意，老公心里也满意。可是这中间万一出点什么差错，老公把这钱如数上交，媳妇儿都给你了，媳妇儿说好，那你走吧，老公不傻吗？对不对？不给你，你能怎样？朱元璋当时就面临着这个尴尬，所以你说这事儿他是主动交的还是郭子兴逼他呢？越来越看不像是朱元璋自己交的，对不对？再往后看，中间还有一个事儿，朱元璋手下有这么几位一直跟随他跟得特别紧的人啊，除了最开始从濠州出来一直跟随他的那24个小伙伴以外，最近不又新收了一些人吗？李善长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郭子兴呢就想把李善长也纳到自己的麾下，但是李善长没去。我们从李善长没去的这件事就能够看得出来，朱元璋绝不是心甘情愿的。因为他跟李善长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主君之命，若欲要无守亦不自由，汝安敢不行？说咱老大这种命令，要我的脑袋我都得给他，何况是要你呢？没办法，朱元璋只能这么说。他心里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我们可能很难用语言来描述。但我们知道他一定不痛快，一定很不舒服。从人数上来看，朱元璋的实力已经远远的超过了郭子兴，但是他还没有能够取得脱离郭子兴的政治资本，所以他只能选择接受，还是哑巴吃黄连。您看这个时候就看出来啊，这个起义军里边是非常的残酷的，是他们都是起义军兄弟，但是在这中间也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赵俊用给郭子兴憋吃，郭子兴呢就给朱元璋憋吃。朱元璋没办法，就得跟李善长说那你就去吧。当然最后呢，李善长一直坚持着就不去啊，不愿意去，郭子兴呢也就没有强迫。可是那兵权，那3万多人就让郭子兴给拿走了。这个境地叫什么境地？事后四方征讨总兵之权，王不令上谕，就是把兵权剥离出去了啊，不给你朱元璋统兵的权利。而且根据一些资料记载，当时郭子兴应该是对朱元璋可能起了杀心了。为什么这么讲呢？是包括马氏，大脚马皇后在内的一些友好人士的帮忙，向朱元璋使钱在赵君用面前买郭子兴的命一样，给郭子兴花钱把朱元璋的命给买下来了，这才让郭子兴没有对朱元璋下手。这个有一些资料里面是这么说的。那么我们抛开这件事情，再从这个整个这事件当中提炼出一个观点，就这帮人还起什么义呀？就这帮人还能成事儿？我可能没干过什么起义的大事儿啊，咱不知道具体是不是成事儿，必须得要这样。但咱们就看这个事儿，肯定让你感觉不舒服。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其实我们就基本上可以断言了。此时此刻，朱元璋的心里边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愤恨的。他对郭子兴已经丧失了信心，没希望了。这个人跟着郭子兴混呐，你真是不能混大。这帮人真是没啥境界。但怎么突破现状呢？ 注意，这时候历史给了朱元璋一个机会，说是机会，咱还得说那句老话，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朱元璋要是没能力，他抓不住这个机会。事实上，这个机会一般人也抓不住，因为什么呢？这是要对其他的起义军出兵帮忙的这么一件事儿。当时的这个起义军整体上被元军还有地主武装压制着，所以起义军自保尚且有问题，你再怎么去救别人呢？更何况这次救的还不是红巾军体系里边的人物，是谁呢？是张士诚。这个人在元末农民起义当中呢，他是比较特别的一个人物，因为他不属于红巾军的这个体系，大哥自成一派。那他以什么样的资本自成一派呢？一个字儿，狠。这个人的起义啊，真是说起来是比较有传奇色彩的。他本来是一个运盐的人，注意我说的这个运盐的人啊，这个就值得推敲了。有的记录呢说他是贫苦的盐民，就是苦力啊，干苦工的，最多也就是在这个苦工的这帮人里面，立功里边呢他当一个小头目。有的呢说他是以操舟运盐为业，原司作监。啥意思呢？说这个人是开小船的，拿这个小船运盐，就是他是一个司机一类的这么一个人物，给国家干事儿的，给朝廷当这个物流司机的，因为自己的私事儿造了反了。哎，这个时候就让我们对他的私事儿非常好奇了，咋的了？是不是有什么八卦呀？我们可以拿来说一说。其实说起来无非就是官吏欺压老百姓而已。他是一个贫苦的不太有油水的盐民，生活很辛苦，但是那些管着他们的小吏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去盘剥他们。越是穷人越被盘剥，为啥？因为他们无处申诉，而且数目也较小，你找谁去？你因为这事儿你告人家，凭什么？你告不出，但是你就是觉得不得劲儿，成天人家就欺负你。别的都不说啊，假如你是一个男的，你每天上班的时候，你们单位领导都揪你一次耳朵，说什么事都揪你耳朵说，你到哪块去？你说你告他啥？性骚扰？啊？你告他虐待？对不对？人家还不使劲揪，哎，就揪你，让你感觉到不舒服，但你还查不出伤来。你说啥？办公室霸凌？你是小孩啊？对不对？吃饭就让你买单，开会就批评你，结罚款，所有人都过去了，都违章就罚你。你有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人家按章行事。你说怎么不管别人就管我？哎，我就这样，别人我没看着，我就看着你了。你说让不让人生气？很生气，是不是？但你没办法。而且我相信当年张士诚所经历的一定比我这个没有被怎么欺负过的现代人所想象出来的还要恶劣的多，所以张士诚在心底一定是特别特别的憋屈。所以当他听说红巾军造反，各地响应之后，这大哥实在按捺不住了，我们等不到红巾军来了，今晚上我就得干，我必须得马上把那个天天欺负我的那个小官吏干掉，要不然这货跑了。所以张士诚动手了。当然了，能称为起义的他肯定不是自己动手的。那么这么一个穷苦的盐民，他能找到谁来帮忙呢？就算有人来帮他，他又能把这个事儿做到多大呢？下一节施展侃历史咱们接着讲。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太
10: 丰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种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6: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9: 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

0: 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